0: 要倒车。参与演练的公务员抵达位于大楼二楼的公共运输交汇处下车，之后上五楼模拟过关，再下到四楼入境，然后回到二楼上车离开。香港特区政府指出，在此期间，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超120发车班次的循环测试。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整体测试大致顺利可控，跨部门团队发现少量问题，包括指示牌不清晰、排队路线可优化等，已实时记录并跟进。重建的新皇岗口岸大楼定位是港深间最重要的24小时陆路口岸，除口岸所在的福田区，距离约10分钟车程的水围商业区也陆续有商户进驻。
1: 其他店之前都是保安同埋系光明嘅，喺今次咧系特登系去翻近呢边咯。新关口又好快开啊嘛，而且佢又系最快噶嘛，又系24小时咯。
2: 而家香港客啊多喺水围消费多，水围食嘢多，玩嘅嘢又多。深圳湾啊、莲塘口岸嗰度，佢唔系开24嘛，所以呢度咧24咧带动好多嘅，即系夜生活得多多。
0: 新皇岗口岸大楼在未来3个周六下午都有演习，其中最后一场的规模最大，有约20000名公务员参与。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了，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客商和市民们观展采购。
0: 美食博览上午10点开锣，不少香港市民入场抢购心仪货品，有参展商推出99元礼品手推车，限量30份。
4: 数唔到啊，好多，有酒有米，有饮品，有面食嗰啲嘢咯，买到好多平嘢咯。
5: 喺身里面好多嘢我仲未睇，好大咯，出边买唔到噶呢个购物。
6: 3、2、1，开始。
0: 也有参展商举行接鲍鱼游戏，胜出可获得60克佛跳墙面。胜出的参加者称，一点也不容易。
7: 踩嗰阵时候都要注意个力度啦，如果唔系接同放嗰人都会好辛苦嘅。
8: 你会点运用呢啲礼物啊？
7: 都系同队友同埋啲朋友一齐分，系，因为个数量都好多嘅，我哋冇可能一个人食到咁多。
0: 有参展商表示，近期酷热天气有望吸引更多人入场。
4: 有个双位数字的增长咁样咯。其实呢几日咧个天气都好热啦，咁其实都聚到啲人喺个场里边，因为有冷气又唔使出去晒嘛。
0: 美食博览来到第36届，有超过1000个商户参展，将开放到下周一，成人门票30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9: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从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启航，搭载着近4600名宾客，开启了5天4晚到访越南顺化的海上之旅。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深圳以最高水门礼迎接爱达魔都号首航，此次深圳航季将持续到9月16日，期间爱达魔都号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前往越南顺化、下龙湾、芽庄及韩国济州等热门目的地。爱达魔都号还将于8月27日特别推出9天8晚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现之旅，中长航线造访马来西亚亚庇、文莱麻拉及越南芽庄，带领游客深度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底蕴。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还联动深圳市内的多个景点，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此外，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6日完成交付，并于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前两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多个郊区呢是一度出现了积水，而金山区就是其中之一。连日来，当地紧急调度来自全市各区的救援队伍和大型泵车抢排积水。现在积水已经退去，大家的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10: 金山区张堰镇解放居民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辖区所属牡丹新村居民家中走访，仔细查看积水退去后的房屋情况，并对地面、墙角、家具底部进行彻底消杀，防止霉变和蚊虫滋生。
11: 被都要到三过年呀，昨年都弄墙上给冻在里了，地皮可以涂墙上，那当做买给他来消毒消毒好了。
10: 牡丹新村共有21栋居民楼，本轮降雨过程中，底层63户居民家中一度出现不同程度积水。积水退去后，居民区第一时间启动一户一档排查，重点检查电路安全、墙体渗水和家电受损情况。除了生活秩序逐步恢复，市场经营秩序也在回归正轨。 位于

0: 吕巷镇的干巷菜市场重新开门迎客。积水退去后，市场管理方第一时间组织了全面消杀和卫生检查。现在全部经营户已恢复营业，各类货品供应充足，价格与往日基本持平。
1: 今天恢复正常了，客户都来了，我开心了，好开心。
0: 在金山卫镇前围居民区，来自黄埔区应急救援队连续强排十几个小时，其余12支救援队伍同样在各积水点位通宵作业，重点处置居民区、道路和下立交等区域剩余局部积水。
2: 市级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增援了我们21辆的大型的排涝泵车。那么这些泵车呢来到我们金山之后呢，主要处置了一些小区积水、道路积水、下立交积水的情况。
3: 我们采取了轮班制，水不退，人不退。
0: 与此同时，为应对天文大潮，金山区应急管理部门提前调集了超20吨黄沙、4万只蛇皮袋，用于重点低段的加高加厚和积水道路两侧临时围堰的加固延伸，全力保障市民正常生活和出行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强降雨天气。虽然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残余低涡结合冷空气，仍然给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啊带来猛烈的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有所下滑，华南等地的高温呢也会有所减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5: 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共同影响，黄淮中西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华北中南部等地强降雨持续，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今天白海豚残余的低涡将缓慢东移减弱，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华南到华东一带将形成低涡切变线，河南的降雨会逐渐减弱，但在华南、江南东部、江淮等地雨势仍然强劲。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因地形增幅易引发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沙颍河水系来水情况，河南昨天开始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就在河南舞阳县马湾闸闸口这儿。这两天呢，由于受强降雨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身后这个马湾闸已经全部开闸了，正在向泥河洼蓄滞洪区泄洪。那此刻呢，它的流量也是达到了最大值，每秒可以达到2480立方米。那这个泥河洼蓄滞洪区它的设计的蓄洪的容积呢是达到了2.38亿立方米。从今天凌晨开始呢，它就正式启用了。那关于这个蓄滞洪区里边的这个居民呢，那今天的凌晨也都完成了这个避险转移。那这次转移的呢，共涉及了整个这个蓄滞洪区没有这个堤坝保护的、没有这个围堤保护的2个乡和10个村庄。那昨天凌晨呢，我也在这个蓄滞洪区的菜园流的现场，全程见证了连夜的转移的过程。昨晚的这个地方的乡镇干部、村干部、公安民警呢，也是全夜连夜在岗，逐户的敲门通知，统一接送村民前往了安置点。那由于在前一天的村干部就已经和村民通知了，所以当晚的这个转移还算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呢也探访了当地的集中的安置点，现场的实行了是多部门的24小时值守，乡镇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也是全程在岗，安置点内的饮用水、食品、像基础医疗的保障也是全部配齐的，全力的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和身体健康。从昨天开始呢，有超过150人左右的巡查队伍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险，水文部门呢也在实时监测上游来水、闸下流量、区内的水位变化，动态滚动研判水情，上下游、闸站、堤防全线联动，全力的保障这次分洪平稳、安全、有序的进行。
4: 台风白海豚的残余涡旋和冷空气结合，继续给华中一带带来了降雨。这两天河南成为了强降雨的核心区，当地已经启动了防汛2级应急响应。
8: 由于持续降雨，河南郑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新密、荥阳、巩义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

0: 高。郑州全市汽车站已全面暂停所有客运班线运营。在河南周口，城区多处路段积水严重，相关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细致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清障、道路保通等工作。
1: 实行24小时值班机制，重点针对光棍牌松动、树木倒伏等风险隐患开展不间断排查处置，守护城市安全平稳运营。
0: 在许昌。

0: 平均降雨量达130毫米，54个县区的过程雨量超过250毫米，多个气象站的日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除了河南，连续强降雨还导致江苏多地的河湖水位上涨。在苏州昆山锦溪古镇原本热闹的景区内，游客明显减少。此前供游客通行游览的廊桥步道仍被水淹没，湖水倒灌至沿街的不少商家也临时歇业。
1: 这一次我们锦溪啊是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水位，主要还是因为外围啊这个外河的水位比较高，我们这次最高峰值是4.20米，保障水位3.8米，现在外河的水位啊相对稳定，而且在缓慢下降。
0: 目前锦溪镇降雨减弱，陈木荡的水位也逐渐下降，当地正在抓紧排水。这两天北京也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在丰台区一处路口路面积水明显，按照防汛拉手机制，排水专业力量与社区人员分工协作，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排水作业。
2: 跟社区呢，我们有手拉手机制，降雨过程中呢，我们分工协作，彼此配合，保证辖区百姓的出行安全。
0: 北京本轮暴雨过程昨天已基本结束，暴雨橙色预警已解除，而山东的降雨集中在菏泽一带，部分低洼农田的积水深达10厘米，当地紧急调配挖掘机与排水设备，全力疏通田间沟渠，抢排农田积水。目前山东全省河道拦河闸已全部开启，确保行洪畅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淮河最大支流沙影河昨天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预计富阳闸8月15号，也就是明天，将会迎来洪峰，水位可能会达到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安徽省水利厅已经于昨天启用了慈淮星河分泄沙影河的洪水，最大限度地减轻流域的防洪压力。而此外，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已经升级发布了洪水红色预警。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目前正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这个饮泉区的四河铺分洪闸，那么现在目前呢，天上还是飘着一点小雨的。那么这里的17孔的这个闸门呢，其实全部打开了，那么正在进行泄洪，湍急的河水呢，也是从这个闸口啊是奔腾而下。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水流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那么大量的这些上游来水啊，也是正在平稳的向下游的河道来进行疏导。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四河铺分洪闸呢，它其实是连接着引河，还有这个慈淮星河的一个水利的控制性的一个工程。那么从今天的11点起呢，由于像上游引河的这个水位啊开始快速的上涨，那么慈河铺分洪闸呢也是开始正式启用。那么像它的闸门呢也是逐步提高了1.3米，洪水的下泄流量呢也是从最开始的每秒50立方米，也是提升到了目前的每秒1000立方米。那么也就是相当于说呢，一个小时就能够排出360万立方米的洪水。那么四淮星河啊，它其实是一个大型的人工河道，那么在开闸泄洪之后呢，就可以有效的来减轻引河下游的像阜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他们的一些防洪的压力。那么在今天一早呢，淮河水利委员会的水文局啊也是升级发布了沙引河洪水的红色预警。那么沙引河啊和引河呢，其实它是属于同一个水系的，那么从河南进入到安徽之后呢，就被称为引河，目前啊也是这个淮河流域一个最大的一条支流。那么目前呢，锦河上游的洪水啊也是正在逐步的向下游在推进，那么也是要即将抵达阜阳市。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信息，预计啊这个次的洪峰呢会在15号抵达阜阳市区。那么安徽省锦河阜阳水王站预计届时啊也会将超过警戒的水位。那么气象预报呢也显示呢，近两天呢安徽省呢可能还有一轮强降水的过程，那么大家还是需要密切的来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安全。
5: 受到上游持续降雨来水大幅增加的影响，安徽省阜南县境内的淮河干流王家坝段的水位快速上涨，预计今天中午将会出现超过23米的最高水位。
0: 近期淮河上游连续降雨，致使王家坝段河道来水激增，水位呈持续攀升态势，河道水流速度明显加快，水面漂浮物增多。王家坝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8月10号水位是20.86米，截至昨天15点，该站点水位已上涨至22.59米。
6: 预计8月14日中午，王家坝站出现最高水位23.3米左右，最大流量约1100立方米每秒。
0: 针对当前水情形势，王家坝水文站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通过无人机扩大河道巡查范围，同时无人船实时采集水情数据，并运用 AI 智能测量与视频分析技术，实现水尺数据全天候自动化监测。
5: 湖北的西北部近日是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

0: 天气，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升高。在丹江口市的六里坪镇沙沟河村，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险情加剧，当地依托监测设备提前预警，及时将群众全部安全撤离。
1: 8月11号，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沙沟河村降雨量达128.9毫米，村里这处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专业监测设备数据显示，滑坡体持续发生位移，致使道路变窄。
2: 我们通过这个叫一个 GNSS 的一个专业监测设备，传送到我们村委会旁边的设备基站上，通过我们基站传送到后台一个平台，然后通过平台呢，将这次变形的危险发给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手机上，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已经发生危险，然后我们就立刻进行来排查。
1: 人防加计防监测体系及时预警，当地迅速行动，仅用2小时便将涉险区域23户、41名村民转移至安全区域。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一日三餐，村干部和志愿者全程值守。昨天，六里坪镇降雨持续，仍有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丹江口市已对全市46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查监测。截至8月12号下午5点，当地累计转移群众838户，1667人。
3: 这两天，湖北多地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基层的党员干部们彻夜值守，全力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8月11号晚，十堰市水文局对关山河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接到红色预警后，关山镇连夜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下游低洼地带群众转移，逐一排查地质灾害点和独门独居户。截至11号晚，关山镇共转移群众150户，412人。记者连夜赶往关山镇，途中车辆涉水抛锚，弃车后，记者随镇村干部徒步赶到吕家河村。当时沿河居民已基本完成转移，
5: 10点钟的时候就漫上来了，街上的人他们晚上都睡不着，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现在是撤了40多户，半个小时人一定要现场看到，只要这个水位再降2米以下就没关系了，压力很大。这没事，我们的有压力，老百姓没有压力了。
4: 在随州市随县草甸镇，8月11号晚，马鞍山水库水位越过警戒线，镇村干部连夜巡库，山路被暴雨冲刷得坑洼不平。
6: 现在这个路就是我们通往马鞍山水库的一段山路，这个路我们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户外下雨一定要小心，路面打滑。
4: 在距水库约1公里处，道路中断，几人只能徒步前行，研判水势，组织腾库作业。在襄阳保康县，20座水库已全部完成预卸腾库，有专人24小时驻坝巡查，6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排查，镇村干部逐户上门劝导群众转移。
7: 蓟县单一地县群众373户，总共是787人，目前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福建福安一个船厂着火以后发生了爆炸，火势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深圳海关缉私局侦破了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件，累计查获了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过了1000万元。
3: 回到新闻中，据福建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昨天的13时09分，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在接报之后呢，福安市的消防救援局调派力量前往处置。13时25分，辖区站到场展开灭火救援。14时10分，现场突然发生爆炸，造成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被送医救治。18时50分，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而起火原因还在做进一步调查。
0: 好，我们来换一个话题。近期啊，全国多地口岸连续查获了进出口超量的金银制品案件，有的是随身藏匿，有的是利用行李携带。我国对于金银制品的进出口都有哪些规定？对于普通人来说啊，进出境的时候如果随身携带了金银饰品，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好，下面我们通过相关的案件逐一说明。
8: 近日，广西东兴海关官员在对出境旅客开展行李物品监管时，发现一名从无申报通道出境的旅客随身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9: 通过机检图像呢，我们看见这名旅客的背包里面有很多金属制品，看上去密密麻麻。

0: 麻的，不太像日常生活用品。
1: 海关官员立刻截停这名旅客，经人工检查，查验官员在旅客的随身行李包中找到几卷白色防护膜。
0: 展开防护膜后，我们看见防护膜内均匀铺洒着金色的新型金属饰品，一共有3599粒，净重1302克。我们当场用光谱仪器进行初步检测，疑似是银制品。
1: 经南宁海关技术中心检测，这批新型金属制品为金银合金，其中金含量10.5%，银含量81.9%。目前海关已依法对当事人立案处理。我国对金银及其制品实行现出现进政策，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办理进出口业务。从进境规则来看，数量不限，但是必须向入境地海关申报登记，自用合理数量内免税放行，超量按照货物进口处理。出境规则更为详细严格，携带或者附带金银出境，海关凭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证明或者原入境时的申报单登记的数量查验放行，不能提供证明的或者超过原入境时申报登记数量的不许出境。
2: 近期查获的另外一起案件啊，是发生在广东港珠澳大桥公路口岸。一名跨境客车司机利用方便进出境的便利，直接将银砖塞进了口袋，企图蒙混过关。
1: 海关官员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境客车通道监管时，发现一名驾驶粤港两地牌车的司机神情异常。他不仅表现得慌张，还刻意回避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官员拦截车辆，并对他实施人身检查，在其牛仔裤前后4个口袋中查获疑似银砖5块，重4.997千克。后经拱北海关技术中心鉴定，确定该批物品为足银。
3: 根据相关规定，以藏匿方式逃避海关监管，携带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境，属于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1: 违规携带超量金银制品，不仅可能涉罪被追责，如果被定性为走私，超量金银制品也将被没收处理。那么如果是个人进出境时随身或者行李携带了如金银首饰、手表、铸币或其他金银制品，该注意些什么呢？按照规定，携带小于50克，海关禁予放行；大于50克的，必须申报，且需满足以下任意条件方可出境：持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附带出境提供未超原入境时海关签章的申报单登记量，或者境内购买凭证。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自用合理数量由海关现场判定，馈赠投资性携带可能被认定为非自用。
4: 除了金银制品，近日济南机场口岸还查获了一起走私香烟的案件，而这些香烟呢，是在境外生产，仿冒国内知名品牌的假烟。
1: 济南海关官员在对一架从东南亚进境航班开展监管时，发现一名旅客托运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5: 该旅客选择绿色通道入境， X 光机图像显示该名旅客行李箱内有大量疑似卷烟制品。我们现场官员随即对该名旅客行李进行了开箱查验。
1: 经查验，该名旅客行李内装有大量标注为中华和南京的品牌卷烟，共计40条，合计8000支。海关第一时间将该批卷烟送至山东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检测鉴定。
6: 经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
1: 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后续处置。按照规定，所查获的假烟将做无害化销毁。海关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携带假烟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深圳海关缉私局日前侦破了一起特大系列走私白银案，累计查获走私白银491公斤，涉案总价值超过1000万元。多条盘踞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链条被彻底斩断。为了伪装藏匿走私白银，犯罪团伙可谓是绞

0: 尽脑汁。
1: 2025年12月中旬，深圳海关缉私局南投分局接到线索，有职业走私团伙长期盘踞在拱北口岸，规模化走私白银入境。
2: 我们经过深度经营和多经的合成作战，就是发现这个团伙的主要走私链条就是在境外揽货、拱北通关、珠海集散、深圳分销，这是他们的走私流程。
1: 随着侦查深入，一个分工细密、运作成熟的家族化、同乡化职业走私团伙彻底浮出水面。与普通零散走私不同，该团伙组织严密、层级清晰，全程线上远程指挥，线下流水作业，具备极强的反侦查意识。团伙头目在澳门统一囤积货源，将大块白银加工拆分，制成便于藏匿运输的颗粒状，为批量走私做好准备。
2: 这个团伙呢，他们的藏匿方式主要是通过水客，把这个白银首先是分装成小包，因为它这个白银形态呢主要是颗粒状，就相当于方便这个分装，然后用透明塑料袋装到包里之后，然后通过这个保鲜膜将这个一包一包的银粒绑到身上，然后透明胶带固定，这样的话再穿上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方便过关。
1: 为规避口岸查验，团伙大量雇佣水客，利用拱北口岸人流量大、通关密集的特点，以单人少量、高频往返的蚂蚁搬家模式，持续将大量走私白银带入境内。所有走私入境的白银都会被统一运转至拱北口岸周边隐秘集货点，集中汇总后快速转运至深圳各大贵金属市场进行分销变现，形成揽货、通关、集散、销售的完整非法利益链条。为彻底铲除该走私团伙，2026年2月至4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深圳市公安局开展两轮跨区域集中收网行动，16个行动组同步出击，在深圳、珠海两地精准抓捕，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走私白银294公斤，涉案价值约697万元。
3: 与此同时，另一处口岸的异常轨迹让警方发现了更加隐蔽的新型走私模式。犯罪团伙将走私工具对准了日常代步的电动轮椅，利用特殊的改装器械招募高龄老人，伪装闯关，极具欺骗性。
1: 今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黄岗分局发现有人涉嫌在深港旅检口岸利用电动轮椅走私物品入境。
4: 我们发现口岸周边有多名老人乘坐电动轮椅频繁的出入境，每天大概呢往返4到5次。那么真正引起我们警觉的呢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细节，就是有的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入境，半个小时后又推着轮椅出境。那么如果他们真的是那种腿脚不便的那个残疾人，那么理论上是做不到就是乘坐轮椅入境，但出境的时候却能够正常行走，甚至推着轮椅走。
1: 看似寻常的高龄人员代步通关行为，背后暗藏着精心设计的走私骗局。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彻查，一个以彭某为首，专门利用改装电动轮椅走私白银的犯罪团伙彻底暴露。经查，该团伙作案手段十分狡猾，犯罪嫌疑人专门对普通电动轮椅进行改装，改动电池箱内部结构，仅保留少量电池维持轮椅正常行驶，腾空其余箱体空间专门用来藏匿银条银粒。改装后的轮椅外观与普通助残轮椅别无二致，普通查验难以察觉。同时，团伙专门招募老年人，伪装成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乘坐改装轮椅从福田、拱北等口岸入境，以看似合理的身份掩盖走私事实。这些走私水客每完成一次带货，即可获取非法报酬。掌握完整犯罪证据后，今年3月，深圳海关缉私局联合市海防与打私办、市公安局开展专项打击行动，21个行动组同步在深圳、珠海两地收网，成功抓获13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走私白银197公斤，涉案价值约416万元。至此，2起白银走私案件全部告破。警方累计查扣走私白银491公斤，总案值突破1100万元，2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多条长期活跃在粤港澳多个口岸的跨境走私黑色链条被彻底摧毁。
4: 本案中，这些水客他是采用了人身藏匿或者说这个运输工具藏匿的方式，将这个白银走私入境，

0: 有可能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那么根据刑法规定，是情节轻重，可以判处3年以上至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警方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务必提高法律意识，认清走私违法本质，坚决抵制各类带货走私行为，自觉遵守出入境监管规定，切勿因小利触碰法律红线。
2: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前不久湖北恩施一男子在河中游泳时被困，情况危急，当地民警火速展开救援，最终将男子营救上岸。
3: 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当时河水湍急，民警快速观察现场水情、被困人员状态以及周边环境，发现河道水流速度快、冲击力大，民警当即制定岸上隔空救援方案，联合现场热心群众分工协作，合力施救。
4: 我们采取岸上安全施救的方式，组织群众配合固定绳索、抛投、救生装备，同时在桥面增设救援点位，投放备用救生圈。
3: 经过约15分钟的紧张救援，被困男子终于被成功拉回岸边，安全脱险。经现场检查，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5: 近日，江西九江一条眼镜蛇溜进了鸡舍偷吃鸡蛋，而在赣州的安远呢，一条眼镜蛇直接是钻进了居民家的冰箱底下。好在呢，消防员都成功的将蛇捕获，带到了野外放生。
6: 当天下午5点多，九江德安县一位村民急急忙忙拨打119，自家鸡舍闯进来一条毒蛇，消防员带上捕蛇装备，火速赶去现场。在鸡舍食盆旁边找到了这条1米多长的眼镜蛇。
7: 对，
8: 好大一条眼镜蛇，
7: 是吧？
6: 消防员拿出捕蛇器，稳稳扣住蛇头，控制住蛇身，顺利把蛇逮住。再一看，这条蛇的肚子鼓鼓囊囊，一看就是刚刚大吃大喝完。
9: 吃了两个蛋了，看到了吧？三个。
7: 我在那里搞那个鸡舍粪，把那个夸开，那个蛇啊扑，我一是毛子，那个毛子说没搞得扑，我就没在意，我一下子我又来看，啥的就是个蛇。
6: 消防员把蛇装进编织袋，随后带到野外安全放生。而近日，在赣州安然也上演了一出蛇闯民宅的闹剧。当天下午2点多，村民家中莫名闯进一条眼镜蛇，接到报警，当地消防立刻赶往居民家中。消防员穿戴好全套防护装备，在家里仔细搜寻，找了5分钟，终于在冰箱底部揪出这条60公分长的眼镜蛇。为了方便抓捕，消防员用螺丝刀拆开冰箱部分配件，刚拆开，蛇直接窜了出来。
10: 螺丝卸掉吧。
8: 哎，对，
11: 好，来，
10: 出来。
8: 带着，
10: 嗯，走开。
6: 消防员眼疾手快，拿捕蛇器一把夹取，成功抓获，之后带到附近山林放生。
2: 近日，在广东深圳，有出租车司机向乘客索取了200多块钱的车费，而这远超打表器上的金额。执法人员针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坚决查处。
12: 拿这张机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防空，你看看。
13: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2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2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12: 我计算机给我，我给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一个1.9，等于256块钱。
14: 等于二百五十一。
15: 收款251元。
13: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16: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13: 执法人员提醒市民朋友，遇到司机拒载、溢价或者绕路、甩客等行为，要记准车牌号码、上下车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留好证据，拨12328热线

0: 进行投诉举报。
1: 前两天，由陕西安康开往西安的一趟列车上，一名3岁多的幼童突发惊厥，情况危急。列车紧急在最近的站台停车3分钟，为患儿开启了绿色急救通道。
2: 8月9号中午，乘900次列车上，列车员宁磊在巡视车厢时接到旅客魏先生求助，随行一名3岁7个月的儿童持续发烧，出现了惊厥昏迷的症状。
3: 小孩是咋了？
4: 光膜
3: 惊厥了？惊厥了是吧？
4: 看他开始的
3: 发烧了是吧？
4: 发烧了
3: 是不是发烧？好。
4: 他曾经发生过一次。
2: 看到孩子惊厥，列车员宁磊第一时间通过对讲机向列车长汇报了相关情况。列车长立即赶往车厢，并通知列车员进行广播寻医。所幸的是，同行列车上有乘客恰巧是安康市中医医院医生。
5: 小心手心跟胸前不能有酒精，
3: 不能擦啊！
5: 对，
3: 好，时间。
5: 擦大腿两侧。
3: 行。
2: 医生初步诊断，这名幼童曾有惊厥病史，上车前就已经低烧，目前已陷入昏迷状态，情况十分危急，建议立即下车接受专业医疗救治。
3: 喂，你好，我是乘900次车长田林，现在在2号车上有个小孩惊厥，发高烧惊厥，就是刚开车，安康刚开车。你看前方哪个站能让他下车看病不？
2: 经客运调度协调，乘900次列车在最近的镇安站停车办理交接救助。客运方面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镇安站同步开启应急联动，启动了应急预案，提前对接急救资源，并安排客运值班员提前清空通道，开启救护车专属绿色通道。目前患病幼儿已脱离生命危险。
1: 近日，上海闵行公安古美路派出所的民警朱文杰在巡逻当中有一位老人突然焦急地向他求救。原来家里面有一个21个月大的幼童突然昏迷抽搐，老两口慌忙送孩子就医，但是遇到了堵车，幸好遇上了民警。
6: 有个宝宝生病，你能把我们送到医院吗？车堵在这个地方。
7: 小孩当时已经是昏迷了，在抽搐，人在不停地抽搐。
8: 民警立即将情况上报，并迅速驾车将患儿送往指定医院就医，途中一边密切观察患儿状态，一边安抚焦灼不安的老人。
3: 切到人中啊！
9: 不要急，不要急，马上到了，
3: 快到了。
8: 民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仅用时10余分钟便平稳驶抵医院。
7: 因为我算了下这个路程，平时开车像这个时间点要45分钟，然后我是抄近路，然后有的还有些路口我还闯红灯了，对，所以我用了15分钟赶到了医院。
8: 得益于民警及时护送，患儿得到了紧急救治，最终顺利脱离危险。
7: 不要紧了，不要紧了，到了医院就不要紧了，好吧？
1: 车子呢，明明停在家里面，却收到了一条凌晨的违停告知单，这是怎么回事呢？近日，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接到了市民的求助，说自己的车很可能被套牌了，于是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10: 因为凌晨的时候，车子都在家里面，都没有那个嘛，没有出去过，去看一下那个照片，然后就看那个照片，发现那是黑色的嘛，跟我那个车颜色都不一样。
8: 接到求助信息后，民警通过违停照片找到了这辆黑色轿车，随后调取公共视频进行倒查。视频画面显示，停下前车牌尾号明明是数字8，但驾驶员停完车走到车头附近，做了一个弯下腰的动作，车子的尾号就变成了数字9。民警随后找到了这辆车的驾驶员周某进行询问。
3: 这是你开的吧？
11: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清楚啊？
3: 不知道
11: 啊？这个东西
3: 什么事情？这个派了什么用场的？你说
12: 之前
3: 先你说派了什么用场，你自己说。
12: 这张号牌吗？
3: 这张我几次？
12: 3次吧。
8: 据周某交代，这个所谓的小技巧是他从短视频平台上学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逃避电子警察的抓拍。
13: 怎么弄的？
12: 是网上刷的短视频，给了一张贴纸，他12345678910都有。
13: 都有的啊？
12: 哎，
13: 就那天你就选了个9。
12: 对。
13: 就是不止一块了你啊，
12: 他其他的都是那些纸片，不是这个贴。
8: 针对周某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处以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0日、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这里是

0: 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哥伦比亚强震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73人，救援人员仍全力搜寻被困者。哥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欧洲最高活火山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德纳火山近期持续喷发，西西里岛航班遭到严重干扰。
1: 俄总统普京昨天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并且视察了伊图卢普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该群岛，对此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 普京当天还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此前一天，普京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高市昨天举行记者会，提出强烈抗议。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表示，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同日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对于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进行驳斥，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为缔结和平条约。
2: 2022年，由于日本政府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根据最近的报告，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的 7.4级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73人，失踪人数从496人降至377人。
3: 此次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近7.5万栋房屋受损，2000多所学校和200多个医疗中心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法医研究所已接收250具遗体，其中270具已确认身份，189具遗体已移交给家属。搜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在受灾严重的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正全力搜寻被困者。 据哥伦比亚媒体报道，哥伦比亚宣布全国哀悼3天，以悼念地震遇难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为应对地震灾情，有必要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这一举措将允许总统做出一些特殊决定，目的是加快对受灾民众的救助，以及为重建调拨资源等。”
4: 哥伦比亚是世界第三大咖啡生产国，这次地震不仅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还严重干扰了该国的咖啡出口。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重要的咖啡种植区附近，地震导致一条运输该国约60%出口咖啡的公路中断，并扰乱了一个重要的太平洋港口的运营。哥伦比亚供应了美国约20%的进口咖啡，并且在全球咖啡市场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该国是高品质、中度水洗阿拉比卡咖啡的主要产地，许多大型烘焙商都使用这种咖啡。咖啡行业本已面临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此次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该行业的担忧。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价格自6月初以来已上涨约30%。目前，交易员正在权衡地震对哥伦比亚咖啡供应的潜在影响。
3: 英国迎来了今年夏天以来的第5轮热浪，伦敦地区录得超过38度的气温，打破了6月份刚刚创下的高温记录。眼下，英国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高温天气和干旱。英国今年已经有4天气温超过36摄氏度，为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多。英国气象局称，今年夏天或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受高温天气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还经历了190年来最干旱的7月，约有4500万人受影响，2700万人面临用水限制。此外，持续高温也引发了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英国卫生部门数据显示，7月急诊科就诊人数达249万人次。初步数据显示，仅5月和6月，英国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就已突破2800人，几乎是去年同期的2倍。
2: 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

0: 导致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受控停机。电站方面称，将会根据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来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
1: 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自五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罗马尼亚核电站公司昨天发布公告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停运程序已于当天7点开始，到中午完全停止供电。为填补电力缺口，罗马尼亚能源部及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已采取增加电力进口、启动替代发电资源等多项应急保障措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2座706兆瓦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据了解，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法新社日前拍摄的画面显示，在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交界处的多瑙河部分河段，由于水位下降，使得锈迹斑斑的沉船残骸露出水面。这些沉船均是纳粹德国的军舰，于1944年秋季被德军沉入水底，用于阻挡苏联红军向巴尔干半岛推进。据了解，2003年、2022年和2024年，这些沉船因水位下降而短暂地露出过水面，但今年夏季的情况与以往不同，船体几乎全部暴露出来。据估计，这些沉船造成航道堵塞，每年给塞尔维亚造成近6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尽管塞尔维亚政府早在几年前就开始清理沉船，但大多数因载有爆炸物被留在河底。
2: 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近期持续喷发，严重干扰了西西里岛航班运行。
3: 上周以来，埃特纳火山喷发出大量火山灰和炽热的碎岩石。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称，两股浓密的熔岩流分别从高海拔的2个位置涌出，此后又有2股新的熔岩流形成，继续向山下推进。火山灰云则主要向南及西南方向移动，西西里岛上最繁忙的卡塔尼亚机场正好位于这一方向。该机场自上周末以来已有数百航班取消，另有大量航班延误或转至西西里岛其他机场起降，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4: cambiarlo con niente, quindi siamo bloccati qui e dobbiamo trovare un'altra soluzione, che probabilmente è partire in macchina, hanno detto.
3: 埃特纳火山此次喷发还波及马耳他，当地因出现火山灰云而取消部分航班。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也是著名的旅游胜地。这座火山7月也曾喷发，造成卡塔尼亚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0: 希腊北部的度假胜地西维里昨天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受到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造成数百人被疏散，2名消防员受伤。
1: 据报道，火灾发生于昨天下午，初步调查显示，起因可能是强风吹倒树木后砸落电缆，从而产生火花引发大火。受强风影响，火势从低矮植被迅速蔓延至松林和居民区，过火线超过3公里。截至昨天傍晚，浓烟蔓延至更广范围，一些房屋和车辆被大火烧毁，当地供电系统已瘫痪，供水也受到影响。消防部门说，已调集155名消防员，并出动消防飞机、直升机及数十辆车辆参与灭火。目前已有近350人通过海路撤离，2名消防员在灭火过程中受伤。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强劲北风席卷希腊多地，部分地区阵风时速超过100公里。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根据统计，自今年5月1日进入防火季以来，希腊已发生约2700起森林火灾，其中8月至今超过500起。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近的是发生了多起山火，已经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那最严重的名为萨姆兰小镇周边，因为山火持续的蔓延，大量的民众被迫疏散。
5: 由于火情的严重，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高速已经被封锁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00当地人被疏散，这也是近年来当地最大的一次疏散行动之一。
6: It grew.Immensely. In 2 hours, it turned

0: From a plume of smoke to we need to get up. I'm driving down Garnet Valley and there is nothing but police and fire trucks and EMTs.
1: We assume our property is fine, but nothing is for sure and this event is far from over.
2: What's your concern? Or is some uncertainty for you is really concerned?
1: Well, the family.
3: 截至当地时间11号晚间，加拿大全国共有600多起山火正在燃烧，其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有109起，警方正在调查山火发生的原因。
4: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一艘观光船昨天在土耳其西南部发生了火灾，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
5: 报道称，昨天11点左右，在土耳其旅游胜地费特希耶一处海湾附近，一艘游船正在航行时，其厨房区域因不明原因起火，火势迅速蔓延。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人员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救援和人员转移，两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据介绍，游船已被严重损毁，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6: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的消息，一列火车昨天15点54分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塞萨克斯郡的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当中有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事故导致了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的铁路服务延误或者是取消。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事故令人深感担忧，正与铁路行业和当地的合作方协作帮助乘客。
4: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的克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的弹药厂昨天发生了火灾，并且引发了爆炸。涉事工厂所属公司生产陆上和海上武器装备所用的中大口径的弹药以及航天发射器的固体燃料。事故发生在工厂的火药压制车间，员工都被转移到工厂的安全区域避难。目前火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事故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荷兰鹿特丹港的一家能源公司的厂区昨天同样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经鹿特丹警方初步确认，爆炸是属于工作事故。
5: 据荷兰媒体报道，当天，贡沃尔石油贸易公司在鹿特丹港的储油罐区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当时一支维修队正在维修管道。警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目前来看，爆炸是一起工作事故。荷兰社会事务与就业部将对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并负责处理后续事宜。另据荷兰安全机构的消息，鹿特丹港当天还发生多起事故，包括停电、高压变电站起火等，但事故之间并无直接关联。
6: 据法新社的报道，在法国马赛，从岸边的高处纵身跃入大海的野跳活动正成为一股热潮。社交媒体上的炫酷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游客前来挑战，也引发了当地对于安全的担忧。
7: 马赛一处风景优美的海湾成了当地年轻人的冒险乐园。尽管当地早已明令禁止高危跳水活动，但慕名而来的游客和年轻人依旧络绎不绝。据介绍，这种野跳风险极高，海域水深复杂，落点危险，当地每年都会发生多起严重事故。为此，马赛市政府加强了巡逻和劝阻，同时推出替代机制，允许违规的年轻人以接受安全警示教育来代替罚款。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表示正考虑修建安全合规的跳水平台，同时联手网红在社交网络展开警示宣传，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化解海岸野跳乱象。
4: 时间来到了8点55分。
6: 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5: 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10余省份。接下来，白海豚残涡在西风槽引导下缓慢东移入海，残涡入海后有机会重新获取海洋暖湿能量补给，存在再度加强的可能性。后续北上影响东北，17日至18日吉林、黑龙江或出现强降雨。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台风生成。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晚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其中国内157家企业、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 机器人

0: 数量翻了两番，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将举行1301场比赛。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记者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现场展示了一系列科技产品、数码生活方案、电子消费优惠等。这一展览将于8月21日至24日举行，设有超过600个展位，汇聚200多家参展商。展览以人工智能为主题，展示 AI 在企业运营中的运用，将举办多场讲座。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日12时结束。记者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日17时至17日5时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海事部门同步开展护航开渔行动。韩国国土交通部宣布，将在首尔首都圈地区额外供应超过23万套住房，通过加速公共土地开发、解除部分绿化带限制以及支持民间项目等方式，遏制持续高企的房价。最新措施是李在明政府去年9月公布的住房供应计划的延续。韩国政府计划到2030年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启动135万套住房建设。据彭博社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自2022年底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好，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有时有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5到17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重庆晴，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有时有雷阵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2: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1: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3: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1: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4: 你想要什么？
5: 结婚。
1: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4: 择山而去，
5: 杀死向导。
1: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你快走！你这狐狸精，打不打死你！
1: 造谣、诽谤、打人、污蔑都是犯法，想打我可以，我一定会把你送上法庭。你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对面有一家咖啡厅，我请你。
2: 不行，去什么去？
3: 你别管，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
1: 你别碰我，还有你。
4: 哎，玫瑰，玫瑰，看什么热闹？赶紧干活！
5: 你为什么还要他？我还要得回来吗？哎呀，我又不跟你抢他。 作为我领导，作为我师傅，甚至作为我朋友，我觉得都挺好的。但是我不喜欢他呀。他不懂玩，不看书，也不看电影，他甚至以为波提切利是那个什么男装品牌，可笑不？
4: 那怎么了？这恰恰就说明他可靠，是一个可以好好过日子的男人。
5: 你现在还觉得他可靠吗？
4: 你这条手链，他也送给过我，我没要。他送你手链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他开窍了？你已经赢了，你至于现在还要来羞辱我吗？
5: 我又不跟你抢，我羞辱你干什么？我只是不明白了，他都这么对你了，你还要他干嘛？
4: 我们有7年的感情，我们已经在一起7年了，好吗？
5: 7年了，你就要后半辈子一直忍气吞声陪他过呀？我跟你说，我也是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我妈昨天打我一巴掌，凭什么呀？我招谁惹谁了？不好意思啊，我就是想说，他都这么对你了，你确定你还想要他？真的吗？你长得好看，工作也好，你完全可以为自己活呀。
4: 感情的事情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的。 我要面对的不只是这7年的时间，还有以后，以后他突然不在了，我的生活怎么办？还有我们双方的父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我？他们怎么办？我快30了。
5: 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都不是感情的问题，感情很简单呀，爱就在一起，不爱就分开，对不对？
4: 你不会理解的，也可能像你这样的女孩子，一辈子都不会受感情的苦。

0: 他人呢？
1: 你没完了是吧？
2: 你穿这样干嘛呀？
1: 演戏啊。
0: 他人呢？
1: 走了。
0: 是你逼他走的。
2: 你不要脸，别人还要脸。
1: 你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0: 我注意了，我没影响别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痴男怨女，海誓山盟，自古都是可歌可泣的。我周世辉就是对黄一梅一见钟情了。
1: 看什么看？
3: 为他，我愿意割舍一切，不留半点牵挂。振华，
0: 我以为你能理解。
1: 我不理解，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劈腿劈得理直气壮。
2: 人家关之跟你在一起七年，论学历论长相，你踩着高跷你都够不着人家，一句割舍你把人扔了，你干出这样的事儿，你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
3: 我没有为荣，但是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爱黄一梅。
1: 你想当陈世美，你自己当去，我们也不可能跟你同流合污。我告诉你，你要是毁了他的名誉，我弄死你！
4: 你弄死我吧！
1: 你没劲是不是？你以为无感是不是你？
4: 弄死我！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他全心全意、坚贞不渝的男人。
1: 太恶心了你！别给自己加戏了，行不行？我跟你说，我之前还挺欣赏你那执着劲儿。
2: 我知道很多项目你都是死磕来的，但你要把这劲儿用在姑娘身上，那就是不知廉耻、厚颜无耻、恬不知耻。
0: 你不是黄一梅，你没有权利替她做决定。
2: 你怎么不明白呢？女孩说不，那就是拒绝的意思。你非得让她跟你说
1: 呸，你才死心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她一定会说？
1: 你去哪儿？周世辉，你去哪儿？

0: 一枚，你辞职为什么没告诉我呀？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1: 。昨天去建筑院了，
0: 他去找你了，他没有为难你吧？
1: 他为难我干什么？又不是我对不起他。
0: 玫瑰。
1: 哎呦，你别这么叫我，这名字只有我家里人才能叫。

0: 周老师啊，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年轻漂亮吗？
1: 不，不仅仅是。

0: 一枚，我对你的感情是独一无二的。你跟任何一个女孩都不一样。如果没有遇到你，或者说没有感受过这种强烈的冲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只要能见到你，我就感觉到幸福。
1: 那是你的感觉，不是我的。关姐姐陪你去食堂，陪你在自习室熬夜，陪你挤公交，陪你住地下室的时候，你不幸福吗？我对关芝芝是有感情的，但是这更像是对亲人的。你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0: 你也觉得他像亲人，周老师，你自己移情别恋，你别拿我当枪使啊！
1: 不是，我。
0: 这个世界上幸福有很多种，什么都想要的话，就像那个狗熊啊，掰棒子，对不对？我不是你的下一根棒子，关姐姐通情达理，人长得又好看，是你自己没福气。
2: 玫瑰，一枚，我不是故意把你扯到这种关系里来。我不知道关芝芝对你说了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把那边处理干净。她不会再来找你，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0: 周世辉，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拒绝你不是因为有顾虑，也不是因为我同情关芝芝，而是因为我不喜欢你。
3: 走吧，走吧。

0: 来，当心啊，当心啊！好，当心啊！好，可以。哎，你好，师傅，您搬的这是哪一户？
1: 这三楼的。
2: 慢着点啊！对，小心点，那是。我这里已经磕过了，慢点啊。这个柜子容易磕到，慢点啊。
1: 把我的东西搬走，今天下午临时约呢，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2: 好。
1: 那个装修都是你出的钱，多少钱？我应该还给你。不用了。
2: 芝芝啊，
1: 周世辉，你以后别叫我芝芝啊。从今天起，我们两清了。以后如果不小心遇上，连名带姓的叫我啊。
2: 谢谢。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
1: 不会有比这更大的困难了。

0: 挺好的，浪费7年时间认清了一个人，总比浪费一辈子强吧。装好了，
1: 对，
0: 辛苦了，师傅们，那我在小区门口等你们。
1: 好嘞。

0: 周末的，你还在学校啊？赶紧回家。切，
1: 我才不回去找你妈妈。
0: 我多少天了，还犯倔啊？你回来跟妈道个歉，撒个娇，就还是咱妈的心甘小宝贝儿。
1: 凭什么是我道歉呢？那明明是她不相信我，她先冤枉的我呀。
0: 至于吗？
1: 至于啊！我跟你说，我老伤心了。
0: 我不回家，我跟你说。既然你要跟家里决裂，那我就跟他们说，把你生活费停了。
1: 王振华，我跟你说啊，你别落井下石啊！
0: 不跟你说了，妈把饭做得了，今天吃的是油焖大虾啊，没人跟我抢，那盘子可全是我的。
1: 喂。

0: 玫瑰，爸，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1: 不香，打开，闻闻。怎么样，爸？您横跨半个北京城来跟我馋虫？
0: 是想把我拐带回家呢？我偷偷来的，你妈不知道，我也没敢多成，怕你妈看出来。
1: 你跟妈说，下个礼拜我想吃红烧肉。
0: 原谅你妈了。我妈这手艺不原谅行吗？这就对了。你妈这个人呐，就是嘴不饶人。她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做好吃的，使劲的吹。
1: 爸，您这么浪漫的人，怎么和我妈好了呀？穆霍特说了，爱情的萌芽就是智慧的结束。那这么多年，你怎么坚持的呀？
0: 培根说了，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
1: 爸，用你自己的话说。你妈就那样。哪样啊？
0: 爸，嗯，你说我这话怎么样？哎，哥，豪迈，
1: 豪迈，豪迈是个什么评价？我问你画的好不好？你要是让我评价国画，什么气韵、笔法、线条什么的，我还能说上两句。
0: 可你这是抽象艺术，我也不懂啊。不懂就不能瞎说呀。从我记事起啊，您就没有说过我一句不好，是不是不管我做什么，您都不会批评我？你要是干了违法乱纪的事，不用我批评，法律就会来制裁；你要是干了违背道德的事情，舆论和良心就会来谴责你。
2: 还有些事呢，他没有对错，也没有标准。比如说感情。哎，感情啊，它就像你这幅画，虽然我不懂，但我尊重你的表达。还是爸最懂我。一梅走啊，一起去招聘会。哎，我去干什么呀？跟我们一块儿去，就在动物园旁边的北展，先去看看呗。
1: 啊，行吧行吧，
3: 投这么多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现在找工作这么难的吗？

0: 你真打算考研啊？
1: 我不想考，我妈叫我考。
0: 完了，怎么办？毕业即失业呀。

0: 两个小时啊，谢谢。
1: 好的。
2: 李总的秘书一会儿来取快递，你帮我给一下哦。
1: 好嘞。
2: 你好，我是来面试的。
1: 啊，请问您是？
2: 黄一梅，艺术的艺，玫瑰的玫。
1: 请登记一下。
2: 嗯。
1: 不好意思，您擦一下。
2: 你们这洗手间在什么地方？
1: 哦，洗手间就在那儿。
2: 谢谢啊。

0: 姐姐，我是来面试的，这衣服不小心弄脏了，您的丝巾能不能借我用一下？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刚洗完了还给你。谢谢谢谢谢谢。哎，您的电话，
1: 送你了。

0: 请坐。
1: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2: 啊，大家好，我叫黄一梅。
1: 我看你就读于中央美院，但个人简历上的地址填写的是清华大学
2: 啊。哦，那个是我家的地址，我父母是清华的老师。哦，
3: 清华子弟啊，那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呢？
2: 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挑战嘛，但是我挺擅长读书的，所以呢，考研对我来说并不是挑战，是舒适区。我也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
3: 你还没有毕业吧？那什么时候能入职呢？
4: 学艺术出身的。
2: 嗯。
4: 那你就从审美的角度上说一说艺术在生活中的运用，比如说为什么选择戴这样一条丝巾，是因为品牌还是因为设计？
2: 这条丝巾应该是北欧的一个小众品牌，我并不是很熟悉。设计上呢，采用了亮色的几何图形，应该是参考了马列维奇的设计风格。设计师的审美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和价格。消费者的审美同样也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或多或少的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气质。
3: 说得不错。
4: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去等通知吧。谢谢。
2: 谢谢。

0: 要不然麻醉系统镇不住呗。
1: 周世辉的事刚翻篇，妈正准备跟你病逝前嫌呢，啊，你又说不考研了，前脚地震后脚海啸，怎么每次你回家都得地动山摇？你说你
2: 怎么了？啊，我嘴严，你放心。
1: 妈，
3: 爸妈，
1: 我们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想你了，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0: 还生气呢？
3: 别生气了，妈，小棉袄回来这就给你穿上。
5: 是想红烧肉了才回来的？
3: 是想妈妈做的红烧肉。
4: 来来来来，先来一块尝尝鲜。来，哎呀，
5: 行了行了，
4: 怎么样？
5: 赶紧洗手吃饭，去快去。
0: 真是。
1: 喂。
6: 喂，你请问是黄一梅的手机吗？
1: 黄一梅，你怎么有我手机号呢？她是我妹，你找她什么事儿？
6: 哦，那麻烦您转告一下吧，她今天的面试已经过了，周三下午2点来公司新进店的面试。喂，
5: 您好，我是黄一梅的母亲，我会转告的。
6: 谁手机？

0: 哎，他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生你嘴严的吗？
1: 怪我吗？你留我电话号，你没告诉我呀？
2: 我没告诉你，你自己不会随机应变。来，香啊。
3: 妈，我不想考研了。学美术史的，你不考研，你出来干嘛？
2: 工作呀，对不对吧？现在学校不包分配了，你就拿这些奖学金，也不代表你能找到好工作。你呀，没进入社会，想的太简单了。
3: 那我不面试怎么找工作呀？不找工作怎么进社会呢？
2: 我带出过这么多届学生。
3: 啊，谁几斤几两能进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以你现在的能力，进入社会为时尚早。
2: 妈，你不能因为您桃李满天下，你就觉得我是个烂性啊。我实习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学习能力强呢，是不是哥？学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你多一份学历就多一条路。
3: 哎。 那您说，读研是为了找好工作的话，我现在就能找到好工作，我是不是不用考研了？我去面试的那家公司啊，特别好，特别有品位，那里面的人一个个的都特别有气质。你喜欢人公司，人喜欢你吗？
2: 真像你说的那么好，也不是谁想进去就能进去的。嗯，没有十拿九稳，也得有七八成。那要不然为什么刚面试完人家就通知我二试了？
3: 行，那你就去二试，要真进去，我从此闭嘴不提考研的事儿。说好了啊，进不去，老老实实在家复习。
4: 你也没对，
1: 甭废话，
2: 吃饭。
1: 嗯，行。嘿，
4: 妈，吃去。
5: 你自己吃啊！哎呀，我可吃上你了。我们公司经营范围主要是艺术品展览和买卖、艺术活动承办、宣传。策展这个行业呢，在国外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在国内还是属于新兴产业。婷婷算是这个行业的先锋。你为什么要应聘总经理、助理这个职位？
2: 我其实没有工作经验。 我不知道每个职位都是干什么，但我想总经理是这个公司权威最高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

0: 待会儿要注意点什么。
1: 你有见过小偷问警察应该怎么避开摄像头的吗？
0: 我真的很想进蜻蜓，就帮帮我嘛。
1: 我为什么要帮你呢？
0: 因为你已经帮过我一次了。
1: 就在这儿等我吧。

0: 这样多好。江总
1: 是个美人儿，
0: 坐。嗯。不介意我补个妆吧？
2: 哦，当然不。
0: 喜欢猫还是喜欢狗啊？
2: 都喜欢，但是没机会养。请问这个职位是需要喂猫还是遛狗吗？
0: 我对狗毛过敏。哎呀，那天我做完指甲就去打台球，把指甲给磕了一下。
2: 啊，不明显。
0: 会打台球吗？
2: 不会，但是我可以学。这只，您今天穿的是丝绸，很有光泽，用唇釉可能会抢色，雾面的更大一些。
0: 你可以走了。
2: 谢谢江总。
3: 张总，
0: 我听 HR 说面试了20多个人，你给我选了个最漂亮的，给我出门面啊。
3: 长得好看只是他的加分项，他在艺术品味、反应能力这些方面都表现挺优秀的，最主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有准确的认知。他今年才毕业，正是最好调教的时候。
0: 我只管用人，调教就是你的工作了。
3: 没问题。
0: 选这个人挺难的吧？既要有你的能力，又不能有你的野心；
4: 既要能给我当助手，又不能成为你的对手。
3: 是挺难的，但你看起来还挺满意的，不是吗？
5: 哎，看看。
6: 哎呦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总给我介绍女朋友，从什么？邻居同事那儿搜罗些八竿打不着亲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爱情是需要化学反应的，光看照片能看出来什么呀？
5: 你看看呗，哎，
6: 看着不错啊。这谁啊？
5: 想要化学反应是吧？正好人姑娘是学化学的，五号楼化学系梁教授的学生，今年博一。
6: 女博士？
5: 嗯。
6: 我就是硕士，人家能看上我吗？
5: 那你就让他看看呗，我电话给你，一会儿自己约。
6: 那我先约他吃个饭，然后再去看场电影。
5: 行了。

0: 爸呀，我这个马上上班了，早出晚归的，那也挺累的。你说这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我的话，你们得多急呀！
1: 你踏实上你的班，工作时间我们绝不打扰。
0: 那万一要是联系不上呢？
1: 找你哥呀。
0: 付全款，您赞助点就行。现在没有人用呼机了，而且为了上班，我也得跟人随时保持联系，对不对？哎呀爸，你这个盆景不错呀。
1: 哎呀，这可是百年老树上移的枝啊。你看这造型，这意境。无可挑剔，
0: 是吧？怪不得我听吴叔说，这盆景少说也得500吧。那我怎么听您跟妈说50买的呀？
1: 我捡的漏。
0: 那我要跟妈说了啊，您这盆栽到底值多少钱？那好好夸夸你。
1: 哎，钱我一会儿给你，行吗？
0: 别一会儿了，现在。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给。
1: 哎呀，我给，我给。说好了，给我留点买化肥的钱。

0: 谢谢爸，冲我赚的钱还你啊！虽然我借的。哎，啊，
1: 面试有消息吗？还没信儿呢。来一个这个，行不行？我想吃麻辣烫，尝尝。再一个这个，嗯，不认识啊？
2: 是不是咱俩还得对个暗号啊？
3: 振华，你最近过得好吗？
2: 这是俩老爷们儿该打招呼方式吗？你怎么那件事之后，我还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啊？其实我想问你，
1: 玫瑰挺好的，如果你能一直不去找他，他也能一直挺好。啊？
2: 我没有机会再找他了。
1: 我要走了，
2: 往哪儿走啊？回老家。今天我已经办了辞职的手续，北京的房子也托给中介了。房子都要卖，
1: 不在北京待了？
2: 先回去陪陪父母。我跟芝芝的事情，他们还不知道，我得当面跟他们说，在当地再找个工作。
1: 老周啊，这事儿也怪我，是我把那丫头拧塞给你的，怪我对她魅力认知不足，对你的情感波动后知后觉，怪我。你要是真回去，反正以后北京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说。
2: 不用了。

0: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我也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请你。
1: 什么事儿啊？
2: 老周啊，这事要跟我妹有关，抱歉，这忙我没办法帮你。
0: 我就是想请你转告黄一梅，我永远忘不了她。
2: 都到这会儿了，你到底想干嘛呀？周世辉，你是不是前三十年走得太顺了？你早就应该跌个跟头。你放弃七年的感情，我不评价你；你放弃建筑院的事业，我也不拦着你。你真把你自己当情圣了？不就跌个跟头吗？跌跟头，你爬起来呀！你才三十岁，人生路还长着呢。
0: 如果让我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我宁愿单身一辈子。我可能会为了父母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生一两个孩子，但是我心里永远都爱黄一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本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4: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5: 咱们俩吧，
6: 我们是穿线活捉。
7: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8: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9: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10: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11: 这组好看了，
12: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10: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13: 帅呆了，
6: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14: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15: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16: 默契这么好的吗？
17: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18: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19: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15: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3: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8: 别哭别哭别哭，
4: 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喂，
1: 哎，你好，我是蜻蜓人事部的艾米，恭喜你已经通过了本公司的面试。喂，你在听吗？喂，喂。
2: 我呀，将荣幸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纳税者。
3: 老太太，愿赌服输啊！
4: 面试成功就算赢了，还有试用期呢。考研报名的截止日期是哪天啊？
5: 十月底吧。
4: 嗯，是还赶得上。
2: 什么意思啊？
4: 你说你是总经理助理，你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围着你转。你能干得了伺候人的活啊？咱等着瞧吧，三个月之后再看输赢。
2: 那我可加码了啊！我到时候是转正了入职礼物，你给我个包啊。
4: 没问题。要是不成，考研的专业我来定，不接受反驳，也不接受失败。
2: 不会失败的，成交。
5: 哼，这不俩赌徒吗？
4: 松开，松开，松开！
6: 对，所以那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7: 那时候谁知道？
6: 我当时特别惊讶，
2: 就是
8: 这谁呀？这么漂亮！
9: 你好，我是新来的黄一梅。罗馆长，
10: 你好，你好，你上来就这么稀奇，
11: 我跟你说个事儿。
12: 哎，去吧，去吧，去吧，
13: 去吧，
14: 不用，不用，行，那你带我去吧。嗯，
13: 好。
15: 哎，好的，好的。
16: 你就是新来的那黄一梅，
17: 来咖啡啊，来吃饭吧。
18: 是的，我请，
19: 我请，行，
13: 你有单我请，
20: 我请，
21: 你跟我请啊，我请。
22: 早知道你要来，花都给你准备好了。
23: 哎，吃早餐了吗？
24: 咖啡，
23: 准备的。
25: 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
26: 今晚来个苹果，
27: 来吃。您女生啊，一起吧，
28: 一起吧，一起吧，
29: 一起吧，
30: 我请
29: 吧。
30: 我请，
31: 我请，
32: 我请，
33: 我请。
2: 哎呀，苏主管
15: 来了。嗯。先去人事部报到，办理入职手续和公考，再去找负责系统的同事开工号和邮箱。
2: 我要不要先跟江老板打个招呼？
15: 他今天出差。
2: 既然我都准备好羊入虎口了，结果老虎不在家。
15: 你很漂亮，漂亮是优势，但像你这么漂亮，有可能会成为优势，也有可能会成为阻碍。未来呢，你会遇到很多困难，但你自己一定要记住，要在第一时间把它啃下来，不要示弱，因为示弱就可能站队，站队就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靶子。这是资料室，也是储物间，以往所有项目的资料和备份都在这里面，你从今天开始熟悉吧。会议室，以后每次开会之前，你都需要准备好会议资料和多媒体材料。会开车吗？
2: 有本事没怎么开过。
15: 这个就是你的座位，离厅长的办公室最近。他如果要是叫你，你得第一时间回复他。以后来公司上班第一件事儿，先把厅长的办公室收拾干净。他的快递都会先经你的手，分类好以后再交给他。桌上的文件呢，左边是已经签过字的，右边是代办的，不要弄混了。
2: 好，
15: 过来。平常喝酒吗？
2: 不太喝。
15: 不喝酒也没关系啊，但你得懂酒。这酒柜里面的酒自己记清楚了，缺哪瓶补哪瓶去储藏室拿。
2: 嗯。
15: 酒呢是听到续命的东西，加班必须得配上 whisky。要是头天应酬喝多了，第二天早上也肯定会来一杯白兰地，这个叫回魂酒。那什么时候你要是见到在正常上班时间开始喝酒，自己小心一点，他要骂人了。
2: 他骂人呢？

0: 你好，我是黄振华。
1: 你好，我是白小河。

0: 我是从梁教授那里得到你的联系方式的，不打扰的话，咱们先短信聊聊。好。听说你在读博士？对。
1: 辛苦吧？是。哎呦天，真是惜字如金。
0: 你这名字真好听，“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听起来就是亭亭玉立，出水芙蓉。我是小，不是一个字。
2: 滕先生来北京干嘛的？你知道吗？不知道。
0: 不知道你就拦邀功？他是来中国大饭店参加一个活动的。那我去安排一下。安排什么安排？丰彩国际是咱们这么多年的死对头，你不知道吗？别说我了，就你们几个脸熟的都混不进去。
2: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你问我吗？我花钱请你来是来问我问题的吗？去找解决方案，懂吗？出去。
3: 我今天幸运色是红色，霉运色是黄色，你还敢穿黄色在我面前晃悠？
0: 王一梅，哎，江总，
3: 去医院给我挂个急诊，
0: 你哪儿不舒服？
3: 我血糖都低了，我犯呢。

0: 这个藤先生是谁呀？这么难约？一个有名的神秘藏家，今年的中法交流季，名家展和未来大师展是我们格林外交公司一起承办的。藤先生手中呢有几幅藏品，听到非常喜欢。如果他愿意出借给我们，不管哪一幅都能够成为焦点。但他的个人资料非常少，我会中文，形成非常随意，很难约。
1: 干嘛问这个？这不是你的工作啊！给你的资料你都看完了吗？每个级别都有每个级别的任务啊，不要好高骛远。
2: 你不是说老板有什么要求，我们就马上回应吗？
0: 送你。
1: 你干嘛？进公司第一天我就警告过你不要站队，我的队不行。
0: 不是站队，是礼尚往来。
1: 不用。

0: 嗯，谢谢。
1: 我现在买不起贵的，等我以后升职加薪了，再买条好的给你。

0: 您好，女士，您这是贺卡，不是请柬。
1: 不啊！不好意思啊，这是……哎，我请柬坏了，不会吧？那这是我看看啊，等一下
0: 啊。您好，女士，您要是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进入的。
1: 我朋友就在里面，您通融一下呗。
0: 那您给您朋友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您。
1: 喂，你来接我一下呗，我卡外边了。嗯，
0: 您好，先生，请问这位是？
2: 这位是我朋友。
0: 好的，您请进。

0: 抓我干嘛呀？挖墙脚挖到这儿来，
1: 抓疼我了。哎，
2: 眼睛瞪大点吧，这说不定啊，还有他们其他人呢。快点儿。

0: 喂，赵小姐，哎，我到了。
1: 啊，啊，您看到我了是吗？
0: 啊，我看到你了，赵小姐。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影响你下班了吧？
2: 哦，没关系，我们干销售的，24小时待命。啊，电话里您说你要订体验会厅是吧？
0: 对对对，我们下个月3号的活动需要提前布置会场。
2: 啊，那规模有什么要求吗？咱们这有好几个宴会厅，当然了，大小不同，资金也不一样，看您需求。
0: 啊，我们那个活动规模不大，但是规格很高，所以要提前看一下。
2: 没问题，那我先带您看个小的吧。啊，这边请。黄小姐，这边请。啊，刚才这个是西厅，我带你去看看那个东厅。
0: 好。
2: 这个相对大一点。这边请，怎么样？

0: 你这个厅面积有多大呀？在场地的搭建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之类的？啊，哦，这个层高是6米的，然后面积呢是40乘24，它能放40张标准桌。这个打通了之后，这面积就大了，然后也可以根据需求咱们隔成4个小厅。这场地搭建您放心啊，都是由专业的团队配合的。啊，当然了，如果您要有什么特殊要求，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来设计。这个厅大小倒是合适的，就是你这两个厅连着。 外面共用一个走廊，活动当天我们得清场。这样啊，啊，楼上倒是有个单独的大厅，不过今天不太凑巧，里面在办活动。啊，
1: 没事，我大概看看。
0: 哎，黄小姐，等一下，等一下，他们安保特别严，不能随便进。咱们别坐电梯了，我带你走员工通道吧，这边请。
1: 这边，黄小姐，这边啊。啊，对了，黄小姐，因为这个厅它占了一整个楼层，所以说价格就没有那么优惠了。
0: 哦，价格没问题，你们那个发票一般怎么开呀？
1: 啊，一律开成场地费，您是对公是吧？啊，到时候咱们合同里会写得很清楚，这您放心。
0: 啊，行，
1: 来这边请，黄小姐。
0: 好。
1: 那边请。
0: 不错，哎，您不能进去。那您看，您什么时候能定下来？你们尽快出合同吧，我马上让老板签字。啊，哎，请问洗手间在什么呀？
1: 啊，就在这边，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谢谢。

喂，赵小姐吗？哦，对，我已经出去了，没看见您。那我就先走了啊，今天谢谢你，下次见。哎，好。

above, they guide the play. No matter what, we'll rise above.

0: 姑娘，哎，你好。
1: 你好。
0: 第一次来这儿吗？
1: 对，第一次。我是彭先生请我来的，但我好像没看到他。
0: Kenny。
1: 对对对。
0: 刚才我还看见他呢。
1: 啊，是吗？
0: 哦，对了，鄙人的名片。
1: 谢谢。
0: 能不能给我一张您的？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0: 哦，
1: 谢谢。
0: 没关系。
1: 好。
2: 你好，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名片。你有名片吗？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名片。
2: 啊，
1: 谢谢。
2: 好。
3: 你好，
1: 你喝
3: 酒吗？
1: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

0: 你到底会不会打拳啊？
1: 江总，您是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啊。
0: 我跟你说了，送我回家，你到底听得懂听不懂人话呀？
1: 我知道，
0: 我没事，我就是想回家，OK？

0: 我跟你说了，我要回家。一杯热水的事儿，你带我去什么医院啊？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送我回家。
1: 对不起，江总，人命关天，您就算是要开除我，也得到了医院再办离职手续。

0: 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去医院呀。
0: 王一梅。

0: 哎呀，我不去！
1: 走，
0: 我要回家，我怕
1: 去。缇娜，缇娜，
0: 去哪儿啊？我要回家。
1: 肚子疼，肚子疼。

0: 我跟 Tina
1: 在医院呢。您方便来一下吗？地址发过来，我现在过来。赶快给病人量下血压。清风了。
2: 医生说他是慢性胃溃疡，晚上又只吃了沙威，喝了好久。
1: 是啊，医生说幸亏你送他来得及时，要不然就麻烦了。您穿成这样，赶紧走吧，我在这就行了。干嘛？
2: 报销。
1: 缇娜个人的部分，等她醒过来要，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去走财务报销流程。
2: 我没钱，我怎么回家啊？
1: 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

0: 哎，你们主管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你说算加班吧，啊，他就不能借你个打车钱？大晚上非得折腾我一趟。
1: 他说他没带。
0: 行，我信了。魔法公司就是不一样啊，加班穿的跟走红毯似的。
1: 嗯，
0: 又是个惜字如金的。
2: Yeah, I think you did a really good job.
3: 你好，藤先生的脚。
4: 你不是要找藤先生吗？跟我来吧。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你的助理很聪明，也很大胆。
5: Je suis ravi de vous connaître. Merci d'accepter de nous rencontrer.
1: 我应该要他电话就好了。
0: 说谁呢？我有他电话，有电话有什么用啊？
1: 哥，你又谈恋爱了？
0: 妈给我介绍一个女博士。
1: 我不考研，妈就要给你介绍个博士，是非要把咱家的平均学历拉到硕士吧？
0: 感觉人家是没看上我，短信聊几天了，我是热情洋溢，但是他回的字数加一起都不够一首五言绝句的。
1: 那见面聊啊？
0: 这不知道怎么约见面
1: 啊？手机。
0: 啊？别乱发，说那些有的没的。

0: 啊？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就说了见面，他说行，问哪天，我说你明天休息，去吧啊。
0: 这么简单
1: 啊？
0: 哎，神了。
1: 嗯。
0: 请你吃饭，随便点啊。
1: 哥。
0: 嗯。
1: 渴了。
0: 想喝什么？现在就去买。

0: 刚才听你们说你们承办了今年的中法交流季。
1: 是啊。
0: 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
2: 黄一梅，快走快走，送我回家啊。

0: 小何吧，啊，我是黄玉华。你好，我是白小何。哎，
1: 你好。哎，你这研究的什么课题啊？哦，我研究的是脱氧血红蛋白的合成并探究其与血红蛋白对不同波长的光束差别吸收的作用机制。
0: 你说了这么多话，我还行，我能听懂俩字儿蛋白。但一说到蛋白。 有点饿了，要不咱们俩一块去吃个午饭吧？你想吃什么呀？
1: 嗯，食堂吧。
0: 好啊。
1: 那我去换个衣服。
0: 好，你换。

0: 你喜欢吃什么？有什么忌口吗？
1: 啊，没有，随便。
0: 有些女孩不爱吃肥肉，有些不吃葱姜蒜的。
1: 我不挑食，都行。
0: 那我随便点了啊。
1: 好。
0: 来个炸小酥肉，金汤酸菜鱼，腰果芹菜炒虾仁，哎，再来个土豆牛肉，再来一个。
1: 别点太多了，我们俩吃不完，到时候浪费了。
0: 再来个青菜。
1: 啊，行。啊，
0: 再来个青菜，然后米饭。米饭行吗？
1: 好。啊，
0: 去那边吧。嗯，
1: 好。
0: 坐那儿吧。
1: 啊，行。啊，好。
0: 哎。啊。等一下，等一下。都是油。啊，
1: 没事儿，这本来就是旧的。

0: 这挺贵的东西，也珍惜点儿啊。东西就是拿来用的，再一的太多了，人不就成了东西的奴隶了吗？
1: 有道理，我小气了，是我小气了。嗯，
0: 我带你来吃食堂，你不介意吧？我下午还得去做实验，所以比较赶时间。
1: 不介意，这食堂我常来，跟家似的，亲切啊。哦，
0: 那就行。啊，
1: 来，你尝尝这个，牛肉。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九尾鲛的货品、仓库、铺子、运线已经全交到你手上了。这牌子为何对你这么重要？
1: 因为它能帮我找到我娘。
0: 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你也该拿到你想要的。
1: 多谢你帮我找到我娘。
0: 杨玉成愿意给赵九爷效力三年。
1: 当初九爷在碧云庵冒险出手相救的时候，我就知道九爷有侠义之心。

0: 还行吧。哦，姜老师，你这挺忙啊，周末也不休息。对我来说都一样，反正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在实验室里待着挺好的，安安静静。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实验室待得下去，能读到博士，你肯定是学霸吧？嗯，我不是，我成绩挺一般的，就是其实除了读书，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1: 所以就一直读到现在。嗯。之前咱俩短信聊天的时候，我还以为你不爱说话。主要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0: 那你平时跟别人都聊什么呀？基本不聊。啊，就比如你现在坐在我对面，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你这挺够坦诚的，不应该坦诚吗？
0: 应该坦诚。你如果实在不知道跟我聊什么好，你可以给我聊你的专业。
1: 你帮我回忆一下那个元素周期表吧。
0: 哦，好。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钠镁铝硅磷硫氯氩钾钙。你没事吧？

0: 这是什么呀？小学生作文吗？
1: 这是我根据去年的活动策划写的。
2: 中法交流季还没有启动，写项目策划书也不是你的工作，谁让你写的？
1: 我自己。我想负责跟滕先生的联络工作。
2: 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觉得我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
1: 因为我帮您见到了他。
2: 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如果你要想认识那天那个男孩子，你大可以直接去要他的电话，不用费这么大的周折吧。
1: 嗯，那个只是一方面，我是真的想了解这个行业，想尽早熟悉这个工作。
2: 嗯，

0: 我想尽快听懂你们在说什么。
1: 我有点累了，我先睡会儿。哎，把你这花拿走。
0: 今天的幸运色是白色。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1: 11月13号，谢谢。
0: 天蝎座，我是金牛。咱俩这星座还挺合的。
1: 嗯，是吗？啊，
0: 天蝎高冷、神秘、有魅力，这跟你挺符合的。但是，天蝎不喜欢循规蹈矩啊。你这一直能读这么多年书，你上升什么呀？
1: 什么上升？
0: 上升星座。
1: 不知道。
0: 我回头上网帮你查一查。这上升星座的特质啊，都是渗透在潜意识里。比方说，你是天蝎座，你上升在金牛，那你表现出来的就更接近于土象星座的稳重踏实。哎，你不到30，这还没上升呢，你这话就当我没说吧。
1: 之前我听过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就是每一个星座的性格特征抽出一句话，然后把它汇总在一起给实验对象看，几乎每一个实验对象都声称符合自己的性格特征。这个研究就表明，只要有一句话符合实验对象的描述，那么他们就会自动地忽略掉其他所有不准确的描述。所以星座研究其实更像是心理学研究。
0: 你这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就是我是以为你们女孩都信这个呢。哎呦，我其实自己不信。哦，哪天还有空，我来实验室找你玩。啊？
1: 实验室是做实验的地方，在那玩的话是会影响实验数据的。嗨，
2: 我的意思是我来实验室找你，约你出去玩。哦，
1: 好啊。那我先回去了。
2: 我送你。
1: 不用，特别近，我自己回去就行。那你回去吧。再见。
2: 慢点啊。嗯。
3: 让黄一梅加入项目组，
4: 她还是我助理，直线向我汇报，项目上虚线向你汇报。
3: 嗯，那我能问问为什么这么安排吗？
5: 中法交流期展览策划书，
3: 这不是我写那份，
4: 黄一梅写的，幼稚吧，跟个请愿书似的。这姑娘胆大心细，有能力，而且会随机应变，我觉得昨天晚上她处理得不错。知人善用是管理者的重要能力，你的眼光不错。
3: 黄一梅是挺聪明的，但是缺乏经验，她如果想要赶上其他同事的进度，就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就看她愿不愿意下这功夫了。
4: 有欲望就有动力，像她这种野心勃勃的小狼就应该送到前线去打猎。
3: 行，我明白了，回去我就安排。

又不是没见过，太生疏了。太幸福了。有点变态呀、啊。

0: 咱们俩晚上一块去吃个饭，可以啊。你好，坐。那就过两天。好，到时候可以看看，看看咱们当时时间哪行。
1: 可以。
2: 九月，那跟周一所有的客人说，
0: 是
2: 啊，
0: 好呀。
2: 有办法，那时间差不多了，坐吧。
3: 啊，好。
0: 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我是艾瑞克，庄国栋，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师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哦，我是蜻蜓的黄一梅，大家好。欢迎。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 未来大师主要是我们要和青年的艺术家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他们的作品还有他们的履历充分给这些。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我们下次再碰。散会。
1: Eric， 走啊。
2: 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3: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2: 那十年也在威尼斯。
3: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2: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对他们的现代艺术真的是非常痴迷。
3: 你喜欢什么？
2: 大胆、反叛、颠覆传统。这种魅力不是所有人都欣赏得了的。
3: 看来你的品味很独特，
4: 略懂一二。以后要是有不了解的，还是要经常向你请教。
3: 请教谈不上，多交流。
2: 好啊。

0: 人没看上你吧？
1: 感觉是看上了，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叹什么气啊？
0: 这习惯了众星捧月啊，现在突然发现自己也不过是颗星星。
1: 这话不像说我啊，说你自己呢。你恋爱了？谁呀？
0: 还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我。
1: 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不，那就让他喜欢你啊，这事儿对于你来说还不简单？穿上你的小热裤、小轮滑，还不迷死他？
0: 这人有点不一样。
1: 这人不一样。这，哎呀，你这是为情所困了。这人不一样。世辉啊，你可以瞑目了。有人替你报仇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动手呢？我跟你说啊，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不会谈恋爱，一种是长得惨不忍睹，没机会；另外一种呢，就是你这样的，因为你脸往那一摆，他就是个大杀器，根本就不用出招，所以也就不会招。
0: 那要是人家也有大杀器呢？
1: 那就得用点技巧了，
0: 技巧。

0: 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开始吧。现在大家看得到手上这个文件是 Lisa 准备的备选艺术家，因为我们担心会有一些青年艺术家因为个人原因或者是无法及时交出作品，所以这是我们的 B 计划。上次的会议总结大家都看了吗？看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啊，我有问题。
1: 那简单的方法吸引来的男人，头脑都比较简单。想要高质量的男人，还得多一点精神上的对抗和碰撞。上次的会议总结漏了两个点，我已经加上了，待会儿邮件发给大家。
0: 好，我们这次候选的画廊一共有三家，我倾向于一一画廊。
1: 我反对。
0: 大家对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有意见吗？
1: 我有意见。
0: 因为这一次参展的中国艺术家作品数量更多，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展厅应该是中式。
2: 我觉得不太妥当。我反对。我
3: 有意见。
0: 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哦，
0: 我没问题。嗯，散会。
5: 这么一起关机下，
4: 行啊。
0: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啊。他刚才在会议上一直跟我唱反调。开
4: 会就是为了讨论嘛，讨论就会有不同意见。
0: 那也不用跟华商论剑似的，争个输赢吧。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可以吗？
4: 好了。

0: 请大家吃下午茶，拿一口。我们有好吃的啦！
1: 尝一下，
2: 好吃，
1: 真的，
2: 我也来一个。
1: 还挺有，这个好吃哎，也该买的。
0: 这两个艾瑞克吃饭，他送的。
1: 就你俩？
0: 对啊。
1: 跟你厉害的，这么快得手了。
0: 哪有啊？不过是一起吃了顿饭，真行。
1: 一起吃顿饭。
0: 不过，他邀请我今年一起参加威尼斯少年展。
1: 哦，大家吃，谢谢大家吃，这个就挑一块，
0: 不，我减肥，
1: 尝尝吧，
0: 来尝一下下午茶，
3: 我还真羡慕他呢。哎呀，这顿饭我什么时候能吃上啊？哼！
4: 都把它端上去了啊！
5: 这大锅，来，
3: 一会儿撒在上面。
5: 那我号不是有吗？就直接打电话约了吗？
6: 哎，够了，够了，够了！
1: 没理由怎么约啊？
5: 这需要什么理由啊？你忘了你怎么帮我约的白小孩了？
1: 是男的，我是女的，哪有女生主动约男生啊？
5: 哎，你们女生脑子里怎么那么多弯弯绕啊？
7: 男人一张嘴就能看见心眼儿，
5: 直接，你跟我个叔叔，我给你个叔叔，就这么简单。
3: 好，开饭吗？
6: 嗯，
3: 好。好嘞。
6: 菜齐了，
3: 来坐，来。
6: 挪一下。
3: 来，挪，把鱼放中间。
6: 哎，怎么样？啊？
4: 哎呀，太丰盛了啊！
6: 色香味俱全呐！
4: 啊，一个月不回来也没见做那么多菜啊！我给你接光了啊！
3: 哎，
8: 跟那姑娘见了，感觉怎么样啊？
5: 人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啊，这个长得漂亮，学历高，不矫情，独立不粘人。
8: 嗯，那不正符合你的要求啊？
5: 符合是符合，但是总感觉怪怪的。
8: 怎么没毛病成毛病了？你不能这么挑剔。
5: 不是我挑，我是感觉他对我没有那种
6: 化学反应。
5: 对，
8: 活跃物质和惰性物质的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人姑娘是慢热的人，你既然满意，那就慢慢了解着。实在不行，来。加点催化剂，
5: 加什么催化剂？
8: 带上你妹一起出去玩玩，关我什么事啊？
9: 有你热热闹闹的跟着，
8: 他俩熟得快啊。
1: 哟，熟得快。
5: 妈，您知道我最佩服您哪一点吗？
8: 哪点？
5: 不管多感性的问题，您都能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提出公式化的解决方案。
8: 那我说的没错呀。
5: 没错。那。这事就得拜托您了，开心果小姐。
1: 我
5: 啊，
8: 别玩手机了，吃饭。
1: 啊，
8: 吃。

0: 我在咖啡店的新品尝了，你说妹妹，我觉得挺好的。
1: 一起啊，今天中午我们见到再喝一杯，行不行？哎，可以啊，那下次我请你，到时候我们多一起。好。
0: 差不多了。 那我们开始。我看今天有新同事加入，我是
2: Eric
0: 庄国栋，是歌兰创意部的客户代表，也是未来大事项目组的 team leader。怎么称呼？啊，我是黄
3: 玉梅，来自蜻蜓。
0: 欢迎。那我们把上次会议结束以后的反馈总结一下。

0: 好，那我们把这次会议的方案和其他部门沟通一下，
1: 我们下次再碰。
0: 散会。
2: 再次遇到你，其实
3: Eric， 走吧。我也是从那几次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才开始关注这个艺术家。
1: 是他作品参展的那几届吗？我去看过。
3: 那时你也在威尼斯。
1: 那几年我都在法国读书，是朋友邀请我去的。
3: 难怪你对法国现代艺术这么有了解。我之前去巴黎的时候，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逛了一整天。

0: 啊，我有问题，我反对，我有意见，我觉得不太妥当。
1: 要不我们两个留个手机号码吧，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随时跟我讨论。

0: 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大都会和 MoMA， 就慢慢喜欢上了现代艺术。你在欧洲的时候，每届威尼斯双年展都去吗？去过几次。那今年呢？也有计划去吗？有可能吧。那。
1: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好啊，说定了啊！杨贝，你们公司好像对交流界的项目很重视啊，还派了个新人过来。
2: 你说黄一梅啊？
1: 啊，
2: 她是总经理助理。哦。
1: 怎么了吗？哦，我就是觉得你们公司是对我们不太放心啊，还是对你们不太放心，还要派个人过来监督？他好像今年才毕业，是什么美院的，没什么工作经验，老板派他过来，应该只是学习。
3: 你好，局长。
1: 好的，请稍等。
3: 不客气。
4: 你好，
5: 请问有什么需要，先生？
4: 帮我把这两盒马卡龙打包带走。
5: 好的，请稍等。
3: 一会儿你拿回去给你们同事尝尝。
5: 好。

0: 今天没什么菜啊，嗯，鸡丁，啊，肋，回锅肉，黄瓜木耳烤肉，再来脏鸡腿。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今天不回来就我们仨，差不多就行。
0: 鸡腿不要了，来个青菜。
2: 哎，
3: 青菜好。
2: 我算明白了，咱们家这伙食啊，我妹在家就走心，我妹不在家也走。

0: 量。
1: 国宴大厨他也不可能每天蒸熊掌、蒸鹿眼啊，食堂多好啊，便宜实惠，花样还多呢。
2: 你要成天给我吃那个，我保证。
1: 怎么了？
2: 爸，我跟你朋友打个招呼，您先回家吧。
1: 哦，就那姑娘。
2: 哎呀，回家跟您细说啊。
1: 行行行行，
2: 回家。

0: 小花，
1: 这么巧你也来食堂吃饭啊？
0: 这有人吗？
1: 没人，你坐。
2: 我不是来吃饭，那个我妹没回家，我妈就不开火了，就打点饭回去吃。
0: 你吃这么素啊？这么瘦，你应该多吃点肉啊。
1: 我习惯了。
0: 哎，食堂水果挺新鲜的，可以多吃点。
1: 哦，好。
0: 你吃，你不用理我，啊，你吃。
3: 蜻蜓那是合资公司，虽然规模不大，但是我们在国内也算是行业先锋。
4: 这谁呀？
3: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1: 走，赶紧去。
3: 就去上次那家餐厅。
5: 好啊。
3: 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6: 哎，坐这儿。
3: 嗨，又见面了。
1: Hello。
7: 人都到齐了吧？
8: 那我们开始吧。上次会后大家的意见我总结了一下，然后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呢，除了视觉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和其他的感官结合，
9: 比如听觉和嗅觉。我们可以选一些法国或者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放在展厅里播放，或者用一些法国的香水或者是中式的熏香来多维度的展示我们的展厅。然后第二点是

0: 自从上次见面，这么长时间，咱们也没联系。那个，我，对，咱俩现在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可能说这话不太合适啊。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我印象怎么样？觉得我。
1: 我觉得你挺好的。那你觉得我呢？
2: 好啊，特别好。
1: 既然我们是以相亲为目的认识的，如果觉得彼此都不错的话，那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2: 真的？
1: 嗯。
2: 那太好了。你快快快快吃啊！快快快快吃啊！你待会儿还要做实验呢。
1: 好。你要吃水果。
2: 没，你吃。
3: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以进一步发言。黄一梅。

0: 我没想法。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哟，都7点了。
1: 是吗？是啊，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好呀，好啊，那我们要几个人凑好吧？
2: 好啊，一起喝这么久还没聚过餐呢，大家都有时间吗？
3: 有啊，
4: 我就不去了。
1: 为什么？这是第一次集体活动。
3: 我建议每个人都参加。走吧。走。一会儿吃烧烤，烟熏火燎的，你还补妆啊？
5: 这女为悦己者容，小韩同学这妆肯定是为了某人补的吧？
3: 要不要是我的口红？不用，
5: 走了吧。
3: 好了，走吧。走，先过去了啊。快点。
5: 再见。
6: 哎，这个好吃，
7: 这个好吃，那太辣了。我就喜欢吃。
3: 拿个串，拿个串。
7: 我给我干纸。
1: 哎，我们大家一块干一杯吧，来。
3: 哎，辛苦了，辛苦了。
8: 谢谢周老板，谢谢周老板。来呀，来呀，来呀！
9: 您多喝点啊，干了，干了。
8: 能干的就干。
3: 真假的？我不行，你少喝点。
8: 你少喝点。
9: 别喝了，别喝了。
1: 你把这个换了，我给你倒点酒喝。
8: 不好意思，我不喝酒。
1: 一口不喝？
9: 嗯，不喝。
1: 你不喝酒，我给你点个饮料吧。
8: 服务员，
1: 你好。
8: 喝什么？
9: 姜汁汽水，谢谢。
1: 姜汁汽水不凉的，谢谢。
9: 好的。
1: 这个你尝尝。放心，
9: 我的酒量。你啊，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当时让我干还是不干？不吃。
1: 这个你尝尝。
9: 哎，我一个月没喝了。
1: 不客气。
9: 不行，一个月。
1: 我客气。
9: 哎呀，这瓶干了，
1: 咱俩
9: 喝一下。
1: 哎呀。
9: 你今年刚毕业？哎，嗯，学这么专业啊？这没收拾。下次我们约一个有格调的南法风味的法餐厅。
1: 可以啊，可以。
9: 我要吃那个面包。
1: 坐吧，你。
9: 说好了。
1: 还是被现实打败了。
9: 我要吃那个面包。
1: 那你我突然想起来，我得打个电话。
8: 好。
1: 你们继续。啊。

0: 他不在，我们喝。走。
1: 我跟大刘聊聊工作的事情。
2: 来，喝一个。
3: 才喝几
1: 杯？来来来，哎，
0: 不是，这都是我喝的，
4: 这酒量是最好的。
5: The stars，
6: 真行。哎呦，
1: 彼此眼神。你就跟青青同志喝一杯，代表我们哥俩感谢一下。
7: 让我先过去了，那你先坐啊。哎呀，
1: 哎呀，
8: 这样
1: 你
8: 先
9: 走。哎呀，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写在星星的夜里。
1: 您的菜怎么样？注定是唯一。
11: 如何描述我爱你？
12: 老李同志，这个时候不要说这个嘛。
11: 爱开始呼吸。写在跳动的心。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不要，
13: 你发个短信把地址告诉我。
0: 再提一个，好吧。
15: 不管是不是
14: 自己喝什么呀？
8: 老刘来了，我们建议再提一个，好不好？
7: 来呀来呀
0: 来
7: 呀
0: 来呀，这气氛不行。
7: 喝酒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又不减肥。
14: 我先在你这儿坐一下。
0: 不行，
8: 太冲了，
0: 走了吧，
8: 我先走了。
0: 来了，
13: 赶紧别走啊！
14: 你走什么？哎，
8: 走呀，
14: 还没结束呢。
0: 别走啊，
8: 坐待会儿吧。
1: 要不这样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最后一杯酒喝了，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
0: 别，周总，再挤一点呀。
1: 那这样，那我们就最后一轮了。
7: 扫兴不扫兴啊你？
14: 坐坐坐坐坐，这有位置，坐坐坐坐那边。
0: 哎呦，
1: 小杨
0: 站
1: 稳了。好，没事吧？
0: 没事，没
1: 事。哎，大刘，
14: 我们一起打个车
1: 吧。比赛和小杨就交给你了。妈，哎，露娜，你们两个是不是顺路？
16: 是我，放心吧。
0: 庄总，我建议我们再喝一场。
1: 不喝了，不喝了，改天，改天。
0: 我叫韩总。
1: 你们三个顺路。
0: 拜拜。
1: 拜拜。
14: 哦，我都有点急，不太舒服。
1: 你住哪儿？
14: 不太舒服，新源里。
1: 一会儿我帮你叫车。嗯，
8: 韩总还行吧？
1: 嗯。哈哈。玫瑰。
14: 那我走了啊，
0: 拜拜
14: 拜拜。
0: 拜拜。
14: 怎么样？
0: 男朋友吧，
14: 有点晕。
17: 穿蓝衬衫那个吧？
14: 你怎么知道？
17: 不是你说的吗？众星捧月。哎，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14: 不知道。
17: 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
14: 你多管什么闲事啊？感谢你干嘛呀？

0: 回来了，
1: 那就没下文了呀。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戛然而止，懂不懂？止什么止啊？我下个星期跟
2: Tina
0: 出差去上海，那就见不到了。那更好啊，战略性失踪。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你听哥的，他爸什么你也不会。哎，不用着急谢我，你也得帮我的。
2: 你这不都答应给你交往了，还要我这跟踪泡干嘛呀？
3: 妈不是说了吗？你是催化剂。
2: 催什么都关哪有自然熟的甜的？你就不怕我催大发了，直接给你们快进到洞房？
3: 那不是更好吗？那不我不就直接进入到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阶段了？
2: 相濡以沫是年年糊糊，举案齐眉是客客气气。没事儿。
3: 你懂什么叫相濡以沫吗？相濡以沫。
0: 小何姐吧，你好，我是黄一梅，我妹黄一梅。啊，你好，
3: 你好，来走吧，哎，
0: 这是给你的，嗯，
2: 谢谢，
0: 给你吧。
3: 可以呀，空气是不是特别好？嗯，
0: 有时间啊，别总待在学校，多出来转转。
2: 好。
0: 哎，喝水。
2: 谢谢。
0: 我们家常来这儿，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可以徒步的路，吃完午饭歇一会儿，咱们可以去走走。
2: 嗯，好。
0: 影响你看书啊？嗯，不影响。但是你不会觉得无聊吗？不无聊啊。从小打我记事起，我爸妈就这样，两个人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一人拿一本书，不紧不慢的看。这就是我心目中恩爱夫妻应有的样子，平淡又浪漫。
2: 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0: 嗯，缠一块儿
2: 的，帮我看看呗。
0: 去看看呗。嗯。哪儿啊？哎，哪儿缠了？
2: 坐那么远干嘛？坐近点儿啊。
0: 昨天谁抓耳挠腮了？今天你什么都懂啊？
2: 欠学先卖吗？
0: 哎，
2: 嗯。
0: 以后来没得给那小子回短信吧？
2: 没有。
0: 聊什么呀？
2: 夸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经济实惠男，
0: 经济实惠男也是夸呀。
2: 你给我吧，过去。
0: 啊，你自己玩吧啊。

0: 怎么了？
1: 你不近视吧？那为什么要戴眼镜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妈高度近视，长期戴眼镜的人眼球会略微突出，而且看东西习惯眯着眼。
2: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啊！我度数确实不高，也就100多度。
1: 眼镜是不是能给你安全感？时刻保持跟别人的距离。
0: 别紧张，我个人特别好，特别温柔，就是你得适当的跟他缩短一些距离，他才能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3: 中午吃饱了吧？
0: 吃好了。
4: 这山上空气挺好的，含氧量高，像你老在实验室待着，就得多出来转转，给大脑补补氧。
0: 近一点，拉人家手啊！
3: 我这不是找机会吗？我也不能上去直接就抓人手吧。
0: 啊，你快去吧。你怎么了？
1: 你没事吧？
0: 这往哪儿了？
5: 脚。哦，不能动，手别动，左脚。啊？左脚。
6: 哎呀，得亏快到山下了，这还在山顶上就成无声蹦极了。咱俩是同父同母亲兄妹，不争王位不争家产的，你至于这么下狠手？
0: 这不为了皇兄您着急吗？
6: 就为了拉个手赔上我一只脚啊？手还没拉上赔不赔啊？
7: 哎，我觉得这个拉没拉上手跟天时地利没关系，
6: 差在人和上呗。可不是吗？你那么急功近利，我能不损兵折将吗？
7: 哥，你们真是男女朋友啊？
6: 废话，还是他主动提的呢。
0: 不过你觉得他不那么喜欢你啊？
8: 他说过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都说结婚俩字儿了，是怎么不喜欢我？
0: 你看这个谈恋爱吧，他起码得像干了一瓶二锅头吧？那我觉得小何姐对你啊，那就像干了一桶矿泉水，干净、纯净、健康，没别的。
6: 有吗？你谈过恋爱吗？你就知道叭叭说你。
0: 哎，小何姐，我哥是个腿脚不利索，你扶他呗。
2: 哦，我去借个轮椅。
9: 笑什么呀？人家是看我走路不方便，给我借个轮椅，这是对我满满的爱。
0: 江总呢？
10: 他有别的安排。啊，
0: 你们这次去上海是干什么？
10: 看画展。
0: 呀，公费旅游。
10: 公司后面有个先锋艺术展，要在这3家画廊中选一家，你先看看。嗯，
0: 明白。
6: 还要建承重墙？开什么玩笑啊！房子塌了算谁的？他不懂你也不懂啊！不能建，不能建！你告诉他们不行，不同意。就是我说的，啊，好了。哎呀，这谁呀？来了，谁呀？你怎么来了？啊，
2: 我来看看你。
6: 那这还拿这么多东西来，快进来坐，进来。
2: 慢点，二婶。
6: 哎，哎呦，你来也不说一声，我这收拾，这太乱了。嗯，
2: 你这个吸尘器是？
6: 啊，我这不是脚不太方便嘛，就把它当拐用。
2: 你等一下。

0: 啊，还真够拿拐啊！嗯，哎，
1: 你试试好用吗？这太好用了，这个。你这倒沙发上坐。
2: 你别站着了，你快坐着吧，你脚别受力。我其实好差不多了，不用疼我也能走。
1: 走走，试试，试试。
0: 好差不多了。啊，哎，
1: 慢点。
0: 你看这边，这，哎呀，哎呀，
1: 没事吧？
0: 不是，他还是慢点，没事吧？还是有点不能受力。
1: 没扭着吧？
0: 没没没没。那先到那边坐一下。不好意思啊，我这，哎呀，我不知道你要来这，屋里头有点乱。
1: 把这先垫着。
0: 啊，挺舒服的。
1: 把这个垫脚底下吧。
0: 啊。
1: 扔了吧，那都好几天了。这平时没那么乱，我是这两天不方便。平时我每天都收拾屋。
0: 慢点啊，来。
1: 刚才没扭着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行。
0: 你这突然对我这么好，是不是医生跟你说我这腿得截肢了？
1: 我就是来看看你的。再说了，我不是你女朋友吗？这是女朋友应该做的。

0: 小娥，谢谢你来看我。
1: 不客气。我把东西给你放冰箱。
2: 哎，你是不是没吃东西啊？你想吃什么？我会做的东西可多了，各种蔬菜炒鸡蛋。
1: 还是我来做吧。
2: 我来做，我来做。
1: 不用，还是我来吧。你的腿都伤成那样了，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哎，你这些天记得多吃点水果啊。
3: 哎 ，Eric。
4: 早，早。
3: 给你专门冲了咖啡。
5: 来了。
4: 谢谢。
6: 好多杯，你最后一个呀。
3: 没睡好啊？
4: 早上起得早。黄一梅呢？
3: 她出差了。
4: 你们也别提前说一声。
3: 她来不来很重要吗？
7: 那我们开始吧。
2: 好啊。

0: 你要喝水吗？
1: 我没有。
0: 我去给你倒。来。
2: 哎，谢谢。

0: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帮你把腿给放下来吧。
1: 哎，不用不用，垫着挺舒服的，要放下来还空的慌。
0: 行。那你要什么跟我说？

0: 话好可怕，给人一种恐惧的感觉，不喜欢。
1: 有吗？
0: 能激发人情绪的作品就是好作品，不管是不是负面情绪。

0: 不要盯着一幅画看，像是你的任务。我已经观察过了，采光、照明，所有的一切。先锋艺术展面对的观众群体呢，是比较年轻的，这间画廊交通便利，现有的照明和采光也能够适合绝大多数的展品，就只有一个问题。咱们这一次参展的雕塑最大的一个长三米半。
1: 写字楼的货梯布置到你们工作一下，到时候我准备去问问物业。你不夸夸我们苏苏？
0: 你叫我什么？
2: 苏苏。
1: 上班时间别那么久。
0: 多好听啊，苏苏。
2: 吃了。
0: 嗯，一直对。

你干嘛呢？这展品吧，不能随便弄的。

0: 哦，那个，这个交响乐团我好像看过他们的录像，国外特别有名的一个乐团。
1: 我这老板可以呀，特别小众的东西他都有。
2: 请问这是谁点的音乐？
0: 我，
3: 哦，不好意思啊。
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这个展是我一个外国朋友托我在这里办的，他想跟观众多一些互动。
0: 嗯，
2: 到现在为止，你们是第一个使用这台点唱器的人，我一定会告诉我的朋友的，他会非常开心。你介不介意在这里留个影啊？我发给我的外国朋友。
0: 我不介意。
2: 好，你稍等啊。来看我，好的，3、2、1。

0: 我没事，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忙你的，忙你的。
1: 我扶你吧。
2: 没事，我在这接就行。嗯。
0: 喂。妈，我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啊，妈，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3: 我妈给我打电话，怕我一个人在这不方便，想让我回去住几天。
1: 哦，

0: 哎，刚好顺路，要不去我们家吃个便饭吧？哦，我就不去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1: 不用准备，即兴发挥就行。
0: 但是我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应该准备些礼物才是。
1: 你跟我爸不是第一次见，上次在那个学校食堂，他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就吃个便饭，不让他们问东问西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见父母的地步？我也不想回去麻烦他们，就是实在太辛苦你了，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1: 倒是也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的意思是，你来看我很高兴，但我不是宠物，需要你定时定量的喂水喂饭，我不需要你这么照顾我。
1: 那你好好养生，我先回去了。

0: 那个，谢谢你的关爱。
1: 那我先走了。
2: 其实这个美术馆格局是不错的，就是这些展品的陈列啊，既不是按时间，也不是按风格，策展思路也有点乱。嗨，
3: 乔素，哎，
4: 常经理，
3: 好久没见，
2: 是，来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策展人黄一梅。
3: 哦，姑娘，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3: 江总来过电话了，你们的要求我大概了解了，时间上没有问题。
2: 那你们需要展出2个月？
4: 对，初步是这样计划的。
2: 那合同的细节还需要确定。这样吧，你们随便转转，我拿电脑马上回来。
4: 行，那一会儿见。
3: 好。
2: 策展人，你要是同意这个安排，下个月就可以转正。
4: 我肯定接受啊！
2: 别答应那么早，有条件的。啊。
4: 你要先退出这一次中法交流季的项目组，独立负责这一次先锋艺术展。可这个项目我才负责半个月，还有好多要学的呢。
2: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项目组？我们心里都清楚。
4: 好，我明白了，我接受，而且我也能做得很好。
2: 也别那么自信。
4: 这次带你出来集中看展，也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2: 嗯，
4: 今天看到所有的展，包括它的内容、形式，还有它的风格，和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体会，回去以后总结给我。
2: 苏苏，这次的工作机会是你帮我跟江总争取的吧？
4: 你要培养黄一梅当策展人，怎么了？有问题吗？公司已经有很多老员工。 好几年都没有升职了，现在黄一梅进来不到一个月，又是调到项目组，然后现在又要提前转正，您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底下有不少人都声临偏心了。
5: 我用谁不用谁，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如果谁有异议的话，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我从来不要求每个人补足短板，成为千篇一律的标准员工，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发挥他的优势和能量。 年轻、漂亮、有活力，善于学习、善于沟通，这就是黄一梅的优势。
4: 嗯，
5: 每个人的花期有限，不用的话就浪费了。
4: OK，
2: 花郎都实地考察过了，联系方式也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吧？
4: 嗯，明天我去问问具体的细节。

0: 来看看吉他备选成。学挺快。哎呦，饿了，我们一起去吃面包吧。我请客，你报销。
1: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
0: 约会。哎呀，开个玩笑嘛，别当真。
1: 我明天请假了，有点私事，后天机场见吧。

0: 本季度的戈兰艺术基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青年艺术家的资助，这里面包括创作上的资金支持以及艺术家参展办展的相关费用。二是对于各项公益文化活动的资助，包括场地搭建、宣传推广、活动组织等等。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艺术教育类项目也在我们的资助之列，比如文化文化遗产进小人系列讲座。
1: 儿子，你忙不忙啊？
2: 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怎么样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我
0: 进来吧。
1: 方便吗？
0: 方便，我们这会儿不做实验。
1: 啊，
0: 你坐吧。
1: 没事没事。
0: 你这是？
1: 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穿的跟要去喝喜酒似的？小娥，上次我临时邀请你跟我回家，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你说的对，见父母是大事儿，我们都需要做些准备。我今天来呢，就是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去见我父母。小何，我是真心喜欢你，想跟你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我愿意跟你回家，去见你爸妈。

我懂了。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我明白，这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承受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小娥，我想告诉你，你很好，特别好，千万别为了任何人将就自己，委屈自己。别委屈自己。

0: 正环。
1: 这还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呢。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感情的事哪有什么对错呀？不用对不起。
0: 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其实我也想过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想和你慢慢培养感情。但
1: 培养感情比你在实验室培养细菌难多了，是吧？
0: 谈恋爱比做实验难多了，实验失败100次，都可以再重来。认识你的时候，我刚和男朋友分手3个月。
1: 因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们是本科同学，他家在安徽，独生子，他父母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就一直催他回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舍不得分开，我们一起考虑研究生，也不过是多争取了3年的时间而已。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了老家，在当地一所学校当了老师。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我甚至想过要去他的老家，但我父母不同意。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我除了念书什么都不会。我就算是跟他一起回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本来以为只是分开一下子，以后还能一起规划我们的将来，结果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听了家里的话，去相亲。
1: 你 QQ 空间里那说明，就是给他看的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1: 你怎么又说对不起？反倒是我应该感谢你跟我说的实话，真的，谢谢。那什么，那你去忙吧。
2: 烧腊拼盘，白灼菜心，生滚牛肉粥，菠萝油，叉烧酥，可以了。哎，
3: 好的。
4: 我说你这个服务不行啊！啊，他点了，我点了吗？他一点完你就走，你有考虑到其他客人的需求吗？
3: 哦，对不起，先生。
4: 烧鹅。
3: 哎，先生，刚才点的烧腊拼盘里面已经有烧鹅了，您还要再单点一份吗？
4: 我单独点一份不可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这位先生，您要不要？
5: 不用了，谢谢。
2: 儿子，这是你喜欢吃的，多吃点。哎，
4: 多吃啊！
5: 谢吧。
4: 男人不能太瘦了。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5: 还行吧。
2: 你什么时候回法国啊？
4: 什么叫回法国呀？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他的家在这儿。汉语里有一个字叫去，你应该说去法国。

0: 庄太文，我可是给你留足了体面，你别不知好歹。
1: 哎，行了行了，从我记事儿的时候你们俩就吵，吵了几十年了。妈，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
0: 对。
1: 放过彼此，好事。
2: 好事。
0: 我本来是可以不回国的，我可以请律师代理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分居两年就可以离。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尊重。
3: 什么是尊重啊？允许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不指责，不干涉，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叫尊重。你笑什么？
0: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不了你啊？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0: 替太子查案，两立而无一害，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严道，让弱者不在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
1: 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
2: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把您和傅九小姐凑成一对儿。傅九小姐，她竟没死。
3: 您要想上我的桌，要么依我。
2: 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
4: 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
5: 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
4: 我想要接手九尾鲛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哼，既然我拿不到九尾鲛的产业， 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现在你又有一次机会了，怎么说？ 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
3: 那眼下，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
4: 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你看够用吗？
3: 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
4: 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关键圈子，但若想要事成，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先声夺人，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她做了什么梦。
3: 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严。

0: 相聚过，
1: 还望姑娘赐教。
2: 九爷真是挥金如土啊！
3: 就是啊，正可谓是一掷千金啊！
4: 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呢。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5: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风白海豚残涡继续东移，江南、江淮等地仍有强降雨，河南持续降雨造成民地溃口，流域防汛正受考验。福建福安一船厂着火后爆炸，一名消防员救援中不幸牺牲，事故原因正展开联合调查。游客未消费就遭马场揽客人员辱骂威胁，景区外散户业态游离监管，监管盲区如何补齐？新闻放大镜关注。美国关税壁垒再加码，对全球进口无人机最高征收100%关税，贸易保护就能打赢无人机产业竞争吗？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名义，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白宫声明称，这是为了应对国家安全威胁。根据该公告，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的重型无人机、具备热成像能力的无人机以及对应的停靠站和关键组件都被定义为高度敏感类产品，将征收100%的从价关税。对于尺寸较小、不具备特定敏感功能的普通无人机及其他组件，将征收25%的从价关税。公告还专门对来自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无人机及其零部件设定15%或10%的进口关税税率上限，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根据公告，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号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或是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关税措施将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也就是明年2月9号生效。这不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动用232条款，此前该条款已被用于钢铁、铝、铜、汽车，今年8月6号宣布的对多晶硅征收15%的关税。无人机是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一个微妙的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就在关税新政出台的同时，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也在计划进一步扩大无人机禁令范围，试图对9家具禁与大疆有关联的公司实施追溯性禁令，也就是将此前获批的部分无人机产品也列入到禁售清单。如果该计划正式落地，将意味着已在美国市场销售的大疆旧款产品都可能会被禁售。此前的去年12月， FCC 已经宣布将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管件组件添加到受管制清单，大疆多数产品在列。数据显示，全球无人机产业链的70%以上集中在中国，从电机、电池、飞控系统到图像传感器，中国企业的成本和规模优势已经形成了难以

0: 逾越的壁垒。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月五号，中国商务部刚刚出台了与无人机产品相关的反制措施，其中就明确，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相对技术对美国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简而言之，中国不禁止出口，但每一单都要经过审批。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美方应立即撤销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对话轨道上来，否则中方将进一步反制。美国对进口无人机管制接连出招，背后究竟有哪些意图？面对中国无人机的高市场占比，美国的做法能够起到作用吗？相关问题，我们来听军事评论员王强的解读。
1: 美国此次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实施最高100%的关税，这不是普通贸易措施，实质上呢是美国新型战略产业管制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俄乌冲突当中也看到，无人机呢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子消费产品，而是未来情报、安全、产业竞争乃至战争当中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关键消耗型的核心装备。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在美国是拥有相当市场优势的。美国认为这种市场优势正在转化为一种战略依赖，因此他希望通过提高关税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次加征关税是一个全产业体系设置围墙的动作。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限制我们中国无人机进入美国市场，但是呢，还是有大量的零部件通过第三方组装的方式进入美国，因此呢，就把限制措施扩大到了整个的电机、飞控和传感器的全产业链环节。本质上呢，还是美国的一种战略焦虑，这不是美国的一次孤立行动，是它对华竞争领域的进一步的拓展。这也意味着美国肯定会对中国相关企业采取进一步的升级措施，因为短期之内美国没有办法改变无人机市场格局。中国企业造就了一整套的产业生态，包括成熟的研发体系，包括全球供应链体系，包括电池、电机这些关键零部件的技术优势，更重要的还有我们大规模制造能力。美国短期之内不可能复制出这套体系来，但是呢，美国可以通过降低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来为他自己的企业争取时间和市场空间，这当然不是一种公平竞争了。
0: 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波及华东、华北、黄淮甚至东北，给十多个省份带去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华东地区普遍有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的中心。上游持续降雨，来水量大幅增加，安徽阜南境内的淮河干流王家坝段水位快速上涨，淮河水利委水文局已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王家坝站出现最高水位约23.3米，最大流量约每秒1100立方米。针对当前水情形势，王家坝水文站加密水位流量监测频次，通过无人机扩大河道巡查范围，无人船实时采集水情数据，并运用 AI 智能测量与视频分析技术，全天候自动化监测水池数据。
2: 一个5分钟，它就会拍摄一组照片。如果有异常的话，或者是我们腰尺跟水池对不上的话，它就对我们一个提醒。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今天早上的8点，淮尾水文局升级发布沙颍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受影响区域包括河南周口与安徽阜阳。沙颍河是淮河一级支流，位于安徽阜阳的沙颍河界首站，今天早上的7:36，水位涨到了37.81米，超警戒水位0.81米，预计水位还将继续上涨。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全省连日来遭遇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仓头村段和周口市贾鲁河堤坝接连发生溃口险情，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 航拍画面中，周口市贾鲁河东岸一片汪洋，东岸堤坝在昨晚十一点多出现了宽约30米的溃口。现场指挥部随后组织专门力量转移居民781人，暂无人员伤亡。根据专家研制方案，正在采取溃口两端共。

0: 同作业，用集装箱稳固堤脚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中国安能集团组织的多支队伍正携大型工程装备赶赴周口抗洪抢险。位于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的民堤溃口现场，抢险救援也在紧张进行，宽约40米的溃口正持续收窄。
1: 我这边主要是用舟艇运这个沙袋进行填补，对这个河坝进行加固。河坝被冲刷的开口比较大，然后水位也很深，工作难度还是有所增加。
0: 此次溃口发生在8月12号晚上7点左右，巡查人员发现民堤出现漏洞后，立即组织抢险，过程中出现了40米宽的溃口，导致附近农田大面积被淹没。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此外，夹县还有2处珍贵文物古迹遭到损毁。位于种头镇的一座近500年的明代七孔石桥，在8月12号夜间11点40分左右被局部冲垮，3个桥孔发生了坍塌，剩余桥孔也出现地基不稳的情况。初步判断，事故原因是河道瞬时流量过大，增速过快。位于长桥镇的泰三楼是河南现存为数不多的清代民间3层楼阁式建筑。由于连日来暴雨冲刷，浸泡楼体地基，该建筑墙体和楼体发生局部垮塌。目前，文物专家已赶赴现场处置。
2: 福建省福安市消防救援局通报，昨天下午的1点09分，甘棠镇上的华海船厂着火，辖区消防救援力量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展开灭火扑救。2点10分，现场突然发生了爆炸，导致10名消防救援人员和2名群众受伤。傍晚的6点50分，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无效，1名23岁的消防员不幸牺牲。当晚火势得到控制，现场善后，隐患排查同步开展。船舶起火具体诱因、爆炸成因，由应急、消防、海事多部门联合调查认定中。另据船厂负责人反馈，发生爆炸的是一艘30多米长的拖船，事发时正在维修，船舱内有煤气罐等物品。来看新闻热搜榜。近日有网民反映，郑州的一名货车司机送货时被城管拦下罚款，1400元的罚款却被转入到了个人微信。昨天当地通报说情况属实，3名涉事人员已被停职。
0: 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中，货车被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拦停。司机的支付截图显示，1400元的罚款由个人微信收款。对此，郑东新区城市综合执法局回应说，涉事工作人员姓董，事发后当事司机到中队调解此事，罚金已退还。
3: 我们就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了，记者已经知道这事了。
0: 城管部门表示，按照正规流程，执法人员应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持决定书前往大厅缴费，不可能由个人当场收款。目前，董某豪等3名涉事人员私收罚款情况属实，被停职，相关问题线索已经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此外，针对货运车辆道路移洒行为，也将依法依规处理。
2: 近日，一则西宁街头皮卡货箱变泳池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引发关注，同时也引起了西宁警方的注意。交警通过调取沿途公共视频，迅速锁定并拦截了在西宁市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
0: 视频显示，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货箱经塑料布简易处理后注满了水，俨然成了一个流动的水塘。2名乘客坐在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还悠然自得地喝饮料、吃西瓜。看到短视频后，西宁市公安局交管局马上组织民辅警开展核查。城东交管大队调取公共视频后，迅速锁定目标，成功拦截涉事的黄色皮卡车。经现场核查，车辆属于货运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而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显然，涉事车辆驾驶人在行驶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交警部门已经依法暂扣涉事车辆，对驾驶人依法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并对驾乘人员实施了批评教育。
2: 在社交媒体上

0: 危险行为不仅仅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而且会助长无底线博眼球的不良风气。网络流量不可凌驾于生命安全之上，拍摄传播交通违法视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必将遭到依法追责。我们来换一个话题，网传消息显示，广东佛山某中学球队有球员在贵州参加足球比赛之后，不尊重当地主办方，直播时发表带有地域攻击性质的不当言论。昨天下午，佛山市超营实验中学发布涉事学生、教练及学校负责人针对此事的道歉视频，称涉事队员已经全部停赛反思，带队教练免职并扣罚绩效。对此，南海区教育局也发布了通报，责令学校的相关责任人公开道歉，约谈批评学校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球队教练，暂停任职资格，严肃批评教育涉事学生，责令深刻反省并作出书面检讨，暂停代表学校参加各级赛事的资格。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近日，游客在内蒙古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的时候，遭马场的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件源于游客在咨询骑马服务之后，没有选择这家马场进行消费。随后，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了多条辱骂信息，还被威胁要打断腿。游客试图沟通，却发现对方已经将其拉黑。昨天，乌兰察布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发布通报说，经核查，涉事人员为属地马场的牵马村民。经过调解，双方自愿协商处理，牵马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进行了道歉，游客谅解其不当行为。文旅部门和公安机关对该牵马村民进行了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从事骑乘服务。游客去草原骑马原本是为了放松心情，只是因为游客临时更换了骑马的马场，没想到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消费选择却彻底惹怒了马场的揽客人员。这名游客回忆，8月10号他在黄花沟景区等候剧场演出，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就想着体验一下草原骑马项目。途中，他遇到一名路边揽客的马场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咨询项目、敲定行程，便主动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可加上好友后，这名工作人员的操作却让人意外，不介绍骑马价格、路线和场地位置，却是反复追问游客的车牌号，而且纠缠不休。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游客担心耽误后续看演出的行程，就近选择了景区附近的另一家马场消费骑马。没想到的是，这个举动竟然彻底惹怒了之前揽客的工作人员。随后，工作人员通过此前添加的微信发送多条语音，大肆辱骂游客。
1: 你今天你给我过马场，把你腿给你打断。
0: 为了还原真相，游客把完整的辱骂语音、事发视频发布到网上。不少曾在当地有过类似经历的游客纷纷留言称，马场工作人员问游客车牌号是他们揽客的惯用手段，只要记下你的车牌号，你再去别家马场消费，就等于抢了他的生意，在当地可能形成了不成文的地盘规矩。虽然这起事件很快平息了，但是真正暴露出的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在乌兰察布黄花沟景区会上演野蛮揽客的乱象呢？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的分析。
2: 这一事件看似是一起简单的服务纠纷，实际上折射出旅游市场中野蛮揽客的现象。作为直接的责任人，其道歉和受罚固然必要，但是问题的根源远不止于此。我们深入剖析，此类行为往往是行业过度竞争的缩影。在旅游旺季，景区周边的马场、餐饮、住宿等服务提供者众多，同质化竞争严重，在客流有限而供给过剩的背景下，部分从业者将抢客视为生存手段，员工被施加了业绩的压力，其服务行为逐渐异化为强制消费。当游客拒绝消费，部分从业者便认为是浪费时间和影响收入，进而产生辱骂、威胁等过激的反应。可见员工的野蛮行径，从某种程度上是行业竞争压力向基层传导的结果。
0: 景区外围的个体经营者单方面定下了潜规则，一旦游客不顺着自己的意愿进行消费，就会遭受到恶语相向或者是施压暴力。

0: 类似的事件其实并不是个案，比如说在2025年的10月份，一名游客自驾来到四川剑门关景区，被路边的饭店老板引导停到自家店门口去停车。停完车之后，游客进店看了看菜单，觉得价格环境不合适，打算换别家去吃饭，老板就立刻翻脸，声称停了他家的车位就必须在他家消费，出言争执，拿手机近距离对着游客全家怼脸拍摄，甚至还放出狠话，要把游客的视频发到网上进行网暴施压。此外，2023年国庆假期期间，在重庆洪崖洞景区的马路边，一名私下揽客推销游船票的男子上前招揽过路的游客。游客看完报价之后，觉得票价偏高，决定不购买，准备直接走开。揽客男子当场情绪爆发，出言辱骂游客，言语非常的刺耳。事实上啊，景区周边零散经营业态的监管一直是旅游治理的难点。比如景区外的私人马场、流动摊贩、沿街餐饮等等，因为分布散、数量多、流动性强，日常的监管难度很大。比如说这次涉事的马场，因为草原旅游季季节性很强，一般呢就集中在7到8月份，骑马项目又高度的同质化，很难拉开体验差距。于是呢，大量的牧民就开始不重视服务和口碑，以各种的方式来争夺有限的客源。对于这些乱象，当地也并没有约束性的制度。今年的6月，乌兰察布文旅部门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辉腾锡勒草原周边的骑马场、黄花沟景区开展了相关执法。7月又出台了针对牧民的信用等级评分细则，实行动态监管。但是呢，规定有了，执行是否到位仍然是存疑的。而与此同时，监管也亮明了整治的态度。在8月8号，乌兰察布人民政府公开征集旅游行业辱骂游客、强制消费等乱象问题线索。然而，主动排查整治行业顽疾，也没能够避免在2天之后就发生这样的野蛮揽客事件。景区外围的揽客呢，到底应该由谁来监管呢？当地的文旅部门有制度约束，也有整治力度，为什么此类事件还是无法避免？备案马场如何变成了规范马场？我们让经营者的马背生意走得更稳呢？继续来听黄黄的分析。
1: 从地方导游强制购物，到某些景区商户围堵游客，再到如今马场辱骂未消费的游客，它暴露出部分旅游经营者仍存在地盘意识与强制消费的思维。这种旅游霸权不仅违背了市场规律，更触碰了法律底线。游客有权自主选择消费，任何以言语或者行为施压的做法都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要根治此类现象，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呢，需要强化行业自律，建立规范的服务流程与员工培训的机制，让文明服务纳入考核体系。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加大巡查力度，对强制消费、辱骂、威胁等行为零容忍，依法严惩，形成震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探索建立旅游服务黑名单制度，对屡教不改的经营者予以公示和限制。
0: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也再度升级，美方宣布组建第一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同时还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另一边，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这个无人机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5月份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目前已进入马六甲海峡。由于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林肯号航母近日被爆出基本物资短缺、水污染、船员精神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出面辟谣说，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美国海军曾证实一名水兵落水，但事件原委仍在调查中。而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赫格塞斯指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眼下，美伊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还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方对海峡内相关动向保持全面、坚决掌控。美国所谓船只

0: 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交部长阿莱格奇同一天说，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
1: 土耳其媒体昨天报道，一艘承揽学生短途旅行的观光游船当天上午在穆拉省近海发生火灾，船上115人穿上救生衣跳海避险。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海岸安全部门和医疗救援人员随后赶赴现场，附近船只也参与了救援和人员转移。11名吸入烟雾、身体不适的人员被送往医院，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事发时，这艘游船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航行，不明火源最初出现在厨房区域，随后迅速蔓延，导致游船严重损毁。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近期，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4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昨天，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也门问题公开会，中国代表指出，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冲突持续扩大。我们再来看一条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今天的5:08，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了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2: 奥林匹克官方来浪，妙克兰多邀你共赏5:30。妙克
3: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小雨转中雨，25到17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7度。天津阴转多云，24到30度。南京大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重庆晴，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上海分散性雷阵雨，26到29度。
1: 东海区浪高较小，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名声在。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好不容易遇到个好男人吧，你还不要，非得去深圳，结果去了，孩子只能送给别人养。你说，你哪能让我觉得你命好？
1: 的确是命不好。
0: 这个时候，也就你能笑得出来。
1: 我一个人的时候，都哭够了。
0: 你还会哭呢？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我就没见你哭过。
1: 那是因为你跟妈都一样，不管我做什么，你们都看不上。我哭的时候，都躲着你们。每次我看到你，我都能在你的身上看到妈的影子，还有妈看我的眼神，那种恨铁不成钢、厌倦的眼神。
0: 那还不是因为你事情做得不像话吗？妈因为你生了多少气呀！
1: 你是听话。之前外出打工处个对象，他嫌人家是外市的，太远，就在隔壁村给你物色了六宝他爸。你哭了两天就同意了，因为不想让他生气。
0: 我听妈的也没错，六宝他爸对我挺好的，嫁给他。

0: 不说这些了，来，快吃点，尝尝这个。哎，对了，你这些年怎么没想着联系我呀？怕给你们添麻烦，
1: 你就不想自求？
0: 有我一个这样的妈，对她能有什么好处呢？果然，田地界的妈妈都是一个样子的，都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子秋去国外留学又回来，你知道吧？哎呀，不说这个了。哎，对了，哪天你去我美容院吧，我给你做个护理。
1: 我们乡下人长皱纹又不耽误干活，你又找了没有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一定找了。你长得这么年轻，听妹妹一句劝，早点安定下来，省得周遭人说闲话。 你说当年如果你好好的跟海潮哥结婚，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呀，就是不能好好过日子，作得很。只要以后好好过日子就行。哎呀，
0: 别光说话了，快吃啊，吃点菜。
1: 我自己来。
0: 您好，您打包的餐点已经好了，给您放在这里。
1: 谢谢。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0: 好。
1: 我不缺钱，治疗的费用够，家里的鸭子呀，马上就要出笼了。拿着，
0: 一点心意。
1: 我不能拿，你赚钱不容易。
0: 我走了。
1: 姐，常常打电话。

0: 喂，
1: 梅姐，东东不见了。
0: 不见了？哎，你先别急，去仓库看一眼，他是不是又跑进去玩了？
1: 没有，我看监控，他追着一条狗跑出去了。
0: 我马上回去。
2: 妈，好重啊，你让哥来接一下啊。
0: 来，我帮你拎。
2: 算了算了，走吧。
3: 您好，请问有没有预约？
0: 啊，我没有预约，我是来找凌霄医生的。
3: 我们是预约就诊的，而且林医生正在给患者治疗呢。
0: 我不是来看牙的，我是他妈妈。
3: 哦，林医生的妈妈呀。
0: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想看看他工作的地方。啊，对了，来把礼物给我。啊，我从新加坡呀，给你们带了一些小礼物，你尝尝。
2: 谢谢阿姨，是怎么好意思了？
0: 应该谢谢你们那么照顾凌霄。
4: 阿姨你好，
5: 我是凌霄同事，我叫彭西西。
4: 阿姨您别起了
5: 啊，他现在有患者，要不我带你们去休息一下，等他，他应该快忙完了。
0: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5: 不麻烦。
0: 啊，对了，我正好从新加坡啊带来了好多东西，一会儿你带我给你们同事分一分啊。
5: 好啊。你是凌霄的小妹妹秦美央吧？
0: 凌霄跟你提起过啊？
5: 他填档案我看到的。哦，拿一个礼盒来。这个送给你。啊，
0: 这不好吧？
5: 阿姨，礼尚往来嘛。你和凌霄兄妹俩都喜欢这款牙刷，这款 U-Smile 电动牙刷有3×4种模式，你可以回去慢慢研究，调整适合自己的模式，功能非常强大哦。
0: 快谢谢姐姐。
3: 谢谢姐姐。
5: 不客气，走吧。
0: 啊，好，
5: 你小心。
0: 你添麻烦了。
5: 不麻烦，
0: 一会儿你也拿一盒。哎，
6: 好了，小宋，注意事项你跟患者仔细交代一下，下周二来复检。嗯，
5: 好，
7: 谢谢医生。
5: 这边走。

0: 林香，谢谢妈妈啦。
1: 你妈人真好。我妈？
0: 是啊，刚刚还疯狂的打给我们吃，现在在休息室那里跟冯医生聊天呢。
2: 其实我确实也害怕看一眼。
3: 你说看一眼我就担心的不得了。
0: 没事，不痛的。
1: 你忙完了？啊，你不用担心，冯医生一直跟我聊呢。
2: 没有没有，我也休息呢。
3: 那林香忙完了，让她带你们到处看看吧。我差不多11点有预约了。哦，
2: 好的好的，那就不打扰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3: 好，谢谢阿姨。
2: 那我先走了，拜拜。嗯，
3: 一定啊。
1: 你应该
3: 提前告诉我。
1: 我打电话了，一直在忙呢。
2: 我是说提前，不是到了医院才通知我。
3: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工作的地方，再加上我从新加坡买了好多礼物，给你们同事想分一分，这些在这边都买不到的。现在
2: 网购什么买不到？这也是礼节，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呀？我跟同事商量好了，这两天换班，下午带你们到处转转。橙子，明天想不想去鼓浪屿？
0: 真的？
2: 不想去啊？
0: 郭磊说要坐轮渡。中午想吃什么？随便，也可以吃姜母鸭。那就吃这个吧。好，
2: 我去换件衣服。
4: 对，孩子是有点问题，自闭。对。
5: 我知道了，谢谢啊，我这又去接，太谢谢了。找到了，别人问他也不说话，人家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了。哦，对了，你快叫大家都回来吧，不用找了。
4: 好好，那咱们赶紧去把孩子接回来。哎，
5: 民警说让我带证件，要监护人去接，
4: 怎么办啊？
5: 监护人。 问题，他动了他不说话，也不认人啊！我再想想还有谁能帮忙？
4: 林和平能帮忙。
5: 林和平是谁啊？
4: 李海潮的邻居。

0: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给你们添麻烦了。要不是林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孩子没事就好。哎，我多问一句，这孩子他妈犯了什么事儿啊？坐牢。
0: 妈妈是我在深圳美容院做店长的时候手下的美容师，她老公是个酒鬼，喝醉了就打她，清醒了就下跪道歉。家暴这种事儿啊，我处理过很多次，只要有一次，今后就会有无数次。是啊，我也劝她离婚，可她说是为了孩子才忍的，起码她不打孩子。那次喝醉了。 说要拿水果刀划他的脸，他抢回水果刀就把人刺死了。这属于正当防卫啊。对。如果只刺一刀，就是正当防卫。判了防卫过当，4年。东东没人管，我帮他管。他今年就要出来了，我都跟他说好了，等他出来，我用他。
1: 可怜孩子。
2: 是啊，
3: 哥。
4: 嗯。啊，东东，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2: 哥。
4: 哦。

0: 雪蛋儿，哎，你是想雪蛋儿了是吗？哎呦，来来来，咱抱抱，哎呦，咱们去找雪蛋玩好吗？嗯。哎呦，雪蛋儿啊，被我们门口超市收养了，跟他们说了一下东东的情况，他们同意，你把雪蛋抱走。
1: 真的谢谢你。说了不麻烦你，却一直给你添麻烦。这有什么麻烦的？这都小事儿。<笑>
0: 想问就问吧。
1: 那东东不是你孩子，那你没再婚啊？
0: 没用，我一个人。你说你瞒着我们干嘛呀？这子秋多难受啊！这得。我承诺过，你养大子秋，他是你儿子，我绝不再见。我已经是坏人了，不介意坏到底。这样对我们都好。
1: 我从来没说过我养大子秋你就不能见，是你自己决定的。嗯，子秋上高三的时候你回来，要不是你自己说你已经再婚了，我不可能瞒子秋的。我知道，所以我才那么说的。我也有做人的原则，说到做到。
0: 那你也答应过子秋，说要回来接他。那你也答应过子秋，你怎么没做到啊？<笑>

0: 李叔，你都在这儿发呆发一下午了，想什么呢？哎，
1: 你说为什么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打扰李叔，没想找老师呢。

0: 不会是为了李健健吧？你是不是疯了？你们俩的事儿以后再说也行啊，这是你的前途啊！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不准接电话！
1: 妈，你别接啊！你干嘛？
0: 不让
1: 你别接！
0: 好多年不见，这都变成大姑娘了，变得真好看。

0: 我们明天就要去海边走了走。
1: 明天呢？
0: 明天去鼓浪屿。
1: 带他们玩两天差不多了，看你气色不大好，
2: 有点累，
1: 赶紧去洗澡吧。
0: 晚安。
1: 晚安。

0: 小哥知道我在这儿，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偷跑过来的。那你快去洗澡，洗完澡回来睡觉。你这是画什么呢？我想做一个濒危动物系列，像藏羚羊啊、大熊猫啊、江豚啊。你看，这江豚多可爱。
1: 这样啊，我还以为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0: 开会。
1: 在想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杜鹃说叫“濒危动物打拳”，我觉得太沉重了，开会挺好，就叫“小动物开会”。我去洗澡了，你回去睡觉吧。
0: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1: 你知道吗？你睡觉会打拳的。
0: 打拳？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1: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被你踢小几次，明天一大早我要接他们去鼓浪屿玩，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我还以为我在你能睡得好一点，多谢关心，回去睡吧。
0: 睡不着就给我发微信哦，打电话也行，反正我挂着。
1: 知道了，啰嗦鬼。

0: 你们做早餐了？啊，今天林霄过生日，我们两个商量着给他做碗长寿面。他一大早就走了，接他妈跟他妹妹去鼓浪屿了。啊，
1: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那我俩这不是白做了？嗨，你不白做，咱们也得吃。子乔，
2: 哎，
1: 你每天不用那么早做早餐，我们轮流做吧。
2: 没事儿，我起得早。
1: 啊，轮流做吧。你看你最近都憔悴了。
2: 博物馆工作做怎么样？
1: 怎么说呢？新挑一天就觉得自己特别有文化。我看他们监视几天。哎，明月大小姐，嗯，不是所有人的工作都是自己喜欢的，都是为了糊口。要是自己喜欢的呀，那就是无用工作。
2: 就你借口多。
3: 李晶晶，
2: 起来吃饭了。
3: 行了，我不吃了。
1: 啊！我爸出差回来，九点钟，我得去接机。哎，
3: 那你快拿个面包。啊，不吃了。
1: 加油，抗争到底啊！
2: 抗争到底啊！
3: 你俩真逗，知道啦？走了。嗯。
4: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我这姐妹刚到永宁府，来得匆忙，没准备寿礼。范小姐多虑了，我已准备了寿礼。刚才嬷嬷说了，今儿有一道菜，是谢姑娘准备的寿礼。这是两怀的花金蟹，
7: 你到底有什么诀窍，把这蟹又鲜又活的运来的？
6: 没什么诀窍，只要运得够多，白篓不够，就千篓。再不济，专开一转，总能足够奉给夫人们当做吃食的。
8: 走吧。好了，就这些吧，谢谢啊。
9: 请稍等。
8: 你这每次出趟差都会闹肚子，今天吃点清淡的吧，啊？
9: 我出差几天，你怎么就把定金给交了呢？就不能等我回来商量商量吗？
8: 我不是给你打电话商量了吗？ 我说等我回来再说。
9: 你是没有看到楼盘营销中心的那些人，这是学区房，大家都想要小户型。等你回来再决定，85平的那个户型早就卖完了，再大一点就是120的，咱们家就买不起了。哎，你完了，把那钱都归拢一下。
8: 就那85的，咱也买不起呀、啊。攒了一辈子钱，眼见着就要退休养老了，你非要买这么个房子，以后还怎么过？
9: 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 再说咱们俩的工资加起来也不低了，退休了有退休金嘛。
8: 我都50多的人了，万一得大病了，哎，要是我得了癌症怎么办？
10: 哎呦，呸呸呸，不可能，咱俩身体都这么好。再说每年单位都会组织体检。
9: 要是你我，谁出了意外呢？
8: 起过气啊？你没完了是吧？咱们就月亮这一个女儿，你是舍不得还怎么了？
10: 那也要再能力范围之内吧。哎，爸妈。
8: 咱们家现在住的房子144多平，那够住了。我真不需要房子。那你结婚了呢？还能跟我们住在一块吗？以后月亮结婚，有男方买房子，咱们把女儿培养的这么好了，还要买套房子做嫁妆啊？
10: 你看你这老思想，这不是什么嫁妆，女孩子手里一定要有套房子，无论干什么，心里都有底。再说了，这是婚前财产，你懂不懂？不可能是嫁妆。
8: 妈，我真的不需要用你们养老的钱给我买房子，我这样压力会很大。你有什么压力？妈妈现在就在解决你人生中最大的压力。
10: 我人生中最大的压力就是，
8: 是。
9: 就像月亮说的，把定金转让了，反正小户型学区房好转。
8: 戚国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是吧？
9: 金玉香，这家里大事小事，只要你高兴，怎么着都行。但这件事。
0: 倾家荡产买房子，不行。
1: 那我也告诉你，这房子我买定了。如果你不想买，那咱们就离婚分家。这房子我必须买。
2: 爸，你别生气，我妈胡说的。爸，
0: 如果你非要买，那就离。
3: 哎，爸爸，
1: 别管他，惯着他，坐下。要不说，爸爸也就那么回事儿。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子女好的只有当妈的。
2: 妈，你说话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不能张口闭口就提离婚。
1: 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他。他想跟我离婚，好啊！只要他真想离，我随时跟他去民政局。谢谢。行了，菜也来了，咱们吃咱们的。你爸说的话别当真啊。还有妈呢。哎，对了，你的户口页呢？
2: 我忘了。
1: 你说你这个脑子，你能干点什么？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妈，吃这个。还是女儿好吧？这女儿是爸妈的小棉袄，她就知道你爱吃这个。妈，你也多吃点，下午还要上班呢。哎，老刘来电话了，说呀，咱们灿灿昨天上班啊，那博物馆没有结婚的小伙子高兴坏了。
1: 说下半年还要拍宣传片，让灿灿出镜，做门面。你穿这身制服，挺好看的。哼，就工作服。
2: 你把这身衣服穿牢固了。今年呢，可能来不及了。明年啊，争取考个市里的公务员，这样你们管理也愿意要你啊。
3: 嗯，我考虑一下。
1: 我之前学习就不太好，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啃得动书包。哎，
0: 你原来学习不好啊，是因为拍广告、拍电视、电影啊耽误了。你脑子好用，记东西快，这些死记硬背的东西你肯定行。
1: 是啊，咱们呀不一定非要做明星。再说之前你已经给家里赚了两套房了，车咱们也买了，存款呢也有一点儿。
0: 我和你爸呀，开个小超市，赚的够我们花，也算是你让我们过上好日子了。咱们家呀，没这大富大贵的命，这样挺好。哎，
1: 挺好，挺好，知足了啊。嗯，
0: 你现在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回头有人要是问我你女儿在干什么，你妈这腰杆子也能挺直了。
1: 少
0: 说两句，让灿灿吃饭，下午还上班呢。
4: 哎，那么巧是您妈妈，你认错人了，
5: 认错人了。
4: 哎，你干什么？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什么妈妈不妈妈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他跟我一个认识的人特别像，认错人了，对不起。
1: 妈，你别生气了，我电都关了。
0: 好了好了，以后啊，咱们重新开始。
1: 听妈的，以后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4: 好，好，好。
0: 好，以后我跟你爸就看你表现了。
4: 好，好，好。
0: 哎，吃吧，吃吧。

0: 我给你捶捶。
1: 哎，洋洋，你别碰我！你去联谊好了，你明天都别来了。
0: 我给你捶捶。
1: 洋洋，别碰我！
0: 就是我宿舍几个兄弟拉我过去冲个数。
1: 我发誓，
0: 我就是去吃了个饭。
1: 那你还去唱歌了呢？要不是从你朋友微博上看到，你就打算骗过去是不是？
0: 我就是唱个歌。
1: 你走吧你。

0: 你什么时候回啊？我哥把他妈妈和妹妹送到酒店，然后就来接我。王者荣耀，你玩过钟馗吗？
1: 没有啊，我勾不准。怎么了？
0: 里面有句台词，我觉得特别好。
1: 哪句啊？
0: 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1: 过分啊！怎么就垃圾了？
0: 过分？我怎么过分了？
1: 我就是把游戏里的台词说了一遍嘛，
0: 怎么了？你把谁给自动封为垃圾了？
1: 哎，我不跟你说了。

0: 生日蛋糕，我妈让我来取。不用特意来拿，我晚上给她带过去。
1: 不用了，给我吧。
0: 啊，不行，你去那个后面把那个双层蛋糕拿一下。咖啡行吗？
1: 多少钱？
0: 不用北京，我经理喝的。
1: 我是问蛋糕多少钱。
0: 蛋糕也不用钱。
1: 我妈说了，必须要给，毕竟你是做生意。
0: 多少钱？那你回去告诉一下你妈。
1: 我给凌霄做蛋糕，不用钱。来，小心点儿的。我妈说，如果你不要的话，就让我随便给。谢谢你的咖啡。
2: 这么多啊？
3: 现在国内变化真大，发展的真好。
4: 你说出门都不用带包了，买什么东西用手机就行了。就是，你现在你说去哪儿都没有在国内好，哈，哎，治安也好。嗯，就
3: 是今天去鼓浪屿，我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了鼓浪屿。好在我儿子想的周到，还特意帮我租了个轮椅推着我。
5: 那是，我儿子多孝顺。 海潮做的菜比这儿好吃多了，我们家每个人过生日都是他做菜，在家过，我觉得今天你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给孩子花钱那能叫浪费吗？<笑>还不都应该的。<笑>是我们之前是经常在家过生日，我做，<笑>孩子们都爱吃我这口哈、啊，但在外面吃也好。
3: 啊，环境好，你看这球啊，灯啊，好看啊！小哥说他来不了了，啊？怎么来不了了？他说他那个酒店餐厅临时有工作，然后就去工作就来不了了。哟，
5: 不是早上还说带蛋糕过来吗？
3: 蛋糕我已经拿回来了，在餐厅冰箱里，现在要服务员拿过来吗？
5: 你拿回来的？
3: 嗯，拿回来了。
2: 我已经给过钱了，你放心吧。是我让给的。子秋开店做生意也不容易，应该给。来，扶妈起来。
6: 你要去卫生间吗？
2: 啊，你先坐。海潮啊。 嗯，我敬你。哎，你坐下，坐下听我说。哎，你。其实这么多年，我有好多话都想跟你讲，一直没有机会。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吧，做了很多错事儿，当然我们家这点事儿你也都清楚。凌霄他爸呢？ 向来都是个不管事儿的，养孩子费心，磕了碰了，冷了热了，洗衣服做饭，这真不是给点生活费就能扯平的。所以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啊。林和平啊，向来都是个甩手掌柜，之前呢是甩给我了，我一走就甩给你了。所以我们家凌霄现在能长这么好，真是多亏了你，我要好好谢谢你。
3: 哎呀，别跟我说谢，哎，我这些年也把凌霄当自己儿子，毕竟不是真的自己儿子，所以我才觉得你伟大呢。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你。来，谢谢你啊，我也不会喝酒，就拿果汁当酒吧，好吧？嗯，
6: 意思意思就行啊。
3: 我也意思意思。和平啊，啊，我也得敬你。哎，我就算了，我一甩手掌柜的，你敬我干嘛呀？这算了算了。你也别不高兴，你呢是一个不管事儿的爸，哎，而我呢是一个累赘的妈，咱们俩就谁也别嫌弃谁了，好吗？我今天要敬你啊，主要是想跟你说。 咱们这爸妈以后能不能多为孩子着想？
2: 当然我这个累赘的妈。

0: 首先尽量不给儿子添麻烦，尽量多照顾他，多帮帮他，咱们一起努力好吗？和平。
1: 嗯，你这话我爱听。哎，为儿子着想，少给儿子添麻烦啊。喝了。
0: 今天是我们家凌霄27岁生日，谢谢大家啊，谢谢你们能来。哎，对了，橙子，去把那蛋糕拿来，咱们开始切蛋糕吧。儿子，生日快乐。

0: 你跟我哥在谈恋爱？
1: 你不是看见我们牵着手了吗？
0: 牵手才不算谈恋爱，你们到底是不是？
1: 是，我们是在谈。
0: 谈了也白谈，反正我妈不喜欢你。
1: 你妈跟你说的？
0: 我自己看出来的。
1: 那你问我这个干嘛？
0: 因为我也不想你做我嫂子。
1: 不想就不想呗，你开心就好啊。
0: 我说我不喜欢你。
1: 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呀。

0: 今天辛苦大家了哈，回头见。
1: 去吧你。

0: 你知道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啊？哎，感觉儿子是他一个人的，咱们这么多年就是替他给养大了。哼，
1: 小哥做的生日蛋糕，他还让小橙子把钱给付了。
2: 就是，你说他干的什么事儿啊？这子秋心里指不定怎么想的，你赶紧跟你小哥解释解释，啊。
1: 赶紧把车开来吧，还能送小金回家。哦哦哦哦！
2: 你之前还说，陈婷对你挺好的呀，挺客气的嘛。人家对你客气，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
3: 小哥让我赶紧回去了啊，我就去前面打车了，你们俩一会儿自己回去，别让路啊，拜拜。
4: 送你一下吧。
3: 明天早上你舅舅来接我们，我们就直接回老家了，你就不用管了啊。
4: 你什么时候回新加坡？我给你们提前订机票。
3: 这一次回去。 有好多亲戚要走动走动，可能不会太快，三四天五六天都有可能。
5: 要回去这么久啊？
3: 你着什么急啊？你是没回去，不知道那儿有多好玩。小的时候我和你舅舅还跟着渔船出去海钓过呢。可以海钓？你感兴趣啦？好，那我让你舅舅带你出去玩啊。
5: 嗯。
3: 我给你订下周日的机票吧。也行。
5: 反正我们在这儿也挺给你添麻烦的。你就这么急着给我们订票，把我们赶走？
2: 我在给子秋发微信，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家。
3: 你不应该让橙子给子秋钱。我是觉得人家是做生意的，都不容易，咱就别再给人添负担了。

0: 先许愿，许个愿。
1: 许的第一个愿望必须是我发财。来，
0: 好。
1: 1月，祝子秋发财。2月，全家健康。3月，全家平安。
0: 你看看哥许的愿多么朴实。
1: 我不需要朴实，我现在面临创业失败，好不好？来吹蜡烛，1、2、3。

0: 我还以为你撑一晚上气呢。至于吗？我不过去啊，就是怕吃饭跟吃石子儿似的，还不如等你回来，咱们仨一块切个蛋糕。没有啊，
1: 托陈天阿姨的福，我们吃的特别好，反正我挺开心的。
0: 你就知道吃啊，这块蛋糕不用给我钱了啊。哎，
1: 之前的蛋糕钱还你吗？想得美，1000块呢。
2: 小片儿替我钱啊！来来来，切蛋糕，
1: 尝尝我的手艺，包工呗。有一瞬间，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进入了像爸爸那样的大人，他们的世界。通往那个世界的钥匙，叫做忍耐。忍耐。
3: 忍耐，希姆洛克说：“忍耐之草是苦的，但最终会结出甘甜而柔软的果实。”我爸和我妈昨天都吵成那样了，我怎么敢不上教育？那你爸妈要离了婚，你怎么办？
4: 他们昨天是吵架，吵着急了，胡说的。
3: 不过我真没见过我爸那么生气过，我爸平时脾气可好了。哎，我在网上看研究说，这男女离婚，男的争房子，女的争孩子，你爸还是跟钱比较亲。那当然得有钱过日子了呀。但是我爸要是不给我妈拿钱，我妈也没办法。嗯，那你总这样逃避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4: 你要么妥协，要么抗争呗。我这次真有抗争，我没有把户口本给他。
3: 你这也叫抗争？你这从根本上还是叫逃避。
4: 那我不是昨天不敢说了吗？那你去北京的报告打了吗？我是觉得我家里最近一团糟，所以我想把它弄清楚了之后再说。
3: 你看看，天天抗争，你不是最后也妥协了吗？ 我这可不是跟父母妥协，我这是跟命运妥协。没妥协之前吧，觉得人生哪哪都是坑，这一妥协平坦了，父母关系变好了，我内心不纠结不痛苦，朝九晚五轮休加每周闭馆一天，哎，像这样敷着面膜，简直美滋滋。 李芊芊，嗯，你们知道吧？我才去管理2天，就有人追我，还是个小领导。李芊芊，你怎么没精打采的呀？你肚子不舒服呀？这个陈婷阿姨请的饭，果然不好消化呀。你要不要去门诊看一看啊？哦。
5: 我的身体就像狗一般的恢复力，一定能消化掉。我忍。
3: 你别瞎热血了，我一会儿点的酸辣粉，你还能吃吗？哎呦！哎。

0: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总不能真的只是来给东东送点吃的吧？我就是给东东送吃的来了。其实吧，这两天就因为你，我这吃不好睡不着的。因为我。
1: 啊，我不是那意思啊，我不是因为你，也不是，是因为你，但，哎，反正这不是那个意思，嗯，
0: 好，你慢慢说。
1: 啊，是这样，嗯，就咱俩。 年轻那会儿啊，交往啊，其实也没太多的交流，所以呢，可能不是彼此那么了解。那这些年呢，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哎，挺自私的人，但至少还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啊。最近我仔细。 琢磨了琢磨，怎么感觉你一句实话没有啊？我记得你说你特别疼子秋，那你就不应该是因为说自己就生活困难点儿，很艰难就不要孩子了，就不管孩子了。这，那你当初你生他干嘛呀？再说了，那你要是一个自私的人的话。 那你应该想方设法把子秋认回去啊！你想，你要是特自私，那东东这么个外人的孩子，你都那么照顾，那何况子秋呢？这说不通嘛！所以，我不管怎么着，今天我就想听你给我解释解释。
2: 你给我句实话。你要实话。
1: 啊，实话。
3: 小李啊，
4: 哎，
3: 你带东东到外面玩一会儿。
4: 好，东东，
5: 我们到外面玩去。
3: 走。

0: 行了，二姨，你就别送了。
1: 那个，我给你二姨夫啊，过两天就要出院回家了，所以说你放心。你也要多注意休息，虽然说赚钱重要，身体更重要。
0: 行，我知道，二姨你回去吧，那我就先走了。
1: 我再送送你。
0: 二姨，你是不是缺钱了？啊，
1: 钱够。
0: 有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二姨要说了的话，你别嫌二姨多嘴。不会。前两天呢，你妈妈过来看你二姨夫了。哦，她过来挺正常的，姨夫生病了吧？你见过她呀？
1: 嗯。什么时候见的呀？你怎么没跟二姨说？嗨，
0: 这没什么好说的。 就前段时间见了一面，他有了新的家庭了，生了个儿子，以后应该没什么机会再联系了。他结婚了？嗯。
1: 没跟我说呀。这有什么好说的呀？大家都各自过好彼此的生活，是不是挺好的？以前啊，二姨总是劝你好好孝敬你爸。 把你妈给忘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那是最好的，那也是你妈妈的心愿。
0: 知道二姨，你是为我好，你不也总说吗？毕竟我不是老李家亲生的，所以我要是老想着她，也惹我爸不高兴。不光是这样子，秋，
1: 你别恨你妈妈，你妈呀。 真的是挺可怜的。你想啊，你是你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你妈怎么可能不疼你呀？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啊，我们一说你妈不好，你就不高兴，你就跟我们说呀，哎，我妈最疼我了，记得吗？
0: 我太记得了。
1: 你看你这孩子。
2: 你妈那丢下你不管那是之后的事儿，你小的时候你妈怎么对你怎么能不气的呀？啊！
0: 二姨，你怎么老跟我说这些事儿？之前不是还是你跟我说让我把她忘了的吗？
2: 你这二姨让你忘，你就真的忘了呀？你以前怎么没有这么听话的？唉，你妈是把你丢了不管，但是。
0: 实在是没有办法，他性格要强，从来不当人外人哭。当他决定把你丢给你爸养的时候，我去牢里看他，他那眼睛哭的肿得跟桃子一样。
1: 想你想的每天都给你写信，又不敢寄出。
0: 二姨，什么叫你去牢里看他？怎么回事？二姨。 二姨，二姨，我妈什么时候去坐牢了？二姨，你把话说清楚啊！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本来他就是过敏，而我呢，也就是帮忙。谁想到我和他都这么倒霉？他倒在地上，后脑勺磕在台阶上，就那么没了。当时我到深圳还没有两个月，没见过什么遍地黄金，就过失杀人罪判了四年。
1: 这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儿了？
0: 警察让通知家属，老太太肯定得瞒着，只能让贺兰偷偷过去。我怕她说漏嘴，所以就写了封信让她带给你。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姐妹俩 竟然给我瞒得严严实实的。
0: 如果说实话，你还会收杨子秋吗？
1: 会呀，会。
0: 我知道，所以，我只是为了子秋。孩子做错什么了呢？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后来妈妈又因为杀人坐牢，我们倒霉也就算了，怎么孩子也跟着倒霉呢？还不如跟他断了，让你更安心的把他当亲儿子养，他也能安心的在你们家扎根，最好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了。
1: 让他把你忘了。可是贺兰跟他说那些话，都是你让他跟他说的，是吧？你糊涂啊！你以为你让子秋认为你不要他就是为他好吗？
0: 我也知道不好。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好的。而且你也能安心，不用担心白养他一阵子。
1: 哎呀，我养子秋我不是为了安心，我也不图他什么将来回报我什么。我养我女儿也一样，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健康就好了。我要什么吗？这别人都说我把子秋养得很好很好，但只有我自己知道，他心里他缺一块，就那一块不是说我给他做多少好吃的，我对他多好他能弥补上的，就那一块只有你能给他。
0: 缺了就是缺了，谁给不了呢？我以后能为他做的，就是不再给他添麻烦。
1: 怪不得呢，我一直就觉得奇怪，我说子秋这性格到底是随谁了？自作主张。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对呀，他妈也挺洒脱一人呢，多想得开呀。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还是我不了解你，可还是最像你。
0: 还是像我吗？
1: 如果你觉得你亏欠他的话，从现在开始，你就弥补一些，啊，能补一点是一点。
0: 你真是个好人，这要是换了别人家，
1: 别人家那是别人家，我们家是我们家。子秋有知道事情的权利。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

0: 秋又变成小花猫了。等我长大了，买好多好吃的给妈妈。买什么呀？
1: 买豹子，买大龙虾，还买大彩电。这不都是你想要的吗？
0: 妈妈，那你想要什么？想要什么都行。
1: 真的什么都行？
0: 嗯，什么都行。
1: 那你别生病，乖一点。 别变成坏孩子就行。
0: 行，我听话。大龙虾、大彩电，也给你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都说了我没事了，你们还过来干什么？我们不是怕你跳海吗？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都吓死我了。这个贺梅阿姨真的是太过分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敢骗人，真的没有一句真话呀！
1: 把传话也真是快，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一惊一乍呀。
0: 这还不是大事儿，这又是没再婚，又是坐牢的。
2: 我弟果然是贺梅阿姨生的，都是自作主张，闷声做大事的人。这还闷声做大事，这是闷声做大死。像你们这样人把人气死人的，世界上居然有两个。
1: 哦，那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2: 哦，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知道说谎的杀伤力了吧？
1: 以前你能不能安静点？你要是不能，你就下去游两圈再上来说话。
0: 你是怎么想的？能理解贺梅阿姨吗？我好像也能理解那么一点点，只是一点点，
2: 就是她把小哥放在我们家的那部分，其他部分我完全没有办法沟通。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有些人喜欢把希望寄生在子女身上。
1: 而有些人喜欢通过玻璃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觉得还是后者好一点。当然了，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子秋觉得呢？
3: 我也不知道。我被抛弃，不是因为我是累赘。 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轻松一点。他没有再婚生子，心里又轻松一点。而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心里其实也并不好受。但是原谅不原谅，觉得没什么意义。我也不恨他，我真的不知道。
2: 所以哥说你们俩像啊，你们的脑回路都是一样的，就像你之前去国外，又是想要给。

0: 家里省钱又是怕赵华光害我，一个人就在心里演了一出忍辱负重的大戏。
1: 你别说这事儿了，我错了行吗？我真的错了。李金坚，穷寇莫追。
0: 好，我听你的。
1: 哎，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凌霄？
0: 从小？
1: 啊，就自打我认识你那天开始，你就喜欢追在凌霄屁股后边跑啊。 整天做什么坏事儿都想着我，就怕他知道。啊，也不打他，也不凶他，你就只知道打我凶我。
0: 是吗？有吗？没有吧？没有吧？你只要见到凌霄，眼睛里这边装了个电灯泡，啪一下就打开了。整天我哥这，我哥那的，全世界只有你哥最好。我哥劲儿好。小哥也好。没有，那个时候。 就不是那种喜欢，就是喜欢在一起。嗯，喜欢在一起，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是这样的吗？
1: 恶心。
0: 那你就恶心个够啊！
1: 滚！姐姐，你居然拿小，你知道你找我
0: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打算怎么着？
1: 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现在好像说什么做什么都显得挺可以的，感觉怪怪的。我觉得就现在这样挺好的。水灵头，说开就开，再说关就关。爸，果然这世界上就你最疼我。谢谢。谢我干嘛呀？你少让我心疼就行了。

0: 菊花，行走中的菊花。
1: 去叙利亚
2: 啊！
1: 你当然送我去呀、
3: 啊！啊？谁在家呢？
2: 林爸，你回来了。
4: 啊哈，哎，啊，那个刚才我路过面馆，看见你爸跟子秋在那说话呢，我就没进去。子秋还好吧？
2: 好，他还好得很。
4: 哦，啊，对，你那中药还吃着呢吧？
5: 啊，一直喝呢。
4: 有效方吗？
5: 挺好的。
4: 哦，你得坚持吃啊，那个千万别吃那个发物，比如海鲜啊，那个还有什么那个萝卜，今天你替我看着他点啊。这次吃完了药，我得带你复查去。哦，对，还有你妈说什么时候走了吗？
5: 啊，我给她订了周日的机票。
4: 啊，就是待几天就够了。你说她那身体得养着，坐个轮椅，今天去那儿，明天去那儿的，你看你也麻烦。
2: 哎呀，林爸，你怎么比我爸还唠叨啊？
4: 哟，我哪比得上你爸呀？你爸比警察都厉害了，都能破案了。哎，对了，你们今天晚上在家住啊？
2: 啊，我们在家住。
4: 啊，好，你们玩吧，我上去洗个澡去。啊，累一天了。
2: 哎呀，你爸岁数大了，开始操心了。
0: 对不起，你的情书不能
5: 收。我们结婚吧。
2: 吃水果。

1: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哦，我下班就回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正问月亮要密码呢，我要去趟房间拿点东西，走，回去啊。
2: 好。
0: 哎，忘了吧，唐灿回来了，是在那个床头柜里吗？
2: 没有。
0: 哎，那我自己找吧。
2: 没看见。
0: 妈。
2: 哎。
0: 好嘞，谢谢啊，唐灿。那个我拿点东西，给他把屋子收拾一下就走，你忙你的吧。
2: 好。

0: 李尖尖，金阿姨要爆炸了，月亮马上就到家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已经到楼下了，回来换衣服的，晚点跟我哥去看电影。
0: 那你等一下月亮，跟他一起上来吧，气氛特别可怕。
2: 阿姨，你喝水。

妈怎么了？我的户口页在单位，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背书？

0: 我不想考公务员，我根本就没打算考公务员。哎呀呀呀！别生气，别生气。你问问他，从小到大，我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吗？啊，这就是我养大的眼珠子。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骗我了？
1: 我没打算骗你，我也不想骗你，但是我真的不想考公务员，我想当一名记者去北京2年就可以了。你还想去北京呢？
0: 妈，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去北京，你说北京有很多机会，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会什么呀？混2年没有成绩，你回来就能进编制了。嘿，
0: 这么好的机会会留给你？你也不动，你那个脑子好好想一想。
1: 北京人才济济的，你比别人强在哪儿？
0: 我不比别人强，但是我也不比别人差。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考掉过班级前五，我大学连着3年奖学金，我上班了，我做选题，我内部评选全是优，我差哪儿了吗？你差就差在心理素质。你平常还好，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高考的时候你不就趴下了吗？啊，比你平常模拟考试低了5-60分。
1: 你当年还想考政法大学呢？你是你想让我考政法大学，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考政法大学。你想让我做律师，你想让我做检察官，都是你想的，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什么区别？你考多少分你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有区别，
1: 区别就在于如果是我想要的，我一定能考上。哼，
0: 你想考就能考。
1: 就你那500多分儿，你想上就能上。妈，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否定我？我从小到大，除非我考第一名，你才会给我肯定，其他时候你全在否定我。我吃饭点菜你否定我。
0: 我穿衣服你否定我，我工作我上班我谈恋爱了，你什么什么你都要否定我，我那是否定你吗？我那是为你好，关心你。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关心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秦明月，你有点良心吧？我为你辛辛苦苦的付出了这么多，我让你吃好穿好。
1: 我给你提供好的学习环境，你现在跟我说这都不是你想要的，不是你想要的。我问你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问过我吗？你尊重过我的意见吗？你嘴巴上说的是民主，可是你本质上就是专制。当初你要搬到这儿来，我就不该同意。
0: 你看看你现在，你跟你这些好姐妹都学了点什么？说谎，说大话，顶撞大人，你还喝酒？
2: 你说我就说我是我朋友干嘛？怎么了？我不能说吗？我说错了吗？你以前是这样吗？你明天就给我搬回家里去住，好好的准备你的公务员考试。
0: 阿姨，别生气，生气时候说的话都不能当真的。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们都冷静一点。
1: 妈，你从来都不了解我。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小最擅长的就是撒谎。你一直想要一个乖女儿，你不让我干的事情，我在你背后偷偷的全干了。你知道为什么我高考比模拟考少考了5-60分吗？ 因为我故意少填了一张答题卡，撒谎。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分数线够了，你一定让我报政法大学，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我一定要当记者，我一定要去北京。 我一定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我一定要去摔跟头，我一定要去吃苦，我要看看我自己到底能变成什么样子。

0: 您别生气了，月亮，月亮她也是着急了。她故意少填答题卡的事儿，是不是真的？
1: 我没听她说过。
0: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帮着她一块骗我？
1: 真的没有，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她说。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呢？他可真是胆大包天了。你回去告诉他，这房子我不给他买了，我回去就把定金转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别说北京，他就去北京我也不管了。他们俩人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阿姨，您别这么想。
1: 你回去吧。

阿姨已经回去了，但是我转告你，房子不买了，定金回去就给退了。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去北极也行。你高考的事是真的假的？嗯，你这个人真的是干大事的人。

0: 以后房租我照付，你们俩把房间给我留好了。确定能去啊？领导说了，只要我打报告，第一个带我走。
1: 几月份？
0: 10月。我确定好了以后，栏目组就招新人，我交接工作，带新人。

0: 你说他怎么能这样啊？他居然少填了一张答题卡，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啊？你这要是没够一本线怎么办？怎么办？
1: 他应该是最后一天少填答题卡，像他那种程度，多少分应该心里都有数吧？
0: 嗯，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他怎么敢少填一张答题卡？
1: 重点不应该是他也太蠢了吗？他明明可以去考一个学新闻的更好的学校啊。
0: 可是他要是考得好的，他就要去学法律了。
2: 所以啊，这种事情像打官司一样，你自己的权益你要不维护好啊，别人就会来过分的压榨你。最后无非就两种选择，要么自己主动放弃，要么撕破脸打官司。其实你要一开始强势努力争取一点啊，最后也不至于走上这种地步。
0: 你要追他，趁现在，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2: 哪儿跟哪儿啊，我今儿就是来看球赛的，是早饭片。
0: 哎呦，老哥，敬你一杯，来。
2: 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0: 干杯。
3: 来了。快进来吧。
4: 哎，你怎么来了？来找月亮？
2: 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4: 好。
5: 哎呦，哎，月亮那事儿，他知道吗？
6: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积极一点。月亮是属于那种对喜欢的人有心理抵触的那种人，归根结底，他的内心深处觉得真实的自己不配被喜欢。少填一张答题卡，我的天哪，这孩子心里住着恶犬呢。
2: 绝了，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6: 怎么没买炸花生米啊？
3: 哎，你不是不吃宵夜吗？
6: 我现在都不当演员了，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我跟你吹啊，我就再胖20斤，我也是我们馆内一枝花。
3: 哎呀，我现在算是相信了，你真是对装备一点意思都没有。
6: 嗯，
3: 你看啊，你这也不打扮，吃东西也不注意形象啊。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在你的眼中没有一个是男人。
6: 对对对，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我兄弟。
1: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6: 没有啊。
3: 那就是有，
0: 嗯，回答问题速度太快了，
3: 嗯，
6: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还有一分要快乐，让我们一起珍惜快乐，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
3: 干杯，来快乐，
6: 干杯干杯干杯，来找月亮的，来。

0: 老苍，喝多了。
1: 你知道这一包油炸花生米里边有多少卡路里吗？你那样看不出来的。每天除了正常饮食外，你只要再吃这么一把，一年你就能胖十斤。
0: 这么多啊？
1: 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油炸花生米。
0: 你吃吃呗。到底怎么了？这好端端怎么又叹开气了？
1: 原谅他妈不喜欢我。看不起我。因为我给别人跑腿儿。文吃金使不上。我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我还喜欢乱花钱，总买些没用的。尤其是买衣服，我还买很多，我还跟我爸妈对着干，我都瞧不起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像是有害垃圾。我现在唯一的优点就是瘦。
0: 这瘦算是什么优点啊？
1: 可我还总想吃油炸花生米。
0: 没关系，你现在又不是演员了，你可以随便吃啊。

0: 你别哭了，啊！你秦明月他妈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妈，不就完了吗？你看你多好啊，啊，又漂亮，人又善良。
1: 那我妈

0: 算了，不重要了。反正你现在也是我哥们儿了，我不能哭。我们馆还有小领导喜欢我呢，我要是把眼睛哭肿了，第二天不好上床。
1: 我今天上树，我又胖了一斤半。
2: 来来来来来，换个脑袋，我给你变个魔术。来，啊，看好看好看好。你相不相信我能把它吃点从后边出？你不信？看好了啊！嗯哼，嗯，嗯哼，嗯嗯。
1: 这是什么呀？我又不是小孩子。
2: 可是我还有个绝活，这是真绝活，你看。
1: 不看不看。
2: 哎呀，看看看。靠近我，盯着我的嘴啊！

0: 你这还恶心啊！你这什么呀？
1: 我还有个证据，
2: 你给我走开！不看不看！哎，
1: 真的，你看看，真的。
2: 你需要意见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建议你这些线条可以再硬一点，有棱角，感觉上更犀利，更别味。
1: 这个我就要跟你持相反意见了。
2: 我觉得线条更柔软，形态更圆润，更能激起保护欲。
1: 那它就不够艺术性，太商业了，小家子气。哎呀，反正都是公益性质嘛，商业就商业吧。
0: 哎，
2: 对，
0: 你师哥宇飞要跟上海的一个艺术馆合作，做一个万物梦境的雕塑展，你知道吧？
2: 我不知道啊。
0: 他都找我没找你啊？
2: 正常，你不是大艺术家吗？我这小家子气。哎，
3: 姐姐。
2: 哇塞！你买的什么东西啊？辛苦你了。我天！哎呀，我买了一些特产。我哥他妈不是要回新加坡了吗？我就想说，给他弄点特产带回去。嗯，这我们家周淼爱吃哎，
4: 自己给他们。小气鬼！
0: 你家周淼都去联谊了，你还要跟他和好啊？嗯，是那女的看上他了，一直缠着他。要怪只能怪我们家周淼太优秀了。我觉得娟姐挺好的，谈恋爱就是要炽热，要盲目，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啊。
2: 对吧？
0: 反而你，我觉得你这个恋爱谈得太普通了，还没炽热燃烧过呢，就跟老夫老妻一样，还买特产去讨好未来婆婆，行不行啊你？
2: 就是。
1: 哼，我看你们俩天生一对，可以考虑考虑。

0: 再给孩子吃，别烫着他啊！你吃，你吃啊！
1: 哟，是东东有什么忌口？
0: 不是，我看到没有葱。哦，你要葱花啊？
1: 我是记得你以前不吃葱花，所以我没给你放。你还记得？我就是职业病。相册我看了，真的没想到，子秋高中的时候那么喜欢打篮球。
0: 哎呦，你说我这不是之前也没准备，这么着，待会儿我跟小坚说一下，让他把这照片打印出来一份送你啊。
1: 真的谢谢你。哎。

0: 你呀，你别说这个了。你呀，能想通了，我是最高兴的。我以前老是觉得，不联系他才是为他好。我回去仔细想了想，还是你说的对，为他好的话，就应该对他好一点，关心他。也许他已经不再需要了。 但是被关心的感觉，真的比被忽视好太多了。
1: 对，
0: 还是你让我感受到的。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毕竟我都不了解子秋，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1: 他呀。 他就喜欢往家里买东西，家里什么冰箱啊、空调啊，都是他换的。哎，还爱给小坚买包。这孩子呀，前一段还跟我商量，说要跟小坚结婚。他们俩？啊，我估计是这孩子呀，这心里没安全感。 这非想跟我们在一个户口本上，这心里才踏实。啊，不说这个了啊，嗯，吃菜，尝尝菜合不合你胃口？嗯，你尝尝。哎呦，看筷子都没你拿，你这俩人怎么尝？
2: 谢谢。好吃。
1: 你是说好吃？我知道了，是伯伯上次给你做那鱼丸，你爱吃是吗？嗯，好，你爱吃，伯伯再给你做啊！
2: 赶紧吃啊！
1: 哎呀，真好。

0: 知道，不就是他们去面馆吃了个面吗？
1: 不是吃面，是见交。
0: 见什么交啊？不看。哎，你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奇不奇怪？有什么好奇怪的？两人都一把年纪了，难不成还凑一块谈个恋爱？
1: 哟，那可说不一定哦。
0: 好，你看看，不看。
1: 哎呀，
0: 小哥，不看。嗯，别跟我玩这套啊。
1: 要撒娇对你男朋友凌霄去撒娇，别跟你小哥在这白活。那我要吃甜品，
0: 自己拿。怎么就这两种啊？
1: 以为只做了这两种啊？
2: 你这是开快餐店啊？除了提拉米苏就是三明治。
0: 以为做的甜品没有人买，你看我做这快餐，不是卖的挺好？
1: 老大，两个三明治，还有一份水果沙拉。
0: 啊，你吃沙拉吗？
1: 我不吃，那你先做吧，我继续去想我的设计稿。
0: 那行，那你自己端吧，啊。

0: 喂，玩得开心吗？
1: 哥，你现在能不能回你租的小区一趟？
0: 你们回来了？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1: 你来管一下妈呀，她不听我

0: 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地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将。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杀死向东。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就是这桥有点不太方便。
1: 房子情况你也看到了，三居室，140平，坐南朝北，又是刚装修好的婚房，没怎么住。这房子条件啊，是真的特别好，但就是因为太大了，不好租。但我觉得你们一家人住啊，正合适。
0: 房子是挺好的，就是租金要再合适一点就更好了。
1: 回头我跟房东争取一下，要是如果能年付的话，我看一下能不能再少一些。
0: 好呀，那太好了，那就辛苦你了。
1: 不客气。
0: 好，再见啊。
1: 你慢走。
0: 哎，好。这房子挺好的，真的够大，等你哥来了他也能住下。哎
2: 呀，那你自己住，我周末就回新加坡。
0: 我和你哥都在这儿，你自己回去干嘛？
2: 那我就去马来西亚找爷爷奶奶。
0: 哎呦，你别闹腾了行不行？再说我从小就在这儿住，这都习惯了，这就是我家呀。啊，
2: 你怎么了？我们不是说好回来给哥过生日，给外婆扫墓，你怎么跟舅舅商量了一下就要回来定居了呢？
0: 我这不是也觉得这儿发展的好吗？干什么都方便，是不是？再说你不也挺喜欢这儿的吗？你跟你舅舅在一起出去钓鱼不挺开心的吗？你也挺想你哥哥的吧？
2: 我不想，他烦我们，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看不出来，你又跟我嚷嚷。我想回国怎么了？我怎么就不对了？我想跟我亲人在一起，我怎么就不对了？你也是动不动就给我甩脸子，动不动就给我发脾气。我回新加坡不得天天受着你这些？我就得孤苦伶仃的待在新加坡吗？
2: 我

0: 其实，我之前也没想过。毕竟，我在新加坡生活也习惯了。但是你们舅舅说的确实有道理。你们都在国内，我以后老了，万一出个什么事儿，你们还要飞新加坡，
1: 还不如我现在就回国呢。话是这么说没错，回来也可以。但是成哥暑假过完就要高三了，明年就要高考了。
0: 新加坡的课本和国内不一样，他也不能转学过来，对他影响太大了。你们现在要回国，他怎么办？
2: 你是担心这个事儿啊？这我都想好了。现在不是暑假吗？等到开学了，我们回新加坡；等放寒假，我们再过来。再开学再回去。现在飞机这么方便，来回飞时间很短的。等以后考大学，就让橙子考一个国内的大学。现在国内好大学那么多。
0: 到时候我把新加坡的房子一卖，我们就彻底回来了，也就一年的时间。
1: 那等橙子高考完再搬回来也不晚，没有必要来回这么折腾。
0: 不折腾，橙子不会给你们添乱的。其实我也就是想住得离你近一点，能经常看见你，也能照顾照顾你，这一家人嘛。
1: 就应该住在一起。大人还不都是围着孩子转的？反正我周末要回新加坡。可以，你想在哪里生活都可以，但是等橙子高考完再回来。像你说的，大人还是要围着孩子转的。 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上次我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了，所以之前橙子说你又是买东西，又是见朋友，是跟朋友告别。
2: 不是你让我多和朋友聚一聚吗？逛逛街，喝喝咖啡，晒晒太阳，这都是你说的呀。反正我现在说什么你们也不信。是，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是我命不好，自己妈妈。

0: 我跟你说，我去世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出了车祸，丈夫没了，自己又变成这样，拖累儿女，也难怪你们嫌弃我。
1: 谁嫌弃你了？你不要天天卖惨，行不行？
2: 橙子，
0: 你心里不也是这么想的吗？虚伪！
1: 你闭嘴！
0: 我说真话还不行了？你们不说还不许我说了？
3: 想着陈琳阿姨和小陈子要回新加坡了，我就买了点特产，然后寄错地址了，给我寄到工作室，我给搬回来了。不行，我回去了。
2: 怎么出这么快？

我们回酒店。妈，你走不走？那你住这儿吧。 反正我已经决定回国了。你要是不想见到我的话，大不了以后就不来往了。

0: 你妈和你妹走了？哎，怎么了？我一身汗。哎呀，怎么了嘛？还跟我撒娇了？
1: 我妈在我们小区看了房子，她回过定居。这么突然啊？应该早就想好了。
0: 定居呗，他想在哪儿生活都是他的自由，而且这边本来就是他的家，现在你又回来了，可是小橙子上学怎么办啊？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佳儿，程月亮的饭。
0: 啊？
2: 哎，不用了，
0: 我不吃。
3: 为什么呀？你身体不舒服啊？
0: 没有，我妈把我电话拉黑了，我爸也不接我电话，我知道是我妈不让他接的。
3: 那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啊？
0: 算了，让他们消消气吧。洗澡了。
3: 都惨呐，苦情小白菜呀。

0: 哥，你给小橙子打个电话吧，他到底回酒店了没有啊？
1: 给他打过了，他不接，让他自己一个人待着吧。哎，
0: 也对，他这个年纪现在是最叛逆的时候，与全世界为敌。咱们都是过来人，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我就天天想着去网吧打游戏，班里不让带零食，我就偏要带，我就偏要跟老师斗智斗勇。是啊。
1: 我那个时候一放学就换装，我就嫌校服太丑了，配不上我的绝世美貌。
0: 那个，红星十三妹。哎，
1: 我那只是想一下，现在的小孩可比我们那时候难搞多了，都玩上短视频了。
0: 还是作业太少。作业少。现在的孩子2岁都能玩 iPad 了，很早就会有自己的思想了。

0: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主意坏了，回去。你干嘛？干嘛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都已经晚上10点了，酒店不就在这儿吗？怎么不回去？我跟我妈吵架了，我这天都在她那儿，开不了房。
1: 你说说，要不是我刚好下班路过这儿，你要在这儿坐一晚上，你哥知道吗？

0: 喂，凌霄，你们妹在我手上。我的妈呀！这是我算错了。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唐探那屋洗漱，外边这个洗手间留给他用。
1: 那唐探你先洗吧，我得把我鱼缸里的水换了，再晚点就撑死了。
0: 哎呀，我把床单被罩换了吧，今天我就跟月亮睡。
2: 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吧。
3: 不行。
2: 怎么了？
3: 你说怎么了？你们俩今晚要一块睡的话，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爸，跟他告状。
0: 哥，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呀？还打什么电话告什么状？换床单儿，早哥。
3: 只是换床单儿啊。这是充电器，这是我以前用的 iPad， 无聊的时候看看剧吧。
4: 淘汰的。
3: 哎呦，当然了，我要是新的舍得给你这个小混蛋用了啊。
0: 小气。
3: 寄人篱下就别在这甩脸了，才十几岁啊，一点都不可爱。
4: 对，李尖尖最可爱。
3: 对，我们家李尖尖最可爱。
4: 我就觉得他讨厌，而且他跟我哥肯定睡过了。
3: 小小年纪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呢啊，再这么说小燕我揍你。
5: 妹妹，你随意啊，就当是自己家。
3: 死孩子，说话。
4: 谢谢姐姐。
5: 啊，不客气不客气。
3: 行了，早点休息吧啊。凌霄，赶紧换完床单给我出来啊！晚上我要是床上见不到女人的话，你给我等着。
2: 成色太多，你别往心里去。
0: 不会，我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屁孩计较什么呀？不管他在说什么，我就当他是在喵喵喵。
2: 是我没教好他。
0: 我倒觉得他某些方面跟你挺像的，那我就爱屋及乌好了。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我
1: 回去，我在这儿待到周末，然后就回新加坡。哦，欢送欢送，记得把我买的厦门特产带回去啊。我才不要，反正也不值钱。嘿嘿，
2: 新加坡的机票我给你退了，妈不回去，你一个人回去不放心，你就留在这过暑假吧。
1: 你凭什么退我票啊？我就要回去，我待在这干嘛？你们都烦我。
2: 你也知道都烦你啊。
1: 我跟妈说了，你在这儿，你今天就在家好好待着，饿了就点外卖。有什么事回来再说。我不要待在这儿，这儿一点都不好玩。
2: 你能不能不要闹了？我要上班。
1: 你就上你的班，我不用你管。
0: 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海边。
1: 我不要跟你。嗯，太感谢了。
0: 哎呀，那我就先走了。哎。哎。
3: 我要跟他去玩，我要去咖啡馆。跟我？嗯，跟你，等着，我去换衣服，等我。不准动！我真不会带孩子，拜托你了。哎呀，难得小公主喜欢你啊，小哥加油，跟我们走。好，谢谢。
4: 慢天了吧？啊，没有。啊，给你点了杯拿铁，也不是你爱不爱喝。啊，
3: 太客气了，我什么都行。
4: 来坐坐坐。
3: 找我有事儿啊？
4: 啊，听说你正在租房子，咱们准备回来定居啊？
3: 啊，怎么了？啊，凌霄生日那天也没听你说起来啊，这怎么就忽然间想起要住下来了？咱们俩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不用大事小情的都报备吧？
4: 我不是这意思。
3: 嗯，对，咱俩是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咱俩之间不是还有个儿子吗？就是为了儿子呀，儿子想回国定居嘛，我总要支持他。
4: 所以他回来我就回来了。哦，为儿子是吧？听明白了，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客气，有什么就说什么。嗯，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他有多辛苦，多不容易，我想你比我清楚。你现在身体这样，需要儿子照顾，依赖儿子，我理解，我也没什么意见，但有一条。 儿子现在心理疾病非常的严重，成宿成宿的睡不了觉，失眠，大把大把的吃药，又要抗焦虑，又要抗抑郁，幸亏有李健健在，儿子非常喜欢李健健，他们俩好了以后，儿子的情绪好了很多，睡眠也改善了不少。我呢，现在找了个中医，正在给他调理身体。
3: 陈婷，
4: 嗯，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儿子有病。我当然知道了，只是这孩子吧，本来就有点内向，什么事儿不爱说，闷着。不过他回国之后确实开朗了好多。他知道就好。咱们当父母的，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着想。我看得出来你不喜欢李健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3: 凌霄非常非常的爱李健健，为了儿子着想，我劝你学习喜欢上李健健。
4: 我没有不喜欢他，我只是太久没有见到他了，就不太熟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你是误会了。
3: 哦，对对，我是误会最好。你别怪我事儿多啊，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这点我跟你说，关心孩子这方面，我真比不上人家海超。人家海超对孩子那是太有耐心了。哎呦，我现在忽然间想起来，他们小时候，这孩子一高兴一叫一。

0: 爸，你这会儿有病是吗？啊，这会儿没有。那你给我看看，我这牙床子有点疼。我看看。啊，这样。啊，这是不是上火了？
1: 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炎症，我去诊室自己给你检查一下，帮我开个单子。
0: 哎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么麻烦。我就是一早起来，这牙床子就开始疼，肯定是上火了。这样，你待会儿啊，给我开点牛黄解毒片。 你自己都会给自己看病开药了，还找牙医干什么？我找你看看，我心里踏实。
1: 没事，可能就是有点炎症，不用吃药，多喝点水。
0: 行，那我听医生的。嗯，不吃药，多喝点水。那个，
1: 爸，你中午有时间吗？
0: 有时间，
1: 陪我吃个饭吧。
0: 行啊，我待会儿给所里打个电话，晚点去。中午你想吃什么，爸请客。
1: 就附近随便吃点。
0: 行，我
1: 给你去换个衣服。
0: 哎，快去吧。 去吧，哎呀，多吃点肉啊！你这老吃素到哪成啊？你看你又瘦了。那个尖尖跟我说，你妈要回国生活了。
2: 她这么快就告诉你了？
0: 啊，昨天晚上啊，她给她爸打电话，我正好在旁边呢，她就跟我说了。哎，儿子，我倒觉得你妈回来挺好的。 他现在身体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不是还得往新加坡跑吗？他现在回来了，周围有亲戚照顾，能轻松好多。哼，你跟尖尖的事儿啊，不要太在乎你妈的看法。这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你就给他找个公主回来，他也觉得配不上我儿子。他跟我说啊，他就是跟尖尖不熟，所以没什么话说。他可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2: 爸，嗯，
0: 你去找他呢？没有，我找他干什么呀？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问问他搬家需不需要帮忙，顺便的问了一下你跟尖尖的事儿，所以他跟我这么说。爸，
2: 谢谢你，
0: 儿子。
2: 以前吧，爸，我4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你还记得吗？
0: 行行行，我当然记得。你写你李爸，别跟我提这事儿啊！提起来我现在还生气。哼，
2: 其实我写的是你。
0: 真的？
2: 我交给老师的时候写的是你，后来老师让拿回家给家长签字，我就又写了一篇。<笑> 全是骂我的话，不敢拿给我看，是不是？不是，我写的大概意思是，我的爸爸是个民警，在外面除暴安良，保护百姓之类的，特别伟大。其实小时候，我特别崇拜你，所以写了也不好意思给你看。 而且写李爸，他一高兴，给我做更多好吃的。
0: 你就是个吃货，行行行，爸给你夹肉啊。儿子，那边作文还在你那儿吧？拿给爸看看。
2: 早就不在了。
0: 不可能，你肯定留着呢。拿给爸看看啊。

0: 喂，再给我榨一杯芒果汁。
1: 你和大人就这么说话呀？
0: 一杯芒果汁。
2: 嗯，好。
1: 不卖。
0: 你开店不做生意啊？
1: 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让你这么没礼貌的？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一杯水都不要给他。
0: 谁现在在你这儿待着？我走。
1: 好，那我给你哥打电话，我就告诉他说你出去乱跑，让他出去找你，折腾他。你开心了吗？
0: 你有病啊！你烦我哥干嘛？
1: 我把你带出来是要把你带回去的，只要你不跟着我出来，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明白吗？道歉。
0: 对不起。
1: 对不起谁？
0: 子秋哥，
1: 看你的剧去吧。给我小妹妹找杯芒果汁。
0: 好，我给钱。
1: 不卖。小丫头，治不了你了。女士，农夫，欢迎光临。
3: 我经过就过来看看，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东东呢？
3: 又找了一家幼儿园，还是你爸帮忙的，已经送去了。
1: 他是智力障碍。
3: 不是，是心理原因。以前他爸爸打他妈妈的时候，他如果大哭或者说话，他爸爸就会凶他。
1: 挺可怜的。
3: 是。他妈妈也可怜。不过还好，再有几个月，他就能过来了，东东会好起来的。
1: 看到视频了。昨天你带着东东去我爸面馆吃面，小朱姐以为我爸还惦记着你。哦，其实也不是，是很多人都觉得我爸还惦记着你。

0: 等一下，
1: 这是我打包的，带回去给东东吃吧。
2: 那我就替东东谢谢哥哥了。
1: 谢什么呀？那我回去忙了。
2: 哎，子秋。

0: 子秋是我养大的，我还不了解他吗？爸回来了，你是小倩回来了，赶紧吃饭。
1: 小林也回来了，啊，小叔姐。哎呀，
0: 怎么着就想起回来吃饭了啊？
1: 你跟爸说有话要跟我讲。啊。 你没事，你别老看着那个手机屏幕，你看久了眼睛会干的。你要发微信，你语音就好了。
0: 行。
1: 跟谁发呢？
0: 没谁，老邻居。
1: 是吗？不是那个张老师啊？
0: 不是。
1: 那是贺梅阿姨。
0: 哎，不是，
1: 那就是贺梅阿姨了。真不是。好，你说不是就不是吧。
0: 哎呀，反正呢，你也这把年纪了，我也不多说了。你找对象让我是双手双脚赞成的，但是你也得清醒一点，别被同一个石头绊倒，是吧？你喜欢漂亮的，没问题。但是你过日子，你光漂亮也不行啊。
1: 哎，
0: 你看，你看，你这我就知道你会瞎想的。
1: 我找贺梅都是因为子秋。
0: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又没有要阻止你交友。你喜欢谁都可以。
1: 但是要注意分寸，那万一不行，不要影响到我跟我小哥。
0: 行，知道了，知道了，不说了。
1: 还说你，你还不耐烦了？你得争争记住啊，老李。
0: 是我是你爸还是你是我爸呀？
1: 爸爸，你是我爸爸。
0: 啊，得了。你交男朋友的时候，我捞到过你吗？怎么就我就给人家女生发个微信，你就那么多话呢？女生。
1: 人家女生，我的天哪，老李，受不了！哎呀呀呀，
0: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 聊人家女生。
0: 吃吃还堵不住你嘴啊
1: ？OK。
2: 哎，什么人家女生？
0: 哎呀，没你事儿。吃饭没有？
2: 我昨天吃过了。你吃过了吗？
0: 我吃过了。
2: 吃过还不赶紧备菜去？明天不开张啊？
0: 我就不能陪我女儿吃完饭，我再去。而我陪就行了，你赶紧备菜去，顺便想想人家女生。哎，不是你这你这帮人怎么都那么八卦？真是，我就是发个微信，是不是？备菜去，
2: 啰嗦，越来越啰嗦。哎，什么人家女生？
1: 给你介绍，
2: 替你爸保密。你干嘛把我爸支走啊？啊，我呀，我今天去找了凌霄他妈。
1: 你找陈天阿姨干嘛？
2: 哎呀，那天凌霄过生日，我就看出来了，他和凌霄那妹妹对你态度不好。哎，别看你这丫头，平常大大咧咧的，心里明白着呢。哎。
1: 心里不舒服吧？还好，反正我们也不用天天见面。没事，
2: 什么还好？原来他在新加坡啊，这怎么都好说。现在他还回来，还特意搬到你们一个小区来住。他长成心呢。哼，芊芊，你知道这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了。他今后要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零爸替你出头。我弄死。 哎，我去跟你爸聊聊那个女生啊。
1: 那个女生。

0: 哥，你来接我啊？爸说你今天坐公交车回来，他就在这等你。我想吃冰淇淋。
1: 不行，今天太晚了。
0: 吃一个嘛。
1: 撒娇也不行。
0: 明天我上晚班，上午送你去工作室，给你买。
1: 要是小哥在，肯定就给我买。
0: 可惜你小哥不在。

0: 你今天有没有给你妈打电话呀？
1: 没有，不过我舅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她过来了。这几天陪我妈置办一些家具什么的，希望放心。
0: 其实你还是可以打一个的，吵架就吵架，别吵太久嘛。
1: 没吵。
0: 冷战更可怕。
1: 我也不知道跟她冷战。我只是感觉很无力，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种感觉就像是面对一个黑洞，无论你填什么东西进去都填不满，无论你说什么也从来都没有回应。
0: 我明白你的感觉，黑洞就是黑洞。是黑洞，万一他也不想成为黑洞了，或者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个黑洞。
1: 你的想法太阳光了。
0: 这还阳光啊？
1: 黑洞是自愿成为黑洞的，因为黑洞的本质就是吞噬，把靠近它的东西粉碎掉，成为它的一部分。
0: 你这想法太黑暗了。你最近有觉得焦虑吗？有正常吃药吗？
1: 有。不过你才是我的药。
0: 我是什么药？板蓝根还是双黄连？哎呀，把你搓成个鸡窝了！现在这个样子，你又不给我买冰淇淋，又给我搓成鸡窝。
1: 我说你俩能不能快点啊？
0: 啊，小哥！
2: 哎呦，行，
0: 你也来接我呀？
1: 我来接他。哎，我说你赶紧把你妹弄走啊，她明天还要跟我去咖啡店，我这一天天帮你妈看孩子呢。
3: 她在咖啡店影响你吗？
1: 是不影响我，你说现在也不让她回新加坡了啊，她一个人一个暑假，连个朋友都没有，你好歹给她找点事儿干吧，给她报个培训班什么的，对吧？
0: 她明年不就高考了吗？可以给她报一个绘画培训班啊，我看她也是不好好学习的样子。
3: 他成绩挺好的，
0: 僭越了，笑。
1: 哎，你想想办法。
0: 哎，我说，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嘛，反正他去了也不能干坐着，吃什么喝什么，你照样收钱喽。
1: 我能收他钱吗？他是凌霄的妹妹，也算是我半个妹妹吧。
0: 那你收他一半钱。
1: 不算你半个妹妹。
0: 半个妹妹谁要？你吓死了是？
1: 哎，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跟你小孩计较什么呀？
0: 放开我，你勒死我了，贺秋。

0: 程子，跟我过来一趟。什么太多的，连个姐姐都不叫。他明天到底走不走？估计不走。哦，天哪！我的遥控器！
1: 我追剧呢，我的遥控器呢？

0: 来呀、啊，你过来。
1: 你真的挺嚣张的。
2: 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0: 加油，出走。
3: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
4: 红温呢，不是我们的专长。
5: 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6: 我们有80%的胜算。
0: 累了没？
4: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
2: 什么兄弟啊？
7: 但好像要咸啲咯。
8: Still very watery。
9: 他是用什么虾？
2: 不用理他的。

0: 你们用什么线？没时间了。我觉得我们又加速了。赶紧！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
1: 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2: 大小厨二对二对决结果，
3: 前进覆没了。
0: 本局比赛的隐藏规则。哇！
4: 我的天哪！
5: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0: 干嘛？我今天跟你哥商量了商量，明天你可以跟着我，但是呢，你必须听我的话。行啊，听你的。第一，不许吃榴莲。
1: 我都吃了一块。
0: 熏走了三桌。第二，你在那椅子上坐一天，这屁股也酸吧？
1: 这你也管？
0: 当然得管了。 谁让你跟着我呢？要不你别跟着。
1: 还有呢？
0: 第三，你说你年纪也不小了吧，一分钱没赚过啊，花钱倒挺大手大脚的。不如就这样，你这个暑假呢就在我店里打工，也正好体验一下人生有多么的不容易啊。
1: 如果你不愿意去打工的话，明天就跟着妈去买家具，听她安排好了。
2: 你真的同意她回来啊？
1: 你想想办法啊！我能有什么办法？他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如果真的在意的话，我也不会现在才回来。你不是最清楚吗？我去洗澡了，你跟你子秋哥商量吧。
0: 凌霄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不应该现在才回来？
2: 打工要做什么？
3: 做做咖啡，做做简单的食物，打扫卫生，没事儿，我明天找人教你。儿子照顾你这么多年，他有多辛苦，多不容易，你比我清楚。你现在身体这样，需要儿子照顾，依赖儿子。 我理解，我也没什么意见，但有一条，儿子现在心理疾病非常的严重，成宿成宿的睡不了觉，失眠，大把大把的吃药，又要抗焦虑，又要抗抑郁。咱们当父母的，首先来讲要为儿子着想，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儿子有病。

0: 宿，我上班累，老子跟不上。
1: 哦，其实你就应该平时好好吃饭，你看都瘦成什么样了，总靠维生素也不行啊。
0: 知道了。

0: 还记得我吗？我是林霄的同事，我叫冯西西。
1: 啊，记得记得。
0: 您在等凌霄吗？我看他今天有预约。
1: 哦，我知道，我就是过来看看，没什么事儿。
0: 怎么了？
1: 没事，就觉得你长得好看。你有男朋友吗？
0: 啊，还没有呢。我们医院的男医生啊，我觉得不错的，不是结婚了，就是有女朋友。
1: 那你觉得我们家凌霄怎么样？
0: 凌霄，他有女朋友吧？他没告诉你吗？
1: 哎呀，这还真没听他说起过。你知道男孩子和女孩子不一样。哎呀，还是养女孩好贴心，什么事儿都跟妈妈讲。
0: 男生啊，都粗神经，你得直接问他。
1: 我问他还不如问你呢。来，咱俩加个微信。哎，那好，我也准备在国内定居了，以后你也经常来家里玩啊。
0: 定居那太好了，来我扫您。
2: 如果客人是手机支付的话，就点击这个扫码枪支付。接下来让客人出示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好，
2: 你多练几遍就熟练了。来一遍。
3: 客人吃完了，收拾下桌子。
2: 啊，好。
0: 我要两杯拿铁。
4: 好，拿铁，稍等。拿铁。
0: 还有三明治套餐。
4: 好，三明治套餐。等一下，三明治套餐。一共72元，扫二维码就好。
3: 给你哥报备，祝你首次收音成功。
4: 那你拍的好看吗？我刚表情不太好，你加个滤镜再发。
3: 两杯拿铁是吧？做一个三明治套餐。
4: 好的。

0: 你就是爱好是吧？对对对，我没学过，但是我喜欢呀，所以我都是从视频里学的。好的，我明白了，那你先回去吧，我们考虑一下。
1: 老师再见。
0: 再见。挺虎。
1: 啊，哦不不不，简历您留着，我拿包。
0: 哦，好好好。
1: 嗯，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怎么样啊？
0: 挺可爱的。嗯。但是有一点不太好，就是连珠子都不会摸。
3: 不过呢，他身上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特质。
0: 什么特质啊？
3: 她是个女生。
2: 女生，对啊，女生怎么了？
3: 解救你的恋爱脑啊！
2: 至于吗？那现在我淼淼了好不好？
3: 哎，我告诉你啊，淼淼最近啊对我特别好，她呢熬夜通宵，把我的活儿都给干了。她跟我说啊，女生千万不能熬夜的，特别是过了25岁之后，一定要好好保养。她还说呢，以后所有熬夜的活全都她来干。
4: 哎呦，像不像样的？
5: 挺好，他在贺子秋那儿也有个事儿干。但是你别忘了提醒他，让他把假期作业做了哈。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一下的。我以为。我和小橙子回来，你会高兴。
6: 舅妈什么时候到？啊，
5: 她下午就到了，陪着我一起买买东西啊，收拾一下。
6: 要我帮忙吗？
5: 不用，你工作那么忙，好好工作就行了。我知道，我和小橙子够给你添麻烦的了。
6: 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这句话了？你想让我说什么？
5: 我没想让你说什么呀，我就是想回国而已啊。
6: 那我没意见。
5: 你总是这样，你心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出来吗？那你回来的时候也没跟我商量过呀，你还骗我说回来看你爸，结果你把工作都找好了。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你不能把心里话直接告诉我呢？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你直接说就好了。

我今天结婚，这是不是太快了？当然，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我把新加坡那个房子卖了，在这边给你买个大的，这样子你们也有地儿住。我就是想把什么事都给你安排好了，省得你那么大压力。
1: 来找我，之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2: 忙吗？
1: 忙啊，我们单位上来了个新的实习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是我妈不让你接，还是因为我去北京的事儿您生气了？
2: 北京？哦哦，外调。
1: 我妈没跟你说吗？
2: 我这几天住酒店里面，没跟她见面。
1: 你为什么住酒店啊？
2: 啊，你先给我说说去北京的事儿吧。我去北京就是因为电视台有北京办事处，领导要带两个人，两年就回来了。
1: 那你怎么了？也好，我和你妈离婚，你正好出去避一避，省得她折腾不了我，天天在折腾你。
2: 离婚？你要跟我妈离婚？过不下去了。
1: 爸不是不买房子了吗？怎么还吵架呀？要不是买房这事儿，我还真能凑合着过。你妈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都要管，什么都得听她的。当初你住家里啊还好，她注意力都在你身上。自从你搬出去之后，她就只盯着我了。不能有一点不如意，稍不如意就生气、摆脸色、唠叨个没完，也不做饭。
2: 爸，他以前就是那样的，他心眼不坏，都是一些小事儿。
1: 小事儿都听他的，也就算了。可是你看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儿，他也要搞一言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都50多岁了，他稍稍一折腾，我退了休，就只能上街去敲碗要饭了。
2: 爸，没那么严重，你还在气头上呢。哎，
1: 你算是熬出头了。 还能跑去北京，我下半辈子要想过得好点儿，就只能离婚，各过各的。要是你还小，为了你，我也不会离。现在你都这么大了，用不着我操心的。相信你也能理解爸爸。那我妈怎么想啊？
0: 他怎么想，我管不着。我反正要离婚。爸爸走了。爸，你爸这个人，其他就不说了，这点是真的好，一辈子什么都依着我。
2: 能不能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出门买点手机啊！啊，谢谢。哎，妈，我是月亮。哎，你别管，你别管，我先找我爸了。你们俩怎么了？
3: 他找你干什么？他怎么跟你说的？
2: 他说跟你说要离婚是吧？你们俩是商量好了要一起气死我是吧？你让他来跟我说，他还想离婚？好啊，离呀！你让他回家来拿户口本，我跟他去民政局。妈，我也可以，谢谢你啊，没事，谢谢。

0: 我请了2个小时假，上次不是答应庄美他妈要去给他外婆过寿吗？哦，哎呀，你说我上次怎么就一时冲动把衣服都捐了呀？我怎么不留2件呀？你看会不会太素了？这个好像也不够正式啊。
1: 你怎么了？你说我执意去北京，会不会太不孝了？
0: 不是吧，大姐，你又开始动摇了。不过你上次也是被你妈抓包之后，才一时冲动把身体书给递上去的，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
1: 我不是后悔，我就是有点担心我妈。你看，你看。
0: 你妈就总有本事让你觉得你对不起她。不是这样的，我爸和我妈的感情出了点问题，我爸想跟我妈离婚。不可能，你爸怎么可能离得了你妈呀？你爸自己连一双袜子都没有洗过吧？他们俩肯定是合起伙来骗你呢，你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1: 但是我爸……
0: 好了好了，宝贝儿，你先别说了，我得赶紧开始找件衣服去。庄北跟他妈都快到楼下了。
1: 行吧，你先找吧。

0: 灿灿，
1: 阿姨，
0: 哎呦，你可真漂亮！
1: 阿姨，怎么还开到小区里来了？
0: 这不天气热吗？让你少走两步，来上车。
1: 谢谢阿姨。
0: 可想你了，
2: 阿姨，我也想你。哎呦，
0: 小北说你不做这生意了，你今天还能来帮阿姨，真是谢谢你啊。
2: 阿姨，你请我吃大餐还这么客气，以后有这种好事尽管找我。
0: 真好。哎，小北开车。
3: 等
0: 你要是上博物馆上班，就不能当演员了。
1: 我不当演员了，我去博物馆，我爸妈放心。
0: 你不是最想当演员吗？
4: 那也得生活呀，我试镜都试不上，还是演技不好，你就自我感觉良好。
0: 哪里呀？我跟你说啊，我让小北啊把你的电视剧都找出来看了，挺好的，是不是小北？
4: 他还不就是客气一下。
3: 什么呀，我真看了。
4: 你都看了？
3: 啊，我妈想看的，我陪着看的。
4: 我就知道。
3: 哎，对了，我查你那资料，你19岁的时候不是拍了一部电视剧叫什么《追月传奇》？嗯。那民导民编大制作呢，怎么没播啊？
4: 就是没播呀。所以说这当演员运气也挺重要的。
0: 哎呦，那可可惜了，我都不知道这电视剧拍了还有可能不播啊。
4: 我可能就是没有那个命吧，无所谓了，我现在在博物馆上班也挺好的。

0: 你在干嘛？
1: 遥控器呢？
0: 姐姐们回家了吗？
2: 都不在。
0: 你什么时候回你妈那儿去啊？
1: 你要是不想我住你房间，我可以去对面睡沙发。
0: 算了吧，你去对面睡沙发，我小哥就遭殃了。你还是在这边待着吧。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1: 问。
0: 你跟我哥睡过没？
1: 睡过。从小睡到大。
0: 幼稚。
1: 小屁孩。问这种问题的才幼稚。
0: 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啊，我问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1: 新鲜。那你说说怎么为我好。
0: 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你跟我哥是成不了的，所以千万别睡，睡了以后遇到一起就尴尬了。我妈是绝对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
1: 好啊，让你妈拿个500万，我就离开她儿子。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哥大学毕业要回来的时候，我妈为什么不让他回来，你知道吗？
2: 你妈想把你哥留在身边，可以理解。
0: 我爸都不在了，我哥也毕业了，我舅舅他们都在国内，他一个人待在那边干嘛？我哥要回来，他一起跟过来生活不就行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回来，也不让我哥回来？你有想过吗？是因为我妈不想让我哥见到你们，他自己更加不想见到你们。你和你爸，还有我哥他爸，都是我妈最讨厌的人。我哥是不可能斗过我妈的，以前斗不过，现在也斗不过。我当然也不行，就因为她是我们的妈。我先洗澡了。

0: 红烧牛肉面、海鲜面。哎，
1: 小朱啊，哎，怎么没见着海潮啊？
2: 出去买菜了，说中午有客人。哦，
1: 侯爷啊，你看见没有？海潮这个人就是这么实诚，家里来客人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你以后要是嫁给他呀，他得天天换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你就等着享福吧你。
2: 小阿姨，您这话说早了，人家海潮哥根本就没看上我。
1: 你别给我来这套，没看上你还教你做菜呀？
2: 教我做菜算什么呀？我看呀，谁找他学他都会教。
1: 那不可能，我怎么没见他教别人啊？
3: 欢迎光临，
4: 贺阿姨，你说出去买菜了？
5: 我知道，跟我说了。
4: 您随便做，吃面吗？
5: 不用了，谢谢。
6: 贺梅，
5: 钱阿姨。
6: 哎呦，你还能认出我来呀？
4: 哎，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来过来过来。
6: 来来来，坐这儿。哎呀，贺梅啊，这么多年你都干什么去了呀？
5: 就瞎忙。
6: 你说你这个人真是瞎折腾，这不最后又回来了？哎，你说海潮这人多好啊，都不怪你。
2: 秦阿姨，这位是？
6: 哦，她就是子秋的妈妈呀。
5: 哦。
2: 是蛮漂亮的啊，
6: 贺梅啊，这几年你真的就没怎么变，还是那么漂亮。
7: 哟，你都来了，没等着急吧？
5: 没事，我刚来。
7: 啊，那就行。呀，钱爷爷、张老师都在啊。
6: 哎，你们俩这是？
7: 啊，贺梅那个要学个菜，子秋爱吃的，我打算教她呢。
2: 我说呢，怪不得跟我说不合适呢。
6: 谁说的？谁说你俩不合适了？
2: 海潮哥说我们俩不合适。哼，男人呀，果真还是只看外表。
7: 不，这跟外表没什么关系。我跟贺梅主要都是为了孩子才见面。
6: 你们俩掰了
7: 啊？
6: 是，你说你们俩掰了，怎么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呀？啊？哎，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媒人了？
2: 那个，钱阿姨，您别生气哈。其实这事儿啊，他主要怪我，我不想再努力努力吗？这心里有喜欢的人了，就明白告诉我呗。我又不属于那种死缠烂打的，是吧？而且呀、啊。你在给我介绍的人里面呀，属于那条件特别一般的，我不就图你个人好吗？

0: 想到啊，你也是喜欢漂亮的。
1: 他呀，就是人好，没看上眼，也不好意思说得太明白了，那不是太伤人了吗？你图他人好，他图我漂亮，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图点什么，谁也不比谁高贵，您说是吧？咱们可以走了吗？
2: 啊，能，
1: 我帮你拿。哎呦，
2: 沉，那个，那您二位慢吃啊，我先回去了。
1: 先走了，谢阿姨，再见。
3: 不是什么，这什么素质啊！厉海潮，我真是看错你了，你就图人漂亮，早晚还得栽在手里。哎，我说钱阿姨，你别老在那一劲吃面好不好？你倒给我评评理啊！
4: 别问我，我看人不准。
2: 哎，走里边，什么车？
1: 刚才那个张老师跟你怎么回事
2: 啊？啊，那是之前钱毅给我介绍的对象，人挺好，不合适。
1: 这么多年，你就没碰到合适的？
2: 哎，前几年这孩子小，没想找。这最近是小坚，他老催着钱毅他们给我找对象。就是说，想给我找个伴儿。
1: 李尖尖这孩子真孝顺。嘿，
2: 他也希望你跟子秋和好。真的，他听说你想要子秋照片，哎呀，就赶紧去洗，然后快递过来，就一点事儿都没耽误。
1: 我记得他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我，还管我叫妲己。
2: 他那不是不喜欢你，他是整天吵吵的不想要后妈。
1: 那要是我现在给他当后妈，应该没问题了吧？
2: 那肯定没问题。哎，小心台阶啊！
1: 啊，
2: 滑。慢点就行。

0: 给老板早。早什么早啊？都快11点了。
1: 姐姐，过来吧。
2: 干嘛呀？

0: 小报的头条，雨飞。哎呀，尖尖学长的专访呗，神神秘秘。
1: 你看内容。哎，李尖尖，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哟，雨飞师哥的专访啊？
0: 什么呀？看这儿啊。 虽然三小无猜和我们仨创意相似，但师妹的作品受我影响太多，有模仿，但绝不是故意抄袭。他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三小无猜是抄他的创意了。
1: 雨飞的我们仨比三小无猜早发表4个月了。你什么意思啊，又？你吼
2: 我干嘛？本来谁抄袭谁看的就是发表时间，哦，难不成发表早的，抄的发表晚的？
0: 这个设计灵感本来就是尖尖他们三兄妹的照片，好不好？
2: 那要有证据，倒还行。
1: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他不接吧？哎，要不给你老师打个电话吧？
1: 算了，这种糟心的事情不要麻烦他。
0: 也是，你也别太生气了，大不了撕破脸呗，咱们就把照片发出来，然后找个校报澄清，到时候看谁没脸。没事吧？行了行了，你也别干活了。 回家吧，我送你回去。不用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好。行不行啊？
1: 行。
0: 你们工作吧，我给你叫个车啊。那你到家给我发微信啊。
1: 太好了，我们工作室终于可以借此机会炒作一把。
0: 炒作什么炒作？你没看到今天很难受吗？

0: 什么事儿？
1: 你舅妈是过来帮我收拾东西的，这大热天的，到你这儿来喝口水。
2: 但是我忘记你密码了，密码多少啊？
0: 不方便，小区后面有个甜品店，可以吹空调吃东西。
1: 哦，你舅妈还特意给你带了些鲍鱼干啊、海参啊什么的，准备给你煲个汤。就喝口水就走。
3: 凌霄不在家
1: 啊，
3: 他是不是不方便呢？
1: 啊，没有，不是。啊啊，那不用了，我看见尖尖回来了，
2: 啊，就这样啊。
4: 林医生，这预约的患者到了。
0: 对不起，我家里有急事，麻烦安排给其他医生帮忙。对不起。
3: 珊妮阿姨，
1: 啊，回来了哈。
3: 啊，
1: 这是凌霄的舅妈。
3: 舅妈好。
1: 这就是他邻居家那女儿，住楼上楼下那个。
3: 哦，我知道，我知道，李尖尖是吧？以前呢，整天听到这个名字，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原来是这么漂亮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1: 那个，我想进去坐一会儿，但是凌霄忘记密码了，你能打开吗？
3: 要不你们先去我家坐坐。
1: 啊，不用了，我这儿子家在这儿，我干嘛去打扰你啊？
3: 好。
1: 这是可以用指纹的。
3: 你请进吧。
1: 那你忙你的去吧。
3: 我给你们弄点水果吧。这男孩子住的房子收拾的还蛮干净的。阿姨，
1: 别忙活了，帮我把空调遥控器找着吧，这屋里快闷死人了。
3: 对不起，对不起，赖我，赖我。麻烦你了。不麻烦。
5: 你就住在对面呢？
3: 啊，对，我哥，凌霄哥和我小哥住在这边，我跟我好朋友在对面合租。
5: 哦，我说呢，你对这屋子这么熟悉，
1: 是住得近就互相照顾着呗。
3: 对，互相照顾。陈婷阿姨，你搬过来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尽管跟我说，别客气。
1: 没什么麻烦你的。
3: 不麻烦。吃个西瓜吧。
1: 啊，我不喜欢吃西瓜。你有什么事儿就先去忙去吧，不用管我们了。
3: 那您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1: 真不用了。你不知道我们家凌霄啊，以前被和平总送到邻居家去吃吃喝喝的，就知道每个月给邻居家钱，结果在谁家就向着谁，都快变成他们家人了。这李尖尖家算是赚大发。
3: 是，所以以后凌霄哥您就放心交给我，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5: 你和凌霄在一块儿了呀？
3: 啊，我们在谈恋爱。
5: 这凌霄才回来多久啊？你们俩是不是早就异地恋了？
3: 没有没有没有，是他回来以后我们才在一起的。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他。
5: 哦，其实凌霄他也很喜欢你呀。我记得以前放暑假他去我们家看他外婆，顶多住一晚上就非要走，整天里尖尖长里尖尖短的挂在嘴边，有什么好吃的呀都非要给你带回去。
1: 尖尖啊，有什么事儿你就先去忙吧。啊
3: 啊，好好好，那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叫我啊。

0: 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他们在我家，在家待着，别过来。哎，你怎么回来了？哎呦，你有好几年没见过你舅妈了吧？还是四年前你们去新加坡玩的时候见的，是吧？
1: 你对芊芊说什么了？啊！
2: 我说你对芊芊说什么了？
1: 我没对她说什么呀。她跟你说什么了？
2: 她什么也没说。我有眼睛会看。
1: 凌霄，你不能对你妈这个态度，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2: 你想怎么对我，对橙子，你想怎么折腾都可以，因为你是我们的妈。但对芊芊不行，一句话也不行。

0: 李建建，你对凌霄说什么了？现在说清楚。我怎么你了？嗯，没有，陈琳阿姨没怎么，我是一气。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求你了，你别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2: 你别颠倒是非了。难道你会喜欢他吗？
0: 茶给你倒了，水壶给你沏了，人家家里哭，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吧？
3: 行，你们让他脾气就是这样的，他说话虽然难听，但心里什么都没有啊。他
2: 心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随便。
0: 你心里想什么我清楚。我知道你恨我，我知道我做什么都不对，你恨不得让我离你远远的。
3: 李建，你对你妹妹出头过呢？啊，你但凡是对李建建这点心思用一半在你妹妹身上，你妹妹也不至于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妈，
0: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3: 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 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
2: 他们疼我，你为什么不疼我？

0: 舅妈，对不起，那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谢谢你来帮忙。哎，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1: 真对不起，凌霄。
2: 九尾交的货品、仓库、铺子、运线已经全交到你手上了。这牌子为何对你这么重要？
3: 因为它能帮我找到我娘。
4: 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你也该拿到你想要的。
5: 多谢你帮我找到我娘。
6: 杨玉成愿意给赵九爷效力三年。
7: 当初九爷在碧云庵冒险出手相救的时候，我就知道九爷有侠义之心。

0: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你没错，都是我的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他们疼我。
1: 你为什么不疼我？

0: 舅妈，对不起，今天你看到我们吵架了，需要你来帮忙。
1: 没什么，这都是应该的，你就别和你妈置气了。
0: 真对不起，
1: 凌霄。

0: 就是因为你吧，我不喜欢你和他碰面。以后你见到他，有多远躲多远。我觉得他以后会更讨厌我。我本来还想好好表现，毕竟我是晚辈嘛。
1: 想要晚辈尊敬他，首先得做得像个长辈吧。
0: 我们不能这样，她是你妈妈呀。

0: 别难过了啊，人在气头上，谁说话能好听啊？我知道，但是我这一次真的是想来弥补的。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在他小的时候，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陪在他身边，所以我才想多陪陪他。
1: 多帮帮他，多照顾照顾他，多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想到，怎么就那么难呢？哎呀，这当妈的心思啊，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对儿子的女朋友再不喜欢，咱面子上也得过得去，是不是？他们俩现在刚在一起，正是感情好的时候。
0: 我明白，但是我对这个女孩我就是喜欢不起来。
1: 也难怪你不喜欢她，这李尖尖呢，她的确不行，她不花心思讨你喜欢也就算了，还告状，让凌霄回来和你。哎，他们俩将来要是结了婚呢，你这儿子真算是白养了。

0: 妈，宋阿姨。啊，
1: 月亮，你怎么突然来了？都没替你妈说呢。我主要我妈有点急事儿。哦，那金姐，你和月亮先聊着，我自己去吃饭好了。哦，
0: 好，
1: 一会儿见啊。
0: 谢谢宋阿姨。
2: 妈，你到底为什么和我爸变成这个样子？
1: 我们离婚，你们父女俩吃都开心。
0: 你别置气了，你周五真的要跟我爸离婚啊？
2: 我让你们都如意，你们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用不着一直骗我。妈，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高中的时候真的很幼稚，我现在真的很后悔，当时一直跟你置气，我没能考出一个好成绩。我完全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学校。
0: 妈，我对不起你，我错了。你对不起的是我吗？啊，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那么多人削尖脑袋往好学校钻，他们都是傻子吗？你要真能考上清华北大，我会不让你去吗？
2: 我真的后悔了。我这件事在我心里压了很久了，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0: 我现在无时无刻我都想回到过去，给自己一巴掌。我现在就给你一巴掌。我，妈，妈，你不要打自己。你们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为什么这么对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们告诉我。 我这大半辈子就为你们俩活着，你们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

要去北京工作两年，我没听你话，你就讨厌我不要我了吗？你去北京不就是为了逃离妈妈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妈，我现在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做一名记者，你知道吗？这是我喜欢的工作，不只是在地方频道接市民电话做调解，我想做时事，我想做民生，我想当一位纪实记者。妈，这是我的理想，你明白吗？

0: 我说你怎么大白天突然回家了？你之前那个师兄去你工作室的时候，看了你的设计稿啊？
1: 他当时听说我开工作室了，就过来看看。我当时速写本就放在工位上了，他就随手拿起来一看。哎呀，谁能想到是这个呀？
0: 你说他是根据照片设计的，什么照片？
1: 就是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哎呀，在操场上，月亮给我们拍的，他妈给他买的相机，这个。把照片洗了给我们了吗？
0: 那照片呢？
1: 我那会儿跟同学玩时光胶囊，放胶囊里了。
0: 你埋哪儿了？
1: 当时是一片空地，现在……哎呀，没指望了。我上大学的时候笔记本被偷了，电子版也没了。哎。当时他洗出来有给你跟小哥一人一张，哎，你的照片呢？
0: 我的不知道放哪儿了。我们去找子修吧，他保存东西保存的仔细。
1: 现在？
0: 嗯，带你去喝杯咖啡，省得闷在家里哭丧着脸。走。
2: 一杯奇异果冰沙，一杯拿铁，一份水果沙拉。嗯，我们的三明治套餐里面是有水果沙拉的，你要不要直接来一份三明治套餐？
3: 好。
2: 好，一份三明治套餐，一共92元，现金还是微信？
3: 微信。
2: 你直接扫码就行。
4: 微信扫码。
2: 子修哥，一杯奇异果冰沙，一杯拿铁。
3: 好。
2: 姐姐，一份三明治套。
5: 嗯，好嘞。
2: 欢迎光临。你们怎么来了？你今天不上班吗？
6: 我跟同事换班了，看你做的不错，像不像样的，像个大人了。
2: 服务员还不都这样？
7: 高兴就笑一笑，扮什么酷啊？
2: 嗯，喝什么？
8: 你会做什么？
2: 榨果汁。
8: 行，那你就亲手榨两杯橙汁吧。
9: 没跟你挺像啊，
0: 我妹跟我不像，跟你像。
7: 哎，小曹，
2: 哎，
7: 我家来人了，帮我做咖啡。
2: 好嘞，
7: 坐。
9: 我刚去国外的时候，在赵豪芳家住过几个月，当时走的比较匆忙，很多东西都没拿，也不知道他扔没扔。
2: 子修哥，你打个电话问一下不就行了？
7: 明儿先去工作吧。你下礼拜再找找，你那个相册是不是之前搬过来的时候东西太多了，压哪个箱子底下了？
0: 真找不到。
2: 不好意思，我再插一句嘴，我哥别的东西我不清楚，但他的相册我知道。
0: 秦明啊，
2: 3年前被我妈剪掉了，全部发疯剪掉了。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把他的证件都藏起来，应该也全部都已经被剪掉了。
0: 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你就不要再提了。
2: 我要是你，我就全部都说出来，让他们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否则妈发起疯来，他们没见过，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我哥不愿意说，我来说。我哥好不容易大学快毕业了，那时候我妈身体挺好的，我哥就打算回来。
10: 哎，这一块比较好。别光吃肉呀，多吃点蔬菜。看你胖的脸都圆了，
11: 能吃是福啊，妈。
10: 福什么福？等你后悔那一天就不是福了。你往后一点，这头发都进碗里了。嗯。你单位考虑的怎么样了？实习那个地方我打听过了，挺好的，薪资待遇什么都挺好。
0: 我还没决定
10: 呢。你得尽快了。那些同学都去哪儿了？
0: 妈，
10: 嗯，
0: 你有没有考虑过回国生活？
2: 当然不考虑了。什么叫回国生活？我从小就生活在新加坡，我的朋友也都在这边，是不是妈？
10: 就是，我在新加坡也快20年了，习惯了。陈要是回去，也许还不适应呢。再说了，就我这身体，折腾不起呀。你赶紧把工作定下来吧，别东想西想的了啊。
0: 妈，你现在生活也可以自理了，新加坡的设施也好，小程也长大，不用操心。所以我想，我也回国找工作。反正现在交通也发达，去哪儿都方便。
10: 林和平给你打电话了吧？
0: 不是。
10: 我现在确实是挺难的。我也不想拖累你。我虽然能走了，能出门了，但是还得需要轮椅，真要是摔了的话，小橙子这样子，他也扶不起来我。再说，如果小橙子生病了的话，我都没办法送他去医院啊。你说，真要那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啊？
0: 我问过医生了，你不用担心。
3: 他医生他能管到哪儿去啊？他又没瘫痪，他知道我一个瘫痪的人有多难呀？他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不用担心。再说林和平他干嘛呀？他又没老，他又不是不能走了，他跟我抢什么呀？
0: 妈，你别激动，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3: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要是问我，我绝对不同意。

0: 哥，你不会真的要回你爸那儿吧？
1: 我本来就打算毕业之后就回家。
0: 你不能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不知道怎么照顾妈的。妈的脾气，你刚刚也看到了，我求求你了，哥，能不能不要走啊？

0: 妈，你怎么进来不敲门啊？
1: 你看照片呢？什么照片啊？没什么，我也看看呗。我要睡觉了，你进我房间记得敲门。
0: 那你早点睡吧，也别仗着年轻总熬夜。

0: 回来了。
1: 不。
0: 程哥，我那双运动鞋你给我刷了吗？
2: 我给你扔了。都破成那样了，回头我给你买新的。
0: 你到底在干什么？
2: 你不是要回去了吗？每天都能见到他们，留着这些照片也没什么用。
0: 你能不这样吗？
2: 那你要我怎么样？他们一定在背后说了我不少坏话吧？每天都在骂我的人，我还要留着他们的照片供着吗？我得有多大度啊！对不起，我做不到。你该走走你的，你不用管我。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当你们的累赘，我就应该跟小橙子的爸一起走。
1: 别再这样了，妈。
2: 你不用管我，我死了不就一了百了了吗？不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吗？你走吧，你走啊！

0: 我知道了，我不走，我把工作停下来。你干什么去？赵曦，
1: 我好了，哥哥。哥，你别去了，哥。
0: 那个别人送我的礼物，我必须捡回来。
1: 我知道，鞋子我偷偷捡回来了，就在我书包里。

0: 坐那儿干嘛呢？
1: 没干嘛。他们都走了吗？
0: 走了。关心人的时候态度也很重要。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刀子嘴豆腐心吗？意思就是嘴巴上快，但是内心却很柔软。但是大部分时候呢，光是嘴巴坏就已经足够伤人了。
1: 那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讨厌我。
0: 谁讨厌你啊？你哥还是你尖尖姐？
1: 他们都讨厌我。
2: 也是，你做事风格确实挺讨厌的。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哥刚毕业的时候要回来，是我求他不要回来的。我害怕一个人跟着我妈，从那以后，我哥基本上就没怎么笑过，也不说话，精神还不好，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明知道我哥照顾我没有多辛苦，我哥有多想回来，

0: 其实你害怕也很正常，毕竟你还是个小孩嘛。我当时都14岁了，我每天都在想着，我一定不要像我妈。可我做的事情跟她又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就是，14岁还是人形挂件的年纪，但是50岁不是。人形挂件？嗯，你想想看，你14岁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可不就是个人形挂件吗？也是啊。所以说啊，14岁的你，那种程度的撒娇完全可以被原谅。而且你自己不也说吗？你哥不回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所以你怎么能说你哥不疼你呢？可是李尖尖那么讨厌我。 我哥一回来，他爸还有你们全家都在背后说我们坏话，我哥的心完全都被你们夺走了。哎，
0: 等等等等，这些话你都听谁说的？你妈？你都已经17岁了，你就不会自己思考吗？
1: 可是我思考之后也觉得是这样的。小时候，我对李尖尖，
0: 反正李尖尖就是很讨厌我。
1: 小时候，
0: 爸。 你说的该不会是你摔破脑袋却撒谎说是李尖尖推你的这事儿吧？都这么多年了，你还在纠结这事儿？什么叫纠结？你当你尖尖姐是个小孩吗？这么记仇，都这么多年了，她早就忘了。你之所以觉得她讨厌你，其实是因为你觉得对不起她。 你应该直接跟他道歉，不然你这么冷言冷语的，谁知道你内心在想些什么呀？
1: 我才不呢！他心里还不笑死我？
0: 哎，你看，你嘴上说的是你不要像你妈一样，但是其实你的思考方式却很像，因为你总把人往坏处想。

0: 子秋，我刚去国外的时候住你家。啊，有些东西没拿，你扔了吗？什么东西？你扔了吗？应该在地下室吧。我有几篇照片，应该夹在一本游人书里了。不用太麻烦，你翻拍一下发给我就行。那我还有，把你账户给我发过来，我把钱给你转过去。
1: 你拿去花吧，不用，我能自己挣钱。
0: 你爷病了，你过来见他一面吧。他怎么了？
1: 肺癌，抽了一辈子烟袋锅子，也没几个月活头了。你来看看他吧，他想见见下一辈。
0: 你不是有儿子吗？
1: 有一个算一个，老爷子两个都想见啊，就在本地，没那么麻烦。
0: 可你又不是我爸，我的照片。
1: 你能亲自打电话给我，看来这照片很重要啊。这样，我帮你，你也帮我。你过来看看老爷子，我给你翻拍照片，行吗？
0: 行，什么时候发给我？
1: 急吗？
0: 急。
1: 那这几个月你多来看他几次，帮我把他开开心心的送走，之后。 你想怎么样都行，
0: 怎么就又多看几次了？
1: 那你自己想想吧，想好了打给我。

0: 哎，我朋友还想来找我，我先去了啊。好，拜拜。找我干嘛？
1: 你把我那么大忙还没请你吃饭呢，我马上我请你吃饭。
0: 本来帮忙就是帮忙吃饭，用不着啊。
1: 吃完饭请你看话剧，《暗恋桃花源》前排的。
0: 暗恋桃花源，前排票。
2: 这我得请你吃饭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请你。
2: 哎，我请你去码头吃海鲜。
1: 系安全带了。
2: 话剧跟影视剧不一样，好的话剧值得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去看，而且演员在舞台上每一场他的表演状态不同，他的演出心得越来越多，都不一样，很有意思。 而且像台词呀、表演呀、形体呀，不像电视剧那样后期可以修饰，你的所有的优点、缺点都会同时被放大。
1: 哎，我发现你一提起表演，你整个人就滔滔不绝的，兴奋的跟个小孩似的。
2: 我就是喜欢看。嗯，
1: 你说起表演来说吧，你眼睛里边有光。
2: 喜欢也不能当饭吃啊！我现在觉得博物馆的工作也挺好的。 稳定又不累，当不成演员，当个观众一样的。
1: 那可不一样，你不知道，你提起博物馆的工作啊，你整个人阴云密布，灰头土脸的。嗯，至
2: 少我们一家三口，有两个人是开心的。我觉得是你们家里边人心态不对吧？他们说的那个是明星，不是演员。对我妈来说。
1: 演员就等于明星，
2: 虽然我不太懂啊，但是我哥们儿是话剧导演，你看他们就是在小剧场里边演话剧，演员没什么名气，戏也没什么名气，但是盖的照样开开心心的。我觉得他们呀，那就是真正的热爱，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明星。我也不是为了成为明星啊，我也是热爱表演。每次镜头一对向我，灯光一打向我，所有人的目光一望向我。
1: 我就觉得自己跟大力水手吃了菠菜一样，浑身使不完的力气。哎，
2: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话剧啊？我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啊？
2: 你开什么玩笑啊？那话剧演员可比影视剧演员厉害多了，我怎么行啊？
1: 你看你，你这心态也不对吧？你要想成为演员，就应该奋斗在第一线。
2: 你可算了吧，人家影视剧都找我演替身了，我还演话剧呢，我去当个场务，人家都没人要。
1: 你看看，你看你这心态，
2: 我就心态不好，我就心态崩了，怎么了？我好不容易下决心从一线退下来，身心俱疲，你又让我去一线，我要再动动这念。

0: 抄袭狗该死，这种人是我们学校的耻辱。希望小雨脑重视，把他的获奖作品从学校展示厅里撤下。有这样的学姐太丢脸了，我还喜欢过他呢，垃圾，还抄袭师兄，垃圾中的垃圾。哼，看我
1: ID。
2: 喂，怎么回事啊？宇飞他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没接我电话。
3: 你跟他讲过你的创意，还是他看过你设计稿啊？
1: 看过。
3: 你不是有原先照片吗？把照片发出来。嗯，再找。你这个师兄真的太不要脸了，我不跟他合作了。
2: 随意。
3: 你别这么丧气了，你也别看那些校论坛啊。
2: 再看。
3: 别看了，别理那帮蠢货。
2: 你赶紧找照片，我挖他其他黑料，咱们搞他。搞他！啊！我还以为你会矫情一下，说是你师兄不想赶尽杀绝什么的。什么师兄啊？从他开始抄袭就不算是个人了。抄袭狗是全人类的公敌，是木头里的白蚁。
3: 嘿，说得好！既然你能想通，那我就来劲了。
2: 我先去挖煤，挂了。嗯。谁呀？郑淑然。
4: 杜鹃。
2: 哎，师姐怎么了？
4: 照片找到了吗？还没有。
2: 那你抓紧找呀！我今天收到好多微信，都是同学在问，他们都相信宇飞的话。
4: 我明天见面说吧，先挂了，拜拜。
5: 要不要去吃冰淇淋串？走，走。我这次真的看得好清楚呀，这个位置的票价起码得1000多，我自己都没花钱舍得买过。
6: 你喜欢看就行，就证明这钱没白花。
5: 你这么费心思讨好我，想让我撮合你和月亮啊？什么跟什么呀？
6: 我对你们家月亮早没有想法了。
5: 一见钟情果然都是见色起意，只是对方的长相恰好长在你的审美上，没有任何了解做基础都不靠谱，一接触就完了。哎，
6: 你说的是你呀，还是我呀？
5: 我这还不明显呀？我说的我们俩呀。
6: 你看我这一跟你接触多了，就完全没有办法喜欢上你了。
5: 谢谢你啊！以后呀，咱俩就是好哥们儿。
6: 谁要跟你做哥们儿？我有子秋就行。
5: 子秋的哥们儿是凌霄。
6: 凌霄是家人，不是一回事儿。
5: 所以说，你别把自己的位置放太高。你想想，你跟凌霄同时掉在水里边，贺子秋会救谁？
6: 淹死我算了。
5: 放心，哥们儿救你。
7: 啊，在门口呢。哦，你在排练厅啊？行，那我们先过去找你去啊。哎，好嘞，哎，拜拜。我那导演朋友在排练厅呢。哦，
5: 那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7: 别呀，一起去啊。
5: 我，
7: 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子？黑头发，刘海齐齐的。 一双大眼睛特别漂亮，但是有点傻。你这个样子也有点傻嘛，祝福你们。他不知道我喜欢他，他把我当朋友。他有喜欢的人了。那你不就是暗恋吗？雨兰姐，你暗恋过别人吗？有啊。什么样的人？
8: 黑头发，跟你一样戴个眼镜，也会陪我喝酒，也有点傻，而且他也喜欢别人。我们
9: 这是同命相恋，你现在还喜欢他吗？你猜。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我给你介绍我哥们儿让你认识，入股不亏。走吧。
1: 哎，你带我来相亲了。

0: 们这部戏叫手心朝上的人，那么所谓手心朝上啊，意思就是伸手向别人索取嘛。就像平时你跟你妈要钱一样，像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这部戏的意思是伸手向别人索取感情，这里面是个四角关系，所有人都是暗恋，但是爱而不得。我们是打算一个月以后上演，厅都已经排好了，但是主演肖飞的女演员前几天腿摔断了，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停下来找替补。
1: 你们没有 B 剧啊？
0: 有，但是都不够理想。我觉得你很合适，特别是发型都不用变的，就跟我们男一号暗恋的女孩子的样子一样的，齐刘海大眼睛，角色贴合度很高，
2: 是吧？我就说香港吧，你还不信？不是我跟你吹啊，我们灿姐这演技，哎，从小开始演戏啊，八岁一秒落泪。我给你推荐那戏，你看了吗？
0: 看了，还不错。
2: 什么叫还不错？那叫绝了，好不好？我们呀，也就是没有舞台剧经验，但是我们记台词的功力特别好啊。哎，那博物馆这么厚资料啊，这么厚，背了一个星期就给人当解说员去了。
0: 我说你能不能先闭嘴，让我们聊一聊？
2: 行，
0: 你的情况庄北都跟我讲了，形象是没问题的，但是行不行还是得试一下戏。我们时间挺紧的，你看一下剧本好吗？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过来试戏。
1: 我明天要上班，而且我本来不打算演戏了，太突然了，而且我从来没演过话剧，我可能会演不好，而且你们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演出。
0: 没关系啊，剧本你先看考虑一下，明天中午之前给我答复好吗？
2: 你试试吧，也不耽误事儿。

0: 不打算翻开看看？你觉得我该翻开它吗？我觉得你就算不活在镜头里，你也得活在聚光灯底下。你觉得我行吗？太行了。那我怎么跟我妈说呀？这个我倒没想。
1: 我只是觉得，你自从决定不做演员之后，挺不开心的。我以为我演开心演的挺好的。
0: 其实大家都知道你不开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帮忙。
1: 谢谢你这么帮我。《
0: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有一段话：当你下定决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的。
1: 我18岁后只经历过，当我想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给我添堵，真不甘心。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生、南之、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0: 我哥请他舅妈吃饭去了，我小哥一大早就不见人了，给我们买了麦当劳。没睡好啊？没睡好。怎么少买一份啊？你忘了橙子在我们家呀？我很早就跟你说过了，月亮昨天是回家住的，怎么肥死了？老年痴呆呀？
1: 看见一个特别好的话剧剧本，你想去演戏啦？
0: 你怎么知道？你肯定会回去演戏的，博物馆你怎么可能待得住啊？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沉不住气。
2: 装备有一个朋友是话剧导演，一个角色，让我去实习。
0: 去啊，要是可以的话就去演，要是不行的话你就回去接着工作呗。
2: 你支持我，你要是我演不好，你不像话，我当然支持你了，这是你的梦想啊！哎，要是别人说我抄袭，说我不配做木雕，你怎么想？放他的千年臭屁，你怎么可能抄袭啊？那木头在你手里边就跟橡皮泥一样，你这只小手，天生就是应该握着木头。
0: 我也觉得你天生就该做演员。
2: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请假，我去约试戏，台词我昨天就背好了。
0: 哦，加油！

0: 橙子吃饭啦，一会儿你不是还要打工吗？别磨蹭了。
1: 你能不能进来一下？

我看你工作台上的那副耳机，里面天线都露出来了。长期用耳机对听力不好。我昨天下班后给你买了个桌面音箱，谢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住你房间。我今天跟我妈搬家后就回去住了。

0: 其实我不太喜欢粉红色。
1: 你怎么可能不喜欢粉红色？女孩子都喜欢粉红色，别人送你东西，哪有当面说不喜欢的？
0: 好好好好好，粉红色印象也挺适合我气质的。你的一番心意，谢了。你回去呢，别老跟你妈对着干。赌气一百年，她还是你妈，你们还得见面的，不是？
1: 你又没妈，你怎么知道？
0: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啊！你看你唐灿姐，你月亮姐，哪个不是活生生的例子？这都是你的前车之鉴，知道吗？
1: 他们都怎么了？
0: 回头慢慢跟你说。总之呢，你回去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就跟你哥说，跟我说也行。
1: 我跟你说干嘛？你还能帮我跟我妈吵架？
0: 我不能帮你跟你妈吵架，但是我能帮你妈治你。吃饭。
1: 等一下，
0: 说。
1: 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对不起。
0: 你什么时候态度不好？哎呦我的天哪，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你做梦刚醒吧你？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吃饭。

0: 范姐。嗯。
1: 姐。
0: 我妈今天搬家，就在后面那栋8号楼，我今天就回去住了。
2: 啊，这么近啊，挺好的。
0: 你以后就不用再藏遥控了。嗯。
1: 我没藏，我就是习惯把遥控器乱放。我没藏啊，真没藏。

0: 哎，早！早！嗯，今天来那么早，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干活啊，订单不用做。
1: 刘老板，你的照片找到了吗？
2: 还没有。
1: 那你还有心情在这个地方工作？我是真佩服你的定力。人家家具厂那边已经发来邮件询问这抄袭的事了，问你到底有没有侵权。工艺品的第一批胚子已经做出来了。 如果你要是侵权的话，那就算抄袭，抄袭是要赔违约金的。你打我干嘛？我这也是为他好。
2: 这事你能不能别管了？干活去。

0: 干嘛？一定是周淼之前到处宣传版权售出的事情，让人眼红了，所以才联系工厂那边，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快知道？站在别人的角度，说不定他们还行侠仗义呢，抵制抄袭。
1: 算了，
0: 亏我以前还那么喜欢宇飞。
1: 嘿，你连周淼都喜欢，你喜欢宇飞也不稀奇。

0: 子秋哥，你今天能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吗？
1: 怎么了？
0: 我妈今天搬家，我想回去跟她收拾一下屋子。
1: 可以啊。
0: 今天只有草莓慕斯和巧克力慕斯吗？
1: 对啊。
2: 甜品种类越来越少了，
3: 没办法，卖不出去啊，不如我们就改成简餐厅得了。
1: 去忙吧。

0: 把那个医院地址发过来吧，下午方便吗？过两天吧，我现在人在衡山呢。
1: 你怎么会跑衡山去了？我现在需要照片啊！啊，你不是要照顾你爸吗？
0: 他们说五岳庙都很灵，我挨个都去拜了一遍，刚从苏荣寺出来。我现在去山东泰山去给你爷爷拜拜。
1: 那我那照片？
0: 不照片就有那么重要吗？啊？哎，我们赵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
1: 特别是对于台词的把控，整个节奏啊，整个节奏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对于我们今天的排练呢，我个人认为是这么快啊，准备好了吗？
2: 导演，我看了一晚上剧本，我想尽快试戏。
1: 好。

0: 是怎么样？你没事上啊？不是，没面上就没面上了，你当我多管闲事，你别那么难过了。我是上了。
1: 角色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妈，怎么不进去等啊？你爸已经到了，我想等你一起。妈，如果我爸坚持要跟你离婚，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放心，有我在呢。
1: 小青龙，我妈喜欢清蒸的。好的，少放一些蒜蓉。好，再要一个鲈鱼，也要清蒸的，多大呀？
2: 2斤左右。可以，
1: 谢谢了，谢谢。
2: 请稍等。
1: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2: 是，
3: 我没那么不要脸。
1: 那你非要离婚？
3: 不就是让我早点给别人腾地方吗？
2: 我就是因为忍受不了你长期以来对我的压迫，所以才要离婚，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咱们都是文明人，既然你非要我说那么清楚，那就当着女儿的面，让她也评评理。
1: 有本事你就说呀！
2: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你在家里是说一不二，我不能持有任何反对意见。当然，月亮也不能。
3: 你就是我们妇女俩的总指挥，你指哪，我们就得打哪，不能有一个地方不如你的意。
2: 我在单位只是个小科长，你没事就抱怨，嫌我不上进。
1: 我那是为了让……
2: 听一下，你先别插嘴，我在家里半辈子都没有话语权，都已经到了离婚了，你让我把话说完。
3: 你那不就……
2: 以前女儿在家啊，火力军摊。 我还好过一点，现在就像是坐牢一样，一个狱警管一个犯人，是一点放风的机会都没有，啊，拖过的地不能踩，吃饭不能吧唧嘴，不洗澡不能往床上躺，只要是你认为健康的东西，我都得吃，还得开开心心的吃，都50多岁了，结婚都几十年了，吵个架还跟我妈告状，跟你妈告状，然后两个老太太轮番打电话敲打我，让我不要惹你生气。
1: 我让你养成一个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有什么不对啊？对，而且我那根本不是告状，我就是心里太烦了，我回家随口那么一唠叨。
2: 对，你都对，反正我要离婚。你要存款还是房子？
1: 季国庆啊，咱们俩结婚20几年了，你现在说离婚就要离婚？
2: 我这大半辈子，我为谁活着？我不就是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家？我把日子经营的这么好，啊！我现在老了，你就要跟我离婚？你是不容易，我承认，这些年你把我跟明月照顾得很好，可是跟你生活在一起实在是太压抑、太累了。原本我想就这么凑合着过吧，听你的就听你的。
1: 可是买房子这件事儿，让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反省，你只会越来越极端。不是已经说了不买了，而且我这个定金都已经退了呀，而且我买房子又不是去赌博，这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一家人好吗？
2: 以后你干什么都可以，现在月亮已经工作了，咱们离婚也不影响他。 以后，爸爸还会像以前一样关心你。你想继续做记者，想去北京，爸都支持你，爸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好，好，真这么想离，那就离啊！明天下午民政局见啊！你们好好吃，我先走了，不影响你们迎接你们新生活。
1: 咱们一家人好好把这顿饭吃了，我也有话想跟你们说。
0: 你决定要离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我觉得，你跟我妈离了婚之后，你一定会后悔。你跟我妈生活了20多年，你下厨房的次数屈指可数，家里的家务从来不需要你做，每天回了家。 都有热腾腾的饭菜，梳着整洁舒适的房子，穿着干净的衣服，两边的老人都是我妈在照顾，那么多亲戚，人情走动，都是我妈在操办。人人都夸我妈，说我妈持家，能干。这些，
2: 我都不否认。再说我。
0: 我也不擅长，我工作忙。我妈也要工作。我上下学，周末补习班都是我妈在接送。我记得初一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雨，我妈出差了，给你打电话让你去接我。你开着车去了我的小学。我小的时候。 特别喜欢爸爸，因为你不管我，你觉得我做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我妈对我特别严格，我做什么都不能让她满意。但是后来我长大了，我明白了，你不管我，只是怕麻烦。你不跟妈妈起争执，不是因为她做的对，是因为你怕吵架麻烦。 我妈每次教训我，你都帮腔，说你妈说是对的，事后塞我200块钱，跟我道歉。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天天跟你妈吵架，家和万事兴。爸爸，我们家不是和，我们家是逃避问题，你是我也是。 我为了分数够不上政法大学，我高考宁愿少填一张答题卡，也不愿意努力去争取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
2: 少填答题卡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的所有叛逆全部用在了错误的地方，我跟我妈的对抗只有我自己知道。
0: 秦明月，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谁给你的胆儿？
2: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向你求助，因为你不会因为我去得罪我妈。我妈现在变成这样一个不跟别人商量的个性，不就是你纵容的吗？你为了避免跟她争执，她做什么都可以，把她变成这样的你。 最后却要抛弃他，
0: 怎么是我把他变成这样？

0: 还有两个月去北京，要不搬回家好好陪陪你。
1: 不，两个月以后你还得走，我一个人总得适应一下。没想到今天你会帮妈妈说话，谢谢。
0: 不不不不，我不偏帮，我是做记者的，讲究实事求是，说公道话。

0: 你不到别人家住去了吗？哟，你拖什么地呀？找个阿姨拖不就行了吗？哎呦，秀妈呢？
1: 人自己家没事啊？
0: 那你给我打电话，我回来收拾呀。
1: 你不是不要我这个妈了吗？
0: 神经，妈是能说不要就不要的吗？而且我发现啊，我跟你是真的像。你是我闺女，你不像我，像谁啊？
1: 喝水。是，像你。哎呀，
0: 要是云云在的话，估计也会像我的。
1: 什么？
0: 哦，
1: 水晶。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我呀，去子秋哥的咖啡店打工了。你去他那儿干嘛呀？以后不准去。
1: 为什么不能去啊？你看不出来人家讨厌咱们呀？啊？你哥过生日的时候，那贺子秋都没来，现在又让你去打工，怎么想的呀？是安的什么心啊？
2: 妈，子秋哥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你能不能不要总是把人往坏处想啊？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哪有那么多时间来讨厌我们？被迫害妄想症。
2: 干嘛啊，空！你被人灌了迷魂汤了你啊？背叛你妈？
1: 我这哪是背叛，我这说的都是实话。
0: 什么实话？你就是被人洗了脑了，你哥也被人洗了脑了。你说我是你们的妈吗？我能害你们吗？怎么就不能听一句劝呢？ 还是你们都烦我了，嫌弃我了，不愿意听我说话了？
1: 又来了，得，我不跟你说了，反正说什么都没有用。
0: 什么叫没用？就是不想听我说话。
1: 我听不见，我听不见，我听不见。

0: 小哥，你怎么来了？
1: 猜猜是谁在那么认真的工作啊？来接你下班，给你们打了咖啡。
0: 啊，谢谢。钟淼，喝咖啡啊？
2: 我不喝，怕睡不着觉。
0: 昨天晚上没睡好，算了算了。
3: 啊，没事，这不正好三杯咖啡吗？我喝。
0: 哎，谢了。
1: 啊，没事。
0: 小哥，你晚上不打工啊？
1: 我已经请了假了。晚上咱们回家吃饭啊。
0: 好，那你跟哥打电话说一声啊。
1: 我跟他说了，他叫咱们别等了，能不能抓紧点磨磨蹭蹭的？
0: 马上，等我洗个手啊。哎。哈
1: 哈。
0: 哎呀，来。
1: 啊，走了。
0: 走了，学姐。拜拜，
1: 哦，拜拜，
0: 来，子乔有空来玩啊。
1: 拜拜。
0: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你？
2: 你看他，跟个没事人似的，真是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没有证据，谁听你的？
2: 我就不相信一张照片这么难找，我看压根就是没有。
0: 照片肯定是有的，李尖尖不是说了吗？
2: 你怎么就这么相信他？
0: 我什么意思啊？
2: 尖尖，你真是又天真又单纯。哎，
3: 你就没有怀疑过李老板抄袭？谁自己抄袭会承认啊？你再看人家宇飞，在圈内也算是小有名气吧，又有作品，又有才华，还出了策展，人家有必要抄袭吗？
0: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呢？
3: 我都讲这么明白了。我发现，也就你觉得李老板有才华。以我看，他的作品也就一般，充其量也就是个手工艺人，离那艺术家差远了。人家宇飞可就不一样了，经常跟艺术家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人家都在巴黎艺术之都。我看呢，证据他是拿不出来了，他跟人家家具厂商签了合同，白纸黑字，
2: 违约是要掏违约金的，那么多钱。你要跟他一起赔啊？
3: 你傻呀？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们合伙开工作室，偷的收益那是你应得的，抄袭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再说了，我们也是抄袭的受害者，没让他赔钱就不错了。
0: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呦，我的小太乖呀！
3: 我的意思呢，是合同是他签的，名字是他的，你跟他拆伙就不用赔这违约金了。你为什么非要跟他一起赔呢？
0: 拆伙？
3: 对啊，咱俩合伙，明年我就毕业了。
2: 建军，我知道你善良，但你想想，我又不会害你，我都是为你好。
3: 忠言逆耳，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看。
0: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
3: 行，要不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吃不下，我回家了。
3: 也行，
2: 那你回去好好想想。等一下，
3: 围裙。要不我送你吧。
0: 哎，不用了。
1: 哎哎，林法师之前是先这么倒吧，把水
4: 倒就好，倒就完事
1: 儿。也是，开心就行。嗯，喝吧。
5: 吃瓜子。
1: 啊，
6: 谢谢香橙姐。
5: 哎，子秋
1: 啊，
5: 李叔跟你妈现在是什么状况？
1: 什么状况？
5: 这两天你俩不在，特别热闹。你妈来找李叔，让李叔教她做你最喜欢吃的菜。结果呢，碰到钱伯伯和张老师在这里吃面。
0: 我爸不是跟张老师分手了吗？
5: 分什么手啊？连手都没拉过。 不过这张老师也是够酸的，说他图李叔人好，可李叔就喜欢漂亮，臊得李叔脸红脖子粗的。这时候，你妈就挺身而出说：“你图他人好，他图我漂亮，谁比谁高贵呀？”
6: 贺梅阿姨好帅啊！
5: 我今天还听到李叔约你妈明天去书店呢，
6: 都开始约会了。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5: 估计不好意思吧。
6: 我又不是不让他谈恋爱，你说这老李真的是。
5: 别出卖我啊！哦，
7: 慢点。爸，这没吃晚饭，喝什么茶呀？赶紧回家去啊！我菜都备好了，回去炒就行了。
1: 行，我知道了，爸，你先忙吧。啊，
7: 你这小脑袋瓜又转什么鬼点子呢？
6: 没有，您忙您的，我们马上回家。嗯，
1: 爸。
6: 肖哥，
8: 我不管。
6: 如果我爸跟贺梅阿姨结婚了，咱们全家就在一个户口本上呢。怎么了？你不同意啊？
8: 也不是不同意，他以前不是甩过爸吗？这都过了20多年了，他再甩爸一次怎么办？而且爸对他感情又单纯，我这是害怕他受伤。
6: 也是。嗯，明天书店我们。
8: 不行。
6: 行吗？
8: 不行。
6: 小哥，
8: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6: 小哥，
8: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我又不是男朋友，别对我撒娇啊，没用。
6: 不行，算了，我明天自己干这一票。
8: 我告诉你，别去。
7: 不走就后厨洗碗去吧。

0: 再见。爸，再见。
1: 一会儿见啊，爸。嗯。
2: 儿子，你妈他们今天搬家了？嗯，搬了。啊。哎，没说什么要帮忙的。
1: 应该没有吧？我不太清楚。哎呀，吃饭别说这些了，来吧，吃个排骨。啊。啊。
0: 小金啊。
1: 啊。
0: 这最近就没什么新闻给我播报。
1: 我哪能天天有新闻呀？ 生活就想白开水，没意思。哎呦，白开水。子秋啊，嗯，你呢？
3: 那我没有。嗯。啊，生意挺好。
1: 哦，
3: 能赚钱。
1: 那你呢？明天干嘛去？
3: 我啊，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就去店里，然后去采茶，采购。哇。

0: 哎，打什么哑谜呢？秘密，哼，秘密，你们仨凑一起，就没憋什么好屁。哈哈，
1: 万一是个好屁呢？嘿，
2: 秘密，凑一块热热事儿。秘密，
3: 热事儿。
4: 我都跟导演说好了，我这两天就先把台词背熟，然后就辞职。
3: 你也不用特地来接我去剧院啊，整得跟我经纪人似的。我这打车挺方便的。
4: 没事儿，我刚好顺路送你。
3: 得了吧，哪儿顺路了？哎，你不会喜欢上我们那女一号了吧？
4: 什么跟什么呀？长什么样我都记不清了。
3: 算了吧，人家长得可乖了，你不就喜欢长得乖的吗？你等我这两天混熟了，我帮你问问。
4: 你别瞎给大门啊，这长得还没你好看。
3: 你什么意思啊？我人类底线啊？
4: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
3: 你长得好看。所以说你这人就没运气，不喜欢我这种长得好看的，没眼光、没好命。
4: 当时那不是……
3: 那行，我早不在乎了。我当时就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还是跟你当哥们儿好，讲义气。
1: 我明天就回去跟我妈说清楚，她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继续抗争。
4: 我跟你说，你可别急啊，回去跟你妈好好说。你要不行，我陪你回去跟你妈说去。
3: 神经啊！你陪我去叫怎么回事啊？
1: 月亮，阿姨你也来了。
5: 啊，对，糖糖你这下班了？
3: 啊。
4: 那个。
3: 我先走了，你有事儿给我发微信。啊，好。这是你男朋友？那不是，我之前的学长，好朋友。
1: 唐灿，你先带我妈回去吧，我跟学长说点事儿。
3: 你找他有事儿？
1: 啊，法律咨询的事儿，我一会儿回来。
3: 月亮也认识他啊！啊，都认识。阿姨，我先陪你上去吧。
1: 好。学长，学长。我没打算上去的，你放心，我不会再打扰你了。我知道。
4: 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你这突然跟我道什么歉啊？你之前跟我表白，我不应该这么对你。这不都过去的事儿了吗？你只是不喜欢我而已啊，而且你有拒绝我的权利。是，我是有拒绝你的权利。 但我真不应该这么拒绝你。你喜欢我，我应该心存感激，而且你真的一点错都没有。我还这么打击你，伤害你，我之前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反感，这么害怕你对我的表白？我想不明白，我就一直想。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 我不讨厌你，不讨厌我自己。为什么？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我真的想不出来我身上有什么优点，值得大家喜欢。你之前对我说。 对我一见钟情，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你一旦了解真实的我，肯定会破灭的。
1: 怎么会？
3: 会的，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逃避，我特别怕麻烦，我做事情优柔寡断的人，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特别窝囊。 我也特别。
4: 特别怕让人失望。我其实特别讨厌自己这样。我之前还有想过，如果我是个男孩，我肯定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一见钟情，其实挺吓人的。这意味着，在这个人的眼里，他是光芒四射，是完美的人。
0: 我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漏洞百出，撕开伪装之后，就是一个懦弱的胆小鬼。
1: 那你现在撕开了？
4: 李尖尖告诉我，他哥说，人是一瞬间成长的，这个瞬间只有自己知道。我之前一直想不明白，直到我爸跟我妈要离婚，我才知道我应该长大了，我应该撑起这个家，我有这个责任。
1: 你爸你妈离了？可能我说的有点多啊。我觉得他们离婚不一定是件坏事，而且你也别太看低自己了。是人就有缺点的，我也有很多缺点啊。我曾经也伤害过给我表白的人，我现在特别后悔。是人总会犯错的吧？
4: 谢谢学长，我之前这么对你，你还这么安慰我。
1: 我这哪是安慰你啊？说真的，你看你做节目，帮助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世上哪还有这样的人呢？这人美心善说的就是你。
4: 谢谢学长，你真是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有眼光。
1: 行了，咱甭谢来谢去的了，以后你见着我别跟见着洪水猛兽似的就行。
4: 不会不会，你能原谅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1: 过去了，哪有那么多原谅不原谅？
4: 学长，你真是人帅心善。
1: 那你看看。
4: 那我可以把你微信加回来了吗？
1: 可能不行啊。嗯。我跟你开玩笑了，我扫你。
4: 谢谢学长。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本局的对弈就是二对二对决战，
1: 很考验两个厨师的配合。
2: 咱们俩吧，
3: 我们是穿线合作。
4: 一加一不一定大于二，也可能等于混乱。
5: 这个光头，我忍你很久了，告诉你。
1: 我老实讲，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的，
6: 感觉他不太好相处。
7: 这组好看了，
8: 怎么打破这个僵局？
6: 就一直在开玩笑，一直在跟我说笑。
2: 帅呆了，
3: 他们很松弛的状态。
9: 给我舀点米饭好不好？
10: 我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爱。
2: 你们默契这么好的吗？
11: 我觉得就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三，大于四。
12: 我们两个想法加起来，可能可以碰撞出更多新颖的点。
13: 就像一个齿轮一样，没有所谓的磨合期，直接就可以运转，
14: 没有起任何的争议，很尊重彼此。
0: 剩下的选手非常遗憾，你们无法重新入局。
2: 别哭别哭别哭，
1: 是好残酷啊。你非常好的一些朋友他就这样离开了。

0: 于和伟的新剧上线了，这次他演中国第一批律师。
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我们不光是为上诉人潜心良手啊，也是为法律说话。
0: 没有学过导演的大鹏击败张艺谋、袁和平，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导演奖，现场激动不已。
3: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
0: 80后导演加90后喜剧搭档大唐妖探，有望成为2026年暑期档票房黑马吗？
4: 想告诉大家，在生活中，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不认输的那种初心跟勇气吧，就能够对抗这一切。
5: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6: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5: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最近有一部法治题材电视剧《重气》，可以说备受关注啊，
6: 就是于和伟老师参演的《重气》吧？嗯，于和伟呢在剧里饰演了一位律师，是青年法律人的精神引路人。这是一部质感拉满的作品，那喜欢深度好剧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7: 今年6月26日，于和伟获得他人生中第3座白玉兰奖杯。一个半月后，他参演的年代法治大剧《重气》与观众见面。
2: 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把他揪出来，伏法，死刑，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重新鉴定，以辩真伪，还法律以清白。
7: 他在剧中饰演资深律师袁一方，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批律师之一。这个角色戏份不算多，却贯穿全剧，是5个年轻法律人精神上的引路人。
8: 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律师李湘，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个人的合法权益会得到应有的保障。
9: 这种特别坚持正义的律师，当时我们看他辩论的时候，其实坐在下面也是热血沸腾。那个就是我们踏入社会的一个起点，开始了我们走向法律，更了解法律，然后让法律一步一步变得更完善的这么一个过程。
7: 由沈岩执导的电视剧《重气》讲述5位法学院毕业生在18年的司法实践中，见证中国法治从蹒跚起步到逐步完善的全过程。全剧以11个案件串联起时代变迁，
10: 正在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
2: 你鞋呢？把鞋找回来。
11: 看你丫的臭狗屁！我宣布现在休庭。
12: 我觉得今天看的不是开庭，还是一篇魔幻小说。
7: 故事开篇，1979年的江阳市，高中生薛春燕被发现死在郊外的桥洞下，后脑勺流血，还有被侵犯的痕迹。警方很快锁定了杜小辉，他袖口上检出了薛春燕的血迹和体液，证据链看似完整，但杀人这件事他咬死不认。
13: 我是

0: 是我没杀人的，但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
1: 可当时正值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时期，办案节奏快，杜小辉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很快执行。
2: 预备。
3: 枪响之后，黄景瑜饰演的陈一正却始终放不下。他察觉到音乐老师徐昭和薛春燕之间关系不寻常。
4: 那真凶到底是谁也不知道，那一旦杜小辉是冤枉的呢？
2: 有许多事情你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不能找到确定的答案。
3: 正因为如此，知其不可而为之，吾将上下而求索。
2: 真凶到底是谁，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结，也直接促使报考了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两个19岁的混混陈硕和严小军在街上打赌，敢不敢去亲路过的女生。
5: 我只要跪着。
2: 你听我！
5: 闭嘴啊！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
0: 陈硕，男，19岁，犯流氓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抢劫罪，
1: 依法判处
0: 无期徒刑。孙文刚，男，22岁，犯抢劫罪。
2: 紧接着到了陈怡正大三那年去南榆县法院实习，撞上了刘二林的案子。刘二林被指控持枪抢劫，法庭上他反复辩解自己是认错了人。
3: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集上抢啊？
4: 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5: 他承认误诊里的外套是自己的，但那个枪套绝对不是他的。话音刚落，旁听席上一名警察站起来主动承认：“
6: 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
7: 那他原来的枪套呢？
5: 在我们局里呢。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换。”
8: 这是法庭的证据啊！小子，
5: 不都是枪套吗？当了证物放在你们法院就没有用了。
9: 我这不是想着别浪费吗？可即便如此，案子的定性依然棘手。这不就是个瞎胡闹吗？还够上判刑了。
10: 他这个事儿得看定性，那如果算成抢劫，那得判15年；如果就是开玩笑，那就15天的事儿。
0: 如果说前面三个案子让人唏嘘不已，邱阿贵的案子则让人只剩沉默。邱阿贵未满17岁就被父母包办嫁人，嫁过去之后，丈夫打了20年，最后她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保护自己。
11: 你爹以后不

0: 难杀。
1: 被捕后，他对杀人事实供认不讳，一心求死。不是他不想活，是他想拼命藏住一个秘密。
2: 邱阿贵，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把她送去给他的牌友冯大志强奸，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再被糟蹋，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2: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保护你自己呢？邱阿贵，你想一想，如果你死了，谁还来保护你的女儿呢？
3: 我再说一遍，没有你们说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许提，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1: 丈夫拿女儿抵债这件事说出来，女儿这辈子就毁了，所以哪怕检察官法官都看出是有隐情，他也咬死了就是害怕挨打才杀的人。最后一个被家暴了20年的女人，只能用自己的命给女儿筑最后一道防线。
4: 被告人邱阿贵，这是你最后发言的机会，你有什么话对法庭说吗？
3: 我求你们别让他扫街。

0: 让他把两个弟弟拉扯大，我谢谢你们的恩情，谢谢。
1: 四个案件看下来，你会发现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几乎是近几届白玉兰奖获奖者的大聚会。 第28届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获得者吴越，饰演司法系统的女前辈方淑梅，做事严谨理性，既能处理案件，也懂得在法。

0: 妈的孩子了。
1: 获得第29届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的宁理，饰演老一辈法学专家周一普，眼光犀利，见证了法治一路摸索的全过程。他最擅长演那种被时代打磨过的人，这次也不例外。
2: 2年前，我国许多领域还无法可依，偌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一部正式的刑法——刑诉法。今年1月实施的这部刑法——刑诉法。我参与编纂的。
1: 饰演基层法院院长的丁仲祥是演员丁永岱，他是第28届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获得者。这次他是年轻司法从业者的引路师长。面对喝醉酒来法院闹事的丈夫，他的做法让观众直呼太解气。
3: 你在这打我的人，打宝贵的大学生，反了天了你呀！
4: 院长他喝酒了。
3: 你别说话。
5: 这是我老婆，我的人。
3: 在这都是我的人，国家的人。
1: 今年新出炉的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池盆饰演于高远的母亲，戏份不多，却承担着家庭与时代之间的情感连接。
6: 哎呀，你老官还是个教员，这点小酒就算不好。你说他喊你回来干啥子没？
5: 哪个喊高远回来？我没喊。
2: 啊，我自己回来了。
1: 看得出，这部重器是部年代群像大剧。这么多实力派集结而来，只为讲述中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历程。记者杨威报道。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刚刚结束啊，很多优秀的演员其实都值得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8: 没错，每一位优秀的电影人背后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
9: 3、2、1，
10: 恭喜！
9: 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获得者大鹏，
10: 让我们大声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导演是大鹏。
1: 2026年8月10日的夜晚，对于导演大鹏来说可能终身难忘。他从袁和平、张艺谋、杨丽娜等一众资深导演中脱颖而出，以明显的票数领先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这一奖项。这一结果也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11: 我没有做好准备，我没有想过获奖感言，我不认为我有这个机会，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1: 在大鹏获奖之后的第二天，他的母校吉林建筑大学的公众号就发文对这位优秀校友表达了祝贺。大学期间，大鹏虽然顺从父亲的意愿选择了建筑专业，但组乐队演出不务正业的本事一直没落下。因为小时候他心里唯一的梦想就是做音乐人，而这个梦想的萌芽源于母亲。
12: 我的母亲是当地评剧团的演员，所以我很小的时候看他登台，他都是唱主角，然后很有光环的一个人。后来呢，他的评剧团就工作不在了之后，他就成为了当地第一批歌手。
13: 哦，真的？
12: 对对对，在一些比如说开业庆典啊，婚礼现场啊，那会儿没有酒吧这概念，没有歌厅的概念，然后他是驻唱的歌手啊，当然他也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这个对音乐的喜好。那我父亲呢，是一个通用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啊，这个他的经历和形象，其实在年会不能停的时候，我有调取那会儿的记忆片段。但后来他们都下岗了，于是呢，他们两个就合起伙来开始创业。
1: 小时候父母忙于生计，在大鹏的记忆里，很多个夜晚都是自己独自度过。
12: 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开饭店的
13: 你会去帮忙吗？
12: 我会帮忙啊，我帮人上菜啊，然后后来他们就经营了一家歌厅那歌厅叫新源歌厅。后来我在保你平安里面那个人物说来自新源歌厅，就是那个歌厅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永远没有一家三口晚上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歌厅是晚上才营业了，而我又上学，下了晚自习呢，我回到家就是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而父母呢都是要到2-3点才下班，那会儿我已经睡着了。
13: 对，
12: 我。

0: 自己一个人在家呢，我胆子小，我就是睡觉前呢都会开着灯。等我醒来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在半夜回来把那个灯关掉了。
1: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音乐人，大鹏选择了北漂。他也和所有的北漂年轻人一样，曾经为了保住工作而绞尽脑汁。
0: 自己想走的路是音乐啊，就是想唱歌。
2: 哎，据说你这个中学的时候就写了好多歌
0: 对，写了200多首歌，但是北漂之后发现，其实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支撑这件事儿。
1: 音乐之路屡屡碰壁，机缘巧合下，他入职门户网站，成为一名新闻编辑、访谈节目主持人，正式踏入传媒行业。
0: 那会儿在网站工作的时候，我来负责报道电影节，应该是2008年啊。那一天呢，我举着话筒，在这个红毯的尽头去采访明星们。我穿了个短裤啊，就是一个大裤衩啊。然后呢，就红毯上的一个工作人员啊，是一个安保的工作人员，就过来跟我聊天，说：“哎，我们这是上海电影节啊，你穿个短裤，你在这儿，你觉得合适吗？”哎，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自己这个着装其实，确实哈，欠考虑。我就跟我们那个摄像，因为负责拍摄的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我们跑到厕所，把他的裤子穿在我的
2: 俩
0: 身
2: 人
0: 上。
2: 替换一下。
0: 哎哎哎！
1: 常年采访各路艺人，跟进文娱新闻的经历，让他慢慢熟悉镜头，读懂台前幕后的创作逻辑，从新闻从业者一点点转型，先以演员身份亮相荧幕，再摸索自编自导，一步一步从门外汉蜕变为专业电影创作者。
3: 出声啦！那你再唔出声，我就收回线噶啦。
4: 系咪阿文啊？
0: 我标准建厂胡建林，98年进的厂，第一年我就在年会上表演了节目。那会儿你还鼓励我说年会不能停，每年都报节目。
1: 起点不高，厚积薄发，人生逆袭，经历了各种人生起伏之后，也就不难理解大鹏为何在百花奖的舞台上如此激动。
2: 我是一个在网络上拍短视频被大家认识的创作者，我站在了现在的领奖台上，是最佳导演。我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1: 这也鼓励着每一个还在为梦想打拼的普通人继续勇敢前行。记者杨丽报道。
5: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将于8月22日登陆各大院线。该片由80后实力导演陈腾操刀。2020年，他曾凭借首部动画长片《姜子牙》创下16亿票房佳绩。这次他大胆融合喜剧与悬疑，势必将再次颠覆你的想象。
6: 人妖同心，天下一家。
7: 只想找到一个好的契机，能够用动画电影去表现这个推理解谜这种故事。
1: 90后喜剧演员雷松然与张晨不仅是中戏校友，更是合作近10年的黄金搭档。从喜剧舞台到配音间，这份沉淀多年的默契恰好成就了大唐妖探中低少与阿 sa 这对探案组合的灵魂。
8: 大家好，我是雷松然，我在《大唐妖探》里为狄少配音。
9: 案子的真相就靠小爷我了。
10: 我是张成，我在《大唐妖探》里为阿 sa 配音。
11: 我是来报道的实习捕快阿 sa。
7: 我觉得我们配合还是很默契的，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对，所以说这次也挺开心的。
1: 视听盛宴不止于此，歌手马嘉祺演唱主题曲《不退》。片尾曲《不问》则由歌手黄霄云演绎。

0: 困难的事情。
1: 你懂个屁破案。
0: 但是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不认输的那种初心跟勇气吧，就能够对抗这一切。
1: 低声。
2: 我希望我的情感能通过歌曲的细节与大家产生共鸣，我希望能传递给大家一种冲劲和勇气，就像电影里的角色一样，不去管周围的杂音，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方向走。
3: 你不是笑话，你是我的朋友。
4: 记者陈湘莹报道。
5: 由陈晨担任主持人制片人的新生代深科技对话天真一代开播了。
6: 这个节目呢，将一群正在改写未来的年轻科创人请到了台前，让世界看到了一批正在成为中国创新引擎的年轻人群像，也让普通人找到了 AI 时代的生存逻辑，提前锚定未来的无限可能。
4: 一块比指甲盖还要轻薄的半导体散热片，为何能撼动日本老牌企业的技术壁垒？答案藏在26岁科创青年潘远志的奋斗故事里。年少成才，深耕硬核科技，他的科创之路本身就是一段励志传奇。
7: 他的人生听上去就是一个天才少年的爽文。14岁的时候呢，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8: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7: 16岁开始创业，
8: 我开始去做微针电极。当时是用来做脑机接口上的一个电极了。
7: 那是几年？
8: 2017年。哇，
7: 那时候脑机接口还完全不是一个风口。
9: 是，没听过。
7: 你跑得太前面了。
4: 作为东方卫视全新深度科创访谈节目《天真一代》的首期重磅嘉宾潘远志，让大众看到了不一样的新生代科创力量。本节目由主持人陈晨、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联合发起，打破传统天才少年的刻板叙事，真实记录新时代青年科创者的坚守与突围。
8: 现在就是我们讲人造钻石啊，可能8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河南这样的一个省。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点，金刚石的材料生长制备它是高度依赖于电的。但中国其实是一个能源大国，有着丰富的风电、水电，包括光伏的这种资源。所以我说金刚石产品、金刚石产业链在散热上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4: 每周日晚22:15，锁定东方卫视《天真一代》，一同见证中国青年的创新力量与未来锋芒。记者陈湘莹报道。侯明昊一身简约山系休闲造型亮相上海，白色短袖 T 恤搭配黑色工装长裤，干净利落的户外松弛感，衬得他少年感满满。
10: 因为我特别喜欢户外运动嘛，所以平时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穿搭去适应自己日常的工作，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4: 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而言格外充实，刚刚度过自己的生日，古装剧集《雀骨》也圆满收官，由他演绎的萧无一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1: 萧无一此生为了达成目的可以牺牲任何，但唯一的例外是你。
4: 与此同时，个人巡回演唱会也在各大城市接力开唱，演员与歌手双重身份同步发力。此次上海行程前，侯明昊还泡在剧组站高温拍摄古装剧集《念相思》，追赶进度。
10: 最近因为都在横店拍戏，但是我特别希望可以跟朋友在横店的周边进行一场夜营。
4: 多线并行的背后是青年演员满满的拼劲，也期待侯明昊打磨的新作早日和观众见面。全新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开启全国首轮演出。音乐剧演员金圣权和高阳作为剧中双卡斯罗切斯特的扮演者，还分别解锁了导演和制片人的身份。
12: 我们其实在排练厅互相看对方表演的时候，我们会
13: 互相偷学、
12: 互相偷招，甚至是他的一个角度一个呼吸、觉得这么接可能好像他这么接更有意味，我得拿过来。
4: 时隔近180年，简爱依旧是打动世人的女性经典 IP。 此次全新中文原创音乐剧简爱独创内心法庭的戏剧结构，不再着重刻画外部阶级对抗，而是聚焦简爱成长路上的内心拉扯。
14: 它这个故事生长，它得是我们自己的语汇生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再去沿用之前的一些故事框架和他们的文化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要找到自己独特的文化的独有性和我们这个互相的共鸣。

0: 次在解读过程中，我们是怎么能用一些深入浅出的话，而不是去用一个真的所谓的是译配过来的那种 语境、语感。
1: 哦，先生。
0: 对对对，
2: 让经典故事适配当代人的情绪共鸣，叙事方式亦是现代感十足。
1: 哦，先生，不知今天您穿的这双鞋是从哪里购买的？
0: 我们剧中可能是，先生，您这双鞋很好看，很适合您。
3: 你究竟在看些什么？
1: 你瞅啥？
2: 记者杨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居，我们下期再会，拜
4: 拜。
6: 幸得与赵大人相携手，才知天地浩渺。快跑！
7: 若是这世界有一条通天之路，哪怕它再艰险，我也要一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这姐妹刚到永宁府，来得匆忙，没准备寿礼。
2: 范小姐多虑了，我已准备了寿礼。
3: 刚才嬷嬷说了，今儿有一道菜是谢姑娘准备的寿礼。
1: 这是两怀的花金蟹。
4: 你到底有什么诀窍把这蟹又鲜又活的运来的？
2: 没什么诀窍，只要运得够多，白篓不够就千篓，再不急专开一船，总能足够奉给夫人们当做吃食的。
4: 脖子啊，腋下出现红疹子，大片大片的。
5: 我家二宝呢，刚出生，才刚刚满月，然后呢，我发现他脸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小粒粒，然后呢，有一部分还发红。
6: 六个月二宝的时候，有一张化验单，好像是说有点过敏体质。
7: 这个化验单上有很多镜头，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个是血常规里面用来评判过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我有碰到过宝妈把我整个诊室的台子都铺满，你看我买了那么多
4: 的，
7: 从几块钱的到上百的，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 ，this is 套路啊，没有区别。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民意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本周呢是暑热防护周，那再过几天呢就是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皮肤敏感和过敏性的问题正是我们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焦点。今天呢我们就先来说一个让无数家长烦心的问题，这气温一高啊，不少的孩子身上就莫名其妙出现成片的红疹，痒的孩子是又哭又闹，晚上一觉都睡不好，家长看着又心疼又着急。很多人第一时间反应是不是长痱子了，涂点痱子粉就好了。但是您知道吗，痱子粉如果用的不对，反而会堵住汗腺，越治越严重。今天我们快闪医院就来到了大埔桥街道田子坊党群服务站，为大家带来公益科普咨询，帮助我们的宝爸宝妈们分清楚孩子身上到底是痱子还是湿疹。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皮肤病医院皮肤内科主任医师高云露。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看这夏天到了，现在很多这个宝爸宝妈们开始焦虑一个问题了，这个脸上、小朋友身上，然后四肢上都会出现一片一片的红疹子，他们也分辨不出来，是湿疹呀，还是这个就是普通的起痱子。所以今天把您请来了，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两个对于小朋友身上出现的这种红疹，我们如何区分？

0: 因为确实这个对宝爸宝妈们来说很难啊，因为他们说的看到的就是一片一片的红疙瘩，然后痒啊，有些小朋友会说，有些小朋友不会说，他就在那里抓。那么怎么区别呢？那么湿疹它的本质其实是由于皮肤干燥加上过敏体质造成的啊。那么痱子我们其实是由于出汗太多啊，出汗不良，就是我们的汗液把我们的汗管毛囊给堵住，这样子引起的。所以这两个病呢，它看上去很像啊，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们的处理上来讲啊，也是不一样的。
1: 一个是要大量的保湿，一个是大量的让它干燥。
0: 哎，对。
1: 那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我们的咨询者来到了这个诊室门口，还是想咨询一下，就小朋友身上这个起红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你也给甄别一下，好不好？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您好，哎，您好，
2: 主持人好，主任好。
1: 哎呦，带着小宝来的。咱们宝宝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2: 现在是7个半月，他这个反反复复很久了，大概从出了月子就有，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根。
1: 是我看到脸上这个红色的一片一片的吗？
2: 对的，还有手臂上也有，身上之前有，胸口这一片有，现在胸口这片好了，然后就在脸上，有些时候非常严重，有些时候嘛稍微淡一点，但是一直没断过根。
0: 那自己涂过点什么药？
2: 我们就涂过芦甘石，
0: 就涂过芦甘石
2: 然后保湿，啥都没涂过。6个月儿保的时候有一张化验单，好像是说有点过敏体质。
0: 啊，是，对，就是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化验单上有很多尽头，但是最重要的是这个嗜酸性粒细胞啊，这个是我们用来血常规里面用来评判这个过敏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嗜酸性粒细胞的这个计数是显著的是高于正常值的。他父母有谁有过敏体质吗？
2: 爸爸妈妈其实都没有过敏体质，我之前也问过他们，也没有什么鼻炎什么之类的。现在就关系到家里还养了一只狗，这个狗会不会影响到宝宝？
0: 对，就是其实现在养宠物的很多啊，这个狗毛猫毛过敏，那一个就是您是给他试，就是我今天可以到爷爷奶奶家去住1个月，因为狗毛的过敏不是我去摸它，而是吸入性的。那么这个环境总会是有，你不可能给它一直戴口罩，对吧？那么一个就是脱离更换环境，看它有没有，还有可以到医院查个过敏源。那因为我们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过敏源要查的种类很多，你需要血的样本量很大，那得采静脉血。但是如果你可以来我们医院，你跟医生说我就是想查一下他有没有狗毛猫毛过敏，我其他不用查。哎，他这个呢，一个是费用会很便宜，另外一个呢，他对于我们血液的样本量不高，那就是末梢就扎一下去，那么这样子相对损伤就会比较小一点，也可以。我们的过敏源是可以选的啊，对，我们在8个过敏源以内，那么就可以就手指头扎一下，这个样本就够。如果样本量大的话，那就要静脉血了。
1: 其实我想，叔叔阿姨想问的就是，孩子这算不算是过敏体质的宝宝了？
0: 其实在这个年龄，因为他的这个免疫力啊，还没有完全的健全，所以其实这个年纪有湿疹的小朋友非常的多见啊，不代表他以后一定会有。所以呢，就是有很多小朋友他1-2岁之后，他的免疫系统完全的这个健全了以后，那么他就会好。但是呢，我是建议家长把他当有过敏体质的这个对待啊，因为多涂润肤霜这个总不会错。那这个小朋友他现在的诊断打的还是一个婴儿湿疹。就是很多老人会说是奶癣，确实啊，湿疹它是一个过敏引起的疾病，所以它非常容易反复。那么刚刚也说了，其实他们已经在做到这个加强润肤了啊，这一步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从他现在这个程度来讲，我们要做的第一就是外用药物啊，因为小朋友虽然有湿疹，但是呢，他的这个发的不是特别的严重，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吃药或者是打针。那么其实有这个给小朋友用的没有激素的药膏，我们叫甾条神经磷酸酶抑制剂。
2: 我想问一下，到时候这个药膏买了之后，芦甘石就不需要涂了？
0: 芦甘石不能涂，芦甘石不适合他这种类型的皮疹。然后呢，我们其实每天，比如说洗完脸以后，我们把药膏先薄薄的抹于患处啊，抹好了以后，全脸厚涂保湿霜，身上也是的。先洗完澡以后，洗澡肯定家里人都会选用那种温和的。

0: 他们宝宝用的这种洗涤产品啊，没有问题。然后也是的，先换出薄薄的涂药膏，涂好药膏以后，润肤霜全身涂，厚厚的涂。尤其是这种容易发湿疹的小朋友，即使他全身的皮疹完全消退，已经跟正常的完全没有区别了，还是一定要全身厚涂润肤霜。而且我们润肤霜的量，他的这个体型的小宝宝啊，润肤霜的量一周100到150克，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的这种大小的润肤霜，就一天一支，
1: 一天一支全身。
0: 对，对，
2: 他差不多是要这个量，因为他本来体格又大，我每天也是厚涂。妈妈给他买的那个都是这么粗、这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支。
0: 对，
2: 厚涂。
0: 我有时候跟我门诊的患者就是全身涂，厚厚的涂，像糊墙一样的涂。这个是对于第一是在有皮疹的时候帮助他尽快的消退，好，还有预防他复发，最重要、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3: 这个是太干造成的吗？
0: 对，很多人说医生湿疹湿疹，你为什么还要让我涂润肤霜啊？它的这个湿不是由于皮肤湿，是由于我们在病理里面它会有细胞的海绵水肿啊，所以叫它是湿疹啊。
2: 主任，它原来这里是一点一点，现在就变成圈圈了。
0: 没事，涂了都会退的。哦，放心。
2: 行行，
4: 那这样我们就放心点了。谢谢啊，
2: 谢谢你。
3: 好，再见。
5: 谢谢。
3: 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
6: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6: 我是一位1岁半宝宝的妈妈，然后今天是想咨询一下，最近天气热嘛，身上的脖子啊、腋下就是有出现红疹子，大片大片的，然后我心里也很焦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以为是湿疹，我就给他用了一点激素小药膏，涂了以后发现红色的小点点越来越多，我呢又给他用了家里面那个痱子粉，然后感觉没有什么用，一到晚上宝宝就浑身痒，然后很不舒服，我们也很焦虑，所以特地想来问问看高主任，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您是带了照片过来了？
6: 哎，对，是的。
0: 我们一直讲皮肤科无图无真相，一定要看到才能知道是啥。
6: 给主任看一下。
0: 那这个从照片上来看，你看它会发在我们这个宝宝的褶皱部位啊，很多痱子都是要么就是发在褶皱部位，要么就是发在这个衣服穿的特别多，前胸后背这个出汗特别多的这个部位啊。然后从这位宝妈的这个照片来看，这个小宝宝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我们说的这个痱子啊。然后有很多观众他可能看了这个痱子的这个照片说，哎，为什么啊，我们家的这个医生说的痱子和这个
3: 上面不是有这个像小泡泡一样的吗？
0: 我们的痱子其实分很多种啊，这个最常见的就是白痱啊，白痱。那么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它可以是透明的小的这个水泡，也可以稍微带一点点白色，这个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一个原生态的痱子，就是汗液把这个堵住了啊。但是这个呢，还有一种叫做红痱，这个其实现在非常罕见，这个原来见于什么？见于那种炼钢工人，他在一个极端的这个高温大面积的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皮肤会很红很红，这个情况下那么就变成红痱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最严重的，就是如果这个痱子出现了继发的细菌感染，那么就会有脓痱。您给他涂了激素，但是没有造成他一个继发的细菌感染，因为一旦有脓痱了以后，宝宝的这个感受就不单单是痒，可能会有疼痛，或者会有这个发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抗生素了。有一种冷叫我妈觉得我冷，就我们一直说小朋友应该穿多少和我们穿的一样，甚至比我们少一件，所以你不要让他穿太多。还有呢，小朋友他就是皮，他特别现在在爬啦，在走啦，他就是会出汗，那么你身边备条这个干净的小毛巾，一旦他出汗了就给他擦干。还有就是可以用这个痱子粉或者是这个爽身粉。
6: 主任，我还想跟您提个问题，就是市面上的爽身粉和痱子粉有什么区别吗？
3: 没有区别。
0: 我有碰到过宝妈来把我整个诊室的台子都铺满，你看我买了那么多，从几块钱的到上百的，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说， This is 套路啊，没有区别。你可能就觉得今天来的最值的就是这句话。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通过这个微小的这个粉末去吸汗。
3: 吸汗。
0: 如果一些妈妈有顾虑呢，可以去买一些植物粉、玉米粉、松花粉。
6: 那我就可以自己选择，性价比更高一点的。
0: 是。我们呢建议是多次的少量的一个涂，不是说我一次就是涂很多。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氧化锌散，然后你一次的一个涂抹，你只要能够在它的一个皮肤上面看到都有一个
3: 白色
0: 的这个粉末就可以了。但是呢出了汗以后它就会结成块，这个时候如果你涂得太厚，它反而会堵塞毛孔，那么会加重一个病情，或者至少对病情就没有帮助了。所以一旦你发现它出汗多了，当中都夹成块了，你考究一点，拿个湿毛巾把它上面结成块的擦掉，然后再铺上去。但是呢有一些小宝宝他已经出现了痱子啊，妈妈说他很难受，我希望尽快的能够缓解它的一个症状，因为可能痱子粉更多的适用的是一个预防，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来医院，那么可能医生就会给你一瓶鹿肝石洗剂啊。很多宝妈也会说了，这个家庭必备神器，蚊虫叮咬啥都能用。我们的医学它叫水粉剂，就是里面又有水又有粉，它的作用的原理靠什么？一个是这个它水分蒸发的会有凉意，它会把这个我们表皮里面过多的一个水分就会给带掉了。那么再加上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咬匀啊，咬匀了以后多拿几根棉签啊，然后就像刷墙一样的涂上去，然后一定要干了以后这个粉它是残留在这个皮肤上的。对，因为这个时候它就变成和这个爽身粉一样啊，它也有这个粉也有这个吸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3: 也不用涂太厚，
0: 也不用涂太厚。炉甘石也是的，可能一天要多涂几次啊，但是不用每次涂太厚。
3: 总结一下，现在他家的宝宝已经不是痱子粉阶段了，已经到要上炉甘石的阶段了啊。
0: 对，
7: 觉到了，确实是前面的方法也没有用对，所以感觉我用了痱子粉了，但是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好的，感谢主任。
3: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这位先生，
8: 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请坐。请问咱们家孩子是什么问题？
8: 我也是听邻居说咱们快闪医院请了知名专家过来坐诊，然后所以想过来咨询一下。我家二宝呢刚出生，才刚刚满月，然后呢我发现他脸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小粒粒，然后呢有一部分还发红。家里的老人呢也是让我用这个金银花煮水给他喝，说是这个是胎毒，就是金银花能够治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也试了一下，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呢我比较着急，想过来咨询一下主任，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拍了照片给您看一下。主任您看，这个是他脸上的一个表现。
0: 那么可以看到，是不是觉得和我们这个脸上的脂肪粒一样？怎么很多宝妈来我门诊都是高医生，我是不是给我们家这个小宝用的这个面霜太滋润了，他居然长脂肪粒啊，他很内疚。这个
3: 他是分散的哈。
0: 对，因为我们大人的脂肪粒的学名叫素丘疹，这个叫新生儿素丘疹，所以本质一样啊，也是把我们的这个毛孔给堵塞了啊。它呢有一些什么原因啊？第一就是可能就是小宝宝刚刚从我们母体里面出来以后，他皮肤的一些东西没有完全代谢掉，那么他会堵塞一些毛孔。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其实我们母体的一些激素，我们的雌激素是会进入这个宝宝的这个体内的啊，所以绝大多数的新生儿素丘疹是自限性的，不用去管它啊，一般性3到6个月之后它就会自己好的。告诉家长的是千万不要去管他啊，因为您还好您没动手啊，我们已经有家长找他了，像挤痘痘一样挤他了，用针呢，然后感染了啊，然后出事情了啊，所以不动他是最好的选择。
8: 明白。好的好的，我也会回去提醒家里的老人，让他们也学习一下专业的医学知识。非常感谢，你们也辛苦了，感谢感谢。
3: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你请坐。咱们家宝宝是什么问题嘞？
1: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宝宝湿疹反反复复的一个问题。正好今天我把照片带过来了。
0: 就已经看过是湿疹了是吧？
1: 对，这个是后背，这个是手上。
0: 这个我认识啊，这个很像我们成人的湿疹。
2: 对，你看他的这个湿疹就相当的严重了，就面积很大。对吧，就这样子你就能够想象这宝宝肯定晚上觉也睡不好了，白天就在不停地抓。
1: 对，很痒。
2: 对，是。
1: 主要是这个情况已经快一年多了。对，就是一开始出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带去医院去看了嘛，然后配了一点激素。除了之后刚好呢家里老人就给他停了，说长期用不好，担心副作用。那我也觉得有道理，但是一停之后呢他这个就又长出来了，也很严重。正好今天路过这里过来咨询一下高主任，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处理。
2: 这个其实湿疹这样的一个反复发作是这个非常常见的。作为一个这个慢性疾病，湿疹它最大的问题，无论在小朋友身上还是在我们成人身上，它最大的困扰就是反复发作。我们叫做它是一个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的皮肤病啊。一个是没有疾病的这个时候也要足量的这个涂润肤霜，全身涂，厚厚的涂。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做主动维持治疗，就是指在一些特别好发的一些部位，即使在它正常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涂一些有治疗作用的药物啊。这个频率呢就会比较低，不是一天两次，而是一周两次，
0: 就是没发也在容易反复的部位先涂上。
2: 对，因为其实已经有研究显示，第一它可以显著地延长我们复发的中位时间啊，就是有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可能半年一年才发一次啊，没有主动维持治疗小朋友就像您说的他停了可能个把个月马上就又回到前面了。第二我们再去计算，哎，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一年他激素用了多少罐啊，不主动维持我们叫按需治疗的小朋友他一年激素用了多少罐，最后发现主动维持治疗的小朋友他的药物的用量其实会比按需治疗的要少啊，因为一个是一天两次，一个是一周两次，对吧？当然了，这个主动维持治疗也是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弱效的激素啊，或者是家里人不太愿意的，那么可以用这个钙条神经磷酸酶抑制剂啊，就是非激素的这个药物做这个主动维持治疗。其实大家不要有这个激素恐慌，我们一般性有时候会开支激素的给您，开一支非激素的给您，先用激素用了，等它皮疹没那么厉害，瘙痒没那么厉害的，然后我们降到非激素。还有呢，很多患者会问这个激素我真的是不想用，我到底应该给小朋友我药膏要涂多少。其实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的这个科普的知识，就是我们涂药膏不单单是湿疹的药膏，任何您青春痘的药膏啊，其他的这个皮肤病的药膏，我们有一个剂量叫做指尖单位。很简单，我们大多数的药膏都长成这样，对吧？就像牙膏一样的啊，指尖单位就是比如说我有皮肤病啊，那么我的指尖单位我这样子挤一个指尖的这个药膏，可以涂多大的面积呢？可以涂巴掌大的面积。
3: 可以涂巴掌大的面积哦。
2: 那么就是小宝宝的一样的，所以药膏不用开很多，有用薄涂就有用，没有用你拿它洗澡也没有用。
0: 但我觉得这先生刚才有个问题，就是确实他已经确诊湿疹了，医院也开了非常正规的药，
2: 对，
0: 但现在问题就是感觉这个批准刚下去我就停了，什么时候停药是合适的？
2: 一般性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主动维持治疗半年以上不复发，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减，比如说我煎一周用两次，如果用个三个月挺好的，我甚至可以一周用一次，一周再用一次，三个月半年了都很好，那我们可以把药停掉，是这个样子。对，
0: 他们自己判断还是需要医生再来看一下孩子身体？
2: 他可以自己判断，因为发没发一看就知道了。
1: 对，发起来的时候很重，就是我们家里老人涂的时候都是用那个棉签一点点，然后涂很薄，因为也是担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嘛。
2: 对，
1: 所以刚刚您介绍了之后就是也清楚了，
0: 就是全消退之后 对吧
2: 然后对
0: 一周再来两次，
2: 是
0: 巩固着。
2: 对，在特别好发的部位。
1: 那这个就明确了，之前就是我们退下去一点了我们就直接停了，
2: 这个就容易复发。
1: 那像就是它完全好了之后还用涂吗？还是说

0: 就改成涂那个护肤霜什么的。
1: 改成只涂护肤霜、哦、啊，就是护肤霜要长期涂。
0: 哦，好的好的，行，明白了，谢谢高主任，谢谢主持人。
2: 今天来到快闪医院看了这么多我们宝爸宝妈拿来的各种不同种类的疹子的类型啊，给我们一个科普性的告诉大家，在夏天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季节，如何护理好我们孩子的皮肤
1: 啊。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小宝宝他的皮肤非常非常的这个薄嫩、啊、那么需要我们照顾他的这个家长啊非常精心的一个呵护啊。那么今天其实给大家看的无论是素丘疹、痱子还是湿疹啊，这个是我们夏季这个婴幼儿最常见的这个皮肤问题。痱子是由于这个太湿啊，要保持皮肤的干爽、那么湿疹从名字来听，但是却恰恰相反，
2: 太干。
1: 哎，对，要保持我们皮肤的足够的滋润啊，这个对护理者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要求啊。那么素丘疹呢，变成不要管，啊，对吧？那么当然，我讲的这个情况是一个非常典型又比较适合这个轻中度的这个一个处理方法啊。如果家长按照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处理，你觉得一点都没有用，用了两个礼拜啊没有用，甚至这个皮肤有变化啊，甚至病情还加重了，那么一定不要盲目自信，及时到这个线下正规的医院去进行就诊。大胆地向医生提出你的诉求，
2: 依从性特别重要。
1: 对，
2: 好，再次感谢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接待了很多位的咨询者，他们都是专程赶来咨询孩子的皮肤问题的。那这个夏天呢，别再让痱子或者是湿疹的这个难题成为孩子以及我们家长的烦恼。痱子呢一定要凉，湿疹呢要润，新生儿的这个小疙瘩呀，这个素丘疹多半是不用管的。读懂宝宝的皮肤语言，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舒适当中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跟头，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机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赌。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持续，河南3地发生溃口，浙江长兴突发泥石流，上海多区发布暴雨预警。吴淞江工程上海段建设加速推进，为太湖泄洪开辟新通道，缓解苏州河压力，提高城市韧性。国防部敦促菲方尽快拖走非法坐滩军舰，中方将继续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普京20多年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被指借此强力敲打日本对俄敌对政策。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诺沃亚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介绍此访安排时表示，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0: 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此访是诺维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举行会谈。中方期待通过此访进一步夯实两国政治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明天是8月15号。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总额再创历史新高。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指出，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
1: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2: 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对此，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
1: 需要强调的是，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应该做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2: 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频发，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更是引发台湾民众恐慌。发言人指出，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
1: 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0: 台风白海豚虽然停止编号，但是其带来的强降雨还在持续的影响多地。河南多条河流堤岸发生溃口，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何晴。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还没有结束，随着其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近期三天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呢呈现了减弱的态势，但是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的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那么总体来看呢，今天广东、江西等地的强降雨还是较为分散的，但是我们看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的强降雨范围比较集中。截止到下午3点，浙江安吉、德清等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呢依然在生效当中。明天呢，降雨将会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以及福建北部一带。水利部预计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较大的洪水，滁河可能会发生2026年的第二号洪水，沙隐河维持超保。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受到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的影响，今天早晨6点半左右，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发生了泥石流，导致一栋民房垮塌。险情发生之后，长兴县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今天下午2点半，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

0: 一人死亡，3人失联。目前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地开展。据初步判定，泥石流为山洪引发。受极端强降雨和上流水库的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郏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达到40多米。目前当地正在加快封堵缺口。
1: 今天抢险封堵工作持续推进，现阶段主要采取混凝土浇灌的方式封堵缺口。混凝土浇灌设备已经在今天凌晨2点30分左右安装就位，正持续作业中。多名消防指战员也已经赶赴堤岸一线，在溃口缺口处开展抢险作业。他们通过铁丝网装填石块、布袋包裹混凝土的方式制备抢险物料，持续向缺口处投放，加大物料投放总量，全力提速缺口封堵进度。据现场救援人员介绍，堤岸缺口封堵工作目前存在两大施工难点。首先是堤面狭窄，大型机械设备无法上堤作业，直接导致整体封堵施工效率受限。其次，现场缺口处水深条件复杂，经工作人员实地测量，水深约8米，封堵所需物料投放量巨大，使得缺口封堵推进速度不及预期。除此之外，当地降雨持续，对抢险救援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进一步增加封堵难度。昨天凌晨，当地已组织两批次，共计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报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郏县呢，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部偏西。这次发生溃口的北汝河是贯穿郏县境内的最大干流。北汝河呢，是属于淮河流域的沙隐河水系，而沙隐河又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干流呢，在河南省境内称为沙河，而流入安徽省境内以后呢，就称为隐河。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从8月10号开始，河南多地出现强降雨。白海豚停止编号之后，强降雨并没有停止。2天前，沙隐河发生了2026年的第一号洪水。今天清晨的5点多，郏县出现降雨，上午8点多达到中雨级别，预计明后2天降雨停止。目前北汝河郏县段水位已经大幅下降，漫堤河水已经是自然退回河道。昨晚11点左右，受到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隐河倒灌托顶挤压，河南省周口市贾鲁河堤坝也出现了溃口，应急管理部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周口灾区。
1: 此次出现的溃口宽约30米，位于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周口贾鲁河大桥，那在我的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昨天晚上11点多发生险情的溃口处，在现场有许多的救援车辆，我们的抢险队伍正在按照水利专家制定的方案，在溃口的两端同步展开封堵作业。现场采用的是集装箱加固堤脚、分层抛填石料的方式来强堵溃口。我们的大型工程机械不停地作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依托周边的沟渠来疏导外溢的洪水，最大限度降低积水带来的影响。
1: 灾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今天上午10点，救援力量已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轮持续的强降雨还波及到湖北多地，部分地区出现了积水和人员被困险情，各地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响应，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1: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北襄阳市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积水从多处井盖喷涌而出，影响群众交通出行。消防、应急等部门联合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持续抽排，加快路面积水消退。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积水最深处达1.6米，多名群众被困2楼。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转移通道。
3: 走这边，对，踩住啊，手不要放。
1: 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货车上。消防员接到求助后，快速赶往现场展开救援。受强降雨影响，湖北十堰防县省道283施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昨天下午5点，防县境内国省干道农村公路基本恢复通行，受损通信网络已基本畅通。
4: 组织了30余人的应急队伍。

0: 豫太次中心起线的道路进行了全面抢通，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通行。
1: 目前防线雨势已明显减弱，但防范次生灾害的形势依然严峻，当地加强巡查排查与值班值守，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其残窝为何会较长时间地停留在河南等地？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3: 它登陆之后受到引导气流是非常的弱，所以呢，台风它整个的移动速度减慢，再加上下地面这些摩擦呀，它的整个环流减弱的也是比较快的。但同时呢，北方有冷空气的南下，然后南边的整个的季风水气带又没有完全的北推上来，这样就导致它夹在中间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停滞或者是一个回旋。那么在它的北侧，这个环流中心的北侧呢，正好是有一支强盛的偏东风和东北风的一个复合带，刚好就位于河南这一带地区，再加上河南中西部的这个伏牛山地形的影响，这个偏东风在这一带复合，就会导致非常强的这样一个降水。
2: 好，我这一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4: 好的，宇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台风白海豚残窝将东移入海，上海多区发布暴雨预警，受潮汛影响，郊区低洼地带退水迟缓。月球正反面为何差异巨大？嫦娥六号月壤样品显示，远古大撞击导致月背本质被改变。普京20多年来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被指借此强力敲打日本对俄敌对政策。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
6: 妙可蓝多，妙可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7: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又有新推进，我国科研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1: 从地球上观测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背面却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正反两面差异巨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科研团队以嫦娥六号月壤样品中的撞击熔岩为研究对象，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台离子探针系统开展了综合研究。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截然不同的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10: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1: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洋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为了帮助运动协调障碍和多动症的孩子改善和提高注意力协调力，上海的医院和体育大学联合专门开办了一个体医融合暑期训练营。经过20天的运动和康复训练，孩子们的情况如何呢？对于长期干预又有什么样的启发？来看报道。
11: 很好，加油加油，单脚单脚单脚，好，过来，好，接受回去。
1: 记者在医院看到，参加训练营的4名小朋友正跟着音乐和口令完成协调训练，无论配合度、参与度还是动作协调性都不错。不过7月底刚入营时，他们还很难听从指令，甚至无法在指定位置安静等待。
12: 他总是他有点表现那种胆小，不敢主动融入，平衡能力嘛，协调能力也不是很好。
13: 蓝色放在什么的旁边？这是什么颜色？对了，非常好，很棒。
1: 据医院介绍，近期因注意力、运动协调等发育行为问题前来就诊的孩子数量有所增加，他们可能会在学习和集体活动中遭遇双重困难。这次以体医融合理念推出的暑期训练营，会根据一对一的医学和康复评估，结合儿童发育行为、儿科心理学、运动心理学，由专家团队设计训练任务，针对性解决每一个孩子的问题。
14: 我们其实就是从一对一训练慢慢要过渡到小组训练，然后最好还要过渡到这种稍微多一点的集体训练，他才能到真正学校里面20几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吵杂的声音的时候，他也能够维持自己的注意力。
15: 开始的时候我们有韵律，

0: 音韵律听指令啊，音乐一放小孩就知道跑跳，很多的这种跳跃类的这种组合，他的身体素质要变好了，那么他间接的身体啊活动各方面能力都会相应的有所改善。
1: 经过

0: 就会跟着跳，会学了一点点，好一点点。
1: 目前首期训练营即将结束，医院还将结合入营前后的评估，把训练方法交给家长，在家庭中继续巩固。东方卫视记者许新元上海报道。
2: 眼下正值云南野生菌上市的高峰期，位于昆明的云南木水花教育中心近日迎来了大批的市民游客，他们都是为了体验这些独特的山间美味而来。
1: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教育中心这几天都是人山人海，堪比春运，四面八方都是赶来追仙的食客。摊位上一眼望去，遍地山珍，各色野生菌层层叠叠铺满整个大厅，云南雨季山林独有的清新扑面而来。
3: 啊，我们从北京过来的，特别好，我就是奔着这儿来的，因为没见过，我们是北方的嘛，特别接地气，首先是，然后种类特别多，而且我感觉摊主都挺好的，因为我拍了好多照片。
4: 比较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车尾的摆摊的。
5: 那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这个车尾菌摊啊，也是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的保留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它最好玩的就是，首先它非常的新鲜，菌子都是当天中午菌商们从山上采摘后，然后当天下午几个小时就已经运进市场，那基本上晚上就可以上桌，然后是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菌子的一种方式。像比如说在我身后这处可以看到，整个通道上铺满了几十种就是刚刚下山的鲜菌，买家就是围在这个菌筐旁边，然后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热闹。
6: 这个是火把鸡枞，来自楚雄陆丰甘下山，从山上到这里就是3个小时左右，炸油也好，煲汤也好，它都很不错，它味道偏甜。
7: 今天我买的多，买了20斤啊，菌子季节了，好好天天吃，因为这个很短暂。
1: 市场方介绍，步入立秋后，按惯例正值鸡枞菌大批量上市，菌肉饱满，滋味鲜甜，品质、售价都是全年最值得的尝鲜阶段。此外，还有老少皆宜的青头菌、口感脆嫩的谷熟菌、评价鲜美的鸡油菌等众多野生菌，都迎来了年度低价。
8: 像青头菌的话，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0块。像高好一些的话，基本上在130到150左右。
1: 市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每天的鲜菌上市量已经超过了500多吨，市场日均人流超3万人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天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现场八方佳酿与各地美食云集，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和香港市民前来观展采买。
1: 上午10点，美食博览一开门，不少香港市民就冲进场内抢购心仪货品。
9: 数不到啊，好多，有酒有米，有饮品，有面食嗰啲嘢啦，买到好多平嘢啦。
10: 鲍鱼啊，同埋嗰啲杯面呢啲啦，呢啲好多你想食嘅嘢，或者你谂唔到嗰啲想，即系嗰啲嘢都会有咯，系啦，即系比较全面啲啦，系啦，即系乜都会。可以见识下啦，即系世界各地嘅美食系啦。
1: 今年的美食商贸博览首次实现东盟国家展商的全覆盖，同时还为湖南、海南、安徽、广东、山东、新疆等16个省份的食品企业搭起跨国桥梁，助力内地企业通过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这家四川零食参展商3年前首次参展收获颇丰，今年再次赴约。
11: 但是其实我们在通过香港展让很多世界的品牌看到了我。然后并且有些其他合作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诉求，然后来到香港展会，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共创和合作的机会吧。
1: 美食博览将持续到17号，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香港国际茶展等共5大展会，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名商家参与。
12: 咁我哋系100几年嘅茶庄啦，咁我哋今次喺一直都有摆展览嘅。咁希望可以帶嚟一啲傳統文化，可以俾香港人更加會可以接觸多啲唔同嘅嘢，茶種咁咯。
1: 據介紹，今年香港將舉辦超過230項大型盛事活動，預計吸引約360萬旅客，比去年增長超20%。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中，37岁的中国老将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以2-0完胜对手，夺得冠军。
1: 本次比赛，张帅搭档西尼亚科娃位列赛会头号种子，晋级路上一盘。

0: 会师。决赛中与他们隔网相对的是三号种子埃拉尼和梅里查尔。第一盘张帅与西尼亚科娃就实力尽显，在第八局实现了关键破发，6-3先下一城。第二盘在3-3暂停后，张帅与西尼亚科娃采用双上网战术完成破发，建立优势，此后一直掌握着比赛节奏，最终以6-4再胜一盘，问鼎女双。这是两人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也是他们合作以来的第三冠，同时也是张帅本赛季获得的第四个双打冠军，创造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赛后他表示，虽然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但还是希望两年之后能够再来多伦多参加比赛。
1: This is second title this year we both won, and last year I'm 2 points away to the next trophy. Thank you helping me win the beautiful trophy. I don't know I can come back after 2 years or not because I'm not young anymore. If I can come back, I'm 39 years old next 2 years. So I have to keep healthy. We have to keep healthy, and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years after.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进行视察，此举引发了日方强烈抗议。俄外交部随后对相关言论予以驳斥。
0: 参观水产品加工厂，品尝当地新鲜鱼子酱，视察医院和学校。与当地居民交谈。昨天，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最大岛屿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进行视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举行记者会，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同一天，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表达强烈抗议。当天晚些时候，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布声明，直言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法理上毫无效力，并强调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昨天也公开表态称，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总面积呢大约是5000平方公里，不仅渔业资源丰富，还扼守了鄂霍次克海峡，同时呢和太平洋之间的要道，战略地位啊非常显要。早在17世纪，俄国人和日本人就逐渐开始在岛上活动。二战结束以后呢，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将其列为自身领土，但是日本并不予以承认。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际控制的四岛，也正是因为四岛争议，俄日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俄领导人此前也曾多次涉足四岛。2010年到2019年，梅德韦杰夫一次以俄总统身份，3次以俄总理的身份登岛，不仅考察基建民生，还曾会见驻岛战斗机组人员。2021年，俄现任总理米舒斯金呢也曾经登岛。而这一次是俄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时机呢则是选择在了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前不久，被认为是敲打意味十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日本追随西方脚步，对俄实施严厉制裁，近期还与乌克兰越走越近，计划合作在本土量产5攻击型无人机。此外，日本本月公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也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之一。分析认为，普京此前不登岛是不想引起东京不必要的情绪反应，如今在日本追随西方对俄施压的背景下，莫斯科已不打算再顾及日方的感受。
3: 俄罗斯希望表明呢，岛屿的归属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其次呢，它是一种安全上的警告，特别是对近期日本强化包括部署和测试战斧导弹在内的一系列再军事化的行动，包括尝试去改变啊专属防卫原则，甚至乌核三原则。我们看到这次普京登岛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是背靠背进行的，那么我想呢，它也是俄罗斯对于美国和西方发出重要的政治信号，它希望向西方展示仍然具备东西双向的

0: 这样的一种战略攻防的行动能力。
1: 普京在登岛前参加太平洋舰队演习时特别点明了
0: 现在北约进一步向亚太地区延伸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危险的态势，实际上也是对日本配合美国和北约的战略意图，尝试在本地区扮演一种军事前哨这样的一种战略动向进行威慑。
2: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何晴。
3: 好的，于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尔科托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乌军表示将继续打击俄方关键设施，系统性削弱其作战能力。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昨天表示，俄方不清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结束俄乌冲突向美方提出的相关建议，美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向俄方转达任何信息。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昨天遭遇强降雨，导致数万户的用户停电，并且发生了山体滑坡。在千叶县，暴雨引发的灾害已经造成了八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昨天晚上对县内的多个地区发布了五级大雨特别警报，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当中的最高级别警报。截止到今天凌晨，千叶市十二小时内累计降雨量接近了350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暴雨还导致千叶县的多地的道路和住宅进水，上万人被迫滞留在了机场和火车站等地。那目前呢，降雨的警报等级已经整体下调，但是部分地区仍维持在四级。日本气象厅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的天气，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今年前七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台风白海豚残涡将东移入海，上海多区发布暴雨预警，受潮汛影响，郊区低洼地带退水迟缓。吴淞江工程上海段建设加速推进，为太湖泄洪开辟新通道，缓解苏州河压力，提高城市韧性。美国再筑贸易壁垒，以所谓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最高征税10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年前七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其中，七月份单月上海进出口额超4400亿元，增长12.6%，连续第18个月保持增长。
1: 七月份，上海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表现良好，对东盟进出口超810亿元，增长54.3%；对欧盟进出口超790亿元，增长7.7%。从重点商品看，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新三样产品、高端装备形成三端驱动。
2: 七月份，集成电路、存储部件、服务器及相关配件等三类 AI 产品合计进出口926.7亿元，增长61.9%，拉动上海市进出口增长8.9%。
1: 新三样产品出口超27亿元，增长超70%，其中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出口增长都在80%左右。高端装备领域，船舶出口近8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工业、智能仿生、手术和清洁等四类机器人合计出口超3亿元，增长12%。此外，从外贸主体看，外商投资与民营企业七月份进出口额都双双实现2位数增长。东方卫视记者沈春春上海报道。
0: 最是书香能致远，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如约而至。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来到上海书展，与广大市民群众共享阅读盛宴。龚正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坚强领导下，锚定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目标，持续推进书香上海建设，让阅读成为涵养市民精神、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努力推动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展现新气象。
1: 上午，公正一行来到上海展览中心参观主题书架和阅见深城上海全民阅读行动展，详细了解主题图书出版和阅读活动开展情况。在中央大厅，公正查看上海期刊精品展主宾省黑龙江出版展区、中国出版集团展区，与负责人深入交流，并慰问书展志愿者。市领导还来到位于东一馆的上海世纪出版展区，一路查看集团新时代主题精品展、世纪品牌馆、世纪出版数字出版馆等展区，不时驻足翻阅图书，听取上海图书出版成果和数字应用等情况介绍。公正指出，要持续擦亮上海书展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厚植全民阅读风尚，让城市的书香更加浓郁。要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深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推动出版行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要持续优化公共阅读服务体系，织密15分钟阅读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放大票根经济效应，丰富多元体验，打造兼具书卷气与烟火气的文化场景，持续扩大上海书展溢出效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参加。记者陈慧莹报道。
0: 白海豚残窝余威犹在，上海今天局地暴雨，多区预警齐发。那最新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何晴。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它的尾巴呢还在影响着上海。伴随低压东移，今天上海的降雨再度明显起来，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区有暴雨。中午时分，青浦、松江、金山三区的暴雨预警等级升级为黄色，多区还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中心城区也拉响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据上海市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申城上午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午后到上半夜降水更为明显，局部地区呢仍有暴雨。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好几天了，上海为什么还是雨水不断，甚至局地还会出现暴雨呢？气象部门表示，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影响结束。以白海豚为例，这个大家伙儿从生成到停止编号存活了15天03个小时，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它的残余环流呢并不会因为停止编号就立即消散。我们来看最新的风云二号气象云图啊，目前呢白海豚的残窝杀了一个回马枪，停止编号之后又折返回了中东部地区。由于它的移动速度非常慢，预计呢会长时间的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那么在这张可降水量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海豚它的东侧接着一条西南季风的水系啊，西南季风呢就是源源不断的要给这个台风输送水汽，而受到副热带高压一个减弱东退的影响，直到本周末白海豚的残窝都会给上海继续洒水。
3: 不少公众都有疑惑，台风明明已经走了好几天，为什么雨还是没停？对此专家解释，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它留下来的水汽并没有走。
4: 这一次呢，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引导气流呢比较混乱。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风虽然白海豚登陆了江浙沪一带，但是它的路线会移到安徽，移到湖北境内，但是最终呢，这个台风残余的低涡还是会退到我们江浙沪。这个暖湿气流遇到北方的一个冷空气，就会导致呢我们江浙沪仍然停留在这个雨带上，所以会被大家关注的时候觉得这个雨一直在下。
3: 低涡是什么呢？它是出现在北半球空中的一个低压系统，是一种逆时针旋转的涡旋，通常存在于15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一般冷空气进入低涡后部，在低涡的前部，西南风与东南风的交汇处会产生暴雨，是夏季强降水的主要影响系统之一。受此影响，上海今明两天还有明显降水过程。
5: 上海地区呢，受到低涡的东侧呢，仍然有这个一支西南急流和一支东南急流在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这两支急流呢，也是源源不断的给该地区输送水汽和能量。今明天我们还是有比较强的降水， 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集中在今明天的午后到上半夜，降水呢还是分布不均匀，集中在我们的中西部地区，24小时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一个暴雨的这样一个级别。
3: 上海市气象局表示，从本周日起，随着低涡东移入海，降水将逐渐减弱。
2: 数据显示啊，今年已经有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四个台风在我国登陆了，比多年同期的平均值3.5个多了0.5个。尤其是连续两个台风都是奔赴华东沿海，在同一个地点登陆，对许多地区都造成很大影响。气象专家解释，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6: 受到今年超级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么一个因素，西北太平洋上台风数量非常多，而且非常活跃，并且大部分台风他们会沿着这个偏北偏东的副高采取一个西北方向的这么一个路径，那大致都是趋向华东沿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上海的台风会那么多。
3: 而台风白海豚之后，八月下旬仍有一个台风可能会影响我国，同时厄尔尼诺年份秋台风也会偏多，仍有很强的致灾风险。
2: 此前呢，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的水位一度上涨明显，黄浦江水位也触发了高潮位黄色预警，苏州河亲水平台也关闭了。而今天凌晨受到上游洪涝持续、天文大潮以及风暴增水等多重因素影响，黄浦江、苏州河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最高水位为5.08米，比昨天凌晨的5.17米略下降了一些，但是依旧是超警戒水位。不过呢，中心城区苏州河水位已经回落到了较为安全可控的位置。
3: 今天白天苏州河水位下降明显，中心城区亲水平台已经恢复开放。
7: 今天上午呢，市中心苏州河的水位呢是在3.1到3.2米左右，要比三天前8月11号平均回落了1.5米左右。我所在的这个苏州河的亲水平台呢靠近了曹杨路桥，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苏州河呢再涨1.5米的话呢，差不多这个水位呢会超过这个亲水平台。但是即便水位超过清水平台呢还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发挥作用的呢是外面的二级防汛墙。
3: 过去几天，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城市排水系统带来严峻考验。为防止内河水位过高引发城市内涝，上海甚至历史首次将苏州河水强排至黄浦江。而在台风来临前，市防汛、水务等各级部门就开始响应，将白龙岗、竹园和石洞口三大雨污河流处理片区都切换至最低水位运行，以腾出库容。今天下午，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提醒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注意防范。为此，上海市水务部门正积极应对。
2: 说到太湖呢，我们要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上海正好是位于太湖流域的下游，自古就是太湖东行入海必经之地。直到今天，太湖流域80%的水量最终都是要汇入黄浦江的干流下泄，进入长江口。目前呢，上海70%的中心城区雨水排水能力已经达到3到5年一遇的水平，这个排水标准已经是全国领先了。但是啊，即便达到100年一遇的水平，一时也很难招架住历史罕见的这种极端的强降水。那么为黄浦江减负就早就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个课题了。在不久前啊，上海市水务局印发了上海市水系统治理15/5规划的文件，那么第一部分就聚焦在了洪涝监制防汛安全上，其中呢，吴淞江工程上海段就是重中之重。目前啊，这个工程已经进入到关键期。
3: 吴淞江工程全长126公里，跨江苏、上海两地，自苏州东太湖起，沿吴淞江向东至温枣浜，分成两支，一支汇入黄浦江，另一支则经新川沙河汇入长江。其中上海段长69公里，总投资达550亿元，是上海建市以来最大的单体水利项目，途经青浦、嘉定、宝山三个区。它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是太湖流域的泄洪通道，另一方面则是上海北部除涝的主要出路。
8: 我们的设计的典型工况都是特大包100年一遇的雨，从太湖下来的洪水大致是在8.9到9.1亿的这个水量，要从这个吴淞江工程出去，出到长江去。
3: 从2020年起，吴淞江工程已经分4个阶段陆续开工，其中最重要的一段是位于嘉定宝山交界处的新川沙河。作为上海北部接壤长江口的最后一段内河，原来只是一条20-30米宽的小河道，经过提升改造，面宽已经达到了96米，相当于在太湖和长江之间建起了一条高速公路。
9: 在我身后这个像玉露玉形状一般的建筑，就是整个工程的核心控制性节点——新川沙河段泵闸枢纽。它也是目前上海最大的一个双向引排水利枢纽。在它另一头就是长江， 目前整个枢纽的水闸部分已经建成投用，在这次台风来袭过程中已经发挥作用。
3: 设计团队介绍，这个枢纽相当于高速公路的收费口，有水闸和

0: 泵站组成，其中新闸的排水量可达到每秒650立方米，是老闸的五倍。同时带泵站通电投用后，抽水能力也将达到每秒150立方米，整个枢纽相当于一个超大流量的智能阀门，既能排洪除涝，也能引水。
1: 整个武昌城就主要的水闸连泵站排一个昼夜能够排大致是1500万方水，能够把嘉定区跟宝山区基本上在736平方公里里面的这些河道能够大致能够加下20公分的水。
0: 除了拓宽原有河道，武松江工程还会新建罗温河等河道，最终形成上字形的布局。
2: 对于区域来说，那么本身宝山跟嘉定这一块就缺少一个骨干的排江通道，包括我下游的这个嘉宝北片的包括沿线的这些涝水都可以从这条河道相应的排出。
3: 然后在计划呢，明年全面2027年全面建成，我们计划在2030年实现一个航道工程的一个基本贯通，确保上游的来水通畅。
0: 多位专家都强调，防汛治水一定是个系统工程，除了给水拓宽出路，推进黄浦江挡潮闸建设也刻不容缓。要让上海的防汛从一道防线变成多道防线，里面的水排得出去，外面的水挡得住，形成一套更加安全、更能调度、也更有恢复能力的城市水安全体系。
4: 台风白海豚虽然已经远去，但是它留下的考题远未结束。面对这场百年极致的暴雨，上海通过科学调度、应急处置一系列高效举措，稳住了城市运行。而与此同时，上海也在持续提升排水标准，完善防汛体系。但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正在倒逼我们重新思考城市防汛的逻辑，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让城市拥有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和更大的安全冗余。这也正是上海提前谋划布局吴淞江工程的意义所在。正如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所强调的，要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对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来说，构建更加安全、更能调度、也更有韧性的城市水系统，本身就是守住安全底线的重要一环。风雨无法避免，但一座城市可以因为更科学、更有前瞻性的治理，让每一次应对更从容、风险更可控，真正守住这座超大城市的安全底线。好，我这一情况就这些，何清。
5: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今天2026上海书展迎来了一场新书发布会，家国万里外汉双语读物正式亮相。这部以上海广播电视台大型文明寻访纪录片为蓝本，上海文广国传中心携手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策划编写的多语种读本，用英、日、俄、法、德、西六种语言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带向世界读者。
0: 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家国万里外汉双语读物》的新书展台被读者层层围住。纪录片《家国万里》是国内首部聚焦阐释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重量级视听作品。此次外汉双语读物的发布，实现了从视听作品到纸质读物的载体跨越，从单一语种到多语种的内涵跨越，从国内传播到国际精准传播的效能跨越。活动的赠书仪式上，主办方向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上海法语联盟等机构代表赠送了多语种版本新书。
6: I learned many things. Actually, I learned, like, for example, where the word Zhongguo is coming from. You know, from the bronze artifact, which like it has been written long time ago. For us as a foreigner, some kind of, you know, cultural detail of history, which is like very interesting when we live in China.
0: 纪录片《家国万里》由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和国传中心精心创制，于2024年10月推出中文版，并于去年6月推出 4K 英文版。
7: 我们在最开始构思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我们只要是把中华文明的这种五大特性把它表现出来，它就能够以它的易共鸣体制来吸引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的共鸣。
0: 后续该系列丛书还将参加于秘鲁和巴西举行的第四届拉美中国文化巡回展，以及于德国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东方卫视记者唐小帆上海报道。
5: 2026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将于11月6号至9号举办。本届活动以“对话破局，共生”为主题，将设置对外开放、企业出海、贸易创新、绿色发展、消费潜能、人工智能等六大核心议题，举办约百场活动，打造高质量经贸交流平台。作为进博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的延伸和有益补充，自2024年以来，进博会上海会议活动已经成功的举办2届，累计形成各类成果超160项，有效推动展品变商。

0: 品、展商变投资商，持续释放进博红利。眼镜店里看美洲展，中药铺里做饰品。今天，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正式推出了十大国企老字号消费新场景，让市民感受老字号破圈换新的别样魅力。
1: 紧邻南京路步行街的百年老字号无良彩眼镜店换新打造新市场空间，变身上博世界之巅美洲展限时官方主题店。空间结合玛雅文化元素，推出了折叠水杯、冰感口罩等联名文创，还引入 VR 沉浸式观展、智能眼镜等科技体验。
2: 这个还比较有特色的，还是第一次上这个地方来看这个东西。
3: 眼镜加上我们跟上博的美洲展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可能我们接下去还会跟其他的一些文化的 IP 去做一些联名，去做一些合作。
1: 上市集团神象大药房打造了元气养生铺与非遗手作工坊，传递轻养生潮生活理念。
4: 在这儿的话呢，能够体验到更多的好玩有趣的这个养生知识和中医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
1: 世纪出版集团朵云轩借力 AI VR 技术，探索文房非遗的当代表达。黄浦区盛兴点心店则联动电影打造联名体验点。本次发布的十大国企老字号消费新场景，覆盖时尚消费、医药健康、文化艺术、餐饮食品等多元业态。为期75天的探访老字号、解码新国潮线上线下联动活动今天同步开启，千万级消费券覆盖商场、超市、医药、文博展览等场景。东方卫视记者谢丹青上海报道。
0: 上海碳普惠平台今天正式上线了垃圾分类回收场景，废弃的咖啡杯、衣物、玻璃瓶等低价值可回收物都可以通过回收转换为碳积分，用来兑换数字人民币、生活用品等等。通过有偿回收的方式，引导市民主动参与低价值可回收物的规范分类和精准投放。
1: 徐汇区五元路上的这个循环空间由回收站改造而来，这里有各种咖啡渣制成的再生产品，还有一台一次性咖啡杯回收机。
5: 倡导循环利用，宣讲一个是咖啡杯不落地这个主题，关于咖啡杯不同的一个回收利用的方式方法。
6: So the idea is to both cre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1: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场景在上海碳普惠平台上线后，新增纸类、塑料、纺织物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及金属的碳积分兑换机制，可以兑换提现数字人民币，也可以兑换各类权益与优惠。
7: 一克的减排量相当于一个碳积分，当你积累到一定的碳积分以后，还可以去碳积分商城兑换相应的权益。
1: 在长宁区长虹小区的便民回收点，居民们开通碳普惠账户后可以有偿回收。市民杨先生用0.75公斤的废弃报纸获得了1.08元收益，账户里还增加了705分的碳积分。
8: 积少成多嘛，到最后可能就是说能换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嘛。
1: 上海今年首次将低价值可回收物占比纳入指标，到2028年，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总量要达到25%以上。如何让大家有分类的动力，提升价值是有效做法。通过接入碳普惠平台给予碳积分激励，市民已投放低价值可回收物54.4吨。
9: 低价值可回收物啊，大家平时感觉卖不了钱，但是其实它回收经过规模化的资源化处理之后，能够变废为宝。通过碳普惠，能够给大家碳积分，让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参与了绿色低碳社会的一个建设。
1: 明天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也专门设置了绿色低碳发展篇，将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东方卫视记者彭晶晶上海报道。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国再铸贸易壁垒，以所谓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宣布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最高征税100%。美国媒体称，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中东，士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美军发声否认。
10: 美国再挥关税大棒，该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100%的从价关税。新的关税措施将于9月3日生效。对于不是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部件或获得美国国防部豁免的产品和部件，新关税措施将在明年2月9日生效。公告中说，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商务部近期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 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较量的风暴眼。昨天，伊朗军方高调宣布完全掌控海峡，美国防长则放话可无限期维持海上封锁，各方针锋相对，局势骤然升温。
1: 按伊朗方面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还直接驳斥了美方此前有关海峡的说法。海峡的紧张气氛还伴随着实实在在的硝烟味。阿联酋外交部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袭击发生于13号晚，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面对伊朗的强硬姿态，华盛顿方面也在加紧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几乎同一时间，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代号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不过，美军的无人机战力并非无懈可击。报道披露，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至5000万美元之间。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美伊冲突持续，部署在中东的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已在海上航行超过8个月。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约1000名舰员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否认。
11: A shocking new report that multiple sailors aboard the USS Abraham Lincoln have tried to jump overboard amid poor conditions and mental stress on the ship. This is according to new reporting from the Military Times.
1: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发布了关于林肯号航母的报道，称舰上发生斗殴事件，导致7名水兵死亡。此外，舰上人员出现自杀念头的情况激增。早在今年4月，就有多家媒体爆料，该航母生活条件糟糕，物资短缺。
12: They want our support, and part of that support means we have to have the tools to do our job. That means the fuel. That means the food, right? That means the food. That means the toothpaste and the deodorant. That means all of it, right?
1: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莱文也曾发帖，详细描述了林肯号上服役人员的处境。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发表声明称，有关7名水兵因斗殴而死以及自杀念头激增的报道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本月3号，有一名水兵坠海，但很快获救。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离开加州圣迭戈军港，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海上封锁。期间，该舰在去年12月短暂停靠关岛后，直至今年7月初才再次在阿曼停靠进行补给，中间相隔208天，创下美国海军航母连续在海上航行时间的现代纪录。虽然美军否认相关传闻，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陷入质疑风波的林肯号。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0: 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近日迎来了新一轮的喷发，炙热的熔岩如火焰喷泉般直冲天际，在大自然中上演了震撼一幕。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2号下午3点45分开始喷发，形成了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达到大约15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约5500米。本次喷发持续近10个小时，直至昨天凌晨结束。据了解，这次喷出的熔岩主要集中在火山口附近，位于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并没有对当地民宅和建筑构成威胁。但相关部门提醒，防范有害气体与落灰影响。基拉韦火山是全球最为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里不时喷发。此次喷发是2024年12月以来这座火山的第53次喷发。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0: 再见。Thank you.

上海阴有受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重庆晴，28到37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阴有受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

0: 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

0: 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 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8: 两个班就二十多。

0: 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2: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3: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4: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5: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

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

0: 在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0000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

0: 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1: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

0: 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沙金套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1: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 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1: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0: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不想跟你在

0: 替太子查案，两立而无一害。你不是说，无冤受人层层盘剥吗？只要办成此事，可肃清言道，让弱者不在前路迷茫，这是其一。其二，我也能立下功劳，求太子给我一个出身，让人不敢再随意决定我的生死。 也不敢再随意占我为妾。九爷，难道你就不愿意成为真正的九尾鲛吗？
1: 小王八蛋，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怎么了？
1: 赵先生，嗯，姓赵的那个王八蛋竟然敢诓我，让我替他当了一回打手啊！那个鳖孙，我非要砍死他！嗯，啊啊，谁把你放出来的？
2: 你回来正好。
1: 他就是我们这次查案的线人，以后你们两个一起合作，多多照应。我和他一起共事？
2: 嗯，
1: 谁说的？
3: 范小姐，夫人让你过去一趟。
4: 怎么办，小姐？事情闹大了。
5: 慌什么？且将我那护身符请来。
4: 是。

0: 你昨夜给我送的是什么酒？为何只喝了一杯，便昏昏欲睡？昨夜外面这么大动静，我都没醒。
1: 公子错怪我们家小姐了。昨日那酒，是夫人给的，夫人非要我们家小姐把您和傅九小姐凑成一对儿。
0: 傅九小姐。
1: 他竟没死，公子息怒。我知道你不愿意，便私下放他走了。我知道我犯下了大错，我不该放他走。可是我更不想罔顾你的意愿去做一些糊涂事。如若你真心喜爱他，想纳他为妾，你今日便告诉我。
0: 我去向夫人请罪，求她收回我们的婚约。
2: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绝无此意。那我便放心了。无论夫人怎么惩戒，
0: 我都在所不惜。母亲，奇怪。
2: 我明明传的是范小姐，为何来的是别人？儿子昨夜喝多了酒，若非傅九小姐另有高攀，只怕儿子今早醒来，见到的也会是别人。我真是小看了那个范小姐，三言两语就将你给挑拨了。
3: 可怜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悉心培养，都成了错。
0: 母亲，
3: 时至今日，您还不明白吗？我们母子之间的隔阂，从来就不是因为旁人。放肆！他父亲教你读了这么多的圣贤书，是让你在我面前忤逆。
4: 可范先生，不也是您替我寻来的吗？就连客车，也是您亲自定夺的。从小到大，我每件事情都是您做主，一日三餐、日常穿用、与谁交友、在哪儿读书，我样样都听了您的。可唯有这婚姻大事，我对傅九小姐极其厌恶，您不是不知道。
3: 你为何非要糟蹋到我面前惹眼呢？
2: 你是厌恶他，还是厌恶我？我若不把心思放在你身上，你哪有今日的风光？你的品行，你的才干，你哪一点不是我培养出来的？你今天为了一个女人同我这样说话，这叫没良心！你父亲都不曾这样薄情。
3: 干什么？
2: 楚华莹氏，母亲曾答应过我，婚姻大事由我，可考由您。如今母亲誓言在先，但是求为，我不去也罢，我便修身在家，专孝父亲，以报恩情。
3: 你干什么？大爷，大爷，你干什么？大爷，不能杀了夫人。
2: 锦绣，儿啊。 我是你的母亲，莲子和莲蓬本是一体，你当真要与我生分？莲子只有出于莲蓬，才叫莲子；若困于莲蓬，便只有莲蓬。
5: 那日撒盐化水，分发给百姓的人，是你？是我。不错，你有义胆，谢姑娘有谋略。等进了永宁府，有任何需要，同赵先生讲。只要能破了此案，姑重重有赏。
0: 草民，
1: 民女，便当竭力而为。
3: 我要在永宁府官眷中行走，没有身份不行。夫人若有心相助，不如就说我是您的远亲，替我做个保人。
1: 严雪哥是赵林的，人脉是我的。九小姐仅凭一张嘴，事成之后就要落头功。
3: 夫人身份贵重，不便在人前露面。您要想上我的桌。
1: 要么依我，要么离席。你也就罢了，那赵林是什么来历？也配跟我讨价还价？我就不明白，你为何非要舍我选他？
3: 夫人，您若一味珍惜自己的资用，而忽略了旁人的价值，恐怕就要步我祖母的后尘了。
5: 上不上桌，全凭夫人自己。西都盐区都转运使信盐，是盐银买卖的祸首，其交易由其严夫人代为打理。看来此人便是我们查案的关窍了。我熟知盐路生意，必要的时候可以扮作江南盐商，去找他买盐引，引他入局。
1: 我则从官眷圈子入手，与九爷配合。臣服久居永宁府，对诸多官眷关系熟人，可由我穿针引线，将九小姐送入局中。
6: 如此安排周全妥当，夫人有心。

你之前来过永宁府吗？小时候随母亲来过，茶会、打牌、听戏，各家交好的夫人们都爱这个。难怪人人都想当贵妇。也不光是玩乐，这里头还有些门道。各家老爷大人在外办差，有些话不方便直说，各家夫人就借着名义私下见面，互通信息。 这种场合最需要打起精神，一个眼神没看到，或者一句话没听懂，兴许就坏了事了。

0: 这宅子，16爷备下的。你先歇着，我去办点事儿。
1: 你去哪儿？

0: 交代完了，那这人是谁啊？抓了个叛徒，我自己审他，就不劳二位费心了。我想要接手九尾蛟的产业，你是他心腹，除了你，没人能帮我。你怎么越来越不要脸了？哼！既然我拿不到九尾蛟的产业， 那这块牌子对我也没什么用，但好像对你很重要似的。
1: 放开手！我要动！
2: 现在你又有一次机会了，怎么说？

0: 盐仓，这儿一共存了3万斤，都是上等货。像这样的仓库还有好几个，人手是现成的，规矩照旧，但听你的那个。
1: 船都是我的，码头也是我的，
0: 是九尾交的。 九尾交的货品、仓库、铺子、运线已经全交到你手上了。
1: 这牌子为何对你这么重要？
0: 因为它能帮我找到我娘。
1: 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你也该拿到你想要的。

0: 想当初，我只答应给九尾鲛效力三年，可没想到，他跟我住了我娘。他就这样胁迫着我给他干了很多年。废话不说了，多谢你帮我找到我娘。杨玉成愿意给赵九爷效力三年，分文不取。
1: 行了，等永宁府的事了了，你随时可以离开。 当初九爷在碧云庵冒险出手相救的时候，我就知道九爷有侠义之心，所以他跟九尾鲛不一样，他不会干出邪母令子的事情。玉成兄，你就放心，安心跟着九爷做事。至于你母亲这边， 我会安排三娘照料妥当的。谢谢姑娘，谢谢九爷。娘亲安好，离家越余，女儿已抵永宁府。我在傅家锦衣玉食，不知人间疾苦，此番遭难，一路上终得自省，又有不甘。 女儿深知母亲爱我，想送我归京，可我非苟活之辈。这世上，并非人人都有家族庇佑。我也只想靠自己，挣出一番天地。唉，这方寸天地，终将困不住你。
0: 得益于石榴爷的帮助， 九尾鲛在永宁府的库存运线人力，如今都改姓赵。
2: 那眼下，该会会这位严夫人了。
0: 你叫金元宝？是。巧了，昨天夜里，我正好梦见了一个金元宝。那严夫人靠解梦来敛财，就是她晚上梦到什么，盐商就得拿出一模一样的物件来。
2: 夫人才能买到盐衣，专门请工匠打的，实心的。我梦里的那个元宝啊，格外不同，身上有八宝。八宝：红绿宝石、西域血珀、和田羊脂玉，一共八样，此为八宝。
1: 齐了。
0: 正是我梦中之物，丝毫不差。这是石榴爷批的银钱，你看够用吗？九爷要这么多钱做什么？于夫人可以助你进入永宁府的官眷圈子，但若想要事成， 还是得抓住严夫人的摊子，所以我想先声夺人，造势引得严夫人告诉你她做了什么梦。那九爷得先学会做真正的盐商巨贾，别露了怯。还望姑娘赐教。
1: 富贵人家饮茶，只取出气的头一道。真正的富贵，讲究的，就是这份从容。试试。
0: 嗯。嗯。嗯。

0: 残满石墨文架几何，纸条那世间少有的珍品。颜夫人的眼界极高，寻常物件入不了她的眼。你且记住，举杯时，万要沉，看物时，眼要淡。便是满手铜钱味儿，也要让它透出松叶墨的雅气来。
1: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直接教我吧。
0: 我在真正的高门面前算什么？你要学的是他。

0: 这方砚台，粗粒戈壁，磨出来的墨也墨色浑浊，这算什么砚台？
1: 公子息怒，这也是小店最好的端砚。
0: 端砚，啊，实质松散，扣之生闷。我要一方绿石，最好带金线纹，实质温润。
2: 扣之生如金玉，
3: 公子好眼力啊！小店确实藏有一方祖传绿石砚，只是雪兰，
4: 那方砚台价值5000两啊！
5: 我们赵九爷买东西不问价，
2: 现在拒绝。
3: 千两，赵九爷什么来路？来永宁府是干什么的？
2: 九爷，哎，姑娘做了新衣裳，叫我来取。你看，挺好看的。
0: 料子不错。赵九爷好眼光，这两日新到的湖州绸虽不稀奇，但做工精细，也配得上姑娘。
2: 你们店还有多少？我全都要。
0: 这做衣服的话，一匹野购才一身了，九爷不用买这么多。不只是你们店啊，全城所有的湖州绸。
6: 全都给我调来，既然谢姑娘想穿，旁人就都别穿。
7: 不愧是赵九爷，真是大手笔。这湖州绸并非稀世珍品，但如今城内只有我一人能穿，倒显得您的金丝银线更为珍贵。
8: 九爷好本事，竟学会了举一反三，是我小看他。九爷真是挥金如土啊！是啊，他一出手就是几千两。就是啊，这可谓是一掷千金啊！
9: 赵先生，我呀是实在看不懂那小子到底要搞什么，可着劲儿的花钱呐。你说到时候，要是事儿没办成，人财两空，那怎么办呢？
7: 用人不疑，继续看看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晚辈替于夫人向夫人传句话：前方路窄，还请夫人先过。
10: 于夫人，好久不见啊！
11: 许久不见。
10: 这位是，这位是谢小姐，与我那未过门的媳妇是手帕娇。过几日严夫人寿宴，我实在不得空，便让这两个孩子替我送份薄礼过去。
11: 多谢于夫人。过几日。

0: 是盐运史家的盐夫人举办生辰宴，宴请各家夫人和小姐，我忙于招待家中贵客，不便亲去，由你带我去吧，顺便长长见识。
1: 是，雅客多谢夫人引荐。
0: 只是你此次前去还需要带一个人，傅庭云。你在人前唤他谢小姐便好。傅庭云有世家名媛的机灵手段，是得了傅太夫人的教导。你天资聪慧，脾气温顺，你跟着我好好学好好看，也不会比他差。流水不争先后，争滔滔不绝。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堂课，你要记好。
1: 是。
0: 去吧。
2: 夫人，您真的接纳范小姐了？
0: 木已成舟，既然已经决定迎娶范氏，该他担的事就得交给他。我今后也收收脾气，既往不咎，且看他将这盘棋下成什么局面吧。
1: 我真是将人得罪狠了，他虽没有明着发落我，却借着旁人打压我。今日他带着傅庭云招摇过市，旁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傅庭云是他儿媳。
3: 小姐您别担心了，如今您高嫁于家，是未来宰府的儿媳，九小姐她只能同招摇撞骗的盐贩死婚，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 你说的没错，我才是于夫人钦点的名媛，于夫人越是看重的事情我越要办好。咱们账本上还剩多少银子？
3: 只余不到百两了。
1: 百两？父亲留给我的这些古籍珍贵罕见，市面上难寻，更有他的亲笔注解，说是拿去卖定能换不少银子。
3: 小姐，这些书稿是老爷留给小姐的嫁妆啊。
1: 既是嫁妆，便由我自由支配，这一共有十箱之多，少三箱不算什么。若是受礼拿不出手，面子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3: 小姐。

1: 九爷，哦，这姑娘是在想着送什么寿礼呢？哦，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稀罕物件，来之不易，好生做它啊，给你们姑娘打打牙祭。我去给她蒸了。
0: 还在想给严夫人送什么寿礼啊？我是准备了一些贵重的，可我又担心送不到严夫人的心坎上，怕耽误了九爷之前为我造的事。是不是银钱不够啊？明日早些再去市集采买呢？我忧的不是不够贵。
1: 而是不够齐，它宣示除了你我，旁人再也送不出的东西，这样才能展示我们的资历。表面上是送寿礼，实则是引人揣度我们的家底。我已用过晚饭了，三娘怎么又开火了？
0: 我不是接管了九尾蛟的运线吗？
2: 搞了点鲜货给你尝尝。有了，可仔细着点，我这畜生啊，非锦凳不坐，都备好了吗？
3: 是的，魏夫人。
4: 都已经备好了，贵夫人好生气派。听说魏大人正气斐然，等气考结束，你们便要升迁京城了。难怪你这一身喜气呢。哎，什么喜气啊？分明就是晦气。哪个夫妻想分离呢？是啊。
5: 庭云，雅客。

1: 听云，你身份低微，暂且候着，我寻个合适的时机，向各位太太引荐。
2: 范先生之女，范小姐到。
3: 哎呦，这就是范小姐啊，真有气势。
2: 是啊，你看她这身段儿。嗯。
4: 见过严夫人，魏夫人认识的人多，你给诸位介绍介绍吧。这
5: 位小姐呀，可了不得，她父亲是位大儒，范坤范先生。永宁府余家的余公子啊，就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两家早早就定了亲。
0: 那不就是余夫人的儿媳，能被余夫人挑中做儿媳妇，那一定是民怨中的民怨。
2: 是啊，
0: 我今日。 就是替于夫人来的，给姐姐带了熏香炉，是黄铜镶金的海棠琴炉，不知样式，夫人是否喜欢？
1: 难不成最近永宁府城里正流行送香炉？别说是香炉了，熏香香料，严夫人都收了好几份了。不过也好，多凑几对，每个房间都可以用。
0: 撞了就撞了嘛，最重要的是妹妹的心意，不是吗？是，心意。我斗胆给各位夫人们引荐个人吧。他姓谢，是我儿时闺中密友，未婚夫，是经商的一把好手。
2: 哎。
0: 你不是那个湖州愁吗？湖州愁，这位小姐啊，近日风头正劲呢。你的未婚夫可是姓赵，
6: 名号赵九爷。这就对上了。<笑>
0: 我这姐妹刚到永宁府，来得匆忙，没准备寿礼，还请夫人莫要怪罪。
6: 范小姐多虑了。
0: 我已准备了寿礼。是了，刚才嬷嬷说了，今儿有一道菜是谢姑娘准备的寿礼。谢小姐送来的这份寿礼，一时之间就没看出是哪道。且说来，让我们捧捧场。
7: 回小姐的话，谢姑娘所赠实在名贵。
0: 所以定为今日的主菜，即刻就上。好妹妹，你快告诉我到底是什么？
6: 确实有些名气，但也不是多贵重的东西，送给夫人们吃个新鲜罢了。
0: 这是两淮的花金蟹，赵九爷亲自提前送到了后厨，且还是活着的。这花金蟹与阳澄蟹、盛芳蟹并称为三大名蟹，不过现在正是吃蟹子的时节。
6: 夫人们不是买不起，吃不到，不算珍贵，只是两淮与永宁府路途遥远，吃个新鲜罢了。就是因为路途遥远，这新鲜啊才最难得，这一路奔波，人受得了，可这蟹怎么能受得了呢？<笑>你到底有什么诀窍，把这蟹又鲜又活的运来的？没什么诀窍，只要运得够多，白篓不够就千篓。 再不济，专开一船，总能足够奉给夫人们当做吃食的。
8: 黄河险峻，行船危险。

0: 拖的是哪路人马如此利落？九爷，恰是两华的盐商。哦，原来是盐路，难怪这螃蟹珍贵。谢小姐有心了。
1: 只是听说这两华的盐路好走，永宁府的盐路可得重新开呢。我们初来乍到，拜错了码头可就是大了。这方面。
0: 我还想请教一下严夫人呢。啊，我这吃喝玩乐是懂一些，做生意我一窍不通。品谢，赶紧的。好，来。这盘下雨，弄得我裙脚都脏了。
1: 多谢两位夫人的款待。
2: 谢谢姑娘。

0: 这就是那个未婚夫，
1: 乔爷。
2: 来，
1: 没想到这么年轻又怀孕。

0: 难怪说呀，女子嫁得一个好郎君，是一生的美事。人家都说，上有严大人年过四十无子，却为严夫人不纳妾；下有赵九爷以手捧鞋。想想我们家那位，真是一肚子火。
1: 九爷不必如此。今天的任务，不就是引人注目吗？啊，
2: 有先前那些言给外人看的举动，已经足够了。你那边呢？他告诉你他的白日梦了吗？我已知道他想要什么了。
3: 今日，据首领一些，又给老传话，金钗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事主返程必有妖。
2: 老爷说的是，妾身明日就推掉各府宴请，安心在府中礼佛。嗯，那
0: 老，
3: 我有一事不明，索贿收金银便是，何必非要网罗真物？
2: 严夫人对那些珍奇物件如此上心。 或许与他膝下仅有三位女儿，并无子嗣继承家业有关。那些珍奇物件，他大概是打算将来作为嫁妆，留给女儿们出嫁用的。严大人身居盐运重要职位，本该谨言慎行，其夫人却明目张胆的收索贿赂，可见夫妻二人已经离心。
4: 十六爷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
0: 那我们该如何入手呢？
5: 华营傅家的的确确是有一位九小姐，母族就是江南谢氏。那位九爷来路不明，什么都查不到。
1: 难道真的是钦差？严夫人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如今已经起了杀心。

0: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啊？这是九尾鲛，九爷。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鲛。
1: 那这眼影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2: 外面风头正紧，如今外面风头正紧，夫人若是夫妻齐心，也就罢了。可惜，我看夫人和严大人心不齐。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眼下风浪势大，可在这惊涛骇浪中，偏偏让你碰见了九爷的船。我家九爷神通广大。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庙了。
3: 罢了，谢姑娘，你我有缘，这买卖我做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0: 快跑！要没命了！从船上走，吩咐下去安排照旧。我要探探他的底。
1: 案子肯定是不能查了，但刚才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和我举止亲密，若是让你背上了奔赴之面，往后你就真的无处可去了。可我不能看着你丧命。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

0: 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电视剧《花开锦绣》正在东方卫视热播中，剧中由丁禹兮饰演的赵灵，为了冒充九尾鲛这个贩卖私盐的头目，可吃了不少苦头。
1: 我带来的是上好的地上雪，有价无市。银子带够了吗？
2: 发财了，发财了！
3: 这回赚大了，
4: 赚了！
5: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偷我的盐货出去卖？
6: 九爷，九爷，看在跟您多年的份上，饶了我吧！
5: 今日不杀了你们立威，往后我还怎么管我手下那帮兄弟？
6: 这些银子都是你的，望九爷饶我不死！

0: 快走啊，阿三，走！
1: 兄弟们，今天横竖都是死，谁杀了他，拿到令牌，谁就是九尾蛟。
0: 快走，
2: 阿三，
0: 走
2: 吧，
0: 阿三，走。阿三，快啊！ 阿三，
3: 明哥。

0: 你答应干什么？林哥，咱们都是贱民一条，凑钱不容易，兄弟们都苦了一辈子了，都指望着能做成这笔买卖，翻身做盐商的。哲言，他就是我的命。
1: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吧？我就说这么少的钱，肯定买不到地上去。来，走，林哥，咱们走吧，我们都不过去魏郊的。
2: 出身草根的赵玲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私盐贩子，并没有什么雄心壮志。而为了能让弟兄几人过上好日子，他铤而走险，在九尾蛟死后拿走了他的令牌，想假冒他的身份做一笔大买卖。
3: 色如雪，细若尘，这种成色的货，不多见呐。
4: 20文一两，要还是不要啊？
2: 可有官家凭证？
4: 掌柜的说笑了。
2: 这要是官家的话，哪有那么便宜？没有盐引，那就是贩私了。最近官府查的严，小店可不敢存私。
5: 这东西叫地上雪，整个西北就我一家有。要不要大赚一笔？看你自己喽。我要。
6: 买卖跟谁不是做啊？快走，快走！
5: 这地上雪你有多少？我要10万斤。
2: 出去吃个饭。

0: 我回来给你说。赵灵知道来者不善，而此人正是九尾蛟的心腹，出现在此也并非偶然。什么财你都敢发？
1: 阿森，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么大会出人命的，你手上不能沾血。

军爷，这里有人犯私烟。开门！开门！开门！开门！你干什么？你住手！大人，快救我！他们是私烟贩子，要杀我灭口。你可真是个不要脸的东西啊！那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朝廷的人。啊，来抓四眼犯。
1: 赵灵的武功虽不及对方，可他脑子转得极快，转眼就给自己胡编了个巡盐御史之子的身份，躲过了眼前的这场危机。而好不容易运来的这么多盐被缴获，赵灵十分心疼，为了能够将货款拿到手，他决定索性破釜沉舟，假冒到底。但当这个临时身份在受到众人质疑时，赵灵一时心虚不已。
2: 赵公子的父亲是两浙巡盐御史，是钦差，他替父办案，客居西跨坊。
3: 卓哥，好好招待贵客。
0: 晚辈本无意打扰，只是办差所需的银两还是需要时间筹措的。
3: 筹措银两？
0: 哎，此次伤我那个暴徒听命于九尾蛟，那九尾蛟不仅豢养打手，还私藏兵器。我呢，想要减少人员伤亡，所以想效仿姜太公钓鱼，以万两白银作饵，假装交易，诱他现身。只是可惜，在这华营地界儿，我没什么人脉，所带银两也不够，一时之间难以施展。
2: 那不然我们借点钱给赵公子。
3: 姜太公钓鱼可没有钩，更没有饵。

0: 这位是永宁府来的于夫人，她家老爷在京中任职。
1: 赵公子，我这几年不在京中，府中长辈可还康健？

0: 见过夫人，他乡遇故知，人生幸事。
1: 哪里，上次我去你府上，还是3年前。
0: 见过，
1: 男宾女宾不同席，你我未曾谋面，
0: 那就是小生礼数不周。赵公子新婚。
2: 喜宴之上，难免分身乏术。喜宴，你成婚了。后来听说赵公子喜得贵子，
1: 府上也算得是四世同堂，
2: 连孩子都有了。哎呀，卓哥不是说赵大人没有家室吗？男孩女孩？
0: 我本不想提起此事，奈何各位非要问。孩子。
2: 我父怕我沉湎伤痛，所以才命我四处奔波，以解思念之苦。是是是。赵太太还年轻，不愁将来没有子嗣。她用药可有讲究？我家有调养方子，可着人调理一份，托吴老爷派人送去，让她早点用上。
3: 夫人和孩子一块儿去了。啊！依我看呢，赵公子是后福之人，往后还会成亲的。对呀，
2: 赵公子还年轻，还年轻着呢。
4: 赵琳的假身份虽然没有被当面识破，可这却引起傅家九姑娘傅廷云的怀疑。
5: 七哥，我怀疑赵琳身份作假，你帮我试一试。就说写了封信，求他回京路上转交给同县的曹举人，那是他大舅哥。他若应下了呢，那就证明他身份作假，因为这大舅哥是我编出来的。
6: 哎呀，赵公子久等了。
5: 一点心意，不成敬意。傅公子破费了，来日上报朝廷，必推傅大人首功。啊，多谢赵公子好意。今日来呢，我为公干，实则呀，另有要事相商。
6: 傅公子，但说无妨。
5: 再过几月呢，我便要进京赶考了。听说您岳家大舅哥。 在同县任职，不知可否帮我写封书信，举荐一下，走走关系。
6: 大舅哥，
5: 可有不妥？

0: 这位小姐姓傅，请先生帮小生看一看，这位小姐八字疑难反，望不了。能否助小生科考顺利？没有这个具体时辰，便无法合婚呐。你怕是还没得到人家的云婚，私自掐算的吧？
1: 邓兔子，这说的好像是你家小姐吧？
2: 赵公子千万别误会，此人乃是一泼皮，我妹妹从未与任何人订过亲啊！
0: 你别急呀，嗯，
2: 听，她约莫是大成5年4月18日生，那一日家里的玉兰花都开了。先生。
3: 帮我看一下，这个，哎，算了，先生，要不你先看看吧。哎，
2: 公子这鼻子生得好啊，日后啊，定是做大官的料啊。先生，我从小就知道我是做大官的料，日后小生做了大官，定许先生一个铺子。
0: 料哉，
2: 告辞。啊！

0: 这个大胖子可是左秀才，不是左秀才呀！
1: 我姐姐可是真正家的大门。

0: 赵玲的仗义出手赢得了对方的好感，所以没有对他的身份深究。可傅家一心想把傅庭云嫁给他这个假冒的巡盐御史之子，冰雪聪明的傅庭云自然不会放弃对赵玲身份的调查。
1: 赵公子，我叫小姐，请您过去，商讨要事。
2: 什么事？
1: 说是为您筹措银两的事。 我家小姐也想为筹款一事出一份力，想请教公子几个问题。姑娘，
2: 请讲。
1: 公子可曾见过10,000两白银？要装几个箱子？2个人抬，可搬得动？
3: 就是他们俩，这又是哪里的客人呢？
4: 你就是江湖上传的九尾鸠，
3: 原来是个奶皮子书生。
4: 下去。
5: 九爷，咱们怕是寡不敌众啊。
2: 靠江湖跑江湖，会跑才会有江湖。

0: 庭云不但拆穿了赵玲的身份，更是乘胜追击，直接把赵玲逼上了绝路。
1: 去官府报官，重金悬赏他，就说他欲骗取银钱10000两。
2: 好，
1: 回来，把欲骗取改为已骗取。
3: 赵玲一伙二人混入华营富家，已骗取银钱10000两。凡禀报去向者，富家愿赏200两，捕获者赏1000两。
4: 已骗取
3: 1000两，这么多？
5: 让开让开！
3: 这个赵林是谁呀？敢骗富家？
6: 别惊慌，

0: 二位跟我的时间不长，不知道我还有个规矩：谁给我备的吃食，谁先动筷，这样我才能吃得安心。吃啊！
1: 知道我为什么爱吃红须菜吗？早年间这野菜随处可见，兄弟们劝告他果腹，不过你小子跟我的时间不长，不应该知道我爱吃这菜。但是为何偏偏往这趟下毒？袁宝阁，
2: 你也信了你骗得的鬼话？
1: 信了。
2: 傅廷云的计谋果然奏效，赵玲惨遭同伴的毒害，虽然被他当场识破，可这对重情重义的赵玲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为此，赵玲对傅廷云展开了报复，而正是这次复仇行动让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0: 别出声！我来同九小姐谈笔生意。小姐，
1: 傅家欠我10000两银子，不如九小姐行行好，帮我筹齐了。先前不是挺厉害的？明阳姐就解我吧，我是小姐主仆妻身，她定不会弃我于不顾，一定会拿钱赎我的。
0: 她就是个丫头，值不了这些钱。小姐，你把我留在这儿，让她去筹钱。
1: 少在这儿跟我耍花拳，我现在就要这些银票，立刻。余威，奴婢这就去筹钱，只一样。 求壮士千万别声张，眼前小姐正在一起，若被人发现和外男共处一室，小姐一辈子就毁了。
0: 那就要看你们签多久能筹来。

1: 赵公子行走江湖，追随者众多，自然是言出必行的。追随者，九小姐妙笔生花，以骗得三个字，害得我众叛亲离。男婚女嫁本是一桩美事。
0: 是你们傅家想攀附权贵，将你的婚事当作筹码，将我视作良机，这件事与我有何干系？
2: 你入府行骗，也并不无辜。
0: 那把我赶尽杀绝来，你就能逃脱紫韵吗？寻仇的寻错了人，从头到尾。 害你的人不是我，你没胆量去你祖母那儿说，就对着我下狠手，这样子做事，算不算是欺软怕硬？小姐还没好呢，
2: 社会都已经开始好久了。是啊，九小姐还没出来，九小姐没事吧？
3: 得罪了，九小姐，小姐，你是酸酸都不会懂你。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你没事吧？小姐，赵玲的一个小举动，让傅庭云发现他并非十恶不赦之人。 而后，在傅庭云遭遇诬陷、险些丧命之时，赵玲果断出手相助，救下了走投无路的他。
4: 醒了，吃点东西。

0: 大夫说你吐的及时，宣阳两天便好了。上次见，九小姐把艾琳亚丽吃了吗？不似今天这般收敛啊！
1: 赵公子，你帮我去见见我母亲好不好？
0: 我也想跟他报个平安。那你先说说，你到底是犯了多大的祸事，才让傅家能舍弃你这个金疙瘩呀？
1: 不说也行，那我就没有继续帮你的必要了。是他们判误我，我没有通奸。
2: 我没有通奸，傅家小姐通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呀？
1: 我是被冤枉的。
3: 彪
2: 子，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0: 哎，
3: 我信。

0: 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不能报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使之。
1: 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

0: 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敢上一回花轿吗？
1: 自从赵玲来到华蓥县，就发现傅家并非善类，这次正好借此机会好好教训对方一番。
2: 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
3: 向来都是红事必让白事，让他们让开，我们先走。
0: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识，不如前去相见一下。

0: 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家人，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1万两现银不好筹措，需宽限几日。
1: 晚辈家资颇丰。
0: 此行不为求财。你想要什么？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雪物归原主。哟，那是赃物啊，早就收归县衙了。
1: 报到朝廷上去了。县衙也是你们傅家开的，吐出10万斤地上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从轿子上面走下来。届时全华阴城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孙女，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还嫁给了我这样的人。

0: 你把它交给我，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华营。哎呀，
1: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 是你们家的钱太脏了，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笔功绩。
0: 我应了你。
2: 我给你烟，还有一事，给他们母女俩建议。天云，不行，我的孩子，你得受多少苦呀！ 你已死在了华营，莫被别人瞧见。

0: 向秋义士帮个忙，我娘家是江南富户，在京城有几间铺子，是秋义士将她送到京城，之后我赶往京城，再与她会合。我愿赠与义士白银万两，一座酬劳。
1: 请义士先收下这5000两银票，
0: 求义士应了我此求吧。待到了京城，再寻他舅舅要余下的。
2: 这事我应下了，以此作为信物。答应你的事。
3: 我会做到的。看着可怜的傅廷云，赵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母亲的请求。同时，赵玲把要回的盐分发给了城中的穷苦百姓。而当他们一行人去往京城时，九尾蛟的残余势力一路对他们展开了追杀。
4: 救命！救我！救命！大哥，救救我！
3: 救命！来，这是罪啊！罪啊！救我！大先生，救我！大先生，我愿意做牛做马，我愿意半身为奴。你救救我！大先生，我跟你做牛做马。
5: 阿三，
3: 不行！少管闲事！大先生，不要！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阿先生，我求求你了！阿先生，救我！阿先生，救我！
6: 吃的，吃的，吃的！告诉人要吃的，还有吃的！走开，走开！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我只是想救他。
0: 就你这情形，你还想救别人呢？都说了你不是千金小姐了，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
1: 阿赞，下次别敢转身。
6: 你受伤了？
1: 走啊！
0: 你再给我们没事找事儿，就把你丢这儿。没了我们，你就是那夫人。
2: 从未行走过江湖的傅庭云，因为一个善举，让赵玲不慎受伤。而为了安慰自责不已的傅庭云，赵玲坦诚了他的身份并非是真正的九尾蛟，所以他们一路被九尾蛟的残余势力尾随追杀。
3: 兄弟们，这儿有一个落难的小娘子。
6: 我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在哪儿，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3: 好处？你想要什么好处啊？
6: 你们能带我去永宁府投亲吗？啊，那个男人他带着一对齐眉棍，身边还跟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子。
4: 出来！
6: 他们好像是往那边去了。
1: 一会儿无论听到什么，先别出来，在这藏好了。阿三会找到你的。
6: 你信我吗？
4: 把这小娘子一起带上。
6: 小爷。
1: 姑娘这匕首耍的比摔杯子带劲儿，多谢了。找个地方藏好了。

乃是赵某与各位的恩怨，与旁人无关。若今日我交代在这儿，也是天意如此，万不可再纠缠那位姑娘。

0: 英雄们，别说了，无论死活，带回去都有赏。
1: 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杀他！

0: 危难之际，同在此地避雨的石榴爷出手相救，让两人暂时躲过了一劫。当再次发现追兵赶来时，赵灵决定独自引开对方，可傅廷云却在此时悄悄地离赵灵而去，并带走了赵灵身上携带的九尾蛟令牌。而赵灵为了夺回令牌，也为了完成他对傅廷云母亲的承诺，一路追到了凌春镇于夫人的家中。
1: 慌慌张张的，又不是第一天当差，看见瘟神了？
2: 他打进来了，说叫赵灵。
3: 傅廷云在哪儿？

0: 赵琳。胆子不小，你当我这是华云傅家，敢在这儿撒野？
1: 没打算动手啊，连东西带人还给我，我现在就走。
0: 我要是不还，
1: 那就只好先礼后兵了。
0: 好小子，你单枪匹马可打不过。
2: 于夫人，
0: 他就是西都盐匪之首九尾蛟。
2: 你竟然是九尾蛟！
1: 绣春刀，锦衣卫啊！
3: 赵玲没想到，刚救了自己的高手，竟是于夫人家的座上客。而更没想到的是，傅廷云此次前来正是为了找到能扭转他们命运的重要人物。
1: 九小姐提刀来见。是有什么说法吗？
4: 我知道你会来送死，特来救你的命。
1: 我如今这番模样，不正是托了九小姐的福吗？
4: 若我愿意，也可以让你死在这儿。九爷怕还未参透如今局势，那我便与你再说一回。你要么听我的，助钦差查案立功，要么死路一条。我现在就可成全了你。
1: 九小姐，你这又不是找错了对手，迁怒于我吗？
4: 你少给我在这耍嘴皮子！你有心向善，厌恶这世道以权欺弱，可若只是耍凶斗狠，逃脱不了刀俎宰割，只会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如你所说，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但我告诉你，这钦差与以往拜的佛都不同，他是当朝太子。
5: 皇，皇家。
3: 赵玲得知太子出现在这里，正是为了调查盐税贪污案，为了将贪官绳之以法，让众多穷苦百姓们能够脱离苦海，所以他答应了傅廷云的提议。这次他俩能否齐心协力助太子破获盐税大案？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花开锦绣》。
6: 来呀，你过来！
7: 你真的挺嚣张的。
8: 对我来说，有分别吗？
9: 加油，出走！
10: 拿到这个题目还是压力挺大的。
11: 红温呢，不是我们的专长。
12: 红烧两个字没有什么挑战性，
13: 我们有80%的胜算。
6: 累了没？
14: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
8: 什么训练？
6: 那好像要咸啲咯。
15: 就 very watery。
16: 他是用什么虾？
8: 不用理他，你用什么虾？
17: 没时间了。
8: 我觉得我们又加速了哈。
10: 赶紧赶紧，不行。
17: 甜品那部分工序比较多，比较复杂，
18: 就会有点手忙脚乱。
19: 大小厨2-2对决结果，
20: 全军覆没了。
19: 本局比赛的隐藏规则。哇！
21: 我的天哪！
22: 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19: 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23: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19: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4: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19: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25: 你想要什么？
26: 结婚，
19: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25: 择善而聚，
26: 生死相搏。
19: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成要挟我，知心引爆，我该怎么办？
1: 毒气弹一旦扩散，将对无辜百姓造成毁灭性的危害，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不能引爆毒气弹。
24: 你做不好，沈股长就活不了了。
2: 沈少成同志，
0: 我们生不在一起，但死会在同处。
3: 你我二人从此便是夫妻。
0: 不行，我不能牺牲沈少成。
4: 你通知他们把车开过来，我进仓库检查一下，确认没问题再搬货。
5: 是。
24: 我给你一套设备，一个盒子里是炸弹，一个盒子里是遥控引爆器。到了仓库后，你把两个设备信号连接起来，把炸弹留在仓库，出去之后到50米外启动引爆器，就能保证你的安全。
0: 引爆毒气弹，我就放了沈少成。

0: 为什么不引爆？把引爆器给我。想要沈少哲活命的话，给我。
1: 同学，你
2: 佐藤英子，把我姐姐的名字还回来。

0: 旦用在正面战场上，将影响整个战局。毒气弹的车开出来之后，我们会及时接应，把毒气弹换掉。
1: 阿明。

0: 别动！凤凰，是你？掌柜的，石原命我运送毒气弹，李科长用沈少臣要挟我，执行引爆，我该怎么办？
1: 同学，把枪放下，放下。

0: 这次多亏我们启用了新的情报系统，用不同的密码破译出了不同的内容。
1: 请求组织协助我除掉渔夫及石原贤二，营救麒麟。

0: 原来如此，所以组织才能及时的来救我。嗯，
1: 那渔夫抓到了吗？
2: 抓到了，当场就解决了。这次突发情况，你们应对的非常好，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2: 组织对你们有了下一步的计划。
1: 什么？
2: 撤回沿岸。

0: 不继续卧底了？不了，虽然石原贤二和佐藤英子都已经死了，但你们负责运输毒气弹的事难逃干系，组织认为你们的身份暴露的风险过于大了。
1: 那情报网呢？怎么办？
0: 这个你不用担心，组织会派新的同志过来奉天，重建奉天的情报网。还有。 过几天就是端午了，那个时候你们混在人群中出城，比较安全。

0: 毛巾买了，衣服也买了。我们去延安要走那么久，是不是得买双坚固点的鞋啊？
1: 买了，那鞋底纳了6层呢，走不坏脚，放心吧。
0: 没想到你还挺会疼人。我还是第一次去延安呢，你之前去过吗？
1: 肯定去过呀。
0: 真的？那你到时候可要带我好好转转。我想吃正宗的油泼辣子，我还想看鲁豫的同志们排演新戏。你呢，陈少辰？
1: 我想给你补办个婚礼。
2: 沈少辰，你愿意娶我吗？
3: 这样太委屈你了，我连一对红蜡烛我都没法给你，这样太不正式了。

0: 是警视厅在严查供档，这下了不行，太好了！这怎么还死人了？好像警察厅里面搜出了供档的联络站，
1: 里边搜仔细，
0: 几乎很多情报。
2: 搜仔细！
0: 看来最近城里要不太平了。
3: 你小点声，别说了。
4: 你们转入后方，等待前线胜利的消息。我们后会有期。

0: 少晨，我不能去延安了，我要留在奉天，帮老李坚守岗位。我准备回警察厅。可以回警察厅，
1: 但是只能我回去。你已经完全暴露了。
0: 那我也不能走。我留在奉天，当你的联络员，我们一起重建情报网，等待组织的联系。
2: 警察厅现在群龙无首，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抓捕行动，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你先等我消息。
1: 叶姐小心，我在外面随时接应你。
2: 如果我牺牲，记住，别为我报仇，舍弃奉天联络点，把消息带回延安。

0: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四海潮味》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因为之前拍摄了《四海潮味》这部纪录片，认识了很多很多类似木生、南枝、叶舒柔这样的人，是他们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我，才有了后来《给阿嬷的情书》这个故事。从8月1日起，每周六晚《四海潮味》在东方卫视播出，欢迎大家来看。
1: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2: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现在开始。
1: 东海小学，我来啦！
4: 自民党刚曾酝酿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长期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再创新高。战败日将至，拒绝反省历史的日本如何取信于世？最高100%，特朗普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美国市场70%无人机来自中国，本土替代方案迟迟未有。美国的关税围剿最终会伤害谁？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于飞。
0: 进入关键时刻，今年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台湾岛内举行。演习期间，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频发，赖清德还亲自上阵上演了逃亡演习，引来了岛内舆论嘲讽。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指出，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
2: 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了洪水的黄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以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8月14号到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区局部将会有大暴雨。预计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应该注意防范。针对伊朗，美国又出新招。当地时间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次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会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以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美方已经与地区伙伴磋商，并且发出邀请，意在将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国威慑力量。同一天，美方还宣布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分析认为，美军相关的举动或是在为伊朗战事的长期化做提前准备。
1: 进入焦点对话。又一年8月15号要到了，81年前的今天，这一天呢，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军国主义侵略行径。但即便80多年过去，日本仍不忘为军国主义招魂。日媒透露，自民党高层正酝酿在战败纪念日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3: 共同社今天报道，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政务调查会长小林应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四人正围绕15号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进行工作协调。往年虽然也有部分自民党高层人士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多名党高层集体参拜实属罕见。尤其是这四人位居日本自民党核心领导层，地位仅次于党总裁，如果这次集体参拜成型，将成为前所未有的恶劣范例。另外，日媒援引多名相关人士消息称，顾及外交影响，首相高市早苗大概率不会在15号参拜靖国神社。不过，也有人表示，当天早晨仍要看本人决定，意味着最终判断预计将在临近参拜时做出。作为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高市早苗本人曾多次在战败日及靖

0: 国神社春秋例行大祭期间前往参拜。不过，自去年十月当选自民党总裁并出任日本首相以来，高市早苗并未前往参拜，而是在去年十月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该神社支付了祭祀费，并在今年4月21号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该神社供奉了祭品。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以及正在日本东京的东方卫视记者宋侃侃。我们第一个问题呢，跟吕老师请教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消息显示呢，高市早苗明天可能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啊。您怎么看他不去的这个具体原因？我们也看到这个自民党内部也有反对高市参拜的，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2: 那么高市早苗去参拜余府啊，与他的这个顽固的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的这个态度是他是不会改变的。一点我们应该明确，因为我们也看到了日媒已经报道过了，就是执政的自民党的这四巨头都要去，就是他的这个市长还有这个政调会长啊，这个包括他的选举对策委员会的会长等等，这些都要去。那这些事实上呢，就表明了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个态度。那么至于说自民党内部呢，他为什么说对于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态度呢，参拜靖国神社，他有自己的不同的看法。很大的原因呢是，那么如果高市早苗去参拜，那么肯定会引发中韩等周边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这些国家的一些反弹。这是他一个主要的在外处理好，尤其跟韩国的关系啊，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二点呢，作为自民党内部呢，他觉得高市早苗去参拜的话，肯定会引发这个对外的一些矛盾，那么事实上呢，不利于日本国家利益。那么说到底呢，还是要营造一个所谓的稳健的这样一个执政的这样一个执政党的一个形象。那么同时呢，在敏感的问题上这个制造了一种这个外交的纠纷。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高市早苗政府还有更重要的，比如说他的要重新武装啊，这个要推行这个全新型的军国主义，这是他的大事。他觉得这个问题上他不还继续可以做，但是呢，自民党的高层去，这就表明了日本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执政的自民党这个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1: 所以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算计在里面的啊。那我们也要问一下看看啊，这个看看在日本，我们知道这个自民党四驾马车酝酿以这种党身份集体去参拜靖国神社，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那么你的观察在日本的国内包括舆论有怎样的评价？
3: 是消息传出来之后，日本国内舆论迅速出现分化，支持参拜的声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是悼念战争死者，不应该因为中国或者是韩国的反对就停止。一些保守派还认为，首相如果顾及外交影响而不参拜，那么自民党高层集体前往可以向保守层支持者表明一个政治的立场。也有高市的支持者对高市的信用提出了质疑，因为之前他信誓旦旦说会去参拜，那么这种强硬的表态是否只是他为了争取保守层的选票，其政治承诺究竟还有多少可信度？另外，批评的声音认为，执政党干事长、总务会长等核心干部集体参拜，政治意义完全不同。这是否是一种政治上的角色分工？由首相维持外交上的克制，再由党内高层向保守派释放强硬信号。事实上，很多家属其实是拒绝被靖国神社记录名字，但是又无可奈何。明天下午，日本十多个民间团体还要举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集会和游行，因此争议的核心并不是能不能悼念死者，而是执政党高层选择在哪里悼念，以什么身份悼念，以及这种参拜是否模糊了战争决策者与普通牺牲者之间的责任界限。高市早苗有可能在明天早上突然做出去参拜的决定，吸引各界的关注，也有可能人未去礼送到，强调自费以个人的名义供奉祭品。但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执政党核心干部集体前往，都昭示了他们对东京审判不认可又不敢明说的态度。于飞，
1: 好，谢谢看看带来的观察。不仅为军国主义招魂，日方呢还试图以篡改历史的方式逐渐完成自我洗白。据报道，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计划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0: 近日，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据当地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介绍，馆中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历

0: 始的技术原本就不够充分，而调整后相关内容将被大幅删减和篡改。其中最核心的是把南京大屠杀改为所谓南京事件。关口答复指出，长崎市政府辩称这一修改参考了日本外务省表述及政府审定的教科书用语，是对历史事实赤裸裸的歪曲。
1: 世界の人たちも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のはもう確立した事実なんですから、それを小さく見せようとしてるん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捉えます。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長崎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も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も、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
0: 为了实现自我洗白，日本政府还多次篡改教科书，使其中有关二战历史的叙事偏离真相。1958年，日本文部科学省修订历史教科书审定标准，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出大陆，用中性词汇抹除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进入80年代后，日本又两次强行篡改教科书，称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所谓解放欧美在亚洲殖民。2021年，日本又将随军慰安妇定性为所谓不恰当表述，还强制修改以发行材料。去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其中除了东京书籍的版本在注脚部分提及南京大屠杀外，其余教科书全部使用南京事件的表述，且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生产和传播历史虚假信息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日本朝日新闻去年12月和今年4月发布的调查报道显示，右翼势力正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制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等视频，并以流量奖励刺激传播。
3: 日方歪曲否认历史的手段再多再翻新，在铁证面前，所有的谎言都会不攻自破。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也称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
0: 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李小芳向纪念馆捐赠了一批珍贵的一手资料，包含43个复制的慰安妇幸存者手印和67位慰安妇相关资料、照片、图片等。
4: 这个展成的受害者叫周粉英，2014年到他家调查采访，天也这么挺冷的，怎么要洗澡？他跟我讲，从日军慰安所出来以后呢，我每天必须坚持洗澡，我要洗净我一身的耻辱。
0: 这批珍贵资料中还有8701张含义慰安妇毛银梅老人的图片、照片和时段视频。上世纪40年代，毛银梅被日军诱骗至武汉基庆里慰安所，长期遭受非人虐待与残酷折磨。日本投降后，她辗转定居湖北孝感，直至2017年离世，其坎坷一生成为日军慰安妇制度罪恶的鲜活铁证。本周三，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也公布了一份珍贵档案，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身上申告书，档案共计185页，记载了海拉尔支队156名成员的关键信息，是研究该支队人员构成与运行机制的一手官方文书，揭示侵华日军曾假借常规步兵名义征召人员来掩盖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等秘密犯罪行为。此外，长达70分钟的原731部队队员口述证言还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和掩埋毒气弹的事实。
5: 他们把毒气埋在了某处，距离还相当近，就埋在那一带。毒气部队是存在的，毒气遗留下来了。
3: 好，我们继续讨论。先要问到在东京的宋看看，我们从这个删减事实、文字偷换到纵容右翼教材进入学校等等来看，日本政府在不断的篡改历史，妄图掩盖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对于这样的做法，想知道日本民间有怎样的反对声音？
6: 是，日本民间其实一直存在反对历史修正的声音，而且这种抗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他们反对通过更换词语淡化战争责任，比如把战败和投降成为中战，把南京大屠杀称为南京事件。教科书争议中也曾出现过进出中国大陆来弱化侵略中国的表述。并不是所有日本教科书都删除了侵略，但不同教材的技术差异很大，一些学校对侵华战争也是一带而过，相关内容在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也比较有限，年轻人没有系统学习过，所以自然难以理解日本当年为何会受到亚洲国家的反抗。

0: 还有国际社会的谴责。甲基战犯松井石根曾经在热海修建兴亚观音，声称是悼念中日双方死者，同时他又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称为所谓的圣战，一边表示悼念受害者，一边又拒绝承认侵略的性质，这正是日本战争叙事中的矛盾。日本一些学者、政治家、教师还有反战团体一直通过演讲、展览还有集会来还原历史。曾经被关押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原日本战犯回国之后，他们也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讲述自己的侵华经历。但是随着战争亲历者相继离世，日本社会的历史记忆的争论就更加的突出。一方是努力保存事实和证言，另一方则是通过删减内容、更换名称来模糊加害的责任。所以是否把侵略战争重新包装成全体国民共同为国牺牲的历史，也正是日本社会围绕靖国神社长期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小雪，
1: 好，谢谢宋康康的介绍。我们再要请出吕先生。日本右翼歪曲否认甚至是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手法在不断的翻新，不再只是依赖少数的右翼学者、出版机构和政治团体的手工作坊，而是进入到了基于 AI 和平台算法的低成本批量化的生产阶段。这需要引起我们怎样的警惕？要让国际社会认清日本右翼推进历史修正主义的险恶用心，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2: 确实是这个日本的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呢，已经花样翻新了哈。那么从过去来看，它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的这个放行，也就是右翼历史教科书的放行，那么政府放行以后啊，那么来否认侵略历史。那么尤其是包括政府哈，日本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历史教科书的一个指导纲要，那么也就是把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贯彻其中了，也在日本国内呢形成所谓的这个自由主义史观，就是允许侵略历史。那么事实上现在日本的历史修正它已经外溢到国际社会，而且呢要强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强加于这个国际社会。但是这种形式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利用现在的人工智能制作一些视频歪曲历史事实的否认侵略历史的罪责的一种视频了，来通过互联网来这个推行。那么事实上呢也造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影响啊，使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历史的真相有这种视听的得到了混淆的。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来对付，那么也就是我们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政。那么首先是我们要确立的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在战后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维护这个二战胜利成果，在利用国际一个像联合国这样的平台，而包括高泽苗提到的所谓台湾有事与这个日本存亡危机挂钩，那么事实上它是违背了中日的四个政治文件，同时呢违背了波桑公告和开罗宣言。那我们在联合国来这个以这个伸张正义维护国际秩序这种形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在未来呢我们还需要联合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周边受军国主义侵害的国家来共同来维护历史正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战败日将至，拒绝反省历史的日本如何取信于世？让国际社会心寒的是，自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彻底打破了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以密集、具象、落地化的军事举措推动再军事化进程，进入战后最快、最激进的周期。
3: 本月四号，日本防卫省发布2026年度防卫白皮书。相较往年版本，新版白皮书首次单独增设新型作战方式专项章节，明确将人工智能作战、无人集群攻防、太空制衡、网络电磁对抗列为未来五年军力转型核心赛道。值得注意的是，白皮书还把修订新版安保三文件列为今年要完成的重点任务，意图从顶层法理上彻底清空专守防卫约束，同时调整不运进核武器核心条款，为日美核共享、美军核武器进驻日本扫清法理障碍。今年上半年，日本内阁审议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不仅放开先进武器外销，还主动与多国洽谈军工联合研发、装备联合生产合作，彻底打破战后军工出口枷锁。军费投入方面，日本早已突破战后红线。2025财年防卫预算占 GDP 比重率先突破 2%， 2026财年更是突破9万亿日元。日媒最新透露，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或达10万亿日元。武器部署方面，就在上月，日本海上自卫队鸟海号宙斯盾驱逐舰在太平洋海

0: 域完成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这是日本宙斯盾舰首次实操远程对陆打击武器，彻底颠覆海自传统反潜防御定位。不仅如此，日本还在熊本、静冈两县完成25式陆基远程反舰导弹实战部署。该型导弹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是日本首款正式列装具备跨境打击能力的远程进攻性武器。
1: 针对日方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
2: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好，我们再次请出吕先生。面对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动向，那除了努力的揭批其真实的图谋，还可以依托哪些多边的机制，或者说哪些方式吧，去团结更多爱好和平的国家，凝聚国际的共识，形成能够产生实际约束力的国际压力？
3: 我们当然还是坚持联合国宪章及相关的这个国际法啊，尤其像就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啊，坚持这样的国际法，来这个维护二战的秩序和战后体制啊，来这个防止日本再重新武装，来这个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呢，在东亚地区，因为日本在过去的历史上对发动了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给周边国家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联合这个周边的国家来共同来制约军国主义的发展。因为现在呢，我们在东亚地区也有多边的这样的安全的对话机制，那么形成一种基于国际法的国际联合国宪章及其国际法的这样一个机制来维护二战的秩序，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机制的对话更多的是来去防止日本再军事化，以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以及区域合作带来的一个灾难。那么同时我觉得更主要一点呢，就是我们国内还要加强关于抗日战争啊，以及这样的一种民族解放的这种历史的教育啊，增强这个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是一受到军国主义伤害最大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必须明确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吕先生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最高100%，特朗普将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美国市场70%无人机来自中国，本土替代方案迟迟未有。美国的关税围剿最终会伤害谁？
4: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再挥关税大棒，当地时间13号，特朗普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最高100%的关税。
0: 白宫发布的公告中，将关税税率及适用对象分为4档，对最大起飞重量超过25公斤、具备热成像功能等高度敏感的无人机，以及这类无人机的基站、关键核心组件征收100%的关税。25%的关税将用在尺寸较小、不涉及高度敏感国家安全属性的普通无人机及相关组件，来自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无人机及零部件将被征收15%的关税。自英国的无人机关税为10%。生效时间方面，对高度敏感无人机及对应的关键组件的关税将在2026年9月3日正式生效，非高度敏感的普通无人机组件关税将在明年的2月9日生效。公告中说，这一决定基于美国商务部近期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查报告。这并非特朗普政府第一次动用第232条款。2018年以来，美国已将该条款用在钢铁、铝、铜、汽车等产品上，覆盖全球多数经济体的相关产品。本月6号，特朗普政府又引用该条款宣布对多晶硅征收15%关税。
4: 除了加税，根据媒体近日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计划进一步扩大无人机禁令，将此前获批的部分无人机产品也列入禁售名单。
0: FCC 的最新提议，你禁售配备热成像、激光雷达和气溶胶喷涂功能的外国无人机产品，理由仍是所谓的对国家安全造成风险。 去年12月 FCC 已经宣布禁令，阻止所有来自受关注国家的新型无人机获得 FCC 授权。这意味着相关国家未来推出的新产品将无法在美国市场合法销售。这次的新提议落地，将意味着目前已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旧款产品都可能被禁售。这一禁令被指针对中国的大疆无人机意味明显。目前大疆有部分消费级无人机具备激光雷达功能，对此大疆公司已在官方网站发文对 FCC 最新提议表示强烈反对。根据美国特别竞争研究项目2025年发布的报告，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占据超过 90% 的份额，整体无人机市场占比接近 70%。 在美国市场，大疆在商用无人机领域的份额约为 80%，而大疆的产品在美国政府、商业和消费者应用中合计占比高达 70% 到 90%。 过去数年来，大疆已经多次遭到美方打压和制裁。2020年美国将大疆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2021年大疆又被美国财政部列入投资限制名单，2025年美国国防部又将大疆列入所谓中国军工企业清单。相关列单行为均对大疆在美国的投资和销售做出不同程度的限制。
4: 好，相关的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中美欧经济战略研究中心共同主席李勇，以及西安航空学院航空宇航学院低空技术与工程学院院长董燕飞。李主席，先跟您请教，根据您的这个观察，美国新的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无人机在美国的销售会有多大的影响？另外我们也注意到，这也是继上次多晶硅之后，美国很短的时间内再一次援引这个232条款啊做出的加税决定。您觉得未来是不是这会成为美国政府加关税的一个主要的手段？
5: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对美的销售的影响哈。那么从整体的出口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对全球的出口，去年呢，就是2025年比2024年呢，从量的增长上来说呢，增长了32%左右。那么从金额上呢，增长了接近45%。那么这个呢是从总的量来看，那么在总的量的基础上，我们再看呢，这个美国所占的比重来看，那么美国的比重呢，其实呢，不论是从量从值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年呢，其实都在减少。那么25年呢，量上呢是7.4%左右，这值上，那么量上呢是在14.几%。那么上半年的数字呢，那么就更有意思了。上半年呢，从值上仅占3%，那么这个量上呢也仅到6.5%。那么美国这个市场呢，从曾经的出口市场第一，那么上半年呢已经跌到10%。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么我个人认为对于企业来讲呢，它的财务冲击呢应该说是有限的。那么企业呢，其实在这些年呢都在准备，比方说多样化的这个市场，那么去避免比方说美国市场的这种风险，其实企业对这方面的准备已经很充分了。这个呢，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说呢，如果从往后看，我个人认为呢，总体的影响呢也是可控的。那么在这个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关税的问题。
4: 对，
5: 232呢主要就是一个安全问题。那么它引用安全威胁，那么其实呢，从安全威胁这个角度上呢，美国呢一直以来都在滥用安全这个概念。
4: 是，
5: 那么从今后的走势上来看，无论从政客的流量上来看，还是政治正确的护身符来看，那么呢恐怕这个引用232继续对中国的一些产品进行选择性的增加关税呢，看起来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路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路径，那么这个呢可能就是采取所谓的这种禁止，那么这种禁止呢可能就会引起更大的这种反噬效果。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可能短期不一定会实现，但是呢从关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应该说可能会是美国要采取的这个针对尤其是高端中国产业的一种这个手段。
4: 惯用手段了。好，谢谢李主席的解读。那么董院长您看啊，除了这个关税，刚才我们也讲了 FCC 还要准备对

0: 配备了热成像啊，包括激光雷达、气溶胶喷涂功能的无人机，实施一种新的禁令。根据您的了解，像这些功能啊，它在无人机应用上，它主要会让无人机应用于哪些具体的场景？美方打着安全的幌子去打压中国企业，而这些禁令落地又会给他们这个无人机具体在他们实际场景当中的应用带来什么影响？
1: 这个热成像、激光雷达还有气溶胶喷涂，这些其实都是美国各行各业离不开的实用功能。热成像主要用于夜间搜索呀、消防救援还有电力巡检，消防员要用它来穿透烟雾找人，警察呢用它来夜间追捕，其实这些都是民用的刚需。激光雷达呢就更普遍了，连大疆的很多消费级的机型都用它来做这个避障啊、精准定位。气溶胶气溶胶喷涂其实就是农业植保，
0: 对，
1: 喷洒农药啊、施肥。美国这个联邦通信委员会把这些都定义为这个军用级啊，实际上是在封杀美国自己的民用市场。大疆已经明确表示反对了，强调不应该把民用安全保障功能等同于军用武器。这个禁令一旦落地，美国的消防队、警察局、农民还有测绘工程师，这些啊都会直接失去性价比最高的工具。这个美国本土其实它根本找不到同价位的替代品。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解读啊。刚才其实董院长也讲到了，美国对中国无人机持续加码，还有一重目的就是想扶持本土的无人机产业，但是从目前的效果来看，确实是事与愿违。
2: 为推动美国制造无人机崛起，白宫昨天在公告同步授权美国商务部建立无人机及零部件制造回流的新投资机制，对在美国新建相关产能的企业提供关税优惠。此前美国政府曾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加快对本土制造商的审批。 FCC 今年四月还表示将简化相关监管流程，同时设立新的无人机测试区域。受益于政策扶持，2025年美国无人机领域相关风投交易达到72亿美元，总投资额较10年前增长30倍。不过，这距离美国想要的无人机本土替代仍有巨大现实差距。全球无人机产业链的70%以上集中在中国，从电机、电池、飞控系统到图像传感器，中国产品都具有几乎难以逾越的成本和规模优势。2025年12月，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供应链分析报告指出，无人机生产存在5个关键瓶颈环节，美国及其盟国的产能要么落后于中国，要么无法快速扩张。例如，美国布林克无人机公司早在4年多前就开始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至今投入近1亿美元，寻找美国零部件供应商，搭建本土供应链。不过，如今该公司的摄像头、传感器等关键组件仍然难以实现本地采购，只能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地进口。国际无人系统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年产无人机已超过10万架，并有望在明年突破100万架，而中国去年出口近400万架无人机。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董院长。董院长，我们看到美国智库啊里面讲，这个美国在无人机领域的短板不是创新能力不行，而是在于无法大规模的去制造它。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啊？另外，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美在无人机产业上所形成的这种差异？
1: 首先我认同他这个说法。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报告明确指出来说，美国无人机的碳纤维啊、稀土磁铁啊、锂离子电池、氮化钾芯片这些关键材料严重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刚才说这个电池、电机、磁铁这些关键部件的市场基本上100%由中国来掌控。中美在无人机产业上的巨大差异啊，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生态的差距。中国靠的是庞大的产量，压低了成本。美国呢，从供应链到价格都落后一步。更加致命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本土的替代品啊，质量不如大疆，但是成本呢还更高。FAA 他也承认了，即便是美国企业开始在国内做无人机的总装，那么它的这个电池、电机、飞控、PCB 等关键零部件还是大量的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这个确实啊不是创新能力的问题，硅谷确实也不缺乏创意，缺的是什么呢？就是深圳那种从稀土加工、飞控算法到无人机装配整个的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创新是可以靠几个天才，但是大规模的制造啊 需要十几年的积累，这个产业集群，还有大量的这个工程技术人才，这确实不是关税能解决的，就是。
0: 好，谢谢董院长的解读啊。所以说，美国这样搞呢，其实会增加自己企业，包括老百姓使用无人机的成本，还是让自己的民众来买单。
3: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如何应对啊。面对美国的封堵行为，中方呢已经未雨绸缪。针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日前出台一系列的涉华限制性措施，中国商务部在8月5号宣布了4套反制措施，其中与无人机直接相关的核心一招就是对列入管制清单的无人机以及关键零部件相关的技术对美出口实行逐案从严审核，不再适用许可便利措施。这就意味着中国不禁止出口，但是每一单都要经过审批。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同时敦促美方要立即撤销措施，回到对话轨道。舆论认为，中方释放的信号很明确，既没有关上谈判的大门，又让美国感受到了供应链的脆弱。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来讨论。我们先要问到董院长，董院长，中国商务部在8月5号的时候做出了对美方的反制措施，这当中包括了对列入清单的无人机和关键零部件技术要实施出口审查，也就是说啊，必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掐断这些东西的对美出口的。你怎么看这个反制的力度？以及它可能未来会对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带来的影响？
1: 这个反制确实是非常精准，力度拿捏的也恰到好处。首先呢，它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逐案审核，合规的企业和产品仍然可以出口，但是每一单都要经过审批。这既说明了中方态度很克制，又把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叫收放自如。第二呢，杀伤力在于什么呢？无确定性。美国企业不知道下一批货能不能拿到，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就没有办法安排生产计划。有报道显示呢，就是受管制的红外相机啊，对美的出口单价已经涨到管制前的3.5倍了，价格暴涨，供应不稳，对美国无人机的这个产业冲击是实实在在的。第三呢，这个实际上体现了什么？叫主动防御。中方是8月5号出招的，美方呢是8月13号关税才签署，说明呢咱们中方对美方的行动是早有预判，提前布好了局，这个商务部明确表示，如果美方这个执意出台新的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这肯定不是空话。对于美方的影响很直接，关键零部件断供啊，或者是涨价，美国本土的无人机组装啊，有可能会因此而停摆。全球无人机产业链的根基在中国，美国想要重建供应链，不是1年2年就能完成的事儿，主持人。
3: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请出李先生啊。李先生，你看，我们回过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商务部的表态，说的是中国的反制是克制的。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如果美方在这种滥施关税、无理打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还能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4: 其实呢，我同意前面董先生说的这个一些观点哈。其实从克制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从这个措辞上来看，我们是叫严审，并没有说是从禁止。那么从通路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还保留了，比方说民用用途清晰，不涉及到这个技术外泄的，那么这些正常的贸易呢还保持开放。那么第三呢，从口径上来说，那么我们呢没有采用比方说像稀土原则上不予放行这种口径我们没有用。那么第四个呢，其实呢我们还没有说，我们没有把这个反制工具完全用尽，那么呢也保留了这个和美方进一步磋商这种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就是我们要求美国要取消这种不合理的这种关税措施。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我们可以理解。我们
3: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先到这里，谢谢两位嘉宾的分析。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北京雷阵雨，22到29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0度。南京阴转小雨，24到28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重庆晴，28到37度。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上海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们扫码支付，滴的一声完成了支付。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科技产业链。
2: 金融科技它其实影响的是很多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3: 安全是无感的，是无处不在的，后台都是我们科技金融的保障。
1: 以前呢，可能是我们人要去找金融，现在呢是金融可以直接来找人。
3: 以后就是我的数字人在为我进行金融的各种业务和操作。
2: AI 技术啊，区块链技术啊，大数据技术支撑大家在这儿发展越来越好。

0: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我是主理人袁明。今年上海科技节期间啊，在上海的城市街头出现了6家很特别的快闪咖啡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 X 咖啡馆。 X 是交叉，是未知，是创新，也是思想的碰撞。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邀请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和各个领域专家展开一场场跨界访谈。今天 X 咖啡馆来到了外滩 FTC， 一杯咖啡，手机一扫，几秒钟完成支付，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背后，其实连接着数据、安全、算法，以及越来越多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金融科技看似无形，却正在重塑我们的每一天。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黄浦区数据局局长张磊，观安信息的创始人总裁张兆龙， AirWallex 空中云会的高级副总裁李明凯，一起来聊聊金融科技这个话题。而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把自己关心的科技问题聊一聊。我们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互动，好问题换咖啡，把你的好奇问题写下来贴在问题墙上，就能参与到我们的科学互动当中。 Hello， 三位 好，欢迎来到咖啡馆。来，这个是我们之前啊，有很多朋友们他们想对你们提问，他们感兴趣的关于金融科技的问题都在这儿，你们每人挑一个，待会儿来给我们作答。
1: 好吧，我就要这个孩子们以后
0: 学些啥。哎，这个问题您不想回答一下吗？科技发展可以防止我们被金融诈骗吗？
2: 对，是的，这两个问题很像。
0: 对，保护不人不被骗。您是什么？
3: 下了一个银行未来会不会消失？
0: 太好了，来来，请坐，我们一起进去。给你们特别准备了我们今天 X 咖啡馆的特调咖啡，叫重塑，这是我亲手做的，你们喝喝看。我想我们今天在聊的就是金融科技，可能给人的感觉是看不见摸不着，但事实上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那么如果三位啊，可不可以用一些跟您的专业领域相关的一个生活场景或者一个工作场景来描述一下金融科技它到底是什么？张局长。
1: 我们刚才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们扫码支付，滴的一声啊，我们完成了支付。但是在我们产业部门来看，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科技产业链。比如说我们在刷我们的二维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身份的认证，然后呢又是一个支付的清算，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一些敏感信息计算，保护着我们不会被盗刷，然后也不会被多刷，所以它后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产业链。
0: 数据

0: 安全算法每一个环节都在其中。那我想问问这个李总，您也给我描述一下金融科技是怎么样在运转的，您在其中是怎样的一环？
1: 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和咖啡也有关啊。就是 iWallix 其实是有几位就是留学海外的这个华人啊青年来创业的。那么在创业之前，其实他们几个朋友吧或者同学一起在澳大利亚开了一个咖啡馆。开这咖啡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咖啡豆都是要从各个国家去进口，包括这些咖啡机也要去国外进口。虽然就是一个小小咖啡馆，但它链接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生意，这是十年前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资金到账和货物到账不匹配，因为它要经过原来很繁琐很漫长的这种银行的一步一步的转账，
0: 对，
1: 传统金融，然后而且这个有不确定最后中间的手续费有多少啊。所以呢，几个 founder 就萌发了一个想法，和我一起来做一个公司，来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有意思啊，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商机、啊、
1: 是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公司起源的真实的一个故事。
0: 嗯，那我再问问我们观安的张总啊、嗯、这个观安里边有安，我也知道您这个做的其实是安全的这一块，那从您的角度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金融科技是什么。
2: 举个小例子，我们每天可能都会发生，就是比如我十点钟下班，可能我会打网约车，车子来接我，那在路上正常的行驶，等到我下车以后呢，自动结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全是无感的，大家没有感觉我在里面我需要做什么认证，但在整个过程当中安全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从一开始在使用我这个 APP 的时候，它是跟手机绑定，首先确定人的身份和手机的一致性，这个就是我们身份认证。那第二个部分，在行驶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轨迹和地图匹配不匹配，有没有绕路，这个其实在后台是有一个大数据实时做监测的。那第三点，我们网约车上面所有的视频，它会对车上发生异常行为的过程会进行有效判断，是否在产生恶意行为和有安全事件，
0: 还有录音，
2: 会有录音录像。但这些录音录像，我们首先要确认它是牵涉到个人隐私，声纹和图像在未授权的时候能不能被网约车的这个平台所获取，传到它后台的数据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由我们安全做保障的，所以我们的个人隐私数据在第一时间是做模糊化的，它传回去的只是特征，不是我们个人的隐私信息、生物信息，这是做了处理的。那到我们下车时候做结算，可能我们直接开个门一关就走了，但这个时候虽然确定我这个身份的唯一性是不是正确，是我应该付款，同时我付款的免付额度够不够用，那后台都是我们科技金融的保障。
0: 安全虽然是无感，但是我觉得它提供了一种信任或者是信用。
2: 对，
0: 过去这些你们觉得科技金融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之前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三方支付，或者大家还没有开始用，我真的是和对方，我们先 QQ 聊，然后约定
0: 到线下见，
1: 就是线下，在地铁口，然后我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20年前的电子商务
1: 就是
0: 这样，
1: 真的是这样。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大家可能都无法想象。金融科技，我其实觉得它不光影响的是人和金融服务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其实影响的是人和我们生活中日常接受的很多服务、很多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0: 张局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感觉呢，对我们的最大的改变呢，是以前呢可能是我们人要去找金融，现在呢是金融可以直接来找人，刷卡买了这样一个咖啡，然后呢我们的店家基本上就在他的整个的交易里面就沉淀了一笔这样的交易，他每天有他每天的沉淀，然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给他生成一个数据化的这样一个报告，对他的整个的人的一个信用会有一个评价，所以他再去申请贷款要方便很多。而放到以前呢，他要填表啊，申报很多材料，还要人工复杂的审核，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多个条线的金融科技公司就把这件事情直接简单化了。
0: 那我问一下张总啊，这些便利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技术在实实在在的驱动它？
2: 其实我觉得呢有三个，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模型，第三个是我们的场景。我们的场景足够丰富，那比如像我们打车场景，然后我的这个金融贷款场景、普惠金融场景等等，那场景丰富了，那它核心的底座是什么呢？就是数据要素和数据流通。就是因为数据的流动让我们共享数据流动过程带来的价值，所以我们才会感觉无感。比如像我们的

0: 身份数据，我的个人信息数据，包括我的信用数据，以及就是说我的资金的这个额度数据，另外我的行为习惯和消费习惯数据，这些整合起来就可全方位为我们每一个人定一个数字身份，数字人。这个数字人和我们实体的人，他是可能是相匹配的。以后就是我的数字人在为我进行金融的各种业务和操作，而不是我的这个实体人在线下进行这些行为和操作。所以其实核心就是要数据要动起来，第二个安全要保障起来，第三个模型要有价值起来。通过这三个，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金融科技啊，可更大的发挥它的作用。
1: 那我再补充一下。数据呢是金融科技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组成部分，但是呢，数据呢并不是天然的就是为金融科技做服务的啊。我们数据呢需要有大量的采集、清洗啊、隐私保护，还有促进流通，在这些方面呢都需要我们有金融科技的相关的公司来做这项工作，然后呢确保我们的数据呢安全、可信、流通，这样呢才能实现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商业价值。
2: 而且确实就是数据和这个应用的这个平衡在跨境支付领域就尤为突出和重要，比如说这种数据隐私保护的问题，你交易要跨境，那必然要一些数据信息，个人的也好，企业也好，你要传输给对方才能完成，那么这个中间哪些可以传，哪些不传，那么传的
3: 是不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合规的要求都不一样，
2: 比如欧洲的 GDPR 大家也知道啊，包括我们国家也很重视这一块，包括美国地区也有它的规定，那么作为企业来讲呢，面对这样的规定，它如果不借助技术的手段是很难去一个一个人工去完成这些任务的，
3: 是的是的，
2: 最后其实是需要很多大数据的分析技术，包括我们现在讲人工智能的这种判断技术，其实就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3: 今天我们在探讨这个金融科技的时候，我们只是举了一些我们老百姓能够感知得到的生活当中的例子，但其实还有哪些领域是我们没有看到，但其实也是被金融科技改变的。
2: 我们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有这种出海需求很旺盛的这种创业企业，就是因为有了比较专业的这种跨境支付的服务企业之后呢，大家的效率、成本、安全性都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比如说就举几个数字啊，就简单说明一下，一笔跨境支付的交易，以前的话通过银行或通过传统网络可能几天，对吧，大家给孩子留学汇过款可能都有感觉，可能三四天甚至一周多，现在基本上反正通过我们这种类似的平台的话，基本是可以当天到账的，而且呢是可以有确定性的。就什么叫有确定性，原来你汇1万美金出去，最后可能对方只收到9900，
3: 因为他要扣手续费，
2: 而且你不知道那手续费扣多少，因为中间不知道经过多少个中间行吧，现在就是全额汇款。
3: 所以您刚刚说在效率、安全、价值提升方面，其实你们是做了很大的一个努力。
2: 我们做了10年来其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3: 我们回到国安的张总这边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数据被滥用的问题，享受便利的同时，提升效率的同时，你如何保障它的安全性？
0: 因为安全和科技发展啊，它是辩证统一的，如果没有安全，效率就是空中楼阁，但如果光讲安全不讲效率和发展，那安全就是自娱自乐。其实对于普通我们市民和老百姓来说，他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安全在科技金融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其实我们是为所有的金融科技企业，我们是打造了3道防火墙。第一道网络防火墙，防止外部的敌对势力的黑客对我们金融科技的这个技术系统进行黑客攻击。第二道呢是数据安全防火墙，防止内部人员恶意的使用数据、拷贝数据、滥用数据，包括未授权情况下面去售卖数据。那第三道呢，就是我们业务风控防火墙。比如这个人，他的这个银行支付只授信只有5000，
3: 对，
0: 超过了他就不能再交易了。但如果用了我们业务风控的这个模型，同时安全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判断它符不符合我的要求，能不能自动再增加授信给他，
3: 会让普通的消费者用起来更便捷、更感知不到，但与此同时也更安心了。
0: 对。是的，
3: 我要请教李总和坐在您旁边的这个张局长，今天你看我们的 X 咖啡馆在外滩的 FTC 啊，这里是一个金融科技的生态社区，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创新在上海发生。
2: 上海它作为100多年来，包括原来我们远东的这个金融中心，其实这个的积累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无论是从市场啊、合作伙伴，甚至说政府监管部门来讲，大家对金融业务以及金融创新的认知 可以客观的说，在整个我们国内是认知度是很高的。还有呢，其实为什么落在黄埔，就是我们的切身感觉是来讲呢，除了资源的支持来源，这整个生态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企业的这种服务是这个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啊，从你这个办公室的租赁啊，到这个就人才的引进，到员工的这个日常的困难啊、便利化呀之类的，这些其实也是切实实的解决了我们很多问题，
3: 就是生态配套哈。
1: 另外一个呢，从市场端，我们黄埔区这600多家持牌金融机构也为我们的金融科技企业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场景，我们的科技企业都愿意离他的客户要近一些。两位老总啊，两个公司其实也是在落户黄埔过程中，然后呢会发生很多业务的火花，
3: 所以就会有未来有可能的合作。
4: 合作
1: 对， 对，是的。
3: 嗯，在这样一个生态圈就建立起来，这个社区就建立起来。所以刚才李总也提到，这个企业选择一座城市，所以你最看重的是政策、人才、生态，
2: 其实更多
3: 生活的舒适度等等。
2: 对，
3: 到底是什么？
2: 其实大家讲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但是也是国际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也很喜欢上海这个国际化的这个环境。那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生态方面，很多这个资源方面、平台方面的一些优势。那另外我觉得就是上海的这些政策也好，或者政策背后的这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好，一方面对企业需求主动了解，一方面就是这些政府的领导工作人员，他们对于行业发展其实非常关注，包括对这种什么 AI 技术啊、区块链技术啊、什么大数据技术，有很多情况下是政府部门主动来找我们在聊这个东西。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对，特别对于这种金融科技企业，这应该是能够支撑大家在这儿发展越来越好的一个重要条件。
3: 对，我们张总的这个企业一直是在上海。对，那么随着这个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您的企业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包括您是不是合作的很多这个生产业链上的伙伴也都是我们上海企业。所以你觉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金融科技的创新在上海发生，您应该是很有感触的。
0: 我觉得刚才两位嘉宾提到的很重要的几点，一个是政策驱动，我觉得这包括人才，包括还有资金，因为资本运作或者是融资会相对比别的地区要更容易。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政策上来讲，我们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成立数据交易所的，第一个上海数据交易所。第二个也是我们省级城市第一个政府建立公共数据统一的平台，大数据中心的。
3: 对，
0: 上海也是第一个在省级里面建立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数据集团啊，另外包括我们国家地方第一个数据标准委员会，上海是第一个成立的。所以它有很多第一，它是努力的，
3: 都是风气之先的。
0: 是的，它努力的推动我们在科技创新、数据融合、数据价值变现、数据共享，包括政府愿意把公共数据
3: 开放给企业，
0: 然后让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数据做分析，那为我们的整个金融科技的发展，那提供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的这个保障。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
3: 哎，我觉得三位嘉宾讲得太好了。你看上海啊，它不仅有百年金融中心积累下来的刚才讲的契约精神、商业文明，还有一种就是愿意用海纳百川的精神，开放创新、面向未来、构建生态的这样一种作为。所以这使得上海在这个金融科技的这个发展当中，我们可以说是领风起之先、勇立潮头的。好，那么说了刚才这个大问题之后，让我们来畅想一下，随着我们金融科技的发展，未来我们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我们先从张局长这边。
1: 我感觉呢，金融就是会更加的如影随形。早晨醒来去坐乘坐交通工具，然后我们去买一杯咖啡吃早饭啊，到我们的去打卡上班，我们所有的这些生活的过程中，不再是刻意的你去想到金融，而是无时无刻的不在你身边，
3: 都在发生，
1: 而且呢是越来的越安全，越来越高效。我想这是金融科技给我们带来最大的变化。
3: 好，来李总。
2: 去年到今年，这个大家都开始养虾。就是我身边一个50多岁的一个老大哥，他也是搞金融的、搞投资的，他最近就是在自己建了一个 AI agent， 帮自己做投研分，就是二级市场的投资分析，他用的很爽，就是他说这个东西比我这个看那些传统的研报什么可能都要方便。其实这个可能也是说会给大家做一些个人的投资，当然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是会提供一些新的一些便利的，那更不用说我们从支付角度来讲，可能以后结合你的什么 VR 眼镜啊、穿戴设备啊，

0: 这些东西支付确实就会更加的方便啊，包括一些企业可能随着发展，你的金融功能可能会越来越方便。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身份的有效验证和识别，就是说我们现在还需要我们去出示身份证，还要证明我和妻子的这种是不是夫妻，你是你我是我，还需要很多的验证的手段和方法。
2: 对，
1: 但我觉得金融科技发展

0: 然后提出你的要求，所有的这些处理全是自动化完成，授信、身份识别、授权管理，包括信用等级分配。
1: 他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0: 他其实以后就是我的金融服务是来找你，告诉你我能为你提供什么，而且完全是无感的。下面的底座就是安全的底色，其实我们有强大的安全的这个保障，才能保证我所有的身份识别和授信我是可信的、可管的、可知的、可控的。
1: 我们很期待这样的一个时代早日到来，其实它也已经在一天又一天的走向我们。刚才我们在门口也看到了很多好问题换咖啡，大家有很多问题，我看你们每人都挑了一个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哈。我们先从李总开始，您挑的是个什么问题？
2: 对，我挑的是一个这个叫银行未来会不会消失啊。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银行未来不会消失，但是它一定会变化。我觉得未来的银行或者未来的银行业务，它首先是一个更加智能的，那么其次呢，它是一个更加开放的。以后可能的银行或者银行的生态，它是需要银行包括这种金融科技公司啊，这种支付服务公司或者现代服务公司，大家一起来合作，为客户更多提供智能的这种银行业务。所以它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一个生态，一个更加开放的形态。那么第三方面，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是以后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可能银行的业务也会把这些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基础的一些需求来解决得非常的贴心。
1: 会
2: 我们不是要去消灭什么业态，而是重塑整个的银行业态啊，金融的业态。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方向吧。
1: 谢谢张总。
0: 我拿了两张，因为这大家特别关心金融诈骗和反诈，这两个都是
1: 大家都很关心。
0: 其实我认为啊，这个就是我们讲金融诈骗或者是讲这个支付诈骗的话呢，它不仅是一个银行或者支付的本身问题，它是一个生态链，是一个产业链。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是针对金融过程要进行详细的这种监测和管理，更重要在这个运营商，我们要对这个诈骗电话进行识别。我们不仅是要控制金融在最后一道防线，钱是不是可以打出去，更主要要往前置，往左移。
1: 在这个环节当中，每一链每一环
0: 是的，要往左移。所以说国家是有反诈中心的，针对这个长期具有诈骗的号码，可疑性号码本身就会自动过滤。我们接收到以后，也就是我们要相信政府，相信我们的系统是定位的诈骗肯定是有问题的，不要去打资金。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尽量保护好个人隐私，特别是我们的生物识别数据，比如人脸数据、指纹数据，包括我们的这个语音数据，就是我们的声纹数据。因为只要20秒的声纹数据就可以完全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做到亲妈你都听不出来。所以说建议大家下载手机 APP 的时候，不知道的不是常用的不要去下载。第二个就是说，比如共享充电宝不要随意使用，要用大品牌知名度高的共享充电宝。另外就是不了解的支付系统不要去使用等等。
1: 消费者需要引起警惕，
0: 引起警惕。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立法执法
0: 对
1: 还是更重要的，
0: 包括我们科技安全手段的一些使用。
1: 对
0: 其实后台是可以把它安全保护好。
1: 是的，
0: 我相信 AI 时代的来临，包括量子技术啊，其实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在安全方面的技术能力和实力。我相信肯定有一天我们将来诈骗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
1: 张局长这边啊，我看您挑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3: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孩子以后想学金融科技应该学些什么？
1: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大家肯定特别关心。
3: 以前呢，金融大家觉得啊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专业，科技呢是另外一个专业，两者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但是在我们当前，金融和科技反而是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在学好金融知识啊，学好我们的科技技能和知识的情况下，如何做好创新，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比如说我们学好金融知识，我们从需求端如何提出一些科技端的应用啊，促使我们的科技公司去做一些创新。学好我们科技，学好我们技术啊，那我们也要想我们在技术赋能了现有的产业情况下，我们如何再去引领我们的这个产业向更新的方向去发展。这些呢，我想是应该我们以后孩子们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最重点。
1: 说得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非常的有火花哈。然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位收看我们这一期 X 咖啡馆的朋友们也都收获到了一些这个跟我们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重要的点。其实这就像我刚刚给你们

0: 做的这一杯特调一样，它的名字叫重塑哈、啊，让您的金融科技生活从今天开始变得每一天都不一样。
1: 谢谢，
0: 也期待大家更多的来到我们的外滩的 FTC 咖啡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1: 因为没有根，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深宅樊笼，
2: 祖母一定让你上嫁。
0: 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4: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
3: 择山而去，
4: 生死相托。
0: 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5: 公民们，快摆好你们的姿势，面对镜头。
6: 嘿，哦，不不，别急别急别，你这是在浪费胶卷。
5: Mike，
6: 你还是省点精力，放到晚上约会去吧。哼，
7: 你们俩别再去惹他了，行吗？
8: 你们已经吃完了甜点心，那就快收拾厨房。
5: 要是我去收拾厨房，那就拍不到 Carol 的男朋友了。
8: Sandy 不是我的男朋友，他不是。
7: 可最近你跟他出去了好几次。
8: 他并没有说我是他的女朋友，我也不会先说他是我的男朋友。要是他以为我把他当男朋友，而他并不把我当成他的女朋友，那我不是自作多情了吗？
6: 哦，希望你把这拍下来。
7: 你好。
8: 你好。
6: 你好。
2: Mike。
6: 我是表示礼貌，怎么样 Benny？
9: 很好。
6: 对，我感觉最好。
7: 你今晚好吗 Sandy？
9: 很好 Silver 医生，你呢？
7: 哦，非常好。你们两个今晚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吗？
8: 爸爸真好。
7: 算我没问，这不关我的事。我不过是他的父亲 Sandy， 随便你把我的女儿带到哪儿去都可以。
9: 哇哦，谢谢。
7: 是开玩笑。
9: 我也是的，先生。
8: 离开前要不要吃点甜点心？
9: 哦，那
8: 现在我们不要吃，因为我们正要去参加一个舞会，那里会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对吗 Sandy？
9: 是的。Carol 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8: 我看我们走吧，否则好东西都要被吃光了。你知道我最爱吃点心了。
6: 还用说？
7: 半夜才回来
8: 啊。
6: 你得聪明点 Sandy， 因为好机会总是在半夜。
8: Sandy 快走吧。
6: 哎 Benny 快走，咱们上汽车时也许会有好镜头，如果没拍到岂不太可惜了吗？说得对。
8: 你知道吗，我真的很喜欢 Sandy。
7: 嗯，
8: 他非常的有礼貌，带 Carol 很好啊。可不管 Carol 带回来什么好小伙子，你还是会对他们怀疑的。
7: 啊！但愿没被拍下来。
9: 停。

0: 以前我从来没参加过大学的舞会，啊，
1: 跟中学的舞会差不多，只是参加的人多一点。是
0: 吗？我很幸运，那家餐馆的情调太浪漫的很。一般话，
1: 那儿的地板上全都是灰。哦，是的，
0: 也没好好招待我们。我和你在一起，我显得太老。
1: 哦不，你看上去很美。 Kara，
0: 明天我们的系主任要举行午餐招待会，我希望你能够和我一起去。哦，那当然好了。但是明天我们全家都要到城里去看望我奶奶和我奶奶的未婚夫。如果我不去的话，那我一定会挨骂的。哦，
1: 好吧，这一点我理解了。我是想带着我的女朋友一起去参加。
0: 女朋友？
1: 对。我不管了。
2: 我要再想想办法去和父母谈一谈。我怎么能不接受我男朋友的邀请呢？哦，见鬼！关键的时候录像带用完了。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快把录像带交给我。嘘，你总不见得想把爸爸妈妈的好梦给嚼掉吧？12:46了，
0: 在3秒钟里把录像带给我。
2: 否则就去把他们叫醒，而且告诉他们爸爸的那本医学杂志在哪儿。我
1: 敢肯定不在我这儿。一、二。好吧。
0: 谢谢。
1: 做你的弟弟是最最没劲的了。好了，你现在快进屋去。好。把录像带借给我好吗？
0: 解释什么？
3: 我知道现在时间很晚了，可我刚回来。
0: 哦，很晚了吗？
3: 你没注意到？
0: 没有，我现在根本没发现，已经是12:47。
3: 你听我说，我为什么晚回来了？
0: 回来不晚，只是进屋晚了。11:52时，你们就在大门外，那时候你爸爸刚睡下。
3: 你明明知道我一直在外边
0: 啊，本还在外面吗？
3: 他吗？
0: 爬在架子上。
3: 是的，
0: 是他的录像带拍完了。
3: 怎么回事？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0: 迈克的情报准确。
3: 你要处分我？
0: 你就看着办吧。今天为什么那么晚回来？
3: 我们谈了一会儿，只是谈谈。你要不要看录像带？
0: 不。我。不不，
3: 我能去睡吗？
0: 当然。
3: 谢谢妈。
0: 我今天说起过我碰到库斯曼太太吗？
3: 没有。
0: 啊，她非常得意地对我说了一大堆关于她女儿什么事都不瞒她的情况，他们俩真是无话不谈，我只好不想。
3: 你想跟我谈？
0: 要是你不觉得累的话。
3: 妈妈，这肯定是迈克的馊主意。
0: 一点都不错。
3: 那么你想和我谈什么？
0: 你猜。
3: 哦，妈妈，我真的非常喜欢 Sandy。
0: 哦，他看上去是不错。
3: 哦，是的，今晚他说了我是他的女朋友。
0: Kara， 这太好了。
3: 妈妈，以前我也喜欢过别的男孩，可是我的那种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也许我那时候太小，不懂这方面的事情。
0: 那你现在是
3: 成熟的少女。
0: 这倒是的。
3: 妈妈，她的系主任都请她。
0: 哦，是吗？
3: 她不是书呆子，她对玩也很在行，是很有分寸的。
0: 很好。
3: 妈妈，她有胡子。
0: 哇哦。
3: 她对我说，学校要是举行午餐招待会，总是邀请她出席。
0: 因为有胡子。
3: 不是，系主任请他，所以他要我去见他的系主任。
0: 哦， Kara， 这是很正式的。
3: 是的，可是他跟我说是明天，所以我没法和你们去看奶奶。除非你们现在一定要我拒绝一个我们都感到非常合适的人选。
0: 这事儿得跟你爸爸去商量。
3: 你真好。
2: 我们今天在一家很好的餐馆里吃饭的时候，你嚼东西有响声，很不礼貌。
4: 可是在有些国家，这表示味道好。
5: 对，你该到那种地方去。
4: 可沃里笑了。
2: 那是因为沃里
0: 很快就要当你的继父了，杰森。
3: 你们谁也别碰电话。
2: 凯勒，你怎么还没出去？
3: 是的，因为三弟晚了两个半小时。哦，谁让你插嘴？你们走后这电话就从没响过，你高兴了吧？
4: 哦，我该去拿摄像机。
5: 那么凯勒，没有任何消息。
0: Mike。
5: 嘿，这事儿跟我并没有关系啊。
3: 那你就把嘴闭上。会不会是我们家电话坏了？
2: 我看没有，但我可以叫人来检查。
3: 不，也许 Sandy 打来一直是忙音，
2: 没人在打电话。
3: 哦，如果是这样，肯定是电话坏了。
2: 坏没坏，你自己可以试试啊。
3: 哦，这个男人干嘛跟我过不去
0: ？Jason。
2: 哦，我不过。好了，我不说了，凯勒。Mike， 我们到客厅去。这样事情就太平了，咱俩也可以看一场精彩的拳击赛。
5: 爸爸，他的火气真大。
2: 就是。
4: 不。
3: 我知道 Sandy 是怎么回事了。我想昨晚上他对我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这并不是诚心诚意的。他要耍弄我。他要是打电话来，我就绝不理睬他这个混蛋。喂 ，Sandy， 喂
5: ，Carol， 你瞧这边，瞧这个。
3: Ben，
0: 你别胡闹了 ，Carol， 你为什么不到客厅去听？
3: 嘿，
6: 你在找这个？要说悄悄话
3: ，Mike，
5: 好吧，太棒了 ，Mike。
3: 喂 ，Sandy， 德哥，什么 ？Sandy 受了重伤？真的？好的，是 Sandy 的同学。昨天晚上 Sandy 出了车祸，他的伤势很重。德哥。
2: 哦 ，Carol。
3: 他怎么样？
2: 医生说他没脱离危险期，我有点不明白，因为他看上去还可以。当然，他包了很多纱布。他还跟我开玩笑说我比他还难看。昨天夜里他睡着了一会儿，可是我从清早3点钟一直等到现在，我已喝了15杯咖啡。是凯勒的父母？
0: 是的 ，Maggie Seaver。
2: 嗨 ，Jason Seaver。嗨，德沃尔纳，山地的同学。
7: 我去看看能做些什么。
3: 我爸爸是医生。
2: 啊，好。
0: 他亲属来了。
2: 啊，不，他们去外地了。我已通知了他的父亲，他们要今晚才到。
3: 我能见他吗？
2: 这得看你的运气了 ，Carol。医院只让直系亲属进去看他。我跟一个看上去比较善良的护士说，我是山迪的弟弟。你就说你是山迪的妹妹好了。我去找他，我想他会喜欢我的。哦，除了我，谁还要喝咖啡？
0: 我想你应该去吃点东西才好。
2: 吃东西，说对了。
3: 妈妈，我真不敢相信竟会有这种事。我想山迪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他会康复的，亲爱的。
3: 系主任的宴会他没有去成，一定很失望。
2: 三弟的血红蛋白目前还算正常。
0: 什么意思？
2: 他目前的情况还算正常。
0: Carol， 有时候友情的关怀比药物更有效，对吗 ，Jason？
2: 对。
8: 那个咖啡先生告诉我说，有人想看山弟凯里森。
3: 对，是我，我是他妹妹，这是我父母，他们能证明。
8: 你们是山弟的父母？
3: 不。算了，我不会撒谎，我还是。
8: 我们禁止非直系亲属探望病人。
3: 我是他的未婚妻。
2: 未婚妻？
3: 你不用怀疑，
0: 他没撒谎。
2: 我们证明。
8: 你们是他的父母？
2: 那还用说？
0: 女儿订了婚，我们还能不知道？
8: 跟我来。
3: 谢谢妈妈。
2: 订婚只不过是骗他的，对吗？
0: 当然，
2: 这我知道。
8: 记住，你只能待一会儿。
3: Sandy。
1: Kara。
3: 嗨。
1: 嗨。没法起来，请原谅。
3: 你气色不错。

0: 老实说，我感觉并不好，身上插了这么多管子，一动也不能动。<笑>你是不是很疼？
1: 总比我爸爸来的时候好吧？
0: 谢安迪出这种事，我真的很难过。
1: 你别为我担心，我会好的。我的汽车毁了，这才难过。
0: 怎么会出这种事的？
1: 因为我是朝一辆大卡车撞了过去的。<笑>
0: 我酒后开车还要被判罪，我真是一点也弄不懂了。我们并没有喝多少，
1: 其实我以前比昨晚喝的还要多，也没有出事儿。大概我昨晚运气不好。你别说了，昨天夜里你没有把命送掉，真是太幸运了。只不过毁了一辆车，你只是受了点伤，但是会好起来的。
0: 你应该吸取这次教训，向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要喝酒开车了，好吗？好吧。我父亲来了，你和他谈谈，让他替我买辆新车。<笑>在医院里还得住多久？不知道，护士说我受了内伤，可能有麻烦。他看上去有点像。Lily
2: by the Merman。
0: 听着 ，Sandy， 知道你受了伤，我才发现我是多么喜欢你。所以坏事都成了好事。人们说每件事情的发生总是有道理的，也许车祸与我们倒是件好事。你说我傻不傻？不，要是现在我完全好了，那你还喜欢我吗
1: ，Kara？
0: 我在考虑。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鼻子里插着氧气管的人？插氧气管的没有。小心点，我在测试心跳。你需要什么？我想要瓶啤酒。什么？你怎么可以？Carol，我是开玩笑。我要过很久很久才能把胳膊伸直。
2: 明摆着的，哈哈哈。Carol，
3: 让你的男朋友高兴一下。好的，你的女朋友就静静的坐着。
0: 小姐，你该走了。你让我。
3: 我知道你是他的未婚妻。
0: 未婚妻？<笑>哦，是的，我这么说才可以让我进来看你。我并没有撒谎，但也不是真话。
4: 哎，我讨厌医院。这次你是医生，
5: 我知道，别说了。不过你别告诉 Keller，我挺喜欢
4: Sandy。这次，我真喜欢你。是啊，做父母的也真是不容易。是。
0: 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觉得一切都很太平。可事实上的眼前就有许多烦恼。Keller，怎么样？他挺好，他刚才对我有说有笑的，我肯定他就会好的。
3: 谢天谢地，
0: 我放心了。
4: 知道怎么发生的吗？
0: 发生什么？
3: 这次车祸，怎么发生的？反正你们迟早会知道。我是说警察局，他们很可能会要。警察局？怎么回事？昨晚，Sandy和我去一个地方，是去一家供应酒的餐馆，酒吧。完全正确。
4: 你们喝酒了？是的，Sandy
3: 醉了。是的，他开的车。Carol， 我早就对你说过。妈妈，
4: 我真不相信我的耳朵。你没有头脑吗？竟会和这种家伙去待在一起？
0: 是这样的。
4: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0: 爸爸，你别朝我发火好吗？我们知道错了，我们吸取教训。Sandy 已经向我保证，他以后绝不再这么做了。
6: 可是你，
7: 我也保证以后绝不这么做。

0: 亲爱的，你好知道我非常爱你，我全是为了你好。爸爸，
1: 这些我都是从小卖部买来的，有金鱼，有鸡蛋沙拉，还有苹果和香蕉。Sandy的父母六点钟能到，
0: 对，我七点钟再去医院，Sandy认为一个钟头够他父亲臭骂他一顿。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想至少应该给他两个钟头，八点钟。
2: Hi，Mike。Hi。啊，听着，凯洛，德哥刚从医院打电话来。啊哈。他和我说，他说什么事，Mike？山迪他死了。
1: 上帝，就是几分钟以前的事。Mike
3: Seaver， 你居然敢开这么卑鄙的玩笑，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凯洛，这怎么可能呢？我刚刚还在他那儿，我看见他的气色非常好，我们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他怎么会死呢？宝贝。
2: 德哥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山地突然大量出血，那是叫做……
4: 没出血。
3: 妈妈，我感觉一定是搞错了。山地亲口对我说他会好的。
1: 哦，宝贝儿。
3: 爸。

0: 对对对，是得快一点。
1: Mike， 我是 Chris 的保姆，快点。
0: 好吧，我还有一件。
1: Mike，
0: 就走。
2: Hi， Julie， 让他上床了吗？
1: 让他上床？是 Chris。哦，对对。你们晚餐吃得好吗？
2: 好极了。
3: 谢谢你为我们付了账，杰森。
4: 你就别客气了，瓦雷。那是 Maggie 一定要。
0: 别客气。
2: 你见过 Mike 了吗？
1: 没有，整个晚上我都没见到他，只有我和 Chris。 嘿嘿
0: 嘿，爸爸妈妈，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奶奶，忘了，你们也在这儿。
1: 我们要不来，你爸爸就要我们付账了。
0: 那好啊，奶奶。哎，朱莉，这是你要的苏打水。
1: 你不是今晚没见过他吗？现在我们家里有一条重要的新闻。
0: 是吗？什么新闻？
1: 听着，有一对情人没几个月可发展神速，叫人吃惊。
0: 我认识吗？
1: 杰森。
4: 是的，是你们奶奶还有
3: 我嘞。
0: 我嘞
4: 已经定下婚期了。
0: 好啊，奶奶。
1: 婚期就定在两周以后的今天，
5: 在加勒比海的游轮上。
1: 你们就是在那条船上相遇相爱的。哦，你家都受到邀请了。
3: 我来请客，这就不怕我落水了，懂吗？落水。
1: 哦，吉鲁里，我有个主意，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希望你能帮忙照顾 Chris。
2: 我也可以去加勒比海。嗯哼。哇。
1: 哦，瓦雷，我们不要你付酒里的钱。
3: 哦，这可不行。
1: 我知道，但我不能这样。
4: 你看他那么诚心，那么下次我来付。

0: 一个姑娘，不准提我抠鼻孔的事儿。哟，
1: 这个小混球抠鼻孔，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哦，明天这会儿就都齐了，我考虑得非常周到细致。
4: Jason， 你答应过的。
0: 我说过反对话了。
4: 我们已经谈妥了，你也保证过了，一定不挑眉毛，而且还说一定不装作咳嗽。
0: 可是没，
4: 别说可是，尤其不能说可是。
0: 怎么了？
4: 如果你不能为你母亲说祝福的话，那至少也得露个笑脸。
0: 她并不需要我的祝福 ，Maggie。
3: 哎，妈妈，旅行用的你全带上了吗？
5: 全都有了。
0: 哦，瞧。
6: 我心中充满爱，只因为你就在我身边。
5: 哦，瓦力，
4: 你瞧，真棒。
7: 相距不远
0: ，Mike， 来听听这个。
7: 嗨，
0: 为家庭准备的一些活动，有牌局、乒乓友谊赛，周二的晚上是化妆舞会。哦，太没劲了。船上也该有我感兴趣的事情。
7: 有 ，Benny， 准会有的。
0: 我非找个好玩的不可。
7: 我也是。
3: 可能在这儿 ，Maggie。啊，女人。一只箱子钱太重，一千只又不够放。
4: 也就差那么一点儿。
7: 不，这样就不差了。
3: 亲爱的，找到你的提包了，是这个吗？
4: 这不是黄的，这是姜色。你 T 恤是黄的。
3: 我以为是橙色的。这一定是妈妈的，瓦里给的。妈妈，这是你姜色的。
5: 啊，我的姜色的什么东西？
3: 提包。
5: 我在担心杰森恐怕不高兴我们这样做。
6: 我们怎么了？
5: 两边站的是我最疼爱的男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6: 哦，不不不不，是我们感到幸运，
3: 是我们。
6: 哦。

0: 儿童乐园，等有了孩子我再来。赌场，不错不错不错。
1: 最后再说一遍，你太小了，别再来了。
0: 你把我赶出来是不是就因为我出汗了？这些人全都是势利眼。化妆舞会抬举
2: 年轻人，
3: 请你戴顶船长的帽子。
0: 我不想要。
3: 我不要钱。
0: 那给我爸爸也来一顶。
3: 我是多莲，是专门照顾孩子的。你叫什么？
0: 本西本。
3: 西本，西本，西本，西本，西本，西本。
0: 可能是瓦莱奥弗米尔。
3: 是奥弗米尔的婚礼。我刚见过他们，真是很好的一对儿。知道吗？我负责安排婚礼的一切。

0: 我还是船上的社交顾问。嘿，让我带你去看看那个游乐室，你以后可以带你家里的人来。
1: 哦，那倒用不着。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0: 我带他们去泳池。
1: 我来带，我是船上的向导。女士们，
2: 那天晚上我俩找不到一个座位，我正好有个位置空着，他就坐下了，
0: 他就在那儿求婚了。
3: 不，是在欧玛的家里，在他的阳台上，
2: 有一轮明月。
1: 我来晚了吗？
0: 是的，芬妮，芬，你湿透了。
1: 我也不知道，
4: 还不赶快去换件干衣服。
1: 不，马上去游泳，我现在正在镜头上来。
3: 你们以前都没坐过游船吗？
0: 没有。
5: 奶奶妈妈，告别单身生活舞会就要开始了，别迟到了，再见。
2: 凯伦真是个好姑娘，
0: 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2: 是啊。
4: 妈妈。
5: 什么？
4: 我要给你一样东西。
5: 是结婚礼物？
4: 不完全是，但是为了你的婚礼。
3: 欧玛，
4: 我们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行了。
5: 杰森，那是什么？
4: 妈妈，你知道，结婚是件美妙而高尚的事情。可是结婚的反面，离婚，却是可怕的丑事情。上帝不喜欢你和瓦莱结婚后再离婚，可是只要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像这上面写着的。
5: 这是什么？
4: 是我让我的律师写好的一些条文，非常的简单，
5: 标准的婚前协定。
4: 对对对对，当然，乍一看你会反感，可以后你会觉得这是明智的。这
3: 欧玛，怎么回事？
5: 沃里，我要吸点新鲜空气。
3: 这怎么了啊？
4: 那么就在排练仪式上再见。怎么，吃饭时我还不够礼貌吗？
6: 你看，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单独去乘小船玩好吗？
0: 麦克，不行，凯洛请我参加单身姑娘舞会。
6: 为什么？
0: 我是单身姑娘，7点钟以后就没事可干了。
6: 我也是单身汉，而且7点以后也没事可干了。
7: 哦，看到年轻夫妇有个可爱的娃娃，真叫人羡慕。
6: 我们没结婚。嘿，我来开车。你看他多舒服啊！
0: 我现在觉得和你已经很近了。
6: 对，是很近。
0: 我是认真的。我已经爱上你了，
6: 跟我去睡很好。
0: 哦，多好的一对年轻夫妇啊！我们，谢谢，更方便了。
8: Mike， 你在哪儿
0: ？Mike， 7点我等你。
6: 哦，7点。
8: Mike，
6: 别迟到。
8: 你在哪儿？
6: 哎，你我在这儿。
8: Mike， 你信不信 ？Mike， 今天我们的运气真是好。
6: 什么？你在说什么
8: ？Mike， 在这条船上有20个世界上最美的姑娘。
6: 怎么了？
8: 20个瑞典的、金发的、体操队的。
6: 可姑娘除了美丽以外，还得具备别的，你还得考虑许多别的因素，比如个性啊，比如智商啊，还有他们的。我在说什么？谁在说？
0: Jason， 我真不懂你怎么会对你妈妈出这么一个馊主意的。
4: 行了 Maggie， 婚前协定又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可这也绝不是什么浪漫的结婚礼物。
4: 浪漫的礼物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0: Jason， 别给我来这么一套说教。
4: 你说一个儿子为他母亲着想又有什么错呢？
0: 是的，你错了。 Chris， 如果你想要方便，正是时候。
2: 杰森是不是该懂点事儿了？
0: 你这样想吗？
2: 真是笨蛋。
0: 欧玛，他再笨也是我丈夫。哦，
2: 对不起。
5: 单身女子舞会马上就好了，请稍等一会儿。

0: 怎么了？你爸做了件不该做的蠢事，他老是这个样，真是个笨蛋。他再笨也是我爸爸。
1: 对不起，你知道吗？不管Jason怎么说，不管这事儿本身有多蠢、有多可笑，他完全是出于爱你。你说的对，
0: 别
1: 为了这事儿一周都不高兴。
2: 走吧，好。欢迎大家一直在等着你们。哦，都准备好了，经理，请坐。告别单身生活，唱起来，跳起来，请你们欣赏惊人的某兰总。
1: 这是干嘛？这是最最时髦的。你在哪儿找到他的？他在赌场里干活，不是说要21岁才能进赌场吗？我是在桑拿浴室里见到他的。Carol，
2: 这是你父亲的母亲，这种表演成什么体统？这倒是，等他表演一结束，就让他快走。哦。
3: 20个瑞典妞，我却一筹莫展。嘿
4: ，Mike， 你在上面干嘛？下来吧，水很暖和，还不光是有水。嘿，我这样很好，我宁可站着看看，
3: 保持点距离。 便是这时候，嘿
4: ，Mike， 扔过来！来吧 ，Mike， 就缺你一个，否则我们可以玩水球比赛了。
3: 对不起，因为7点我有个约会。
4: 5分钟，现在可以分成两队了。

0: 想扮演 Elvis， 也是你们的婚礼节目之一。
1: 可以。
2: 真是有点奇怪，我们相遇的那天晚上就见过他，所以婚礼就不能没有这位王子。
1: 皇帝。
0: 现在请大家注意，这算是过道。这儿是椅子。哦，这是一位很不高兴的人。
3: 可我并没有不高兴，我只是在想怎么来表示道歉。一张婚前协定使人不高兴，希望你们能忘记他，好吗？
2: 谢谢你，杰森。
0: 你看他多动人。
1: 对，
4: 好，杰森，瓦雷。
5: 明天以后就该叫瓦里爷爷了。
3: 爷爷。哦，我最不愿意使大家不高兴了。我只是希望确实没有人不断的怀疑，认为瓦雷和这位感情脆弱、容易冲动的女人结婚，完全是冲着她的钱。最好没有，请随便玩。
0: 不断的怀疑，
6: 完全是冲着他的钱。
5: 感情容易冲动的女人最好没有。
3: 因为我刚才的道歉又要表示道歉了。
2: 不，别再说一
3: 次。不，
2: 哇嘞哇嘞，算了，请为了我，谢谢。
0: 他是否还动人？
3: 是。

再往下啊。我现在突然想到，自从出事以来，我还是头一次

0: 被八只女人的手同时在我身上抚摸。我是第二次。对，说得很对，那一次是四个姑娘在给你换尿布。谁呀？你好
1: Julie，
0: 这倒很有趣儿。 Julie， Julie， 请你不要误会好吗？啊，嘿 Benny， 看谁来了，他是
1: Julie。
0: 对，
1: 怎么回事？
0: 我是在帮助几个外国人过好在美国的头几天。
1: 可我们是在公海上。
0: 早知道这一点，我就不来了。
1: 要我相信你没和姑娘们调情，却让我在那儿等了那么长时间。我白相信你了。
0: 你们自己玩吧，好吗？
1: 看来我应该走了。
0: 我就得小声点。
1: 小声点。
0: 是，你看 Ben 就在那儿，还有我们俩的关系啊。
1: 我们俩什么关系？
0: Julie，
1: 那时我们的船长就会站在这儿，并且说，如果在场的任何人知道他们俩有不可结合的原因，请说，否则就永远沉默。
2: 我刚才完全是在想另外的事情，你请继续吧。
3: 听着，朋友，我对你的一套灵就够了。
4: 奥利，
3: 欧玛，我受不了。
4: 听着，不管杰森是怎么说的和怎么做的，他完全是出于好意。
3: 这和你的傻瓜儿子无关，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大事，请暂时忘掉你那个傻瓜家庭吧。
4: 什么？至少我的傻瓜家庭还懂得应该来参加婚礼，
3: 这是好事吗？
4: 请你别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话。
2: 为什么不先停一停，再重新排练一遍呢？
3: 住嘴！
4: 谁让你让我的儿子住嘴的？
5: Worry， 请你们别发火，别忘了我们来这儿是干嘛的。Dory， 请说吧。
1: 然后船长就会要你们向前走一步，表示你们将终生结合。
4: 终生？
3: 哦，听你这口气好像听到死亡判决一样。
4: 也许你想要来个大赦。
3: 也许我要乘直升飞机逃跑。
4: 我看不必等直升飞机了，你游泳去吧。
6: 我之所以要写那份婚前协定，是要你们大家对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情况有个准备。
1: 享受。

0: 哎 ，Maggie， 门帘怎么了？
1: 给你收拾东西。
0: 什么 ，Maggie？ 你不觉得过分了吗？
1: 嘘 ，Chris 已经睡着了。你现在收拾好东西，今晚我们要换个房间。
0: 换个房间？
1: 是，今晚你妈睡在这儿。
0: 哦，我知道排练时发生了不愉快，可是
1: 难道只是不愉快
0: ？Chris 睡了。
1: Jason， 你的做法太过分了，我无法静下来跟你谈。
0: 那就不谈。
1: 沃雷的房间有空铺。
0: 什么？我和沃雷睡？
1: 比你睡在这儿强。
0: 妈妈和沃雷之间发生的事，你怎么都来怪我？
1: 不，我并不怪你，我怪的只是你的邪劲儿。
0: 你说的对。
1: 当然说的对了。
0: 现在你已经变得无法理喻了。
1: 你那婚前协议一出笼就这样了。
0: 哦，这怎么是出笼呢 ，Maggie？ 事实会证明他们的翻脸和婚前协议无关。哼，你去好好去吧。可婚前协议对他们一生都会有益处的。我是想保护我妈妈的那份财产。
1: Jason，也许我会后悔，但我实在想说，你做的一切都说明你是一个。
2: 还开门？
1: 嗨
2: 嗨，
0: 妈妈，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可是现在发生总还不算太晚。
2: 说的对，今晚可以好好的开心一下，就咱俩。
0: 心头的创伤逐渐在愈合。
1: 这次去隔壁谈吧。
0: 好吧 ，Maggie， 我做事情合情合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这说清楚。在哪儿睡觉，我可并不在乎。
3: 嗨，沃雷
4: ，Jason， 在部队的时候我是参加拳击的。
0: 我知道。
4: 哎，打过以后我心情就好一些，因为我对拳头上较量出来的结果乐意接受。
0: 这也很正常，我的病人老这么说，他们只要一烦躁就说要
4: 来
0: 人。
4: 来吧，
0: 沃雷，我能理解你现在想发泄一下的心情。你这把年纪，我这年纪，不公平。
4: 那好，我一只手放在背后。
0: 那不行，你这么说，我可不忍心这么做。白，你上哪儿了？白，你好吗？
5: 好，我去盥洗室洗澡。嘿嘿，
0: 不想告诉你的老爸爸，你去干什么吗？
1: 月圆了，难怪女人要发疯。不想听你胡说。
5: 听我说，九里听着，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和这些漂亮姑娘在一起，是因为她们使我想起了你。我只是想逗你笑。
1: 你算了吧。
5: 那好吧，好了，直说，瑞典姑娘们喜欢我。你得知道我可以和其中任何一个姑娘在一起，甚至是几个姑娘，她们傻乎乎的，我完全可以做到和她们乐一阵子。可我不，我是要尽情的和你待在一起。
1: Mike， 你究竟想要说什么？
5: 九里，你难道还看不出我为你放弃了什么吗？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
0: 哦，是些同龄的男孩？
5: 不，20个不懂英文的瑞典姑娘。
0: 你学会了你爸爸的幽默。
4: 这个学的不值得。
5: 我们在一起玩了水上排球比赛。
0: 快上床，快上床。嗨，朱莉，你这是怎么了？
1: 我心里很难过
0: 啊！为了闹翻的事，
1: 这事你也知道了。
0: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没有什么理由感到难过的。
1: 我没有理由。
0: 受他们感染了。
1: Julie， 对不起 ，Carol， 我没想吵醒你。
6: 跟 Mike 吵架了？
1: 吵架？我跟他说，你都知道了。
6: 要知道，和你说话的是一个聪明人。
1: 真不敢相信，先是你爸爸，又是你，那我和他还躲来躲去干什么？
6: 爸爸不知道你和他的事，
1: 可他刚才问起我们闹翻的事了。
6: Julie， 那是指我奶奶和瓦里闹翻的事。
1: 哦，
6: 那你在说谁闹翻了？
1: 哦，幸亏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是那么自私而又不成熟。也许他只是一时糊涂，从前他可是没爱过谁。你认为他是在爱，就像你认为他在爱一样。
3: 月亮圆了，难怪女人要发疯。
7: 女人，
3: 哎，
5: 哎，爸爸
3: ，Mike，
5: 哎，
3: 你在干嘛？
5: 我想走走。
3: 我也是。
5: 是，
3: 对。今晚不大好过，
5: 是吗？是不是哪个女人误会了你，向你发了一通脾气？
3: 准确极了。我和你妈妈谈话时，你在楼下。
5: 不。爸爸，夜色真美。
3: 你怎么了？
5: 没事儿。
3: 迈克，我是你爸爸。哎，怎么了？
5: 我说不出，想说可又不知怎么说。再见吧，爸爸，谢谢。
3: 好好，你要不想说你就别说，我尊重你的隐私权。
5: 爸爸，我和你谈谈。
3: 什么？什么事？
5: 那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和一位姑娘约会
3: 啊，
5: 可现在完了。
3: 哦，是谁？
5: Julie。
3: 对，你开玩笑，别逗了。
5: 不，
3: 你没开玩笑。
5: 没有，爸爸，没有。
3: 这事有多久了？
5: 有四个月了。
3: 四个月了，他能受得了你？
5: 已经吹了。
3: 这都是眼前发生的事情。
5: 是的，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他看到我和那些妞们在一起。
3: 妞们？
5: 20个瑞典金发女郎。
3: 哎，你说这船上有20个瑞典金发女郎？
5: 是啊。
3: 我怎么没看见？
5: 好，我是犯了个小错误。好吧，就算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也不能一切就此完了呀。
3: 没看见20个金发女郎？
5: 是啊，有时我真的觉得20个瑞典姑娘对我来说似乎太多了点。
3: 有一次我到你房间里去，我说我听到Judy的声音，你还对我说：“不不，爸爸，这是你的想象，你在说谎。”
5: 他躲进盥洗室了，
3: 我全知道。你为什么对这事保守秘密呢？
5: 是这样的，爸爸，Julie是在为你和妈妈干活。如果你们知道她和我有那种事，现在我们已经完了。我只知道，和Julie约会是我感到最最开心的事儿。我和她在一块儿，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我不想就此结束。
3: 你没感觉到你这样保守秘密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压力吗？
5: 躲来躲去挺有意思的。
3: 行了，能得到我的祝福，你就不觉得有意思吗？
5: 不，
3: 迈克，行了，不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都潜意识的希望互相能够理解，子女需要父母的理解，甚至父母也需要子女的理解，所以，哦，我是个笨蛋。
5: 最后一句话我倒是听懂了。
3: 天哪！我怎么了？解铃还需系铃人。
5: 可我没系过铃，你得具体帮助我。
3: 我是在说我自己的事情。
5: 那我的事
3: 看看别人就知道了。你走到他面前跪下来，请他原谅他认为你做过的事情，因为你可能做过了什么。即使没做过也没关系，只要有了爱，受点委屈算什么。
5: 就叫我这个，
3: 迈克，现在你应该学会了，有时候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有点荒唐。
5: 等一等，等一等，你去哪儿？
3: 我去重新撮合你奶奶和瓦雷。
5: 闹翻了，可是明天他们就要结婚了，这倒是真有点荒唐。
3: 学得真快、啊。
5: 什么？我学到什么了？
3: 醒醒，醒醒！

0: 快点，我知道现在是半夜里。妈妈，对不起，我要和……哦，你不是我妈妈，
1: 你也不是我儿子。
0: 啊，我以为这是我妈和我妻子的，这不是一。

0: Jason， 怎么回事？
1: 是我。
0: 你怎么了？
1: 嘿，妈妈，我是个大傻瓜。
0: 我早就知道了。
1: 我祝福你和瓦莱的婚姻。
0: 我不和瓦莱结婚了。
1: 你们要结？
0: 我不结。
1: 妈妈，我现在要说的是，你和瓦莱的结合我反对过，我会反对你和任何人重结良缘的。这种心理老缠着我，我身上就有一股邪劲儿。其实瓦莱是个好人，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0: 那你嫁给他。
1: 妈妈，
0: 你没看到他和我说话的德行？
1: 他不是对你不满，他是对我。
0: 不是的。
1: 是的。
0: 不是的。
1: 妈妈，
0: 我不想因为我和瓦莱的矛盾再和你吵一架。
1: 你们俩吵架都是因为我引起的，有时候我确实让人很生气。
2: 这倒说对了。
1: 哦，要是你沉默两分钟，没人把你当哑巴。
2: 我只是表示同意而已。
0: 你很小的时候就能把我和你爸爸气得发疯。
1: 是的，如果两个深爱我的人都受不了，可怜的瓦莱怎么行呢？
0: 哦，我想他不想再见我了。
1: 你总得给他一条退路吧。
3: 什么婚前协定？谁要那玩意儿？我听都没听说过。
4: 哦，瓦莱。
3: 哦，妈，你在外边干什么？你不怕摔死吗？
4: 我们谈谈。
3: 什么？
4: 我们两个谈一谈。
3: 哦，我
4: 这样谈话可是谈不清楚的。
3: 天哪，今晚我就像个傻瓜，真对不起啊。
4: 不，沃利，你是对的。
3: 我是对的。
4: 是的，这是你和我的事儿，应该共同生活，我早该这么做了。
3: 可是我没有给你机会。
4: 是的，但是绝不能怪你，这是杰森的错，他现在也明白了，他已经为我们祝福了。本来这不算什么事儿，我想我们还是一切重新开始吧。
3: 哦，你不要再说下去了，我越听越糊涂了。
4: 你记得在哪儿向我求婚的吗？
3: 当然记得，在平台上，就在那儿。
4: 看来那儿一定是个好地方。
3: 肯定是的。哦，欧玛，欧玛。
5: 哦，差点把奶奶摔死。
4: 没受伤。
3: 欧玛，你没事吧？啊，
4: 我没事。
3: 你吊在绳子上干嘛？
4: 因为我要创造一个戏剧性的开端。
3: 你要这个戏剧化干嘛？
4: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3: 我也忘了。
4: 说到同一个月圆，同一个平台上的良辰美景，
3: 穿着同样的浴衣，是不是？
4: 是。
3: 我说欧玛，那晚我是认真的，我从来没爱过别人，就让我们在一起白头偕老吧。
4: 哦，瓦莱，我也爱你。哦，还记得那晚说的别的话吗？
3: 哦，
4: 不是那个。
3: 我希望马上能够和你结婚。
4: 那就结吧。
2: Julie Carol， 快醒醒！
6: 干什么？
2: 你奶奶和 Wally 马上要结婚了。
6: 现在
7: ，Benny， 干嘛？快醒醒！
2: 都到了，船长。
8: 就在这儿举行吧。
9: 他就是搅了这事的人吗？
2: 大家还记得排练时站的位置吗？
0: 我们尽可能的把那事儿忘了。
10: 把这事儿了了吧。
2: 啊，听着，我半夜从床上爬起来，难道就是为了来了事儿的吗？
11: 该了事了。
12: 即使是了事，也该隆重一点。这是花儿。
2: 哦，我忘了合适录音机，没有音乐怎么能够办好婚礼呢？
11: 开始。
13: 来吧，一起来，当当加张张张张，一起来，张张张张
2: 张张张张张。本来是特意把奶奶领出来，记得吗？张
0: 张，哎，你跟我来。张
14: 张张，
11: 停。
1: 我来行吗？
0: 行。
1: Elvis，
13: 张张张张
14: 张张张张。
11: 尊敬的各位，因为我是船长，也因为我很累了，婚礼得办得快一点。

0: 这里我和你谈谈，是吗？我非常抱歉，我早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对你说，我是不该有托辞的，我完全是糊涂了，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爱过。你是在爱我？啊，是啊。
1: 现在快来！他做你的合法丈夫？是的。你相信我是吗？是的。因为我是船长，我现在宣布，你们结合了。哦，吻新娘。
2: 我爱你，Mike。我也爱你。
3: My over me，
4: 嗯，请你原谅我，昨天的那个婚前协定，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没事儿，房钱还是由我来付。
0: 好，嘿，快看。

0: 看那边有多美呀！是啊，美极了。你也很美，你也很美，啊，你也很美，他们也很美。啊，我能说句话吗？说吧
1: ，Maggie。
0: 我先要感谢爸爸妈妈、欧玛奶奶和瓦勒爷爷，让我明白了爱情和婚姻是多么的伟大。现在我让大家惊喜一下。哦，
2: 你听他说。
0: 你都知道了。
2: 对对，我不意外。
0: 我要你们大家知道，我要全世界都知道，我爱 Julie Costello。 我要她做我的妻子。
1: 你知道这件事？

0: 妈，听说家人个天，那不是开空调啊？那是该开好是该。哎，这是我妈。我们俩因为开不开空调，上过好几次热搜。
1: 问你，问你，问你。
0: 那么你俩，问你总在这开啥么子？我
1: 开不响。
0: 我妈今年79岁了。在他的世界里，再小的东西用处都很大。一盏灯很大，一个袋子很大，一滴水也很大。
1: 不要干了，不要干了，哪能那么大劲啊？那不行，你说说嘛，哪能了？你那骨头才几滴了？啊？你这手都
2: 伸上来。哎，我干死他！
0: 直到有一天，这些被忽略的日

0: 常被一一记住，变成了看得见的回报。
1: 咱们来，
2: 现在街道里侪在那讲，乘公交啊，乘地铁啊，侪要调积分，积分呢好调么子。
0: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一点积累，就有了重量。我做了很多年的环保，总以为低碳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新观念。但看着他，我突然明白，我对万物的在意，其实都来自于他这大半辈子的精打细算。我的环保是他教的，不是他变成了低碳的人，是低碳终于看见了他。我们总以为低碳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其实它就藏在四季三餐。每一个普通人的一点点，既惠及了自己，也能为上海全面绿色转型和无废城市建设带来微小而美好的改变。
2: 你看呀，你看我生下来的这只东西
1: 哦。侬结棍，侬结棍。
3: 好看，好看啊，
4: 好看呀。哪老好看？侬做眼事体啊，那帮伊一样的人，
0: 侪来为搿座城市的绿色发展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人人低碳，乐享普惠。随身办碳普惠专区，你的每一刻减碳都算数。

0: 跟我叫一声，爸爸说的来得近啊，亲家听，说的我哥俺个无本人，生生世世给条有心。
1: 不讲情话无本人，一路摇身过心情。让我的记忆里，绍兴日夜庆祝，日夜黄酒。我的小时光就在这乌篷人家头，和俺父亲一堆上度过。俺爹我金屋赋予了绍兴人，而金屋诗也是俺绍兴黄酒的灵魂。
0: 一年呀比一年会不好啊。
1: 每年好听歌。当田边里的大米成熟的时光，说明农忙就要开始了。而到了冬至后，天日刚亮，父亲的酒房里还飘来了黄酒的香味。

0: 他叫小吴，是吴家传统手工酿酒技艺的第五代传人。
1: 有历史记载的，我爸是第四代，我是第五代。
2: 东浦这个地方曾经是作为黄酒的一个发源地啊，绍兴黄酒的半边天都是由东浦人支撑起来的。
3: 绍兴的四大酒种之一香雪酒，就是我家太太外公吴阿慧在1912年第一次酿造出来的。1915年，这款香雪酒还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2: 然后我的太外公叫吴经理，就有一个自己的酒坊，有一个自己的字号。我也是从2018年开始跟我爸酿酒，这个酿酒的手艺啊，是有这样祖辈传承下来的。但是实际上，以我们这种家庭为单位的传承还是非常少见的，在绍兴。
1: 快点吧。
0: 每当到了。

0: 一年里最忙碌的时节，天色未亮，父亲老吴便要起床准备冬酿。
1: 我六岁老娘十七岁做酒，我洗个泥点高了，因为我自己会吃酒啊。我以前我喝酒很多的，五十斤啊，我两天功夫没有了。
2: 他对喝酒的话确实没有一个度的，就甚至连他去田里干活，人家会带一壶水，他带的就是一壶酒。中间休息的时候，人家喝茶，他喝酒。
3: 早上起来就喝，因为喜欢吃，所以我吃错喝，一次一次的唱喝，我气死了。后来我把这大缸砸了一个洞，我说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做酒了。我一眨眼他就补好了。
2: 2012年出过一次车祸，头部做了一个开颅手术，他的那个脊椎骨啊有两节是那个粉碎性骨折的，他这个腰就不能直立的这种状态了，左脚跟左手啊都迟缓了，他有一个脚就走路有点拖这种状态了。
0: 小吴记忆中的父亲总是酒壶傍身，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车祸也是因酒而起，因此他无论是对黄酒还是祖传酿酒手艺都很排斥。大学毕业之后的他认为自己的人生轨迹与黄酒毫无关系。
2: 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开始从事的是这个纺织行业，然后独立工作，成家去立业啊。
0: 成家之后的小吴有了自己的小家，忙碌着自己的事业，偶尔回到家与父母的相聚也是相对无言。
2: 我爸这个人呢，就是平常也不会说什么话，他除了喜欢喝酒，他就是一个闷葫芦。我妈呢，在那个镇上开了一个小店，30年了。我妈的生活轨迹就是早上6点钟出门，到晚上8点钟回家，就一天14个小时，她基本上是不顾家的。
3: 我平时都在这里烧，三餐都是这里烧。我家老头们每餐都是这里吃的。小孩们一般不大会吃。
2: 我跟我老婆也很少去店里吃饭，这种氛围跟环境啊，就没有像家的这种样子。在他们自我的这种生活环境跟生活状态下，我觉得是他们其实已经被社会有点淘汰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事物，不愿意去做一些自我的调整。他们的很多的思想还是很固执的，因为我有自己的主见，我可能会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告诉父母。
4: 这本人哥不能创造个企业，本人哥的天分都好，见不得那好。
2: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听听我的这个声音，是完全听不进去，就不接受嘛。久而久之之后呢，就我不愿意跟他们多讲一些东西了。有那么一段时间，确实是非常冰冷的这个关系。
0: 但是令小吴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跟父母关系的破冰却是因为他内心所排斥的黄酒。
2: 接触到黄酒，我也是因为在黄酒小镇这边投资了一家店，因为这个地方是以黄酒为一个主题为中心的一个古镇景区啊，所以我想也来就是卖酒。我觉得自己家酿的当地人酿的这种酒其实还是很有特色的，卖了大概1个多月，就是卖了大概有400多斤，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可以的，所以说我后来跟我父亲学习酿酒。
5: 今天我们在那个静米，为了明天这个蒸饭做准备，明天做的是那个香雪，所以我们一般会把这个糯米啊浸泡这个24小时。

0: 今天我们做饭做做香西饺，十八色斤米，四点钟啊开始蒸来了。
1: 这个做酒的工艺啊，因为很多都是要我爸我妈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交流，慢慢的多起来了。
2: 爸爸，你的酒要放多少？
3: 那这种我来了，那几
2: 个几
3: 已经到来了。
1: 可能就我爸妈也看到了，我也在努力的跟他们学习酿酒，或者说参与到酿酒这个过程中，所以我爸妈也其实也是看在眼里的。
2: 这个淋饭，冷水淋的时候把它冷却。
1: 就是说对于我酿酒，我把它作为一份事业来做啊，他们还是非常支持我的，只是说可能我觉得他们不善于表达而已。其实交流真的是非常重要。
4: 孩子现在要学这个黄酒的事业，他说我们的上辈上辈不是做酒，我要把这个手艺继承下去，让你们帮我一下，我全部都不懂的，怎么你们就帮他一下。
5: 老吴平素里不善言辞，不喜表达，但在给小吴传授黄酒技艺时，却总是言传身教，亲力亲为。
2: 要个几度？
0: 中这个33。
2: 我量量看啊，我弄几只出
0: 来。还是要学，一般六缸温度，我手给拔一路，2000才接近。这伊弄些抓个图标来的。
2: 酿酒的话，他手把手教你在旁边做，他在旁边教你这个东西怎么做，哪里错了，然后你去在这个纠正，就在这个过程中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累积，把这个手艺给融会贯通。
5: 在真正的和父母一起进行传统手工酿酒之后，小吴也渐渐开始了解黄酒，了解酿酒背后的不易，也明白了那碗看似普通的黄酒背后父亲的坚持。
2: 对于酿酒，他是非常的喜欢去热衷于做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用心的。
0: 因为做这个东西呢，我愿意好做好做，难做难做，做得好是讲酒，做不好就讲料了。
6: 我自己以前做的，现在不做了，味道是自己做的好的。现在这样地方，这村子里没有了，可能。
0: 现在手工酒了，牛了，酒厂的都牛了。
7: 蒸炖，蒸要熟，要消毒。
2: 大舅以前年轻的时候啊，在绍兴酒厂做专门做这个修钢骨盘的这个酒头打的。
7: 专门的修理钢炖啊，14岁开始修房，修到60岁，陶器厂里买了个炖，都要经过俺的手，才能够装老酒。你要经过俺手，老酒装下来的了。上面我父亲、我爷爷、三代好吧，我最后一个，下面都不做了，辛苦啊。
5: 就像修补酒坛一样，传统的手工黄酒工艺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此时的小吴也在学习酿酒的过程中，慢慢地感受到了一种责任，反而更珍惜这门家传手艺。
1: 一开始的这个做酒之前呢，我觉得纯粹是为了做生意，然后把这个店给支撑起来。但是后来我觉得
2: 酒文化的话，其实是我们绍兴最重要也是最有核心价值的这样一块东西。像我们家现在这种纯手工酒，已经像大熊猫一样了，尤其是在东浦这个地区是变得越来越稀少了。如何把这个地方酒文化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呈现出来，或者说把它复原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绍兴的这个黄酒，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1: 听说了起，那我们一定要是硬整。这个是我们今年做的最后一批酒了，刻完章之后就代表一坛酒的封坛真正结束了。完了之后会把这个酒拉到酒库里自然存放。这个是加饭酒啊，加饭酒至少要放3年以上啊。然后我们绍兴人称这个放了3年以上的酒叫绍兴老酒。梁的话就是用我爸的名字来取名的，叫，因为我爸叫吴惠良嘛。
5: 黄酒让小吴与父母的关系破冰， 女儿六六的出生也让两代人的关系更为紧密。
1: 我爸妈呢也没有说话的，突然间有了一个孙女儿，很热闹的，带着带着后来就离不开了。
5: 不苟言笑的老吴也用自己的特殊方式表达着对孙女儿的喜爱，他每年都会为小孙女儿亲手酿制1000斤女儿红。
2: 这个是我租来的，是用来存酒的，存了有300多坛，然后有一部分是给我女儿存的，每年给我女儿存20坛的黄酒，就一直存到她出嫁为止。那这个就是我们绍兴人的一个习俗吧，就是说女儿红了，就是其实就是这样由来的。等我的女儿长大了懂事了，那她以后可以喝到爷爷跟爸爸亲手为她酿造的这个黄酒，女儿可能会体会到这个爷爷跟爸爸对她的这份爱。
5: 黄酒承载了小吴父母对他的关心和支持，同样承载着这份亲情的还有这个百年老房。
1: 这个房子呢，其实有我爸我妈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因为一开始他们就是在这个房子里这个结婚的，然后把我生下来的。
2: 这个老房子因为也年久失修嘛，会有一些漏雨，有一些隐患，
1: 有很多的不方便，
2: 包括我爸腿脚也不好了，
1: 他上楼下楼的时候才是我最担心的。电风扇风开一下了，
0: 开这个。
1: 你丫头搬去让厨房的洗这连锁啊。
2: 还有酒坊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都想通过改造把它做出一些改变来，让家里的生活也好，酿酒也好，都变得非常的舒适。
5: 就像传统的手工黄酒一样。小吴父子间关系也透露出一种厚重与内敛。那么哪位设计师会让这座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让藏在巷子深处的老酒愈久弥香呢？
1: 亲亲我个大外甥边聪，
8: 我喜欢用摄影的眼光看世界，我喜欢在人群中看晨起暮落，看柴米油盐，享受着烟火气中的真实。我觉得设计其实和生活一样，不需要太多经验，平淡、温暖和真实也许就是最好的。我是建筑师，我是顾毅。哎，你好，你好，你是小吴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8: 我是梦想改造家的顾毅。
1: 哦，你好你好，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你是阿姨是吗？啊，
1: 这是我妈妈。
8: 你好，
9: 老师好。
8: 哎，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9: 爸爸在里面。
8: 哎，你好叔叔。
0: 哎，你好。
8: 你好。幸会幸会。
1: 首先这个院子弄堂进来之后，这边这个院子就是我们冬天的时候酿酒用了一块场地。
8: 嗯，
1: 这一间老宅呢是那个原先爷爷留下来的。
8: 嗯，
1: 爷爷以前住在这里。
8: 嗯，
1: 后来呢爷爷去世之后，我爸妈就到了这边来居住了。
8: 嗯，
1: 主要的空间还是就是这边用的比较多一点。
8: 嗯，
1: 我带您先这边参观一下。
8: 好的。
1: 这个小小的空间就是我们酿酒的地方了。
8: 哦，
1: 这个叫老虎灶。
8: 嗯，
1: 专门用来做年糕，
8: 嗯，
1: 酿酒。这个灶呢就承载了很多的回忆。
8: 是，
1: 原先这个房子是我爸建的。
8: 哦，是啊，
1: 我爸建的啊。就是用来酿酒的。
8: 就是用来酿酒的。
1: 包括这个灶也是他自己打的。
8: 哦，
1: 啊，哦，
8: 这个是他记录的。
1: 这个是我记录的。
8: 哦，是你记录的。
1: 意思是没有，这是我记录的。
8: 哦，这很有意思。
1: 这个墙上的数据就是关于黄酒的这个核心技术全在这个墙上面了。
8: 嗯，
1: 武林秘籍都在上面了。
8: 嗯，
1: 啊，
8: 你生产下来的这个废水是怎么处理的？
1: 在外面，
8: 在外面做。
1: 我们的污水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弄堂
8: 直接就自然地面排放了。
1: 对，自然路面排上的。
8: 哦，
1: 然后我爸后来自己挖了一个洞。
8: 哦，看到
1: 自己挖了一个洞。
8: 是
1: 自己弄了一个洞，然后有些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从这边，但还是有漏网之鱼。
8: 了解了解。
1: 啊，
8: 当雨水了是吧？
1: 当雨水了。对，当雨水了。
8: 这个工坊我觉得最大的难点还是要同时满足生活，又要满足生产，然后可能未来业主还有一些对外展示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要把这三个功能能够在这么小的空间内结合起来，这就是它最大的难度。对，
1: 那这个就是我爸妈用的这个厨房。
8: 厨房。哦，
1: 厨房。
8: 对的。阿姨，这个厨房你们平时使用多吗？
4: 不多的。
8: 为什么呢？
4: 我们那个不这里吃饭的，
8: 不在这儿吃饭，
4: 不在这里吃饭。
8: 哦，哎，那平时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用一下。
4: 过节的时候，过年的时候
8: 啊，
4: 这有时候那个老祖宗祭拜的时候，咱们来。
8: 我一直的理解就是炊烟升起的地方呢，才称为家。如果一个家里面没有烟火气，没有这个妈妈在厨房里做饭的香味和声音的话，那个家的氛围感是不完整的。所以的话，就这次的改造。

0: 即便难度再大，我们也希望在里面能够复原一个厨房的一个功能。这里就是你们的客厅加餐厅吗？
1: 对，就这里就客厅了。然后吃饭就也是用这里。
0: 是在这里吃饭
1: 啊？也在这里。
0: 对，
1: 这里。
0: 那叔叔这张床是什么？折叠床。哦，
1: 这个折叠床，因为我爸他那个腰不太好，上楼不方便，所以一般夏天
0: 就住在一楼。
1: 夏天会在一楼睡个午觉。
0: 哦，
1: 那这个楼梯上去了，这边就卫生间了。
0: 哇，你这个洗手间这个浴霸很酷的嘛？浴霸。冬天冷吗？
1: 冬天冷，因为你看这个门都是通的。
0: 是的，洗脸盆也不用的。
1: 洗脸盆不用的。
0: 为什么？
1: 洗脸，因为他们都是在厨房里洗的。
0: 哦，
1: 都在厨房里洗的。这里就是洗个脚，冲个澡。对，
0: 哦，
1: 对，这样。
0: 哦，现在这里是仓库。冰箱我用它是放在储物间里面的，杂物间里面的，还是非常简陋的。对，所以说这里也是可以进来的。
1: 可以进的，酿酒用的米就是从后门拉进来的。
0: 哦，
1: 因为那个前面它通不了那个汽车，所以一般小货车可以到这个位置。
0: 哦，所以这里其实还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货运的一个通道。
1: 对，货运通道的。
0: 所以你们家其实就是中间这一条。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就中间这么一栋。
0: 哦，而且你是比旁边两家收进去的，
1: 收进去了一点，
0: 对对对，
1: 收进去了一点。
2: 两位老人住的这个自住的这个房子一共是80个平方，楼上楼下各40个平方，对，前面的酒坊呢也是40个平方。
0: 这个项目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难度要大。首先它就是，跟周边的这个关系其实联系得非常紧密，它是被左右的邻居夹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房子，所以它改造起来的这个难度，包括跟周边的一个配合，这个是有一点难度的。对，这个管子是2楼通下来的，是吧？
1: 这个其实我在后面，这是2楼是我爸住的地方
0: 啊。
1: 然后我在后面给他房子里装了一个马桶，就因为他那个上下那个上卫生间不方便。
0: 所以你说他现在就是因为腿脚的问题，中午是在楼下休息的，
1: 对。
0: 但是晚上还是在楼上睡觉的。
1: 晚上是在楼上的。
0: 哦，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楼梯也是你爸爸做的？
1: 对，楼梯也是他做的。这个扶手也是他自己做的。
0: 厉害的哦。
1: 啊。现在我爸妈是分开住的，
0: 哦，
1: 因为我爸腰不太好，
0: 对对对，
1: 所以他要睡比较硬的床。
0: 嗯，
1: 这边是我妈住的。
0: 嗯，啊，这个花布是干什么的？
1: 哦，我妈是个裁缝，自己她以前学过那个，做衣服啊这种裁缝的。
0: 但是她裁缝我没有看到她有这个缝纫机啊。
1: 嗯，在店里。
0: 哦，在店里。
1: 就她兴趣爱好，比如说现在我女儿穿的一些衣服都
0: 是她自己做，
1: 我
0: 妈自己做，哦，啊，很好玩。
1: 这个是我爸住的。
0: 哦哦，
1: 我爸住的。
0: 这房间里面是一个套间嘛，还专门有个
1: 单独卫生间，
0: 对对对，
1: 单独卫生间，
0: 因为腿脚不方便，
1: 腿脚不方便，
0: 嗯。但其实这里对着的位置并不是你楼底下卫生间的位置，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后来那个门口不是装了一个
0: 单独打了一个
1: 单独打了一个洞，对
0: 对。就是这个房屋的主人两位都是老人了，从适老角度来说，我们肯定要做很多适合老人居住和生活的这个措施。那再加上他父亲之前受过伤。其实他行动很不便的，所以我们更加要注重到这一点，就让他们未来改造好以后，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利。这么多板凳做什么的？
1: 就客人，过年的时候有客人过来了，然后这个是临时用的，就过年的时候来这边做那个吃饭嘛，热热闹闹的挺好的。
0: 嗯，
1: 我们跟父母分开住之后啊，我们然后像这种环境，我们也很少会来，我女儿也不太愿意来这个地方，因为。感觉很老很旧啊，很破。
0: 虽然只住了两个人，但其实你看他日常有这个接待客人的需求，有日常这个亲戚过来串门的需求。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空间他现在住两个人是因为他无奈，是因为他没有在这里生活的条件。也许当你把这个内部的空间营造好了，小朋友每天放学都喜欢待在这儿而不是在别的地方，那么他可能是会是另外一种生活状态。所以其实空间是给人创造生活的这个条件的。
3: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4: 勘察完现场，对房子有了初步的了解后，设计师顾毅又再次带着结构师、设计团队与施工团队来到了绍兴。
0: 但是它复杂的就是在于这个墙体就是跟邻居家
1: 共用墙
0: 共用的，你看它以前的这个已经倾斜了，
5: 斜得很厉害。
0: 是的，
1: 嗯，
0: 最大的难度就是这个怎么样来在这个跟它共用的这些墙体上来做一些新的这个结构。
1: 这个地方我爸做了有快20年的酒了，
0: 嗯，
1: 但他原先有一个小院子，大概有40多方小院子，后来那边因为结构问题，后来这个把酿酒的这个所有东西搬到这边来。
4: 看完酒房后， 故意带大家来到了

0: 家老宅，老房子已历经百年，部分结构已经老化，而房屋两侧则是与邻居的共墙。早年间邻居家的一次意外失火也波及了吴家祖宅，因此这座房子的结构安全隐患远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1: 你看都已经碳化了，
2: 对，大部分都是歪的，你看这个墙也是歪的，
3: 对
2: 也是歪的，它是往那边倒了一下，
3: 而且很明显的，
2: 对，这边是往这边倒了，
1: 那个我估计斜过去都有快十公分。
2: 顾老师你看这个，这堵墙已经
3: 至少五公分以上了，
2: 这个啊，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有十公分了，
3: 有十公分了。
2: 你看这个，天哪，比危房还危房。这我们可能要测一下，你这个里面的施工顺序，包括你施工场地也受很多限制。
4: 对，而且我想到九月份可能直接下雨会比较多，这个里面也会因为原来的结构它就是存在漏雨，
1: 对，
4: 然后就是说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施工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是。
0: 老房子的安全隐患令设计师、结构师与施工队十分头疼。方案也在一遍一遍的讨论调整。
3: 那目前我们其实在这上面结构我们没有做柱子，就像看听你的意见，比如说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应该是在哪个点位伸柱子，
2: 对，我就从这挑出来嘛，
3: 可以的，
2: 从这边也可以挑出来嘛，那这一段也是 OK 的。
3: 好，
0: 而另一边在小吴夫妻俩的操持下，一坛一坛的手工黄酒被逐渐搬离，老房子也渐渐腾空。
5: 我们这个做法还是延续这个古法制作的，就是说几十年前绍兴人的这个黄酒怎么制作的，那也就是。
0: 在离开前，小吴与父母在已经搬空的老房子前留下了一张合影，期待着可以尽早入住新房。施工队入住现场的第一项工作不是拆除，而是对老房子酒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测量。
4: 对于我们搞建筑的来说，我是不敢这样去动的。下面到上面倾斜度差达到31公分，这栋楼呢偏差情况还好一点，现在目前不知道它是六公分，六七公分。
0: 同时设计师还邀请房屋鉴定机构对老房子的结构做了安全检测，
6: 梁还有柱子它开裂，然后有虫蛀，还有腐蚀，就腐朽了嘛，你看那里都有很多渗水，大面积的渗水啊。
7: 我们这个刚刚拿到小吴他们家的危房鉴定报告，确实跟我们估计的差不多，甚至比我们估计的还严重。他们家这个现在房屋这个危房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想象的严重的多，所以现在我要赶紧回去跟我们的结构工程师还有施工方的商量一个施工的方案，结构的这个方案。现在这个房子其实更多的问题是出在，就是因为这个房屋跟邻居都是用共墙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要处理一个跟邻居家的这个建筑之间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就是这次的项目除了这个设计的要求以外，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安全性的那个确保，安全性现在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我们才能考虑到接下来一步的设计。
8: 因为两个扭曲的有了40公分，所以呢就是我们原来的住的这些位置啊，其实可能都是要根据现场的来进行这个调整了。
9: 利用它一些裸露的这个结构，就作为我们最后装饰面，这样能够为业主争取更大的一个使用空间。
0: 经过施工队测量后发现，无论是酒房还是老房子的墙体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倾斜扭曲，最严重的部分是酒房南侧共墙，它的倾斜扭曲程度已达到将近10度，老房子的两侧共墙也有不同程度的扭曲。
10: 我们的方案就是把楼面和屋面的这些结构拆除，保留两侧的这个山墙不动，然后我们在里面新加一个钢和木混合的这样一个轻质的一个结构来支撑整个这个建筑。我们山墙没有去动它，所以应该对隔壁邻居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结构方案终于定稿，施工队也小心翼翼地开始进行放线、清理以及局部拆除。
11: 这个是主联都烂掉的，下面都没有了，都不能碰啊！你看，那过去了。
4: 这个木头不是低压，都是柱的，烂的呀，
12: 没任何作用。
13: 这边28公分。
0: 局部拆除后的酒房与老房子露出的结构更令人触目惊心。
4: 这二楼就现在到10几公分，
14: 对的。
15: 这整个柱子就是歪的吗？
13: 上口38，地面21，现在是10几公分。
4: 它这个一拆，它是受力，它这个横梁的受力点没有了。
16: 也许这些横梁是对边上山墙的支撑。

0: 这个你回去跟黄老师，
1: 这个我们要重新再考虑一下。
2: 这个墙总厚度8公分，
3: 就8公分，
2: 3公分的砖垒起来的，这边3公分，那边3公分，中间空床空2公分。
1: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和我们之前测量的时候预期的复杂很多，我们可能方案还得再进行调整一下。
4: 扭曲的墙面，仅有8公分厚的供墙，早已腐蚀的承重柱，老宅的安全隐患一层一层地暴露出来。我们的拆除工作还能否顺利地进行下去呢？返回上海的设计师、结构师与施工团队再次相聚，反复斟酌方案。
5: 昨天我现场去了，你那个师傅昨天说了，他说曲总为什么要接这么活呢？
3: 对啊，我们当时
5: 这个又危险，对吧？面积又小，然后还有他说这个做他做了一辈子了，
3: 没错，
5: 不要栽在这个项目上面。现在没人敢去拆。吴老师，你去拆？
3: 那怎么办呢？
0: 一拆就涨价，影响了隔壁的整个一片。
5: 这个倒
0: 是说是这个是大工程，
3: 是啊，他这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一块全倒，一条街都倒，
5: 不好搞哎。
0: 就包括你刚才我们提的这个横梁，本来预算是当时要想拆掉，你现在这个院子怎么拆？
5: 你现在五六个工人在那边已经5-6天
0: 啊，在琢磨这是怎么弄，
5: 没敢动。
3: 你如果不拆，然后本身这么狭窄的一个长条结构都是用原来的，那我们怎么做呢？
6: 把吊顶都拆除完了以后，就发现了，就是它的两端的山墙的倾斜还是蛮严重的，包括这个施工单位他们也是很担心，就是原来老的结构已经损了很破坏很严重了，就是上去以后，这个施工人员是不是能站得住，都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判断呢，我们综合下来就是说，保留我们的主结构不变，就是特别是我们的2楼的梁、我们的楼板，还有我们的屋顶的这些木梁都不变。我们在这里面再植入一个新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新植入结构和老的这个结构呢，在之间再加一些连接，来共同承担我们整个这个新建的这个建筑的一个荷载。
4: 结构方案重新调整后，施工队的清拆工作正式开始。
0: 主要是你这是老房子，结构比较危险，就是拆的时候比较慢，风险是也比较大。但是呢，按照目前来看呢，进展还是挺顺利的。
4: 就在清拆工作有序进行的时候，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7: 它是关键的，可能有点震动性的嘛，震动性的之后，这个凝聚力啦，一家有人不偏的，对吧？问题不大，该修补的修补，该刷涂料的给它刷一下涂料。
8: 他们还没鉴定过呢，还没鉴定过就是不能交的。你们要是搞装饰搞好了，你们这样没进我们同意嘛？那进我们同意就。
9: 我不求了，我们实习呀。
4: 经过施工队的检查发现，拆除地面时的震动造成了隔壁邻居家的柱子油漆玻璃。由于邻居担心安全问题，施工被迫叫停。得知消息的设计师顾毅也在第一时间从上海赶往了现场，与邻居进行沟通。
3: 对结构的影响我们不能用口头的来说，我们所以要监测，也建立一个监测机制，每一天测量它数据的一个变化。对，从目前目测来看应该是没有影响。您放心，我们肯定这个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8: 好的，
3: 好吧。一定不是只动它这一家，这两边都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暂时的。
8: 我们是要等神的，但是我当时神不等的，等神呢我们一定要不用搞好。
3: 对，
8: 我们也怕的。
3: 放心，是的。邻居担心自己的房屋的安全，我觉得这是每一户人家的这个人之常情嘛。我们其实比邻居更担心，确实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也是我们之前预判过的，很正常，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结构体系进行了一个调整，就好比是你坐车大家挤在一起，其中一个人站得累了，换一个姿势重新站一站，那有可能互相之间的结构就会产生一些调整。
4: 为了确保安全，也为了让邻居放心，故意邀请了浙江省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对邻居家的墙体做全面检测，以确保我们的施工不会对邻居家的结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
10: 1.362，

0: 负的0.365。
1: 在邻居的认可下，改造工作再次重启。首先，施工队用脚手架在楼面、屋面与墙面做了大量支撑，以减少施工对邻居房子的影响。
2: 根本就不能碰，
3: 不能碰的。我们所以
2: 一碰就房子就要倒。我们现在是干活很小心的。
4: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就未来中国大片大片的这种危房改造，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拆了重改，对吧？那么在如何在这么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能够起到一个既把它这个质量能够搬回来，又能够把左右的这个能够纠正过来，我觉得还是能起到一点示范作用。我觉得这个改造用手术的话来说，更像微创手术，相当于在原有的这个砖木结构老的这个结构里面装了一个现代的这个结构，装了一副钛合金的支架，让它重新焕发生命力，还能再用几十年。
1: 微创手术般的改造就是这次工程的重点。由于老宅连成一片，为了确保安全，设计师保留原有的木梁承重体系，在原有的木结构内植入新的钢混结构，这样新房子的承重就在我们新建的钢混结构上，从而减轻了原有木结构的负担。另外，我们的新结构还对邻居的房子起到了支撑作用，让它的结构也更为安全。
3: 除了我们自己这边安全，我们也得保证你的安全，不光光现在安全，还得保证你以后使用过程当中安全。所以我们现在想的就简单的办法，就是两面我们用那个钢丝网画一下，然后呢用砂浆抹一抹，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砖的整体性就好了，
2: 对，
3: 它就不会再倒了。
4: 对，你真的放宽心，
5: 对，
4: 休息。
1: 小吴家的主体结构终于在磕磕绊绊中基本完成，但是当施工队开始改造屋面之时，邻居却又对于我们的屋面结构产生了疑虑。
2: 我一出去给人家揭幕噻。
6: 我这刚刚人都在亲戚，我刚早上不在啊，你看那个车飞到这里去了。我早上小眼，你那刚才发的没有？
2: 我的要求是尽量做平一点，也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不平整的话，这个水泥一搞，以后时间一长的话，它会慢慢的会裂开的。做下防水的话，比较稍微好一点。我要求并不高，是不是？
7: 是。
1: 邻居对屋面的防水衔接以及屋面新结构的承重问题有一定的担忧，认为我们用钢结构加瓦屋的改造形式会导致新屋面过重，引起安全隐患。为此，结构师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8: 只要样品高。
3: 一样，肯定一样平的。这个事情不管在哪里，哪怕在我们老家的乡下，这个房子不一样高都要闹矛盾的。
8: 哎，谁要闹矛盾？
1: 第二天，设计师顾毅也来到了现场，与设计团队确认了屋面结构以及铺瓦的施工细节。
4: 因为很多人可能直观上的他的这个感觉就是，哎呦，钢结构会不会特别的重？其实木梁虽然它是木头，它可能密度并没有钢那么的大，但其实木梁本身因为它的这个粗细，它也是非常重的。你看这个钢梁其实很轻松就可以这样拎起来，但如果是同等长度的一根木梁，你可能要两只手。这是一种是柔性的这个屋面的这个屋面瓦的一个结构，比如说啊，我们这个是相当于三片瓦的这个面积啊，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放上去量称一下好了，这个三片加在一起的话是2.4，那么它的重量是多少？它9.1千克。我如果是同等材料的同样面积啊，我这个2.4×3只有0.8千克，而这个是9.1，相当于是10倍多的重量。
1: 其实改造后的屋面整体重量要比原有的木梁加粘土瓦结构轻上1/3，并且新屋面的承重完全由内层新建的钢混结构来承担，不会对邻居家原有木梁结构产生任何影响。
9: 我们的建设瓦已经搭建它的那个覆盖到它的那个老瓦片上，就老徐家的瓦片上已经有超过8公分了，它这样覆盖了它也不会漏水。
4: 其实邻居有这样的担忧其实很正常，因为这个房子之前就是危房的，而且邻居家的也是危房，在这样的危房里面，我们相当于要做一个新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呢要把我们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安全得以保障，同时呢还要给邻居家提供足够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支撑，所以这整个都是在做一些链接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我们做下来，除了做建筑以外，我们更多的是在梳理关系，梳理老的这个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系，梳理老的建筑和我们新的这个建筑之间的关系，梳理建筑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

0: 外最终是梳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它是一步一步。其实最终我们做任何的设计，做任何的建筑，都是为人服务的，都是希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越来越融洽，这才是我们做设计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
1: 随着新结构的完成，老房子的微创手术还没有结束，顾毅正在与因疫情关系无法到现场的结构师视频连线，讨论新结构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拉结。
2: 就是现在我们现场这钢结构不是已经好了吗？然后它有一个这个钢结构和原有结构的一个搭接问题，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钢结构，对吧？然后这是它的那个木梁，中间有从下到上一点点增加。就现在想问一下您这个搭接的方案、链接的方案大概怎么做？我凭我的想象啊，我是想是不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钢柱上焊一根这个钢筋啊，然后是打那个螺栓穿到这个旁边的木柱里面，是这个方法吗？
3: 现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我去在上面预先钻孔，你不要劈它，我先预先去钻一个孔，然后呢，孔里面把那个墨屑用那个吸，类似于工业上的这种吸尘器把它吸掉以后啊，去直筋，用那个结构胶直进去。
2: 哦，
3: 这样，
2: 小俊，你听到了啊？
0: 只要把这个筋直进去，直进去筋的这个上口和下口，再用我们的那个箍片来把它箍住，让它不要开裂。
1: 在完成了房屋的内层钢混结构后，考虑到邻居家的墙体有多达10度左右的倾斜，所以设计师用拉结将原有的外侧木结构墙体固定在内层钢混结构上，这样就可以确保共墙的结构安全。建筑之间的关系故意已经梳理完毕，保证了结构上的绝对安全。白墙灰瓦的建筑风格既有现代的简约，又有绍兴传统老建筑的韵味。接下来故意要梳理的就是室内布局、人与空间的关系。
2: 二楼现在我们整体格局是原来的阳台的位置，我们未来还是一个阳台，然后这个房间的话我们现在就做成了一个客厅兼客房的功能，就未来如果有客人来也可以居住。然后中间区域还是之前的楼梯的位置，我们还是依然保留楼梯，但是把它扩大了，同时把一个公共卫生间的形式结合在这个楼梯里面。然后最北侧的话还是女主人的卧室，男主人卧室因为男主人他受了伤嘛，他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放在了一楼。
1: 一楼布局故意也进行了调整，把腿脚不便的父亲房间放在了一楼北面，并增添了一个卫生间，利用楼梯下面的空间打造了一个客位，原来朝南的入户门被移到了东侧，这样就可以把厨房纳入室内，并增设了一个餐厅。小吴家的房型狭长，宽度仅有3.5米，长度有12米，原本只有南北两面采光的设计让室内空间十分昏暗，所以这次改造中故意还增加了中部的采光面。
2: 原来它这么通常的一条是中间是没有采光的嘛，我们现在在中间开了这么大一个采光面，相当于它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有前中后三个采光的一个区域了，所以每个区域都会很亮堂，从这里可以一直照到这个一楼这个天井的位置。而且这个天窗它不光是引进了光线，它还能通风。
1: 增设的天窗不仅增加了房子中部区域的采光，不仅如此，通过天窗的开启也可以让室内的空气形成一个小循环。梳理完室内居住关系之后，接下来故意要梳理的便是小吴一家的亲情关系，也就是如何让他们在这个房子里有更好的沟通交流空间。
2: 业主他其实儿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有点疏远，缺乏沟通。在现代人的这个一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吃饭的时间是大家真的能够放下手机，放下各自所有的事情，大家能够坐在一起互相能够交流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时间段，所以我们觉得厨房和餐桌这是一个家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1: 由于小吴家原本的厨房极为简陋，吴妈妈只能常年在小店做饭，这让原本应该围坐在一起吃饭的一家人难以相聚。
2: 来看看您的厨房。
4: 我的厨房不行的。
2: 你看这个阿姨她那么厉害啊，把这个窗外面收纳做得干干净净的。
4: 不干净。
2: 那您这样炒菜的话，油烟就自然排到外面去了，是吧？
4: 自然排在外面去了。
2: 哦，那你们现在平时是回家里面吃饭有多少机会啊？

0: 大概的频率
1: 很少，
2: 也是
0: 只有过年的时候是吧？
1: 吃完饭就去忙了，啊，就非常紧张。
3: 其实一个家里有温度、有香味的地方，那只有是厨房。
4: 由于一楼的北侧被故意设计成为了吴爸爸的卧室，因此厨房与餐厅设计师做了开放式的设计。
0: 这个区域是它的开放式的一个，
2: 就餐区。
0: 餐区对，然后这边我们也会给它做卡座，然后有餐桌。那么这个地方就做饭的时候呢，他就跟他可以有个互动。对，那么现在开放式厨房对方太这边的要求就是要吸油烟的要功能要强劲。
2: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厨房，我们说我们不是提供橱柜，也不是提供厨电，其实我们想让整个家人的生活场景变得更好。
4: 除此之外，故意还在吴家南面室外增设了一排条凳，以及一个遮雨回廊。
0: 它前面的酒坊和后面的这个住户之间，它要有一个遮风雨的这样的一个走廊嘛。那么这个连廊，我们又因为庭院本身又比较小，我们又不想遮住阳光，所以我们想用这个玻璃顶这个形式，这样它阳光也能透下来，这样也有遮雨的效果。像这样一片，我们称叫可以暂且称为风雨廊吧。那邻居过来的话，也会，我相信他们会愿意在这坐一坐、聊一聊、休息一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么一点点小小的空间，能够给村民创造一点链接，创造一点舒适性，创造一点这个交流的氛围。
4: 老房子的空间布局完成之后，酒房改造也提上了日程。故意特别拜访了曾经深入研究过黄酒的好友建筑师荣耀。
5: 这个就是绍兴柴门民居的一个特点嘛，也是个符号。石头的快速代表了一家人家的这个富裕程度。
0: 你看这个绍兴这边本地这个挂瓦的这个下面啊，它都是用这个当地的，这是芦苇还是竹编的？
5: 竹编的。是原来屋面的一个防水层，这种都是传统的做法。
0: 是的，
5: 原来全部是木结构铺的。南村其实就是当年就是家庭手工酿酒最集聚的这么一块区域，小吴家应该是对唯一坚持到现在，
0: 唯一坚持到现在
5: 一直在酿酒的。哦，
0: 太不容易了。
4: 曾经的国酒黄酒，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要把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就需要将黄酒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里，融入到现代的建筑中。而这也正是设计师故意接下来需要梳理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
6: 这个酒房呀，管出度太大，这个弦歪了里面太多了。
4: 为了不给邻居增加心理负担，故意只好牺牲酒房部分的面积与层高，在内部进行了结构重建，在老建筑里植入新的钢结构体系。
0: 这次我们其实是用这个钢结构在这个酒坊的中间独立形成了一个支撑的一个体系，没有触碰这个邻居家的墙面。
4: 考虑到小吴家的酿酒习惯，设计师在保留了酒坊的原有布局的同时，重新整理了收纳空间，让整个酒坊的置物更加有序。
0: 那原有我们的墙面其实是跟邻居家在一起的，我们就是把这一块推进来以后，就形成一个可以在弄堂里这样坐下来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一些游客，如果他们路过的话，可以在这里坐一坐，歇歇脚。在公共空间的这里面的为了改造，其实都是为了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小的这种设施增加了以后，能够很微妙的、很潜移默化的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村民的关系变得更融洽。
6: 是原先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一些，排水的问题，那后来临时在这边挖了一个跟这个污水管道接通的这样一个排水的地方，那像冬天也会结冰，我爸滑倒过好几次了。
4: 原有的酒房排水极其无序，而且危险。为此，设计师把酒廊的排水系统也进行了调整。
7: 它以前那种排水系统啊，它的那个会产生倒坡，
0: 嗯，
7: 因为房子的沉降啊，
0: 嗯，
7: 各方面会变化，
0: 嗯，
7: 一旦产生倒坡以后呢，室内的排水就没有
0: 会倒灌的，
7: 一个是倒灌，第二个呢，就平常的时候容易淤积和很难排出去，
0: 嗯，
7: 所以呢，这边要坡度要做好。
0: 这次我们相当于是给它做了一些管路，然后让它有组织排水。
7: 这个就是现在国家最提倡的叫海绵城市里面的海绵排水。
0: 海绵排水，对对对，好像是一个原理。
7: 是是。
4: 虽然故意为老房子增加了新型的排水系统，但是在庭院地面的铺贴上，他特意选用了老房子保留下来的旧瓦，让岁月的记忆融入到了现代的设计中。
0: 这整个院落地面其实我们是用了一个有组织的排水啊，全部都做了一遍，这样的话它无论是生活还是自然的这个雨水还是它那个生产用的这个水排水的这个体系它都是有的。然后另外我们把它原有的这个旧的屋面瓦拿下来以后的重新切割了，除了装饰的效果以外，你看它这个中间都

0: 体系，能够把水迅速的排走，这是称为海绵城市一个概念。
1: 这次在酒坊地面上故意也运用了一种新材料。
2: 本次酒坊改造的话，我们主要选择了一个是聚氨酯的一个地面，一个墙面，都是属于食品安全加工级的。这款立邦聚氨酯砂浆地坪的话，它具有抗裂、防水、耐水的一个功效，同时它还具有一个抗压、抗多次碾压，非常适合于我们这种酒坊改造了。上面放置一些大型的设备，还有一些就是说酿酒的一些器皿。墙面的话也是水性聚氨酯的墙面，那么它具有耐水、防潮、抗菌的一个功效，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1: 对于酿酒工艺的传承，需要改造的不仅仅只是酒坊建筑本身，更需要改变年轻一代对于黄酒文化的认知。设计师故意希望通过一些尝试，让黄酒能够更自然地融入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因此他特意向小吴要了一坛陈年老酒。
0: 越普通越好，
3: 越普通越好。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黄酒最大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存在，就是说它的这个喝黄酒的这个人群会越来越萎缩，都是现在长辈限制在一些特定的区域，然后呢，它整体的一个普及度各方面，我觉得是越来越差的。所以除了这个项目本身以外，我们还是希望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黄酒这个工艺啊，能够再重新的年轻化一点。
1: 带着这坛吴家自酿的黄酒，故意踏上了寻找黄酒能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旅程。
4: 好，老师，
3: 辛苦了。在你看，我们在三国之前，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这样的展，他一拿起来，人的情绪是打开的，
4: 对对对对，
3: 酒也是要打开的，
4: 是的，是的。
3: 所以他进入黄酒的状态，空间和人和器物，他一定是很 open 的。
4: 没错，没错。
1: 通过精美的酒具器皿，创新的品饮口味，多元的视觉周边，设计师多方位尝试，为传统黄酒找到一种合适年轻人的市场化方式。
0: 所以我们这次其实是想把这个艺术性稍微提高一点，一方面能够把黄酒的工艺整理起来，第二方面它又是极具装饰作用的，我们其实未来可以用作很多多用途，用作酒标，用作年历，用作明信片，用作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原来故意想把传统手工酿酒的工艺步骤记录起来，通过周边文化产品的制作，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愿意去了解黄酒，传承黄酒。在走访过程中，故意还意外地找到了绍兴的一种传统修补酒缸的方法，而他也希望把这种修补技术运用到我们这次的改造当中。
4: 这位沈老师啊，就是这里当地最有名的，接近于非遗传人的。你看他之前一直在做这种钢的这种。您看一下，像这样的木梁，它不是有裂缝吗？能把它箍起来吗？
5: 箍嘛可以箍了。
4: 箍是可以箍的是吧？嗯。啊，这个是箍成一整圈，还是只是裂缝的地方打进去啊？
5: 要看了再讲，现在
4: 看了再说啊。
5: 看了再讲，现在讲不好。
4: 好的好的，那待会儿您跟我们去一下现场好吗？一起去看一下。
0: 这个梁其实它是连接着左右邻居家的这个墙体的，所以我们当时跟结构讨论了很多次，这个原有的结构体系我们不想破坏它，还是保持一个连接的状态。但是我们在拆除了这个旧的结构以后，就发现以前的梁有很多开裂的部分，有一些都已经过火了，曾经发生过火灾，所以我们现在就能再把这个梁重新用这种箍筋的方式把它再加固一下。我们本身的楼板已经做了钢结构，然后浇了这个混凝土的一个楼板，下面的以前这个老梁这样加固了以后，就更加起到一个双保险的作用，这样邻居家的这个墙面也可以更加的安全。
1: 在这次项目上，故意对门窗的要求也是要把传统融入其中。
6: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品型材，我们的型材就是比较极简，然后它极简可以达到4.7，就是说因为现场的一个项目就是既可以做极简的风格，又可以做极简复古的风格。
4: 了解。
0: 就我刚才看到这款把手啊，它还是蛮复古的。
7: 这个是放在主扇上嘛，主扇我们现在一般是用圆球的，
6: 对，
7: 用圆球锁。这样圆球锁跟它这个天地太阳它两个颜色那个一个样式是比较接近的。
0: 好的，
7: 对吧？
0: 这个呢？
7: 这个是坐在窗上面的平开窗。
0: 哦，
7: 对，这个圆筒子它时间久了它会自然氧化，
0: 自然氧化，
7: 自然氧化出来它的那个效果就是不均匀了，那就给人家看的就是更复古一点。
0: 是的，是的。

0: 更自然一点。
1: 好的，跟这栋房子一样，因为整个这个项目的这个设计，我们也都是考虑心中有旧，旧里面有新吧，用新的一些技术手段，用新的一些体系来实现它的所有的功能，但是呢又让它能够有散发出一些时间的一些气息。
2: 在家具的设计上，顾毅也是亲力亲为，为小吴一家量身定制了全部家具，并且把绍兴建筑里惯用的藤编元素也运用了进去。
1: 因为绍兴本地其实这个大家看到民间用很多种藤编的这个材料啊，他们一开始坐在屋檐底下，屋面底下作为那个内部的一个饰面，有的坐在墙面上，所以我们这次也想沿用这样的一个元素。而且藤本身它比较透光透气，所以我们想就是因为本身户型比较小，我们这次其实在固装里面和移动家具里面都用了一些这样的元素嘛。
2: 由于改造后的房子主要是二老居住，所以家具材料的环保也是设计师的基本要求。
1: 这个凳子的话，你现在这个颜色我觉得有点偏深，可能这个木头的这个原木这个颜色就更接近于它的，好吧。你们这次这个家具用的是什么漆啊？
0: 我们用的是选择的是立邦的那个长润净味漆，更环保，然后的话就是可以马上入住的，
1: 就是没有气味是吧？
0: 对，也没有甲醛的。
1: OK， 好的。
0: 而且这个净味漆的话，就是还能够保持原木的那个本色，保持的时间会更长久。
2: 每一件家具的尺度、造型与空间的关系，设计师都力求精益求精。
1: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做抽屉吗？
0: 两头是做的，
1: 这里，
0: 看了，在这边的，
1: 这里抽屉。
3: 郭老师，这个很有意思，这是什么价格？
1: 这个是，主人家有一件很重要的宝贝，对，我们准备把它跟这个结合起来，给主人一个惊喜。
3: 现在不能说，对吧？
1: 不说了。电也有，
0: 电。
2: 在这次的改造中，由于吴家老宅原本的结构无法拆除，那么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老墙与新墙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嫁接，和谐共生呢？
1: 我们这次的墙面体系主要是两个体系，一个是新的，我们是因为是要包裹我们后来新增加的这个钢结构，新的墙体我们用光滑的石膏板的这个材质来体现。旧的墙体我们保留了原有墙体的肌理，然后把它这个污渍处理干净以后呢，直接就刷了一层就是白色的这个涂料。因为在乡村，尤其在这个地方，我们白墙灰瓦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元素嘛。
2: 由于江南潮湿多雨，设计师特别使用了立邦五合一防水涂料，防止新老墙体发霉渗漏。房子的结构存在着新旧两种体系，所以这对建筑表面的涂刷工艺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就是这个灰呢，跟到这个阴角结束。
0: 跟到阴角结束。
4: 对对对。哎，
0: 因为它是一个抽烟机，它肯定裹不完的。
4: 对对对，裹不完的。
0: 要把它拔掉。那有洞眼的给它补一下，知道没有？对对对。每个拐角你涂上去啊，如果涂不到位的话就会生锈。我们用的是立邦宝德利水性调和漆，这个水性呢它一点味道没有，又环保还好。
2: 施工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设计师顾毅与他的团队也继续寻找着一些关于绍兴的传统技艺。
1: 这个石头的尺寸我们把它量一下好吧，我们如果要用的话应该用它这一个面，这面有个凹槽，其实蛮有意思的，这颜色太好看了。其实如果加工一下还是可以成为家具的一些部分，就这个我们还是要发挥一些想象力。
2: 这次顾毅将如何将这些传统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呢？
3: 大仙还有一张酿酒的照片在哪里？
5: 在这里。
6: 秋松，这个灯又不亮了。
7: 来了，看看。
6: 哪个灯？
7: 这个灯，你看一下。
0: 老公，新的
6: 来了。
2: 深夜的吴宅依然灯火通明，所有人都在各自忙碌，只为第二天这座经历了百年风雨的老房可以重新迎回它的主人。
1: 辛苦了，喝点茶。
7: 辛苦，
1: 来，
7: 辛苦。
1: 现在离明天这个业主回家还有10个小时不到了，大家加油。
7: 加油。

0: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1: 你知道你这个大新王子的来多少开心？嗯，
2: 天天
1: 来。哎，一生难难求个哈，这道。
3: 我老的，
1: 你晓得会变成哪个样子嘞？
3: 那个名
1: 字。见王子哟。真好看。
3: 哦，那个面呢蛮漂亮的。
1: 哦，行了。
3: 哦，那个顶一下，那个顶一下。哦，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是吧？
1: 一个肩膀那个好大了。哎。哦。
2: 这你咋有啦？
1: 哎，那是。
3: 哎，这个哦，这个蛮好的。哎，其实这个是个，这是个烧肉脯汤，蛮好的，你知道不？好了，辣椒沙沙，辣椒沙沙。
1: 哦，哒哒哒。嗯。
3: 好，很漂亮，嗯，很漂亮，很漂亮。
1: 看里面，啊，要看你们的，
4: 啊，
1: 要看你们的。
3: 五仔呢？
1: 哦，耶，五仔，哦，一见我。
0: 立邦刷新时刻，美好生活由此开启。
3: 我
1: 知道好个是，
4: 运送他的东西是吧？
1: 哦，这知道好。
3: 坐一下，坐一下。
4: 你觉得漂不漂亮，亮亮？
1: 啊？那我漂亮不漂亮？
3: 漂不漂亮？
1: 哦，意想不到。
3: 哎，那快东西。
1: 想象不到。
0: 厨房和餐厅的开放式处理，让整个空间显得既温馨又宽敞。南面新增设的窗户，让吴妈妈在忙碌之时，也能欣赏到窗外斑驳的老墙与盎然的绿意。
5: 这样的话，
1: 打了一地油漆。
5: 是的，是的。这样的话，你虽然是在一个新房子里，但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这个痕迹的。
1: 原始的东西。
5: 对，但是在这里生活又非常的便利。
1: 嗯，是的。
5: 这次我们也是就地取材啊，用你们的酒缸做了台灯，用你们的酒缸做了这样的花器。哎，其实用它来插花，其实很美的。
4: 很好看。
5: 对，我们的设计师都特别想多买一些酒缸回去，非常的自然。
3: 我到时候那个是随便的。
5: 再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用的地面啊，这个地面这次我们用的是这个立邦的石膏自流平。为什么用自流平呢？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在农村里面，其实经常乡亲们过来串门的，
3: 啊，对的，
5: 所以做成自流平的话，它平时比较好打理，这个邻居过来串门或者你们自己回家不用换鞋子，对，它平时很好清洁的。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厨房，这次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小，所以我们的厨房和这个餐厅其实是整合在一起的。
1: 嗯，
3: 开放式的。
5: 开放式的。
3: 开放式的好。
5: 对，开放式的呢，但是开放式的其实是对这个厨具的要求是很大的啊，就很高的。这次我们就选了这个方太的一个，这个叫集成烹饪中心的概念。
3: 啊，
5: 它是这个油烟灶，然后这个灶头下面有一个这个多功能的蒸烤箱。
3: 哦，
5: 对，
3: 烤箱啊，烤箱啊，
5: 这个阿姨以后可以给一家人多做点东西。
3: 啊，烤箱
5: 还可以烤蛋糕的。它的这次的这个油烟机啊，非常的高级。
3: 做饭。
5: 它呢，可以有空调，夏天的时候，阿姨你在这里做饭。是有空调的。
1: 那是个，我们这有空调的。
5: 它这里可以调节温度的。
3: 啊。
5: 这个橱柜的岩板是我为你们特别选的，它跟着整个这个家庭很和谐
1: 啊。
5: 然后这个水槽的下面就整合了你们的这个净水器。
3: 哦，哎，
5: 所有的都整合在这里面了。
3: 净水器。
5: 对，净水器都在里面。
3: 就这个水是可以直饮的。
5: 可以直接饮用的。
3: 对对对。
5: 看看顶上是什么，我们这个顶上给你专门装了一个清空灯。

0: 这个轻功灯就是模拟天窗的，有没有感觉就是在蓝天下面？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对，
2: 我感觉这个光很自然，
0: 非常自然。对，这个轻功灯它会模拟你完全的自然光，晚上的时候它会暗下来，白天就像有太阳一样，耶，特别好。所以我就想让阿姨在这里做饭的时候环境变得更好。嗯，
1: 是好是好。
0: 整个走廊这边你看啊，通常的这么长一条，全部做成了储物柜。哦，所以你家里其实现在储物柜的面积，我们算了一下，比你以前要增加5倍。哎呦！啊，你不要看我们面积好像真的是全部都整合在里面了，
1: 对，利用起来，
0: 它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另外它也里面有加了灯带嘛，它晚上的一个氛围的感觉很好，
2: 很漂亮，很漂亮。
0: 这台子上也可以放东西。哎
1: 呦，我这知道哈，碟子高的可以放东西。
0: 这个也是中间中庭有一个手工的装置，也是我们的花艺师帮你们准备的。哦，这个家里面有天窗，然后有这个绿意盎然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因为在家里面你以后这个地方你还可以种一些植物，好吧？
2: 啊，对，光线很好，
0: 因为光线非常的好。
2: 光线好。
0: 对，另外你看到这次我们有一些这样的黑色的管子啊，其实这些都是用来穿电线的，整合了所有的这个灯都在这里面。哦，
2: 这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3: 太好了。
1: 以前我们将就。鸟来鸟去的，
0: 对的对的，以前墙上随便拉一个线，随便钉个钉子，也不安全。对，现在我们全部所有的线都在整合起来了。哦，
1: 一点都看不出，都放在里面了。
0: 每一个线通到一个地方，四通八达，有一盏灯。
1: 哦，这才倒好的。
0: 叔叔啊，这里就是你的房间。
2: 那爸爸房间。耶，
1: 谁好的？
2: 爸爸房间。
1: 哇，那都要来了哥。哦，这次倒好的了，不能享福的，你等于身体要保重才当。哦，老爷子，你这样享福的嘞，你以后要注意身体哦，垃圾要滚了。哎，
4: 干哈？
1: 如果没有你们帮忙，我们绝对不可能的，万万不可能的。
0: 哎，虽然你的房间也在一楼，但是你看这边我们的采光啊，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因为顶上这个天窗，这个光线下来完全没有问题。另外的话，您这个房间也是套房，您知道吗？这里也有洗手间的啊。对，这个台盆我们是放在了卧室里，因为我们后面要留个后面的通道啊，让你过来。
2: 对。
0: 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卫生间的，您上卫生间很方便的，有洗澡的地方，您来看一下。
2: 哦，这个卫生间好了。
0: 对，淋浴和马桶间都在这里，
2: 而且都独立的。
0: 独立的，哎，很方便的。
2: 这个很好。
0: 是的，
2: 他有时候从后面进来
0: 就很方便，顺手就可以洗洗手，
2: 简单洗个手就。
0: 对的，
2: 他那个如果要起床，那个上个厕所，哎，很方便。
0: 是的，是的，
2: 走几步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5: 吴爸爸位于一楼的卧室，让腿脚不便的他可以更方便安全的生活。除此之外，一楼空间还增设了大量的收纳柜，而藤编柜体的质感也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通透柔和。设计师特意保留的老墙和旧物，也让这座新房写满了关于绍兴、关于吴家的故事。
2: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去二楼看看了。
0: 那咱们上二楼。
2: 好好好好好，
0: 来。
2: 哦，慢楼，自动机上来就有了。哎，
3: 天窗，
1: 这边香亮，
3: 这边好亮好亮。
0: 就之前你记得吗？你们家里的这个楼梯就是在这里的，
2: 但
0: 是当时这个地方是最暗的一个区域，
2: 最暗的，对，光。
0: 然后这个天窗，我们把这个屋脊的这个两跨全部做了天窗，这个天窗而且非常的方便啊，您看一下，就是我大概遥控一下，它会自动的这个降低。
2: 哦，它是可以打开的。
0: 啊，你看这个它，对。哦，
2: 叫那奶奶可以。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如果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忘记关天窗了，下雨了，自动关。它只要感受到有下雨，自动就把天窗关了，所以你就可以放心了，全自动感应的，
2: 全自动的。
0: 啊，有了这个天窗，然后这个天窗两边我们又加了一些镜面嘛，这样让这个光线的感觉就更加的这个敞亮了。
2: 更好。
0: 对，这样的话，其实原来我们的屋子只有前南北这边有照明。
2: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等于中间又增加了一个照明，每个房间你都是南北的，
3: 对吧？南北。
0: 是的。
2: 很亮，很亮，很亮。
0: 然后你看这个墙面的话，左右两边的墙面我们保留了你原来的这个老的墙体，
1: 原始的保留。
0: 但其实我们的这个屋顶上面我们增加了一个新的结构啊，然后呢让这个老的墙体更加的坚固，这样这个墙面我觉得还是能让你感觉到以前的这个岁月的一个痕迹。
2: 对。
0: 小吴，这里我们做了一盏这个月球灯，晚上因为你的这个天窗是可以看到星星的啊，然后这个晚上亮起来的时候感觉是一轮明月在这里。
2: 这个
0: 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你永远能感觉到，哎，跟天地能有一个结合的感觉，
2: 就自然的一个味道。

0: 是的，很自然。我们到客厅来看一下吧。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啊，我们客厅了。
3: 客厅太好了。
0: 来坐一坐。
2: 哦，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
0: 这个客厅其实就是原来你楼上二楼的这个房间嘛，
3: 是我的房间。
0: 对，然后有一部分的阳台，我们利用了这个房间。
2: 对，
0: 这里面有很多的蛮可爱的地方，我想给你介绍一下。你坐到这来。哦。坐下来。
3: 嗯，好的。
0: 这张桌子您觉得可以做什么用处？
3: 好像是
0: 王正奇。好像是。
4: 老板，
0: 我们觉得您平时喜欢做针线，我们特地又帮您做了一台是老式缝纫机，但是它是装了电机，是电动的。对，下面是电子踏板的，好吧？您的这个平时喜欢做针线活都在这里了。对对对，手也这样的。对，您以后就在这里。哎，你看阳光很好，在这里做针线活。是的。哦，
3: 太好了，吴老师的太。
0: 这样的话，你们其实一家人都在这里的。你在这里缝纫的时候，你的儿子、你的老伴可以在这里看电视，小朋友可以写作业，一家人都在这里。对，你们就可以有一个大客厅了，对吧？
2: 大客厅很大很大。
0: 这里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花艺师给你们做了一个很小巧的一个小装置吧，算是我们送给你们的家里的一个。这是用竹子啊，
2: 竹子
0: 和一个雕塑做的。哦，就是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就是合家欢。
2: 啊，合家欢，
0: 和和美美的
2: 合家欢啊。好的。哦，太好了。
3: 吴老师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里还有阳台，然后这你们平时可以在阳台上乘凉。
3: 不老椅子。
0: 对，这是你们的老椅子。
4: 老椅子都在，
0: 有太阳的时候啊，在这里晒晒太阳。哦，
3: 这是神经享受。
0: 从这也能看到你们的邻居，看到整个村子。
2: 对对对，整个庭院都看得到。
0: 是的。
3: 谁好啊？
0: 这个是立邦那个给你们全家的一个全家福啊，也是代表了一份美好的祝福。
2: 好的，谢谢顾老师。
0: 希望你们生活和和美美。
2: 谢谢顾老师。
0: 来，我们来看看阿姨的房间。
3: 好的，
0: 你请，来，哇，
4: 太好了，
3: 我账子好账的，
0: 账子可以账了是吧？哎，
2: 那了，以后这是奶奶的房间啊。
0: 其实平时你把这个窗帘拉下来，它就像对着南面一样，对吧？阳光可以进来。对，你晚上的睡觉的时候是可以拉上去的。另外我记得阿姨说你特别喜欢睡帐子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围感的。您不是手工活做得很好的吗？你自己以后再做一片很漂亮的帷幔好吗？
2: 帐子
0: 洗澡。然后所有的衣柜我们都是整合坐在这里面了。
3: 衣柜都收好的了。
0: 我们特地为你们选了一款就是不是特别软的床垫。啊，里面这个床垫睡的会硬，
2: 对，
0: 接近于硬板床的床垫，比较舒服的。
3: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腰。
0: 是的。哎，小朋友，你以后要不要过来跟奶奶一起过夜呀？
3: 我这房间谁好？哦，十分满意，
4: 加分了。
3: 哎，顾老师现在想着找到了，过账这个过这样有两个
0: 是。是的。
4: 虽然在北面啊，但是像南面一样的哈。
0: 是，它其实我们把一个整完整的房间切成了两段，每一个房间都是南北朝向的。对，
2: 好的，
3: 设计的太棒了，顾老师。
0: 这是你用你们的酒缸改的一个台灯。
3: 好的，很好。
0: 我们把您的这个以前的嫁妆也留在这里。是，
2: 那个过妆。哎，
3: 嫁妆。
0: 对，百花迎春。
3: 百花迎春。
0: 是的。来，阿姨，我们看一下你的洗手间，好吧？
3: 好的。
0: 来，请进。
3: 哦，
0: 你看。然后这次我们用的淋浴房也是恒洁的这一款窄边框的。这个窄边框是现在今年的这个新款啊，是不锈钢的。
3: 那
0: 个
3: 你
0: 潮气以后也不会生锈。
3: 杂气也不会渗出来。
0: 对，很耐久的。
5: 拓宽的楼梯，明亮的天窗，让整个空间显得开阔敞亮。二楼新增的客厅也让小吴一家有了可以相聚在一起共享天伦的温馨空间。
0: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防雨的一个雨棚，然后也是用这个藤编的方式，这样以后你从酒坊走到这个家里面就不会淋雨了。
2: 不会淋雨了。
0: 对，然后也可以在这下面乘凉。
4: 够宽啊。
0: 是的，是的。

0: 这个院子里面，你看，我们是把以前你们老的拆下来的屋面瓦，它的吸水性特别强。你下了再多的雨啊，一会儿它就干了，然后这个水全部是掉到就剩下去了。哎，
1: 顾老师，这个墙上这个是什么？
0: 我们是从这个走廊一直。 坐了一路过来啊，斑马线。这个是不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条形码？条形码，对，条形码。那你知道这一条条形码的含义吗？
1: 不知道。
0: 条形码是有信息在里面的，这个条形码扫出来是有几个数字，我来讲一讲，你们看看知不知道啊？1912、1915、1930、1955、1980。
2: 2018这些数字，
0: 小吴，你知道这些数字代表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1912年是这个香雪酒第一次酿造出来，是你们家第一次，是你的太太外公对吧？
2: 对对对，
0: 他第一次酿出来的这个香雪酒。
1: 香雪酒，
0: 所以这个虽然是简单的很抽象的条形码，但其实是记载了你们家里的一个酿酒的历史。
1: 酿酒的历史啊，
2: 对，酿酒的历史。
1: 好了，叔叔，到你的地盘了。
2: 会酿良酒。哇。
0: 这里的门头我们帮你往后退了一个台阶啊，然后你平时的榨酒时可以放在这里。其实我平时我们如果有聪明累了的话，也可以在这里坐一坐。对，这就是你原来的酒坊。哦，写话的。好熟悉，好熟悉。
1: 写好听的。
0: 很熟悉吗？
1: 很熟悉，很熟悉。这个墙都很熟悉。
0: 是的。啊，我一楼都是干化肥子。这个里面是你们酿酒的时候经常用的这个湿度计。啊，
1: 对，
0: 时间。
1: 时间。
0: 对吧？时间。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叔叔在墙上用马克笔在墙上写了很多这样的字。
1: 我写的。
0: 哦，你写的。我们做了一块黑板，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写在黑板上面。很多数据，对对对。你知道这块板是做什么用的吗？
1: 这个九宫格不像九宫格。
0: 这是什么用 做一个酒庄就盖在上面，
1: 盖在上面，
0: 这样慢慢的就积成了一面墙，
1: 叫历史墙。
0: 对，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得。哦，
1: 太好了。
0: 叔叔啊，这里我帮你们做了一排储物架啊，这个其实空间很大的，你们经常就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挂在这上面。
1: 对
0: 对对，这个灶头你看，我们加了新的灯哦，然后加了烟囱，
1: 烟囱啊，烟囱。
0: 这个呢，我们专门请了一个插画师，因为把你们整个酿酒的过程啊，每一个步骤都画了下来，
1: 很形象。
0: 是的，是的，
1: 非常形象。
0: 是，这个墙上你们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椅子吧。
0: 对，这里呢，我们做了椅子，做了一个可以折叠的。啊，这样的话，你们平时坐酒的时候，如果累了，可以坐在这看一看。啊，对，
2: 累了。
0: 如果有客人来，
1: 可以喝喝酒。
0: 你们在这里酿酒的时候，客人也可以坐在这里。哎，
1: 这个好，这个好。
3: 太好了。酒坊外侧的斑驳老墙依然保留着岁月的记忆。考虑到吴家酿酒的习惯，酒坊的格局没有做大的改变，但是设计师在酒坊内新增了收纳空间以及休闲区域，让酒坊不仅仅具有功能性，同时兼具社交性与娱乐性。而这些经过悉心设计的黄酒酒标、图册等周边产品，也可以帮助小吴更好地去传承手工黄酒。设计师故意不仅为小吴一家准备了贴心的礼物，还邀请了结构工程师王锦来到了现场。
0: 我接下来要带了一份小礼物给到你们。首先是一套明信片，这样把这个酿酒所有的过程呢都放在明信片上，你可以看一下。对，哦，
2: 太用心了啊。
0: 还有一份这个小礼物，这个是我们为你们呢就是做了一些特调的酒，这个酒，对。那这个酒的酒精度数会比正常的黄酒会低，那很多年轻人应该会蛮喜欢的。对，
1: 挂帅，今天我们简单的准备了一些礼品，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也是一个黄酒，
0: 最早，
1: 对，黄酒衍生品。
0: 好的，谢谢，
4: 好，谢谢，谢谢。
1: 这个老宅其实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了，这个包括我爷爷啊，包括那个我妈妈，她还有五个姐妹，还有我们都在这里那个长大的，有太多回忆了。
0: 希望我们给你们从此开启一段新的美好回忆。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 跟你们的爱好，好，600了，好。

0: 久违的炊烟再次升起，曾经沉默的父子也终于能够坐在一起，清酌闲聊，享受着来之不易的人间烟火。吴爸爸的笑容，温馨的院落，幸福的家人，我们祝福这个藏在酒香深处的家能够与酒弥香，美满幸福。
1: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
0: 本期改造费用如下：酒房改造费用14.2万，无价老宅土建部分22.3万，硬装部分25万，软装部分15万，改造费用总共76.5万元。他是草莽少年，心怀鸿鹄远志，
2: 因为没有根头，就要拼命的向上生长。
0: 他是名门闺秀，勇破山宅樊笼，绝境相逢，他们互为铠甲。
3: 你想要什么？
2: 结婚。
0: 历尽千帆，共创锦绣前程。丁禹兮，邓恩熙，东方卫视《花开锦绣》正在热播。

0: 想不到傻姑中了我的五毒神掌，还可以活到现在。对了，黄老邪呢？
1: 黄岛主已经走了，你不必再装傻充愣了。
2: 如果他知道黄岛主在这儿，他敢来吗？
0: 黄老邪欺世盗义，仗着弟子众多不可一世。不过可惜，他这么多弟子之中没有一个是有用的。明人不做暗事，我立此为据，让黄老邪也知道他这个弟子是我林莫愁杀的。打铁的，你还没把大剪子打好啊？我可是没耐心再等了。

0: 干嘛把我的纸条烧了？因为纸条上面写错了。有什么写错了？桃花道主武功盖世，他的弟子只要能够有他老人家一半的功力，已经足够横行天下。大弟子陈玄风，一身通皮铁骨，刀枪不入，你听过没有？
1: 同师陈玄风，你知道他怎么死的？当年被一个10岁的小孩一刀杀死，这叫刀枪不入，未免太可笑了。那么，
0: 桃花岛主二弟子梅超风，他来去如风，出手快如闪电，你应该听过吧？
1: 只可惜他出手太快，所以才会被江南七怪打瞎了双眼，后来被西毒欧阳锋一掌打死。
0: 真有这件事。还有三弟子屈凌峰，他清空卓越，尤其是他那招劈空掌，更加技惊武林。
1: 听说此人偷入皇宫盗取宝物，已经死在御前大内侍卫的手上。所谓劈空掌者也，原来就是掌掌劈空。
0: 那么四弟子陆乘风呢？他武功非凡，擅长奇门遁甲之术。
2: 奇门遁甲之术，当年黄蓉借助于归云庄逃避欧阳锋的追杀，没想到被欧阳锋劲装大肆捣乱，陆乘风下落不明，不知道遁到哪去了。
0: 你胡说！桃花岛主弟子个个武艺精湛，不可能全都死于非命。
1: 哈哈哈哈哈！不信你就问问他们。
2: 师门不幸，人才凋零。 晚辈如门不久，武功亦还薄浅，不能够为家师争一口气，晚辈实在惭愧。原来
0: 桃花岛主后来收了你做徒弟。
2: 我记得家师曾说过，在当年，他因为一时意气用事，将他门下所有的弟子全逐出师门。 而其中的陈玄风，还有梅超风，当然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关。但其余的那几位师兄，就无故受连累，尤其是冯墨风，他年纪最小，身世最可怜，所以家师每次提到他的时候，都耿耿于怀。冯墨风，恭喜你们师兄妹终于相认。你是冯墨风师兄。
1: 冯墨风，你既然早被黄老邪逐出师门，我劝你今天不要多管闲事。
0: 李莫愁，你听着，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小师妹和她朋友的一根汗毛。
1: 就凭你，老实跟你说，就算你们四个一起上，我李莫愁也不害怕。黄老邪的弟子，全部是些酒囊饭袋，就会丢人现眼。
0: 住口！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1: 冯墨风，我还是劝你不要插手。
0: 不让我插手，除非你先杀了我。
1: 好，我就成全你。

0: 别莫愁，接着。
1: 不愧是黄老邪的徒弟，就会用旁门左道的功夫。
0: 混账！黄岛主武功盖世，他的御萧剑法完全可以克制你的破阵符，还有他的弹指神功，更是你五毒神掌的克星。
1: 黄老邪根本不在这儿，你怎么说都行了。
0: 不怕老师告诉你，黄岛主早已经把这两个绝世武功传授给我了。只不过我念在同门的份上，才没有出手对付你。
1: 杨过。
0: 你不信的吗？好。黄岛主乃一代宗师，当然不屑和你交手。他把这两种绝技传授给我，命令我收拾你。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尽管放马过来。
1: 你这个无名小卒，配合我交手吗？

0: 我们必须找到冯老邪亲自来找我。冯师兄，你真的决定要去蒙古军营报道？这次他们征召老夫入伍，正是大好机会。老夫可以趁机刺探他们的军情，暗中进行破坏。
1: 原来冯师兄你早有打算。
0: 师妹，如果日后你能见到师父，麻烦师妹你和师父说一声，弟子冯墨风没有忘记师父的教诲，一定会尽心尽力，以身报国。师妹，多多保重。
1: 冯师兄，你也要保重。

0: 来来，药都煎好了，先给他喝一点药。
1: 嗯，
0: 拿着，拿着。傻姑，来，傻姑，
1: 嗯，
0: 来，起来吧，先把药喝了，喝了就不会这么难受了。
1: 嗯，
0: 傻姑听话啊，来。
2: 傻蛋呢？
3: 不是，不是。

0: 傻姑啊，我死得好惨啊，傻姑。啊我死得好惨，我要报仇雪恨
1: 啊！救命啊！救命啊！
2: 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拉下去！
3: 别！你别拉我！别拉我！
2: 傻姑，你看清楚，我是杨兄弟。你说是谁把我害死的？是谁把我害死的？
3: 傻蛋，你在搞什么鬼啊？
2: 你说。
4: 杨大哥，你不要这样。
2: 说，是谁把我害死的？啊？
3: 不是你，是你自己出手打姑身上，衣服有毒，你一打就打下去，就打死了，不关我的事啊。
0: 那姑姑是谁？
2: 说，那姑姑是谁？那姑姑是谁啊？
4: 杨大哥，你
3: 姑姑
4: 不要这样，你疯了！
2: 姑姑叫什么？说啊！
3: 你傻蛋！
2: 啊！
3: 你去找姑姑，不要找我山东山傻姑姑。
2: 姑姑在哪里？姑姑现在在哪里？
3: 我和师姑一块出来了，姑姑和她相公在岛上。
2: 姑姑管你师公叫什么？啊？
3: 他叫爹。
2: 那姑姑的相公是不是叫郭靖啊？
3: 我不知道。姑姑一直叫他靖哥哥。
2: 真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害死我爹的。为什么？
4: 杨大哥，傻姑一直疯疯癫癫的，现在又受了伤，他神志不清，是胡说的。
2: 为什么？
4: 你不要信他。
2: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害死我爹的？

为什么会是郭靖和黄蓉？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为什么？为什么？

我已经走进市场，只有姑姑对我最好。姑姑，姑姑你在哪里啊？姑姑，姑姑，姑姑，姑姑，你在哪里？

0: 哇，有没有搞错啊？喂，老板，老板，
1: 哎呀，客官什么事啊？
0: 你岂有此理！这么大条蜈蚣在菜里面，你想吃死我呀？
1: 客官你，
0: 哎，你不用说了，拿。这次我姑且算了，我看你这个人挺好相处的，我决定不追究了啊。
1: 你不追究啊？我可要追究啊！
0: 你追究什么呀？
1: 你可真是斗胆呐！你连续三天在我这儿白吃白喝，我们这个镇上不止一家饭店呐，你就偏偏的跑到我这儿占便宜呀、啊？你分明是想跟我作对，是不是啊？
0: 我不是诚心跟你作对呀、啊，不过谁叫你的饭菜好吃呢？
1: 岂有此理呀、啊！你还说风凉话是吧？财源广进，招财进宝。
2: 是。
0: 你们这么像过年的对联呢？
1: 你们几个好好的给我教训教训他，让他以后不敢在这儿占便宜，知道吗？
2: 是。
3: 站！站！站！

怎么搞的嘛？跑得这么慢，我在这等着呢，还不来？这里有个山洞啊，我藏在山洞里面等着你们，你们一来我就跳出来吓死你们。

这么晚了？哎呀，那些人怎么回事啊？这么晚了还没追到我？哎，哎。

0: 案呀？什么东西啊？哎，桌子、凳子还有油灯，哇！哎，这么有意思啊！啊，一定有人住啊！哎呀，坏了，跑来跑去半天没吃东西，肚子都饿了。啊，这里有人住，一定有东西吃。江湖救急，吃点人家东西不算过分的、啊，哈、啊，不要紧的，找找看啊。
1: 你找什么？
0: 啊，鬼呀、啊，鬼！哎呀，鬼呀、啊，哎呀，鬼！
1: 哪里有鬼？
0: 是啊，世界上哪有这么漂亮的鬼呀、啊？哦，
1: 原来你以为我是鬼。
0: 啊、哦，你这么问，我就证明你不是鬼了。哎，真是奇怪啊，人世间竟然有这么绝色的姑娘啊！
1: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0: 那么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哎哎，小姑娘，我肚子有点饿了，你有什么吃的东西没有啊？

0: 你自便吧。这些怎么能吃得饱啊？你全都拿去了。全都吃下去也不够饱啊。我看算了吧，我去找个酒家吃顿饱的吧。我走了。这里方圆十里都没有人住，怎么会有酒家呢？方圆十里？哎呀，我走了这么远了。
1: 那无所谓了，我还是将就吃吧啊！哎，小姑娘，这里荒山野岭的，你不想看见我被豺狼叼去是吧？啊，你这么漂亮，一定心肠也不错。不如这样，你让我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好不好？
0: 你要不嫌弃就随便吧。
1: 我就随便了啊。你的心肠真是好啊，好心有好报啊。喂，小姑娘，怎么你有床铺睡绳子？不过挺有意思的，可不可以教教我啊？喂，哎呀，这么快就睡着了？你行，没有理由我不行啊！嘿嘿，哎呀，
0: 你在干什么？
1: 哦，我在这儿捉蟋蟀。
0: 在山洞里有蟋蟀？
1: 哦，都没有啊！我这条腰带弄湿了，我挂在这晾干它，已经干了。哎，小姑娘，我求求你拜拜你啊！你教我怎么在绳子上睡觉好不好？啊，算了算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这样吧，我们总算是同屋共住了一个晚上，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哎呀，不这样吧，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你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公平了吧？啊，我干嘛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啊，女人我可是见得多了，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女人，又不多管闲事，又怎么不爱笑？
0: 我干嘛要对着你笑？你又不是过儿。
1: 过儿，过儿是谁呀？
0: 你刚才不是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吗？哎呀，
1: 睡什么好啊！昨天刚一睡着啊，我就从那条裤带上摔下来了。哎，小姑娘，我求求你啊，怎么样在绳子上睡觉不会摔下来，好不好啊？啊，要不然我这样拜你为师，你教教我吧。
0: 前辈，你不要这样。
1: 哎，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来，我来帮你啊，来。
0: 老前辈，你现在在上面不是做的挺好的？哎呀，
1: 有板嘛，当然做得好了。没有板就摔下来啦。哎，小姑娘，到底怎么样才能像你那样在绳子上睡觉啊？
0: 很简单，只要你清心寡欲，心无杂念，脑海一片空白，那就自然就可以了。
1: 还要一片空白呀？这样做那不就成和尚了吗？
0: 我这个人呢，最喜欢管闲事了，让我心无杂念，那不比登天还难。修炼我们古墓派的武功，入门第一步就是要抛开七情六欲。啊，
1: 原来你是古墓派的人呐！喂，那林朝英是你师祖婆婆了？
0: 老前辈，你认识我师祖婆婆？
1: 我不认识，不过我曾经听我师兄说过。
0: 那老前辈，你是？
1: 哎，先不要说别的事了啊。
0: 哎，对了，你们古墓派还有没有像睡在绳子上这么好玩的功夫啊？武功还分好玩和不好玩的吗？哎呀，
1: 那当然啦！哎，我示范给你看啊！嘿嘿，哎，哎呀，全真教武功，你知道啊？哎呀，我可真不明白，你们古墓派的功夫处处都要克制我们全真教， 那你还不是古墓派的人？你应该住在古墓里，怎么会住在山洞里呢？哎，你说过的那个过儿是什么人呢？哎呀，怎么我每次提到过儿，你都唉声叹气的？哎，那个过儿是不是欺负你啊？啊，真是那样就告诉我，周伯通一定会帮你去出这口气。我周伯通最喜欢打抱不平了。
0: 你叫周伯通？

0: 哎呀哎呀，糟了糟了糟了，哎呀，让他知道我叫周伯通了，真是气死人了，哎呀，真是糟糕啊。
1: 小女子姓龙，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啊，哎哎，那太好了，大家当大和了。喂，哎，对了，听我说啊，一个人如果心事摆在心里呢，憋着很不舒服的，如果说出来就舒服多了。
1: 真的？
0: 那是当然啦。哎，那你说说看，也许我能帮你忙呢。哎呀，不用哎啦，说出来吧，我尽量想办法帮你，好不好？啊，你说的那个过儿是不是一个人呐？
1: 过儿。过儿是我的徒弟。
0: 哦，
1: 我们一直都住在古墓里，谁知道后来周老前辈，你说为什么他们都要阻止我和过儿两人在一起
0: 啊？这种事情男女间的事很难说的啊，很复杂啊。我看还是说功夫吧。要说功夫呢，我在行的多了。要不就这样吧，我们说古墓派啊，小龙女啊，要不就说全是喂喂喂。

0: 哎呀，哎呀，有没有搞错啊？又摔下来了！哎呀，不过让我心无杂念、清心寡欲可真难呐。喂，小龙女，小龙女，小龙女。
1: 停轿！
2: 发生什么事了？
1: 禀谷主，前面有女子受了重伤，看来奄奄一息了。
2: 我们绝情谷一向与世隔绝，不问世事，我们快走吧。
1: 是谷主，起轿。
2: 停轿。
1: 谷主，什么事？
2: 正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有道是人命关天，我们岂能见死不救？一翁，把这个受伤的女子带回绝情谷。
1: 谷主，她的伤势怎么样？
2: 哎，这位姑娘看来是练功走火入魔，以致经脉逆转，而且伤势非常重。
3: 爹，
1: 小姐，
3: 爹，你终于回来了。爹，你这次出去这么久，有没有特别的收获呀？
1: 有啊，小姐，我们终于在黄山的始都峰顶找到了七星草。
3: 真的？那实在太好了。哎，他是什么人啊？
2: 刚才我们回来的时候，在谷口发现这位姑娘昏迷不醒，所以把她救回来了。
3: 看她的样子，好像受了重伤哎。
2: 小孩子不要多事，出去吧。叫你出去就快点出去啊。
3: 是，爹。
1: 哎，谷主，你看他的气息好像是越来越微弱。
2: 哦，快点扶到进丹房。
1: 是，谷主。

0: 什么事啊？
1: 爹，女儿这年在外面奔波劳累了几个月，特地为你熬了人参茶，给你滋补身体。
0: 嗯，放下吧。
2: 公叔，公叔，
0: 什么事啊？
2: 刚才救回来的那位姑娘，突然之间经脉大乱，看来她支持不住了。
0: 啊！李翁，快把七星草拿来。
1: 七星草。
0: 如今只有七星草才可以救这位姑娘的性命。
2: 但是，公主，七星草是我们千辛万苦才找回来的。
0: 别说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1: 爹，我去拿。
0: 不要你去，李翁，你快点去。
2: 是，公主。

0: 姑娘，你醒了。
1: 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0: 这里是绝情谷，我是这里的谷主，在下把你救回来的。
1: 谢谢谷主救命之恩。
0: 哎，姑娘免礼。济世扶危，当仁不让，更何况性命攸关呢？如果我见死不救的话，岂不是连畜生都不如吗？对了，还没有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 小女子姓柳。
0: 啊，柳姑娘，你现在伤势虽然好转，但是还需要多多休息才可以加快康复，不影响姑娘休息了，在下告退。

0: 难得柳姑娘不但武功好，而且弹得一手好琴呢、啊。
1: 谷主见笑了，我刚才一时兴起，也没问过谷主，就私自弹琴，请谷主切勿见笑。
0: 哎，柳姑娘，你严重了。我们绝情谷从来没有外人到访，今天难得柳姑娘你这位知音人做客，这可真是在下的荣幸啊。
1: 对了，敢问谷主，这里为什么叫绝情谷呢？
0: 啊，是这样的。当年先祖乃是唐玄宗朝中的重臣，因为不耻杨国忠干预朝政，愤而离朝隐居，与世隔绝，因此将此谷命名为绝情谷。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绝情谷一直与世隔绝，生活相当清苦，而且谷中不沾荤腥，只进素食，恐怕柳姑娘不会习惯吧？
1: 怎么会呢？其实这里环境清静，和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很相似，我反而觉得很有亲切感。
0: 如果柳姑娘你真的喜欢我们绝情谷的话，那就不妨留在我们这里安心养病，好好的调养身体。
1: 其实我暂时还没有栖身之所，不过我怕会打搅谷主。
0: 哎，怎么会呢？难道有贵客光临？如果柳姑娘愿意留下的话，在下只会感到万分的高兴啊。

0: 是什么花呀？真漂亮。
1: 这花叫情花。
0: 情花，想不到世间会有这么有诗意的花。
1: 哎，小心哦！情花它有刺的耶，如果万一刺扎着你的话，那就不好了。
0: 公孙姑娘，你们绝情谷这里，真是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
1: 丽娥从小就在绝情谷长大，从来没离开过这里半步。这十几年来，不知道有多闷呢。不过幸亏刘姐姐你来了，我终于有个伴儿了。你都不知道，我爹他平时啊，不知道有多严肃，又不苟言笑。有时候我还真挺怕他的呢。
0: 我觉得公孙谷主不是这么冷冰冰的。
1: 说起来真奇怪哎，自从刘姐姐你来了之后啊，他的心情真的好了很多哎。
0: 是吗？
1: 还有啊，他上次为了救你啊，还不惜用他千辛万苦才找到的七星草来救你呢。
0: 谁？
2: 柳姑娘，是我呀。柳姑娘，
0: 谷主，有事吗？
2: 在下见柳姑娘重伤初愈，身体仍然很虚弱，所以特地拿来羚羊雪参丸给柳姑娘你服用啊。
0: 羚羊雪参丸？
2: 是啊，羚羊乳角、雪山人参，再加上十几种名贵的草药炼制而成，你服食之后可以增加心脉，对柳姑娘的病很有用。
0: 我不能接受谷主你这么重的力，我看你还是收回吧。
2: 柳姑娘，你
0: 谷主的好意我心领了，其实我正想向谷主辞行呢。
2: 什么？柳姑娘你要走啊？
0: 既然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也是该走的时候了。
2: 但是柳姑娘，你何必这么心急呢？不如在这里再多住几天。
0: 不用了，我还有要事在身。
2: 既然这样，在下也不勉强你了。但是今天十一过午，柳姑娘干脆在这里再多住一晚，让在下好好的为柳姑娘践行。明天一早我再叫弟子送柳姑娘出去，好吗？
0: 那有劳谷主了。
1: 刘姐姐，你真的要走了？
0: 是的。
1: 那你会不会回绝情谷来看我呢？
3: 小姐，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1: 行了，你先出去吧。
3: 好。
1: 刘姐姐，你先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叫我爹出来。
3: 小姐，小姐，不得了了！
1: 大师兄，什么事啊？
3: 谷主他出事了。谷主。
1: 爹。大师兄，我爹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刚才谷主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
0: 公孙谷主，你没有事吧？
2: 我没事。丽娥、一翁，你们先出去，我有几句话想对柳姑娘说。
3: 是谷主。
2: 柳姑娘，你知不知道在下为什么在练功的时候走火入魔呢？凡是修炼我们绝情谷武功的人，首要的条件必须清心寡欲，心无杂念。但是在下自从见到柳姑娘以后，就一直难以克制自己。
0: 公孙谷主，你这是何苦呢？
2: 柳姑娘，本来在下心里有好多话要对你说，但是实在难以启齿。不过我怕这次我不说的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跟柳姑娘表白了。
0: 公孙谷主，你这样……
2: 柳姑娘，在下知道配不上你，但是在下对柳姑娘的爱意天地可见。柳姑娘，请你相信我，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令你幸福的。

0: 刘姐姐，这两天你的精神好像好了很多。
1: 多亏公孙姑娘和谷主的细心照顾，

0: 六姑娘，希望你能够委屈嫁给在下了。
1: 我说了，不再当你的师父了。
2: 不再当我师父？为什么？
1: 难道在你心目中真的没想过要我做你的妻子吗？
2: 做我的妻子？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3: 既然龙姑娘是你师父，也就是你的长辈，你们绝对不能够有儿女私情的。过儿从小就习惯了东荡西闯，四处为家，要让他永远留在一个地方，他会不习惯的。
2: 姑姑啊，如果以后我们在古墓觉得闷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玩玩吗？
3: 什么？你跟刘姐姐成亲？
0: 还叫刘姐姐？马上就要改口叫娘了。
4: 恭喜谷主，不知佳期定了没有？
0: 我已经决定这个月的初八举行大婚。
3: 初八？那不就是过几天就到了？
4: 谷主小心一点。
0: 以往这次的婚事由你全权去办理，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知道吗？
4: 知道了，谷主，你放心吧。
5: 启禀谷主，药已经煎好了。
0: 拿进来。
5: 是。
4: 谷主，你练功走火入魔，一定要好好调理身子，这药你趁热喝了吧。
0: 我知道，你先出去吧。
4: 是，谷主。

0: 客官，酒菜来了。嗯，哎哎哎，小二，最近有没有看见一个清丽脱俗、穿一身白衣服的姑娘经过？
1: 我没留意啊。哦，没留意呀。
0: 是啊。
1: 哦，
0: 没事了啊。
1: 你说那个小龙女怎么突然一下子会不见了呢？客官，这边坐，这边坐。小二，快点给我们做几个小菜，我们还要赶路呢。
0: 好。

0: 说起来呀、啊，我们谷里真是很久没办过喜事了。
1: 是啊，何况这次我们谷主大婚啊，
2: 我们谷主可真称得上是艳福不浅呐、啊，能娶到一位如花似玉的仙女做夫人。
0: 嘿嘿，说得对，说起我们的未来的谷主夫人，真可以算得上是仙女下凡，天下第一。
1: 是啊，此言差矣。嘿嘿，喂，说到漂亮呢，我看你们那位未来谷主夫人最多只可以算是第二。
0: 啊，岂有此理！你居然口出狂言！你说有谁能比我们未来谷主夫人漂亮啊？嘿，你说，
1: 世上让美人可多了。喂，要说到漂亮，我看人世间谁也比不上小龙女呀、啊。
3: 小龙女？
0: 谁是小龙女啊？
2: 不知道。
1: 哎，小龙女就是小龙女喽。世间有好多小龙女吗？啊？
4: 哎，你这……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和她吵了。我们赶回古区，还有事情要做。我们走，我们走。
2: 算你运气，就放过你。
1: 哎哎哎，喂喂喂喂喂，哎，我们还没说完，谁是天下第一美人呢？这么快就走啊？
0: 我有要事在身，不想和你纠缠。我们走。
1: 喂，喂，喂喂，你有要事我没有啊？反正我也找不到小龙女。那个人胡子这么长，一定很好玩呐！跟着他们去看看他们那位谷主夫人到底有多漂亮。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哇，他们的谷到底在哪儿啊？这么远，走这么久还没到啊？哎呀，早知道我挑一颗小的了。哇，这种鬼地方要有人住啊，怎么湿？幸亏我聪明啊，拿了棵树来挡着。哎呀，走了大半天了，肚子有点饿了，看看有没有吃的。
1: 刘姐姐，你记得试试那套裙褂，看合不合身。
2: 我知道了，麻烦你。
0: 好像是小龙女的声音啊。

0: 要有门口不走，这么笨呐！小龙女，周伯通，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哎呀，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呀，啊，突然之间不声不响的就走了，嘿，害得我到处找你，知不知道？原来偷偷的跑来嫁人呐！哎，对了，你要嫁的那个谷主到底是什么人呐？哎，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整天提的那个过儿啊？嘿，不是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不是过儿，那你……喂，你以前不是跟我说过吗？你说你很喜欢过儿的吗？你说要嫁给他，一生一世做夫妻的吗？哎，你现在突然又嫁给别人了？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总之，我有我的苦衷。
1: 哎呀，有什么苦衷都不应该啊！做人最要紧是讲信用，你知不知道？你说过要嫁给谁就要嫁给他嘛，干嘛要嫁给别人？
0: 只有这么做，我才可以今生今世忘记过儿。
1: 哦，越说越奇怪了。你既然喜欢他，又说忘记他，哎，岂不是自相矛盾？
0: 公孙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而且绝情谷与世隔绝的生活也很合适我。
1: 这里的生活适不适合你是另一码子事嘛？你喜欢那个人就应该嫁给他吗？你怎么可以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呢？怎么说也是不对的。
0: 不然的话，你叫我怎么做？
1: 嗯，我最会教人了，哎。

0: 怎么说都是你不对了，不对就应该改正。小龙女啊，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不开心还留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不如和我回山洞一起玩呢？啊，你再教我在绳子上睡觉，有空练练武功多好啊。啊，我们走吧。又怎么了？
1: 你是谁还不放手？
0: 为什么让我放手？
1: 你到底谁居然到绝情谷捣乱？
0: 我就是我喽。你是谁？
1: 我
2: 周伯通。这位就是绝情谷的谷主公孙先生。
0: 哦，你就是谷主啊？你要嫁的人就是他呀？哎呀，这位谷主年纪太大了吧？啊，怎么当你相公啊？当你外公还差不多。
1: 混账！你说什么？
0: 啊，我说什么的都听不到，年纪真是不小了。喂，你一把年纪了，还娶个年轻貌美的姑娘，你知不知道羞耻心？
1: 你
0: 怎么想打我？
2: 爹，
3: 谷主，
2: 发生什么事啊？
0: 哇，女儿都这么大了。哎呀，这个老不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哎，
1: 岂有此理，我非孝敬你不可。
2: 算了，谷主，他始终是我的朋友，就当看在我的份上饶恕他吧。
0: 哎呀，小龙女，你干嘛跟他说这么多呢？我会怕他吗？嘿，
2: 周伯通，你走吧。
0: 不走。
1: 姓周的，你听见没有？柳姑娘叫你走啊。叶翁，送客。
3: 是，谷主，请。
0: 你别急嘛，我还没说完呢。你可要想清楚啊，真的要嫁给这个老不休啊。
2: 我心意已决，你走吧。
0: 哎呀，你再想清楚。用得着你请啊，我不会走吗？啊，我真的要走了。走就走。哼，那女儿都这么大了。
1: 哼。吕鄂，从今天起加派人手小心防范，千万别让人进绝情谷捣乱。
2: 女儿知道。

0: 刘姐姐，刘姐姐，
1: 公孙姑娘，是你啊？
0: 怎么了？你不舒服啊？
1: 没有啊。
0: 对了，刚才那个人是你什么人呐？为什么他会阻止你嫁给我爹呢？莫非刘姐姐你有意中人啦？
1: 你怎么知道？
0: 真的被我猜中了。刘姐姐，如果你真的有意中人的话，你就不该嫁给我爹啊。
1: 有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
2: 哎，柳妹，你和绿萼在这里，我正到处在找你呢。你们在谈些什么呀？
1: 没什么。

0: 此理啊！这么可恶，赶我走啊！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不知道我周伯通的厉害。
1: 什么？建房失火？
2: 不止建房，书楼也被人闯入，里面珍藏的几本经书也被人撕烂了。
1: 啊？有这种事？
3: 不得了了！
1: 什么事？
3: 禀告谷主，炼丹房的丹炉被人踢翻了，里面所有的药材已经化为乌有了。
1: 啊！
4: 连谷主上次从天山带回来的千年灵芝也被人折断了。
1: 且有此理，居然发生这种事情。
0: 杨兄弟，
2: 哦，
0: 你来了。
2: 是，我是来找郭靖和黄蓉的。他们呢？
5: 杨兄弟，你已经来晚了一步。郭大侠和黄帮主一早已经离开归云庄了。
2: 嗯，他们走了？他们两个到哪儿去了？
0: 日前郭大侠收到襄阳吕大侠的告急函书，他说蒙古大军已经逼近襄阳，所以他们两个立刻赶赴襄阳协助守城。
2: 他们真的去了襄阳？
0: 嗯，郭大侠还吩咐在下联络各方英雄豪杰。
5: 不错，杨兄弟，不如你也前往襄阳，助郭大侠一臂之力。
2: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去找他们俩的。

0: 哎，客官，要点什么？啊，
1: 给我几个馒头好了。好的，好的。
2: 哎，大叔，啊，我想问一声，去襄阳应该走哪条路才对啊？
1: 哦，那从这条路一直走就到襄阳城了。
2: 哦，走那片条路是？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啊，谢谢你，大叔。
1: 哎，您坐会儿啊。
3: 小兄弟，你还想去襄阳城啊？
1: 哎呀，千万可别去啊！听说襄阳城啊被蒙古大军重重围困呢，形势危急啊。
3: 是吗？
1: 那么现在情况如何？幸亏有郭大侠跟郭夫人呢，敢去帮助守城啊，不然的话，现在襄阳城啊早已经被蒙古大军给攻破了。哈哈哈哈，真是好极了，有郭大侠夫妇二人在襄阳城驻守，我们老百姓就有福气了。
2: 不错，郭大侠赤胆忠肝，大仁大义，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啊，真不会称之为大侠呀！啊，
3: 哼，大仁大义，我看他们是假仁假义。
2: 小兄弟啊，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怎么说郭大侠是假仁假义呢？难道不是吗？郭靖是一个伪君子，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
1: 岂有此理！你这小子，竟敢侮辱郭大侠！
3: 我没有侮辱他，他根本就是个卑鄙小人。
2: 你混账！
1: 你竟敢说郭大侠的坏话！
2: 我并没有说他的坏话，我说的是事实。我爹是被他们害死的。
1: 哎，客官呐，我看其中一定有原因呢。
3: 如果你爹真是死在郭大侠的手上，恕我大胆说一句，那你爹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2: 简直就是死有余辜，一定不是好人。
3: 你说什么？
1: 哼，
3: 就算你杀了我们，我们也这么说。郭大侠的英雄事迹，人人皆知。你想重伤他，你再怎么说，普天下人也没人会相信你的。
1: 不错，没人会相信你。
2: 对，
3: 你们。
4: 郭大侠这么好，你竟敢说他坏话，什么人呢？
5: 为什么被人相信郭靖是一个卑鄙小人？难道一个人成名了之后，他以前的所作所为也能一笔勾销吗？
4: 掌柜的，
6: 嗯，
4: 给我打一斤高粱，切三斤羊肉。
6: 哎，好，马上来啊！
4: 快点！
5: 哎，
4: 大耳巴，师傅。
5: 我买了酒和羊肉了，您肚子一定饿了吧？我去拿碗筷啊。你真是太大意，有人跟踪你回来也不知道。
6: 师傅，我被人跟踪了。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们大家交个朋友吧。
6: 哈哈哈哈哈！
5: 金轮法王，我们又再见面了。
6: 杨过，
5: 怎么样？
6: 没想到是我吧？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
5: 想不到我金轮法王纵横江湖几十年，今天要死在一个寂寂无名的小子手上。哼，
6: 杨过，有本事你就杀了我，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师傅。
5: 大耳巴，看你也不失为一条好汉。你放心，我这次不但不会伤害你师傅，而且还会助你师傅运功疗伤。
6: 师傅，看来你的伤势也好的差不多了。
5: 杨过，我真不明白，为何要助我疗伤？实不相瞒，我最近才查到，杀我爹的凶手，原来是郭靖和黄蓉两夫妇。
6: 哦，原来郭靖和你有杀父之仇啊！
5: 正所谓复仇不共戴天，我发过誓，无论如何也要郭靖夫妇还我一个公道。 郭靖夫妇武艺高强，你想报杀父之仇，恐怕没那么容易。我金轮法王自以为天下无敌，以为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压倒中原群雄，夺取武林之位，真是没想到你们中原人士竟然以多欺少。老衲要重整旗鼓，如果能得到杨兄弟的帮助，相信一定胜券在握。
6: 但是我身为汉人，绝对不会帮蒙古人攻打大宋。
5: 不过，凭你个人的力量，你能杀得了郭靖夫妇吗？
6: 我问你，如果我。

0: 助你取得武林盟主之位，你是否能助我报仇？
1: 那当然。
0: 好，我答应你。
1: 好，一言为定。
0: 不过我要先声明，我只是助你取得武林盟主之位，我不是为蒙古人效力的。
1: 人各有志，老衲不会怪你的。请恕老衲多嘴，杨兄弟，你武功花样是不少，只可惜杂而不纯，博而不精。我想问问你，在你所懂的武功之中，哪一种你觉得最精湛的？
0: 哪一种最精湛？
1: 如果你真的想报仇的话，首先你要钻研其中一门武功，练得炉火纯青，才有机会对付郭靖。你武功花样是不少，只可惜杂而不纯，博而不精。如果你真的想报仇的话，首先你要钻研其中一门武功。
0: 钻研一门武功，我应该练哪一种？

0: 不错，既然我会这么多种武功，为什么不集中多种武功的精华于一身，取其长处，自创一格？试问世间上有哪种武功不是由人所创造的？既然人家做得到，我也一样可以做得到的。
1: 想不到这小子是一个武学奇才，看来他的修为又可以进一步。
0: 杨兄弟，有好消息！
2: 有，
0: 有什么好消息？
1: 我收到霍都的飞阁传书，有个人在附近。
0: 莫非是我姑姑？
1: 那倒不是。
3: 来，跟我来。哎，如今除了我姑姑之外，我什么人都不想见。我只想早日大仇得报。既然如此，此人你更非见不可。这个人必能助你报杀父之仇。今天真是很高兴能够和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异士聚首一堂，让小王替各位一一引荐。这一位。 是来自湘西的潇湘子，这位是来自天竺的尼摩星，这位是来自回疆的马光佐，至于这一位是我们金轮法王，而这位是国师带来的朋友杨过杨少侠。今天难得有此机会，小王先敬各位一杯。 杨少侠。
4: 你觉得我们蒙古的马奶酒味道如何呢？
5: 此酒辛辣酸涩，入口有如刀割，味道极差。不过正因如此，刚好尽显男子汉大丈夫的本色。好酒，
3: 好，说得好，果然实话实说。想不到国师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还眼光独到呢。<笑>
6: 金轮法王，武功应该非常高强。我尼摩星近日倒想见识一下。哈哈哈哈哈！
7: 是啊，不知法王可否不吝赐教呢？
6: 哼，
7: 老衲承蒙大汗和四王子的错爱，受封为第一国师，实在愧不敢当。
6: 既然愧不敢当，法王何不退位让贤呢？
1: 这块羊肉又肥又大，老衲只不过凑巧夹到。如果在座有哪位想吃呢，老衲绝不介意。

0: 好啊，那你可接住了。哎，你这鬼灵精巧是我武功啊！哈，有几块羊肉甜的肚子舒服了。好，好身手。这位老前辈，一定是人称老顽童的周伯通周老前辈吧？
1: 嗯啊，是啊是啊，我是周伯通啊。哎啊，想不到你这个满身铜臭的商家也认识我啊。嗯，不错。
0: 周老前辈，我们王爷求财若渴，相请不如偶遇。
1: 不如坐下来喝一杯吧。哎，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啊！我要找郭靖啊！哎，对了，你们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郭靖，
1: 他是你什么人呢？啊，他是我的结拜兄弟啊。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哦，喂，现在是我问你嘛，怎么你反过来问我呢？
1: 喂，你认不认识郭靖啊？
2: 我当然认识他了，他的妻子叫黄蓉，他们有个女儿叫做郭芙。
1: 我没有说错吧？
2: 哎，错错错错错错，黄蓉只是个黄毛丫头嘛，怎么会有个女儿呢？老顽童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有多久没有见过黄蓉了？嗯，这个，也很久了，多久也记不得了。这就对了，既然你很久没有见过她，又怎么知道黄蓉现在还是一个黄毛丫头呢？嗯，是啊，哈，哎，对了，哎呀。
1: 哎呀，
2: 怎么没想到小兄弟你真是聪明过人，反应敏捷，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啊！哎，对了，刚才我见你出手功夫底子不错，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是谁？嗯，我怕我说出来会吓着你。哎，不会不会，有什么吓得了我的？不过你不说，我也试得出来。哎，我，哎，喂，怎么你会运用我们全真教的心法？
1: 你认不认识丘处机啊？丘处机，这个臭道士，我当然认识他了。哦，那你认不认识郝大通啊？郝大通，
2: 喂，
1: 我早晚会好好的教训他。
2: 哦，你要教训他呀？哎，好好啊。不过呢，你教训他的时候别静悄悄的，记得通知我啊，好让我躲在一边偷偷看看热闹也好嘛。啊，嘿、哎，
1: 为什么要躲在一边偷偷看呢？
2: 哎哎，不瞒你说，我是他师叔嘛，啊，如果我名正言顺看着他被人教训，就不太好嘛。万一他大叫救命，我不救他也不好意思嘛。好了，很难做的。哎，你什么时候教训他？
3: 老顽童，你到底说完没有？嗯，
2: 你现在只顾着和杨过说三道四，不用理我们王爷了是吗？哇，你怎么这么黑呀？啊，你不提醒我，差点忘记了呢。哎，我还有很要紧的事要做，不跟你聊了啊。哎哎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老顽童。
0: 干什么？老前辈，你武功高强，的确是世间少有。是。在你走之前，我代王爷敬你一杯。
2: 哎，也好，哎，我正好口渴。哎呀，哎呀，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老顽童，你还不死在我手上？
0: 你。
2: 哎呀，我知道了，酒里面有毒，哎呦，哎呀，我毒酒喝得太少，怪不得会肚子疼呢。哎，可不可以再给我几杯啊？哎，别这么小气嘛。真舒服。哎呀，糟了，我喝了这么多的毒酒，我不是变成和那个老毒物一样了？哎呀，不行。
4: 还是挖出来还给你们吧。这个周伯通真厉害，想不到中原竟有如此奇人。哎呀，你们干嘛老是跟着我呀？我说不去就不去了吧？哎呀，周伯通。
2: 在下并非存心和你为难，只不过你在谷中一再生事，所以只好劳烦尊驾回谷向家事做一个交代。哎呀，交代这种事很简单嘛，你可以说找不到我，也可以说我已经翘辫子了，随你怎么说都行。
4: 那你言下之意是不打算跟我回谷了？
2: 哎呀，何必说那么明白嘛？你那儿没好吃的，也没好玩的，我回去干什么？况且我现在想去拉大便。
4: 啊，师傅，你来了。嗯。

0: 哎，放开我！你们抓他去哪儿？
1: 放开我！不完了！王爷，在下有事，先行告退。
2: 那个渔网站真厉害，周通都被他抓住了。
3: 刚才那几个是什么人？
2: 王爷，让我去查他那些是什么人。
3: 王爷，我也去。
1: 我也去。
3: 那也好。 就劳烦大家了，不过你们要记住，如果能招揽到这些人，就再好不过了。老衲知道。嘿嘿，杨过在那边。嘿，杨过，刚才那些人呢？
4: 我追到这里之后。
5: 突然失去他们的踪影，
6: 这里也没什么出路，他们会在哪里呢？大家分头找一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隐蔽的小路。你们不用找了，我在这儿全都找遍了，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去路。
5: 不可能，那些人在这儿失踪，我相信这里必定有其他小路。
4: 这里只有一道瀑布而已嘛，
6: 瀑布。
5: 我知道了，他们一定是在瀑布后面。你们刚才有没有留意到，那个长须翁手上不是拿了一把湿哒哒的雨伞吗？今日天朗气清，根本就没有下过雨，无缘无故，干嘛要带着一把雨伞呢？
7: 不错，杨兄弟说的对，我相信绝情谷一定在瀑布后面。
8: 嗯，
7: 我们进去看看。
9: 不得了，刘姐姐。
8: 什么事啊？我爹他派人把周伯通抓回来了，
9: 抓了周伯通，
8: 放我出来呀！你这个老不休！
9: 周伯通，如今你肉在砧板上，依然不思悔改，你还敢出言不逊？
8: 哼，老不休，临老入画中，我没骂你是老淫虫，算是对你客气了。
9: 岂有此理！你给我闭嘴！
8: 我不高兴，闭嘴啊！嘴巴长在我的嘴上，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说到天亮。
9: 我就杀了你，看看你怎么说下去。
8: 喂，
9: 郭存谷主，柳妹，这种不知好歹的人，你又何必维护他呢？
8: 虽然他有不世之处，可也罪不至死，你别杀他。
9: 柳妹，你误会了，我跟他无冤无仇，又怎么会杀他呢？刚才我说杀他，只是吓吓他而已吗？
8: 哎呀，小龙女啊，你别信他呀！刚才他这是凶神恶煞的，真的想杀我的。
9: 我求你放了他吧。柳妹，我一定会放了他的。可是我怕放了他以后，他又会再来捣乱。
8: 不如等我们成亲以后，我就立刻把他放了。哎，不好不好，别信他，别嫁给他，家丁大狗都不要嫁给他，老不休临老入画中啊！你千万别信。
5: 柳妹，你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事，我一定会守诺言的。啊，我先送你回房去休息吧。柳妹，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放了周伯通的。
9: 谷主，
5: 禀告谷主，据弟子回报，有外人闯入我们的绝情谷范围之内。
10: 知不知道什么人呢？目前尚未清楚。据回报，说来人共有六个，而且个个都是武林高手。
11: 喂，到底绝情谷是什么地方？弄得全身都湿透了。
12: 哼，
11: 会住在这里，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人。
12: 国主有命，恭迎各位贵客到访，
10: 请。
13: 搞什么呀！说把我们当贵宾，到现在也没人出来招待我们，算什么意思啊？啊！何必这么烦躁，胖子？
14: 各位贵宾光临，我等有事远迎，请各位见谅。
10: 这位小姑娘，莫非你就是谷主啊？
14: 谷主是家父。

0: 不过他老人家现在有事在身，所以未能出来迎接各位。各位光临寒舍，请问有何贵干呢？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看见贵谷的弟子把老顽童周伯通抓到绝情谷这里来，一时好奇心起，所以才跟来看看，看看周伯通到底和你们有什么过节吗？
1: 周伯通他曾经在谷中大肆捣乱，所以我们迫不得已才抓他回来向家父交代一下喽。
2: 那周伯通如何捣乱呢？
0: 他的所作所为一言难尽，不过他最可恶的就是将家父准备明日于继母成亲之后共享千年灵芝摧毁了。家父正为此事大发雷霆呢。
3: 哦，不知谷主会怎么样处置周伯通呢？在下以此人颇有渊源，还望谷主能够手下留情。
0: 这位少侠，请放心，家父新婚在即，他不会网开杀戒的。
4: 师妹。
5: 招待贵客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4: 哎，好了，终于有吃的了，我肚子饿得要命啊！<笑>
6: 那就请各位贵宾到偏厅用膳了。
4: 哎，好，好，好，
7: 请。
4: 哎，怎么没肉啊？
0: 我们绝心谷自古以来都是拒绝荤腥的，所以请各位贵宾多多包涵。
4: 喂，没肉怎么吃得饱啊？哎，嗯。
0: 哇，什么酒啊！淡而无味的。喂，怎么好像水似的？这些本来就是水嘛，又怎么会有味儿呢？
4: 没弄错吧？你们绝情谷竟然用水待客呀？
0: 我们绝情谷是不准喝酒的，所以请各位
4: 多多包涵嘛。那大家口中无酒，心中有酒喽。
0: 哎，
4: 嗯，
0: 果然淡得来有一股清香，好水，好水。
4: 其实我也不知道酒是什么味道，不过从书本里知道，酒能乱性，所以我想酒还是不沾为妙。各位慢用了，我失陪了。哼。喂，吃不饱还是走吧。
8: 如果我们就这样不辞而别，未免太没有礼貌了。
4: 就是说啊，现在连谷主长得什么样我们也没见过，回去怎么向王爷交代啊？哼！
8: 现在没酒喝，没肉吃，当然要走了嘛。喂喂喂喂喂！ 你到底有完没完了？现在没东西给你吃啊！是你自己不吃吗？
9: 要走你就一个人走，别再乱吵乱叫。
4: 不错，绝情谷既然这么古怪，似乎我们更该多留一晚，或许有所发现。

0: 哎，小龙女啊，快点放我出去啊！这里好闷呐。
1: 要我放你出去也行，不过你要听我的话。
0: 哎，行行行，只要你放我出去，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全身都轻松了。哎呀，真是岂有此理！这个老不休的用这么阴毒的网，还真可恶啊！
1: 你要马上离开绝情谷。
0: 啊，离开这里啊？那你跟我一起走吧。
2: 我不走。你不走啊？哎呀，你想嫁给那个老不休啊？
1: 你说听我的话的。
3: 是啊，可是这个……
1: 那你还不马上离开？
3: 早就走了。哎，怎么大家都这么早啊？
4: 哎，
3: 法王，你不是更早吗？
1: 哦，我出去看看附近环境，这里似乎戒备森严，到处有哨兵把守。
3: 哎，你们说我们今天能不能见到谷主的真面目呢？
1: 哎呀，哎呀，哎呀！
3: 哎，香香子，你怎么了？
5: 肚子疼。
3: 哎呦，叫你不要吃那么多，你就是不听。
1: 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要到茅厕去一下。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警告过你了，你就怕吃亏。
1: 哎呀。
6: 马光佐还没起床，哼，
7: 你看他睡得好像死猪一样。嗯，味道真好，再吃一口。哦，哎呦呦呦呦呦！
6: 哈哈哈哈哈！
7: 醒了没有啊？
6: 哦哦，
3: 各位适配一下，我想到处去浏览一下。
6: 啊，舒服了。

0: 莫非花瓣也可以吃的吗？
1: 咋？你不是把这些花瓣当做早点吗？是啊，你试试看。
0: 觉得味道如何？刚开始入口就很甘甜，但是嚼一嚼，又有点苦，有点涩。是，这种花是什么花？我从来没有见过。
1: 这种叫做情花。
0: 情花？名字倒挺别致的。
1: 哎，你小心啊！你不要紧吧？
0: 只有一点点疼吧。 这里叫做绝情谷，但是偏偏这里种了这么多的情花。要是姑姑她在这里的话，她看见了一定会很……哎呀，啊，怎么会这样的？
1: 你一定想起你的意中人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如果你被情花刺伤了，在12个时辰之内，你都不可以动相思之念的，否则你的心头就会有一股剧痛。
0: 怎么会这么神奇呀？贾府曾经说过，情之为物，本来就是如此。入口甘甜，回味苦涩。就算你再小心，也难免被刺所伤。所以这种花就叫做情花了。情花，这种情花开得这么美，但是偏偏它的果实却生得这么丑。
1: 啊，对了，不知道这种果实能不能吃呢？情花的果实不好吃，有些就很酸，有些会很涩。哦，那不知有哪些是甜的呢？有是有，不过十居其九呢，都是又苦又涩的。光从外表是绝对看不出来的，一定要亲口尝过才知道各中的味道。
0: 哎，这种情花和世间上的男女之情，真是一模一样。
1: 你终于也会笑了，我差点还以为你不会笑了。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公孙绿萼。
0: 公孙绿萼，名字和人都一样漂亮。
1: 你取笑我，谷里面从来没有人这样夸过我。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这里不应该叫绝情谷，应该叫做盲人谷才对。为什么？不是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谷里没人看得到。你说他们的眼睛不是瞎了吗？是什么？
1: 我看你的眼睛才有问题呢，把个丑八怪当成个大美人。
0: 啊！啊！
1: 你看你，在跟我说话，心里也在想着你的意中人呢。
0: 冤枉。
1: 我刚才想起的是你，所以才会疼的。你反而还怪我。
0: 我跟你说了，公孙姑娘，你刚才……
1: 如果被我爹知道我跟你说这么多的话，他一定会不高兴的。我一会儿再见你。
0: 哎，公孙姑娘。
2: 各位贵宾，老夫进行谷主出来。哎，好啊，好啊，好啊！哎，这位谷主架子真大，要我们等了整天才肯来出来见我们。是啊，到底谷主是何方神圣啊？嘿嘿，一定不是好人呐！喂，秀相子，你怎么声音变成这样啊？哎，啊，刚才拉的脚都软了啊，不知道怎么连声音也变了啊，声音也变了，啊，变了。
3: 谷主到。
4: 各位，请用茶，
5: 啊，又喝茶呀？哦，谷主啊，到底这里有没有酒和肉啊？光是喝茶，哎呀，你看看你。

0: 饿得皮包骨头似的。
1: 你忘，先祖是在唐玄宗年间迁居到此，300年来一直以素食为主，请各位见谅。
0: 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老祖宗见过杨贵妃了，是不是？啊，
1: 先祖乃是唐朝的重臣，因为不满杨国忠干扰朝政。
0: 愤而辞官，到此隐居。这样说来，他们老祖宗一定是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所以才辞官不做了，是不是啊？
2: 混账！我们国主一直对你们以礼相待，何以你出言不逊？喂，
0: 长毛怪，我说的可是事实啊！
2: 要是你们老祖宗没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我潇湘子的人头送给你。
0: 萧湘子，莫非你也喝过杨贵妃的洗脚水啊？哎呀，你真是蠢呐！哎，你说，要是他们老祖宗不是喝了杨贵妃的洗脚水，喝的反胃，又怎么会定下这种规矩，不让人吃肉喝酒的呢？
2: 是萧湘子，我们绝情谷一向与你无冤无仇。
0: 哎，没有，
2: 你再出言挑衅。
0: 老夫只有奉陪了。打就打喽，你以为我怕你呀？那这把叫做狗毛剪，长毛怪，你还想不想再试试啊？
3: 哎，好啊，萧湘子！李翁，你退下。
4: 师傅，你不是他的对手。是师傅。你，喂，长毛怪，
0: 哎呀，不要走那么快嘛，我们还没打完呢。来，再打过啊，来。萧湘子，
5: 岂有此理！要了你的命！
3: 又一个萧湘子，哎，那刚才那个。
4: 你们住手！
3: 你们住手！啊，你很英为不凡嘛，以后才不办你的鬼样子呢。周伯通，尹兄，你不会就此袖手旁观吧？嘿，
6: 好，就让我们一块凑凑热闹吧。
3: 萧湘子，我来帮你。
0: 更好，人多我更来劲。
6: 老顽童的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0: 让老衲也来领教。嘿，哎，我玩够了，不跟你玩了。又是渔网阵呐！嘿，你这个老不休的，怎么偏不让我走呢？
3: 哼，周伯通，你偷的东西放在哪儿了？还不快点交出来！
0: 我哪儿偷过你的东西？
3: 你还想狡赖？
0: 谁狡赖了？没有就是没有嘛。哎，小兄弟。 狗毛剪还给你，嘿，挺好用的，谢谢。怎么，看着我干什么？我说没有嘛。哦，不信呐？好，不信就让你们看清楚，看看我周鹏头有没有偷你们东西。那大家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吧？看看我有没有偷啊？
3: 哼，周伯通，你真无耻啊！竟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0: 什么无耻啊！喂，放下，有话跟你们谷主说。喂，这个世上任何人打娘胎里出来都是没有穿衣服的啦，有什么无耻啊？啊！依我看呢，这世上有一种人就真的非常无耻了，他是谁呢？就是你这个老不休，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娶过可以做他孙女的小姑娘为妻，你说呢？啊，他是不是真的无耻啊，小兄弟？
2: 周伯通。
0: 你在出言侮辱家师，今日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喂，长毛怪，你不怕剩下几根胡须也被我剪掉吗？嘿嘿，好吧，各位，我今天真的没心情和你们再玩下去了，我走了。
2: 周伯通，我看你今天如何走出我的天罗地网。
0: 喂，地网我就见得有几个，不过天罗呢，我怕你根本就抓不着我。嘿嘿，告辞了。

0: 今日就收敛一些。刘阁老传话，钦差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事主返程必有妖。
1: 老爷说的是，妾身明日就推掉各府宴请，安心在府中礼佛。
2: 嗯。
0: 那……
3: 我有一事不明，索贿收金银便是。 何必非要网罗真物？
4: 严夫人对那些珍奇物件如此上心，或许与她膝下仅有三位女儿，并无子嗣继承家业有关。那些珍奇物件，她大概是打算将来作为嫁妆留给女儿们出嫁用的。严大人身居盐运重要职位，本该谨言慎行，其夫人却明目张胆地收索贿赂，可见夫妻二人已经离心。
5: 石榴爷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那我们该如何入手呢？
6: 华营傅家的的确确是有一位九小姐，母族就是江南谢氏。那位九爷来路不明，什么都查不到。难道真的是钦差？
3: 夫人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如今已经起了杀心，看来今天是要打一架了。

0: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呀？这是九尾鲛，九爷。
1: 那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不知赵九爷的真身，竟是威名赫赫的九尾鲛。
0: 那这眼影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2: 外面风头正紧，如今外面风头正紧，夫人若是夫妻齐心，也就罢了。可惜，我看夫人和严大人心不齐。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眼下风浪势大，可在这惊涛骇浪中，偏偏让你碰见了九爷的船。我家九爷神通广大。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庙了。
3: 罢了，谢姑娘，你我有缘，这买卖我做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0: 嗯，告辞了。
1: 各位，难得你们光临，我有个不情之请。在下续弦在即，今日午后就举行婚礼，请各位可否留下观礼呢？
2: 哎，喂，应该有酒喝了吧？
0: 既然是谷主的大婚之喜，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柳妹，
3: 谷主，
1: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请了几位贵宾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你不喜欢呢？我还打算待会儿午饭的时候介绍你们认识呢。
3: 没有啊。
1: 我们绝情谷很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这次的婚礼一定会很难忘。
4: 吉时已到。
1: 各位，让我来介绍我这位新婚夫人。
5: 朱姑，
6: 姑姑，真的是你？
1: 柳妹，原来你们认识啊？
3: 请问你是何人？我们不曾见过面。
6: 姑姑，我是过儿啊，你不认识我了？啊？
3: 我想这位少侠认错人了，我并不是你的那位姑姑。
6: 不会的，你明明是我姑姑。我不会认错的。金轮法王，你见过我姑姑的，你说她是不是我姑姑小龙女？
0: 杨兄弟，我见是见过，不过老衲记不大清楚了。
6: 你
1: 是啊，杨少侠，我这位夫人她是姓柳，并不是你说的小龙女，恐怕是你认错了。
6: 不是，我没认错。姑姑，你是不是还生过儿气，所以才不敢认过儿啊？姑姑，姑姑，
5: 过儿，如果做错了事，姑姑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甚至一刀杀了我都心甘情愿。姑姑，你绝不可以不认我。
1: 杨少侠，如果你再出言莽撞，休怪在下不客气。
5: 姑姑，难道你已经忘了，过儿曾经答应你，今生今世陪伴你左右，永不分离。姑姑，你跟过儿走吧。
3: 你这又何苦呢？
5: 姑姑，
7: 姓杨的，我们谷主好意留你在谷中做客，你竟然一再无礼对待谷主夫人，我们绝情谷不欢迎你，你走吧。
5: 我不走。姑姑，难道你真的忘了我们所过的一段快乐的日子吗？
7: 姓杨的，你再不听老夫的劝告，休怪老夫对你不客气了。
5: 我姑姑不离开这里，我怎么样也不会走了，就算我死在这里，尸骨化灰，我也要陪伴我姑姑左右。
6: 柳妹，
5: 姑姑，你怎么样？
6: 柳妹，
5: 姑姑，
3: 墨儿，
7: 姓杨的，既然你不知好歹，那就别怪老夫大开杀戒。
8: 杨少侠，你还是快点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9: 长须怪，你今日是不是还想试试被人剪掉胡须的滋味啊？
7: 嘿嘿。你以为这么容易剪得掉我的胡子吗？
9: 老顽童，留给我这把大剪刀，今天终于可以大派用场了。长须怪，我今天就让你如愿以偿。

0: 哎，帝王我就见得有几个，不过天罗，我怕你们根本就抓不到我。告辞了。
1: 公主，我马上派人去追。
2: 不必了。算他走运，谷主款待之情就此谢过，我等尚有要事在身。

0: 走吧。
1: 好，既然你要改姓柳的话，那我就用柳枝作为武器。
2: 你这小子实在太盛气凌人了，你如果你赢得了我手上兵器，我就当场自尽给你看。
3: 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
4: 哈哈，我有机会学到他这种棒法，再多钱我也给。
3: 丐帮的镇山之宝打狗棒法，你以为这么容易学得到吗？
5: 打狗棒
4: 法，打狗棒法，
5: 这位总管就快要输了。
6: 师父，我对不起你。
7: 李翁，
6: 杨过，你想怎么样？我要死你也不让我死吗？
1: 常须怪，我杨过自问上心更胜你几百倍，但是我也没有想过自尽，你这么做又何苦呢？
6: 你打赢我有什么好伤心的？
1: 常须怪，你自尽起码也有你师父紧张你，但是换了是我，只怕根本没人会把我放在心上。
7: 一翁，如果你再蒙死意，就是不遵师命，听到吗？
6: 是师父，弟子知罪。
7: 你暂且退下，让为师对付他。来人，布下渔网阵。
8: 是。是。
9: 孟湖主，你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法王，你说是不是？
3: 以杨过的武功，我们不用替他担心。
0: 杨少侠，小青刀刃有毒，你还是快点投降吧。
7: 李鄂，不关你的事。
1: 姑姑，过儿今日有难，想借你的银丝手套一用。姑姑，你终于肯认过儿了。
10: 我的心早已经给了你了，
1: 那你愿不愿意跟过儿走啊？
10: 既然我的心已经给了你了，当然不会再做他人的妻子。我心里面就只有过儿你一个。
1: 姑姑，
7: 你们还不上！
0: 过儿，你没事吧？
4: 哈哈哈！杨兄弟，好功夫！看来这场戏比婚礼还好看呢啊！嗯，
7: 刘妹，你是不是想悔婚呢？
10: 公孙谷主，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7: 好，既然如此，今天我就要这个臭小子死在我的绝情谷。
1: 哼，如果你杀了我的话，我姑姑一定不会嫁给你。可是如果你不杀我的话，我姑姑一定会跟我走，看来这场仗怎么你也是输定了。
7: 岂有此理。一翁，
6: 在
7: 拿到来。
6: 是师父。
1: 姑姑，你肯认过儿，过儿实在太高兴了。
10: 你这样为我，我又怎能不认你呢？对了，你刚才吐血，现在没事了吧？
1: 过儿没事，过儿有这么多血，流一点点也无所谓。
10: 好久不见你，你还是这么爱胡说八道。刚才你真顽皮，人家辛辛苦苦的留的一把胡子，你竟然一下就剪断了，多可惜啊！
1: 好，从明天开始，我就开始留胡须还给常须怪，但是恐怕到时候姑姑你不喜欢满面胡须的过儿。
10: 无论过儿变成什么样，我一样的喜欢。
1: 姑姑，你对过儿实在太好了。
7: 哼，臭小子，我今天非教训你不可。
1: 姑姑，等我跟他了结了我们之间的事，再和你一道回古墓。
10: 公孙谷主对我有恩，你千万不要伤害他。嗯，
7: 他能伤得了我，真是可笑啊。
1: 公孙谷主，你占了我这么大的便宜，

0: 笑的人应该是你。
1: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
0: 难道不是吗？你用的是你本门的独门武器，而我就空手而来，难道这算公平吗？你也不必多说了，要杀就杀吧。
1: 柳妹，你说你要我放了他还是杀了他？
2: 公孙谷主，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永世都不会忘记。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跟过儿长相厮守，请谷主切勿见怪。
1: 柳妹，当初若非你亲口答应这门婚事，我怎么会苦苦相逼呢？想不到你出尔反尔。
3: 谷主，人家也不想嫁给你了，你干嘛老缠着人家呢？喂，你要不要脸呢？
4: 是吗？公孙谷主，如果他们来个双剑合璧，恐怕你也非他们敌手。反正这位姑娘还没有过门，何不卖个人情给他们呢？
1: 哼，混账！我绝情谷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地方，也绝不能任由外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柳妹，
2: 谷主，因为过儿姓杨，我才会假称姓柳，我原来是姓龙。
1: 我不管你姓龙还是姓柳，只要这个臭小子能够打赢我，我就任由你离开，我们的事可以私下解决。
2: 既然谷主你一意孤行，我只好和过儿联手。
1: 好，那就随便你。
2: 不过空手比拼，我们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1: 你们想要兵器是吗？到剑房来拿。
5: 爹，让女儿带他们去。
1: 不必。来人，带他们去剑房。
6: 是，谷主。请两位进去挑选兵器。
0: 姑姑，小心有机关。
2: 过儿，你太多心了。公孙谷主怎么会这样呢？想不到公孙谷主对于各样的兵器竟收藏得如此丰富。
0: 哼，他绝对想不到我和姑姑你竟有命来到这里，他也真算是棋差一招。
2: 对了，过儿，你怎么会知道门口有机关呢？
0: 刚才我看见公孙姑娘听她爹命人带我们去建房的时候，马上脸色一变，所以我才会以防万一。
2: 我还以为公孙谷主是位谦谦君子，想不到他竟然如此狠毒。
0: 相比之下，公孙姑娘三番两次出言提点，她的心肠比起她爹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2: 过儿，我们双剑合璧，你认为胜算如何？
0: 公孙止武功再高，但我相信他也不会比金轮法王高。上次我们双剑合璧，既然能够击退金轮法王，今天一定可以。不过我只担心姑姑你的身体。
2: 我本来以为避居绝情谷可以永远地忘记你，可是上天注定我们在这里重逢。
0: 姑姑，由此可见我们的命运相连，要躲也躲不了。姑姑，你能不能答应过儿一件事？
2: 你何必多此一问？自从终南山上，我既然已经是你的妻子，无论你要我怎么样，我都会答应你的。
0: 好，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打败公孙止的话，我要姑姑你立刻跟我回古墓。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姑姑你都不能离开过儿。
2: 我答应你，从今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我再也不会离开你。
0: 姑姑，
6: 谷主有命，两位挑好兵器就立刻出事，不得逗留。
0: 姑姑，你说我们挑哪样兵器好呢？
2: 咦，过儿，你看看，
0: 一定是周伯通的所为。
2: 你看那幅画的后面，
0: 这对宝剑藏得如此隐秘，一定是真品。
2: 这对剑钝而无锋，

0: 拿来比武最好不过。公孙谷主对我有救命之恩，我不想伤他。
1: 只是姑姑你这么想而已，公孙止不会这么想的。君子淑女成双成对，好，我们就用这顿宝剑。
0: 这花好特别。
1: 哎，姑姑小心。
0: 怎么了
1: 姑姑？你不知道的，这些花的刺是……
2: 两位究竟挑好了兵器没有？挑好就请随我出大厅。
3: 哼，是谁教你们挑这两把剑的？
0: 我和顾儿只不过是随便挑选，如果谷主觉得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再重新挑。
3: 不必了，再重挑岂不是要大半天的功夫吗？
1: 那我和姑姑就只好多谢谷主你的大方成全了。
3: 哼，废话少说，只要你们能够打赢我这把刀，别说送你们出谷，就算我这条贱命也任凭你们处置。
0: 那么谷主请恕我多多冒犯了。爹终于使出他的阴阳捣乱阵法了。官儿，你怎么样？啊？
3: 哈哈，青花毒，哼，压下去。
4: 是。走，走，来，起来，走。
3: 柳妹，他的生死就看你了。
0: 生生死死，我也要和贵儿在一起。
3: 各位，失陪了。柳妹，你跟我来。
0: 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跟他素不相识，也无冤仇。只要柳妹你不悔婚，我也绝不会加害于他。他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
0: 公孙谷主，如果我被逼答应跟你成亲，也不会有半点真心。你这么做又何苦呢？
3: 这次的婚事完全是你自愿答应的，我并无半点强迫。但是这个臭小子夺走我妻子，我身为一谷之主，你叫我如何向他们交代？以后我的威信何在？柳妹，我别无所求，一心只想能够和你白头到老，难道你这也不明白吗？如今他身中情花毒，每过一个时辰他的剧痛就会加倍，12个时辰之内我尚有简药可救，但是时辰一过，就算神仙也难以解救。36日之后他就会全身剧痛而死。
5: 姑姑，姑儿能够和你倾心相爱，姑儿死而无憾。姑姑，你一掌打死我吧。
0: 好，姑儿，你先走一步，姑姑随后会来陪你的。为何老天爷这么狠心，要孤儿受这么多苦？不行，要受苦的话，姑姑陪你一块受。
5: 柳妹，你这何苦呢？
0: 我答应你，你想何时成亲？
3: 当然是越快越好，最好是今晚。
0: 在成亲之前，你要把解药交给过儿。
3: 不行，我怕给了你解药之后你又不肯嫁给我。
0: 那你这不是……
3: 但是你放心，只要我们成亲之后，我自然会给他解药的。
5: 姑姑，你别相信他，过儿不怕死。
0: 过儿，我怎么能眼看着你死呢？
3: 柳妹，不如我送你回房替你疗伤吧。

0: 表妹，你身中情花剧毒，需要好好的休息。只要今晚我们洞房花烛之后，我自然会拿出绝情丹替你解毒。在这段时间，只要你不再妄动情念，你所受的痛苦自然会相应减少的。
1: 我所受的痛苦不重要，我只希望谷主别忘了你的诺言。
0: 这个当然了，你好好休息，我还要出去准备我们的婚礼。啊，对了，柳梅，我们就快成为夫妻了，以后不要再叫我什么谷主了，知道吗？

0: 今晚是谷主大婚之喜，谷主网开一面，让你吃顿好的。公孙姑娘，
1: 杨大哥，我来救你了。
0: 公孙姑娘，你这么做，不怕令尊知道吗？
1: 放心吧，杨大哥，怎么说呢，我也是他的亲生女儿，大不了被他责备几句而已，不会有事的。事不宜迟，我们快走。
0: 杨大哥，我看你伤得可不轻啊！这样好了，你留在此地等我，我找到解药之后，我再回来救你。
1: 可是公孙姑娘，你我相识只不过两天，你怎么做？你不怕？
0: 别说这么多了，杨大哥，我爹这么对你，你也没迁怒于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1: 啊！
0: 别说这么多了，我先去找解药，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2: 你在干什么？公孙姑娘去了这么久，莫非发生了什么事？
3: 你竟然为了一个刚刚认识两天的臭小子，胆敢背叛爹！
0: 爹，杨大哥他身受剧毒，你就放过他吗？
2: 混账！你三番两次维护那个臭小子。
0: 更不惜前来盗药，你对他这么好，你认为值得吗？
2: 爹，我的确很仰慕杨大哥，因为他为人有情有义。但是我知道，在杨大哥心目中，就只有龙姑娘一个人。
0: 女儿所以要救杨大哥，就是因为我不耻爹的所作所为。嘿嘿，
2: 那你是说？
0: 我所做的事不合你的心意了。如果爹真的能够遵守诺言去救杨大哥的话，我又怎么会前来偷药呢？想不到我公孙侄在我女儿的心目中，竟是一个不守诺言的卑鄙小人。爹，你瞒得了龙姑娘，你可瞒不了我。绝情丹根本就只有一颗。
2: 又如何能够救得了龙姑娘跟杨大哥两个人呢？原来你都知道了。你只是想跟龙姑娘成了亲，然后就任由杨大哥毒发而死。到时候好事已成，龙姑娘就任凭你摆布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抢先一步来盗药给你的心上人服用。哼，想不到我公孙侄养虎为患。 解药放在哪儿？我问你，你偷的那颗绝情丹放在哪儿了？说。
0: 爹，我根本就没有找到绝情。

0: 你不肯说也无所谓，就算你偷了解药，但是你送不到你心上人的嘴里也是没用啊。
1: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女儿的话，那女儿只好证明给你看。
2: 他为了救我竟然……
0: 哎，好了，爹相信你。
1: 谢谢爹。
0: 你身为谷主的女儿竟然破坏谷中的规矩，罪无可恕。我问你，擅入丹房盗药该当何罪？
1: 该当处死。
0: 丽娥，如果你不再维护那个臭小子，爹就姑且饶你一次。
1: 爹，如果你可以饶杨大哥的话，女儿死而无憾。
0: 我的好女儿果然情深义重，远胜我这个做爹的。
3: 幸亏这个陷阱下面是一个深潭，否则从这么高摔下来一定粉身碎骨，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对了，公孙姑娘，你没事吧？
4: 没事，你呢？
3: 我也没事。公孙姑娘，真是对不起，这次是我连累了你，但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爹他会这么心狠手辣，连亲生女儿也……
4: 别说了。
3: 你冷不冷？配上我这件衣服。
4: 咦，这什么？这把不是被周伯通偷走的宝刀？还有颗千年灵芝？哎呀，是绝情丹乃！
3: 绝情丹？你说这颗就是可以解情花毒的绝情丹？怪不得了，怪不得当日周伯通两手空空的，原来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包东西放在我身上。
4: 杨大哥，你还不快服下绝情丹？
3: 公孙姑娘，我刚才听到你跟你爹说的话，绝情丹只剩下这一颗，到底是不是真的？
4: 我听我大师兄说过，本来绝情丹有好多颗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只剩下一颗了。
3: 希望你爹还会念在父女之情，派人来救你上去。
4: 你是希望我把这个绝情丹带给你的姑姑吧？
3: 公孙姑娘，你跟舍身相救，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平安无事回到上面。但是我就算能解青花之毒，始终也必死无疑。这颗绝情丹还是留下来救我姑姑要紧。公孙姑娘，拜托你了。
4: 你对你姑姑真是太好了，杨大哥。这里有颗千年灵芝，虽然它不能够解情花剧毒，但是也可以强身健体。我看你先吃了吧。
3: 不如你也吃点儿，我们还要靠这个千年灵芝来驱寒呢。

0: 公孙姑娘，真是想不到，几个时辰之前，你还跟我在骄阳之下赏花谈笑；几个时辰之后，你竟然会和我出现在这个叫天不应、叫地不闻的鬼地方。你遇到我真是倒霉。
1: 梁大哥，我真的佩服你在这种环境下，你还会开玩笑。
0: 那当然了，笑也要死，哭也要死，那我宁愿笑着死算了。

0: 果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公孙姑娘，看来我们苦尽甘来，渐入佳境了。
1: 杨大哥，你就会用话来哄我开心，你真是好人。杨大哥，莫非这里有鬼啊？
2: 不错，我不是人，我是鬼。
0: 晚辈杨过以及公孙姑娘已受奸人所害，才误闯贵地，还望前辈能见谅。
3: 公孙姑娘？哪位公孙姑娘？
0: 就是公孙谷主的女儿，公孙绿萼姑娘。
3: 啊，是她？你说的谷主是不是公孙止？
1: 家父名讳的确是一个止字。莫非老前辈跟家父认识啊？
3: 刚才那小子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晚辈小名绿萼，红绿的绿，花萼的萼。
3: 你是何年何月何日出生的？不过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今年已经18岁了。你是辛丑年2月初3戊时出生的，我有没有说错？
1: 老前辈，你怎么会知道的？

0: 老前辈，你好，好一个老前辈呀！我问你，你在左肩膀上是不是有颗红痣啊？说，
1: 老前辈，你怎么连这个也会知道啊？
0: 当然知道，你快点过来，让我看看，是不是真有颗红痣啊？要是你有半句虚言，我就让你命丧当场。

0: 你真是我娘，娘，我还以为你已经离开人世了，没想到，是不是公孙止让你下来，看看我是死是活？不是的，娘，爹爹他以为你已经。 他真告诉你我已经死了，怎么你们会到这儿来呢？
1: 实不相瞒，我们就是被公孙止这个奸贼所害，推下这个深谷的。
0: 是他推你们下来的。

0: 哎，柳妹，你又何必这样折磨你自己呢？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再见孤儿一面？莫非孤儿已经遭你毒手？是不是？哎，怎么会呢？我是怕你多见他一次就痛苦多一次。我答应过你的事，我绝不会食言的。
1: 只要等我们成亲之后，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杨过给你。
2: 你一定要言出必行。
1: 你放心吧，我去叫人换热一点的饭菜给你。
2: 杨大哥为了救女儿，才会被爹爹推下这里来的。是女儿连累了他。
1: 你为他触犯门规，他为你牺牲一点点。
2: 也很应该的。你这个小子，还算有点良心，不枉我女儿对你一片情深。
3: 娘啊，杨大哥对女儿只是一番好意，我们是清清白白的。
2: 清清白白？那你的衣服呢？到哪儿去了？姓杨的，你听着。
3: 如果你也像公孙止这么无耻，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2: 听到没有？前辈，请你放心，公孙姑娘对在下的恩情，晚辈用记于心。<笑>还算你知情识趣。
3: 对了，娘，为何你会在这儿呢？
2: 公孙止，除了说我死了之外。 还说过我什么坏话呀？
3: 爹爹向来很少提到你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曾经问过他，我娘是怎么死的，他就大发雷霆，狠狠地把我骂了一顿呢，还叫我以后都不准再问了。<笑>
2: 当然了，他当然不想别人再提起我了。
3: 娘啊！
2: 你的手脚怎么会变成这样？是不是从上面摔下来的？我是被人挑断了手筋脚筋，然后推下来的。是谁会这么狠毒呢？莫非就是公孙止这个奸贼？公孙止！
3: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娘？
2: 因为我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一个公孙止最信爱的丫鬟。究竟怎么回事，娘？说起这事，真是冤孽。想当年，我和你二舅父闹翻了之后，我一个人出来闯荡江湖，无意中来到了绝情谷。 认识了这个奸贼，自从和他成亲之后，我对他的生活起居有哪样不照顾得周到啊？甚至他的家传武艺，我也绞尽心思去补充他其中的破绽。
4: 莫非前辈你所说的，就是公孙止所用的阴阳捣乱剑法？
3: 你曾经领教过吧？这个奸贼竟如此狼心狗肺，丧尽天良，他无情无义。他不想想，如果没有我，他会有今天。他简直连猪狗都不如。后来怎么样？就在那年。 我肚子里正怀着你，我辛辛苦苦怀胎十月，想不到那个奸贼竟然背着我在外面拈花惹草，搭上了那个丫鬟。
0: 如果我们跟他说真话的话，必死无疑。如今之计，只有远走高飞。

0: 谷主，你真的肯带柔儿走啊？当然了，只要我们离开了绝情谷，以后我们就可以双妻双宿了。<笑><笑>
1: 但是，你舍得你们绝情谷百年基业和你就快出世的孩儿了吗？
0: 这个臭婆娘折磨了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 至于孩子嘛，只要我们离开这里之后，你可以替我生个十个八个的呀！啊！啊！师姐，
2: 你这个无耻贱人！
0: 师姐，我……师姐，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2: 你想要绝情丹是吗？没问题，不过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胆量。
3: 师姐，师姐，不要，不要！
2: 吃啊，快吃下绝情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重砒霜毒，死得痛快一点儿啊！
1: 池锦，你放了我吧！我答应你，只要你能饶我不死，我立刻把他赶出绝情谷，以后永远都不会跟他再见面了。池锦，你饶了我吧，池锦。
0: 那绝情丹，我就只剩下这一颗了。至于是用来救你呢，还是救他呢，那就要由你自己决定。

0: 我就只剩下这一颗了。至于用来救你呢，还是救他呢，就要你自己决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不如，我们今生不能够在阳间白头偕老，我们就。
0: 我们就干脆在阴间做一对鬼夫妻吧，公主。我们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蓉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你先走一步吧。啊！
2: 岂有此理！你宁愿，
0: 师姐，我已经把他杀死了，你是悔改，你就饶了我吧。我知道错了，师姐。
2: 刚才我只不过是想试试你，不过可惜呀、啊，如果你再多求我几次。 我自然就会心软了，我连这个贱婢的狗命也会饶恕的。你贪生怕死，你这一刀未免下得太快了。那。

0: 前辈，你真是信错了公孙止这个人。他刚和柔儿两个人山盟海誓，但是一转眼他竟然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可想而知公孙止这个人多么绝情绝义，试问他怎么会真心真意地改过呢？
1: 只可惜当时我没想到这一点。
2: 娘，那爹后来是不是对你千依百顺呢？
1: 是有一阵，在那大半年里他的确对我千依百顺，嘘寒问暖，所以我就慢慢放下了戒备之心。谁知道当我生下你之后，他就竟然……
3: 直接坐。芝姐，来，我敬你一杯。

0: 你是个狗贼，你忘恩负义，你不得好死！
1: 臭婆娘，到这个时候还耍嘴皮子，这么多年你一直对我大呼小叫，从来没有把我当成是你丈夫看待。我为了等今天，不知道等了多少年。
0: 当年你逼我杀死我最心爱的女人的时候，我就曾经发过誓，我说总会有一天，我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敢？我要挑断你的手筋脚筋，看你还能怎么样！哼！啊！如果不是我命大。
2: 摔下来的时候被这些枣树挡住，我早就粉身碎骨了。这十几年来，我一个废人，孤苦伶仃。

0: 在这里度过。如果不是这几棵枣树，你们今天看见的恐怕是一堆白骨。
1: 娘啊！
2: 前面你手脚不便，你怎么能摘下树上的枣来充饥呢？

0: 前辈，你竟然可以练成这种绝世奇功，这是可谓天无绝人之路。
1: 武功再好又怎么样？我始终都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方。
0: 那未必，我有办法离开这里。
1: 啊？什么杨大哥，你真的有办法？
2: 禀告谷主，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婚礼随时可以开始了。只不过……
3: 不过什么？
2: 只不过小师妹她突然不知所踪，我担心她……
3: 三番四次帮助外人，刚才被我责备了几句，说不定躲到什么地方去思过了。
2: 但是
3: 你不用管他，准备婚礼。
2: 是，谷主。
1: 你真要用这些藤条离开这里？
0: 不错。其实想要出去，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顺着这棵枣树，从石壁上往上爬，我看没问题。
1: 但是你不要忘了，崖顶上的缺口。那七八丈高的石壁根本就没有东西抓呀，你怎么才能有办法爬到上面去呢？
0: 所以我又编了这条七八丈长藤子，用它爬上去。一会儿我爬到上面没有东西抓的地方，我就把这根木杆扔上去，扔到崖顶的缺口上。那个缺口这么窄，只要这根木棍能卡在缺口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抓着这个藤子爬上去了。
1: 杨大哥，好办法哎！说的是轻松，石壁这么高，怎么能爬上去啊？以我这么多年的功力，都未必能做得到，更何况是你。
0: 不错，机会是不大，但是我们要试一试。
4: 是啊，娘，这个办法是我们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总比在这里坐以待毙的好啊。
1: 我是怕他不自量力，摔死的时候，你的如意郎君就没了。
5: 大师兄，
2: 怎么样？
5: 我们到处都找了，都找不到小师妹。
2: 那后山一带你们有没有找过？
5: 没有去，不过后山那么偏僻，小师妹可能不会去那里的。

你的眼光不错，这个小子年纪轻轻就能有这么好的轻功，他日必定无可限量。

0: 果那个小子上去之后不回来救我们怎么办呢？
1: 娘，你放心吧，杨大哥他绝对不是那种人。
0: 哼，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是忘恩负义之徒。你有没有被这个小子占过便宜？
1: 娘啊，你说到哪儿去了？
0: 告诉你，对付男人是一步也不能放松。你娘我就是对那个奸贼没有看紧，所以今天

0: 你们现在用藤条绑在腰上，我帮你们拉上来啊。
1: 娘，我说杨大哥不会扔下我们不管的吧？
2: 哎，你干什么？要我的生路，就把娘扔下一个人要走了？
1: 娘，你误会我了，我只不过是想帮你把藤条绑好嘛，我怎么会把你留下来呢？
2: 人心难测，大难临头，就算是亲生骨肉也很难说。

0: 何方盗贼，竟敢闯进绝情武禁地？杨过，杨过，聪明的就把他们给我拉上来，不然的话，我要你的命！
1: 公孙姑娘，公孙姑娘，
2: 娥儿，娥儿，
0: 娘，
2: 杨大哥，
1: 公孙姑娘，你没事就好了。
2: 杨过，快点去杀了那个狗奴才！
1: 杀了他！
2: 娘，不要杀他，大师兄他不是坏人。

0: 竟敢辱骂家师！
1: 狗奴才，你竟然连师母都不认得！啊，
2: 是啊，大师兄，她真的是我娘。啊，
0: 师母，
1: 还不快点去杀了她！
3: 公孙止这个卑鄙小人，他先伤害你师母和公孙姑娘，后来又逼我姑姑和他成亲。像他这种卑鄙小人，你自己好好想清楚，究竟他还知不知道你叫他师父？
1: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肯杀

0: 公孙止这个奸贼逼我姑和他成亲，如果再不赶回去的话，我们就来不及了。
1: 什么？公孙止这个奸贼要成亲？
2: 是啊，娘，刚才我是怕你不高兴，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1: 岂有此理！我在这个洞里受苦受难，他就在上面风流快活。
0: 是啊，老前辈，你这位原配还在，公孙止这个奸贼就不能逼我姑姑和他成亲了。
1: 哼，还说这些干什么？还不快点上路！

0: 大师兄，我们找到了，
1: 叶翁搞什么鬼呀？年纪不小了，做事没交代。不用等的，开始行礼。

0: 公孙谷主，想不到眨眼之间我们俩又见面了。
1: 过儿。
2: 姑姑。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2: 这位是。
3: 哼，公孙止，在下和你原本是姨亲。怎么你连老夫都不认得了？
2: 嗯，请恕在下没有你这位鬼鬼祟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亲戚。
0: 公孙止，你还想装傻充愣？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铁掌水上漂裘千仞裘老前辈。
2: 啊，他就是裘千仞。哼，去书房把白盒子拿出来。
3: 公孙止，你又想耍什么把戏呀？
2: 尊家不用着急，阁下是不是裘千仞马上就有分晓。
1: 过儿。
0: 姑姑。
1: 你平安，姑姑就放心了。
0: 嗯，对了，姑姑，你先把解药吃了吧。
1: 这是什么解药？
0: 绝情丹。
1: 绝情丹。
2: 若干年前，这封信是裘千仞写给我的。如果你真的是裘千仞的话，那么这封信上所说的事就是假的了。
3: 我什么时候写过信给你呀？
2: 金轮法王，你是外人，由你主持公道，那最好不过了。请你念念这封信。
4: 好。指弟魑魅军舰，自千丈大哥年前于铁掌峰上命丧郭靖黄蓉二人之手。
3: 什么？大哥死了？
4: 吉华山二次论剑，余兄得蒙一灯大师点化，已放下屠刀皈依我佛。
3: 够了够了，不用再念了。公孙止，你还认得我吗？
2: 哼，贱人，果然是你，你真是命大呀，这样都死不了。
1: 过儿，他是什么人？
0: 他是公孙止的原配，也就是公孙姑娘的母亲。在十几年前，公孙止他把裘老前辈的手筋脚筋挑断，然后把他推进一个深谷里。
5: 爹，你还不快向娘赔罪？
2: 哼，赔罪？他逼我亲手杀死我最心爱的女人，就算再死十次也不为过。上次没有摔死你，这次我亲手送你归西。
1: 公孙谷主，她是你的原配夫人，你尚且如此待她，倘若我真的嫁给你，以后难免你也会同样如此对我。
6: 说得好，说得真好。
7: 绝情谷主果然不愧绝情两个字啊。
2: 哼，柳妹，我怎么会呢？我爱你都来不及呢。啊，
1: 我不需要你爱，我爱的只有过儿一个。
0: 姑姑，姑姑，你知不知道这个奸贼明知自己没有解药，还要逼你和他成亲，后来还用诡计把公孙姑娘推进深潭里面去。他身为一谷之主，竟然做出如此恶行，简直灭绝人性，如同畜生。
8: 公孙谷主，这笔没本的生意你真的做得不错呀。
2: 好，今天我就让你们死在这儿。
1: 这对剑本来我想等过儿拿到解药以后用来自尽的，现在看来他另有用途了。
0: 好，姑姑，我和你一块把这个奸贼杀了，算是替过儿报仇。
1: 替你报仇？
0: 嗯。

0: 儿，双剑合璧。
1: 梁大哥，
0: 过儿，怎么会这样？原来你身上的情话毒还没解。那么，刚才那颗绝情丹？
2: 姑姑，绝情丹只有一颗，过儿不希望你有失。
0: 过儿，
3: 哼，真缠绵呐。不过缠绵不了多久了。
4: 看来今天他们俩要做亡命鸳鸯了。
5: 走啊，你不出手相助啊？
6: 哼，你忍不住手就自己去送死吧。

0: 杨大哥，
1: 杨过，假刀废刀，假剑废剑。

0: 姑姑，你怎么样？
1: 你们俩想破我的刀法，妄想！
2: 娘，
3: 我只想帮你的心上人杀那个奸贼，其他人的生死我是一概不管。
0: 岂有此理！你们两夫妇这是天生的一对。姑姑，你先休息会儿，我来对付这个奸贼。
2: 娘，他们这样打下去，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你想想办法吧。
3: 你进去倒两杯茶来。
2: 娘，茶。
3: 你这么心疼他们两个，快去叫他们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打。
2: 杨大哥，你们停一会儿，先喝杯茶吧。
1: 你先拿。等等，我要你那杯。

0: 你的碧血功夫已经被我破了。杨过，你尽管攻他身上的穴道。
1: 这茶。
0: 公孙止，你已经破了荤腥之戒，这20年来你所练的碧血功夫真是全白练了。
1: 啊，岂有此理，你这个臭婆娘，今天我要你碎尸万段。
2: 爹不要。
0: 谁敢过去救那个奸贼，就和他一样的下场。杨过，还快点杀了他。
2: 不要，杨大哥。娘，求您念在爹养育女儿长大成人，你饶他一命吧。况且他已经瞎了一只眼，我想他以后不会再胡作非为了。
0: 哼，你这个奸贼，今天我就看在女儿的份上饶你一条狗命，但是你要马上滚。

0: 求老前辈，公算姑娘，既然事情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就此道别了。
1: 杨过，莫非你连自己的性命也不管了？求老前辈，难道你还有青花毒的解药？
2: 姑姑，
1: 只要有一线生机，我们都不能放弃。
3: 娥儿，扶我进去。是娘。求老前辈，过儿身中情化剧毒，恳请老前辈大发慈悲，赐予解药。
1: 呸！这里轮到你说话吗？杨过，你过来，我有话要和你说。
0: 姑姑，我们走。岂有此理！老身把独生女许配于你，你们尚未成亲，你就要走？莫非你想悔婚不成？
1: 求老前辈的一番美意，在下心领了。只可惜晚辈早已心有所属。求老前辈的你的厚爱，在下无福领受。嗯。<笑>
3: 这个狐狸精果然貌美绝伦，难怪老都为之着迷，现在年轻的也为之颠倒。
1: 娘，杨大哥跟龙姑娘早有婚约在先，你又何苦强人所难呢？
3: 呸！你以为娘是什么人呢？我说出的话可以收回吗？杨过，不要说我女儿貌美端庄。
1: 就算他是个丑八怪，今天你一定要非娶他不可！哈哈哈哈哈！啊，你们夫妻俩果然是天生一对啊，男的就抢人妻子，而女的呢就逼人为婿，是吧？你们俩要不要脸呐？啊！哈哈哈哈哈！如果谁还敢在这废话连篇！
0: 我就让他马上到阎王那儿去报到。
1: 杨过，我再问你，你到底愿不愿意娶我女儿为妻？
3: 娘，如果你在勉强杨大哥的话，女儿就在你面前自尽了。公孙姑娘，你这又何苦呢？杨过。
4: 你尽管跟这个狐狸精走吧，看你在36天之后还能不能活下去。
1: 娘，这次若非杨大哥相助，我们也没办法逃出升天。正所谓知恩图报，你就大发慈悲，救他一命吧。哼！
4: 哈哈哈哈哈！公孙姑娘果然情深意重，不但不计拒婚之辱，还替心上人求情。
3: 真是令人佩服，佩服。啊，和尚，你不用在这挑拨离间。老身活了这么多年，我可不会中你的计。杨过，不管你和我有恩还是有仇，总之是生是死，你自己好自为之了。如果我不能和我姑姑在一起。
1: 我情愿立刻毒发身亡。求老前辈，如果你能出手相救，我们自当感恩不尽；否则，纵然再活36天，我们也绝无悔意。反正，过儿身亡。
5: 我也绝不会独活。好，好啊！那我就看着你们成为同命鸳鸯吧。娘，女儿最痛恨的就是三心两意、贪心忘旧之徒。如果是姓杨的，为了贪生而娶女儿为妻，女儿宁死也不嫁给他。

0: 真是想不到，公孙止这个奸贼，竟然能有一个像你这么宅心仁厚的女儿。哎呀，娘，你就成全他们吧，然后我们一块去找舅舅。如果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的话，我们一定会过得很开心的。
1: 大哥，对，大哥的仇是不能不报的。杨过，你不娶我女儿也行，但是你要答应为我做一件事。
2: 什么？你要我去杀郭靖、黄蓉两夫妻？
1: 不错，我大哥是死在这两个人的手上，此仇不报，我枉为人妹。
2: 你不是没胆量去杀他们夫妻吧？
1: 裘老前辈实不相瞒，郭靖、黄蓉两夫妻正是晚辈的杀父仇人。不要说杀了他们可以换取解药，即便不是，晚辈迟早也会找他们报仇的。
0: 哦，那就最好不过了。<笑>公孙止这个奸贼，他一直都以为绝情丹只剩下一颗了，其实还有一颗在我这儿。 这里是半颗，你吃了它，在事成之后，你把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拿来，我就把剩下的半颗给你。过儿，半颗也比没有好，你还是把它吃了吧。哼，哈哈哈哈哈哈！如今世上。 绝情丹就只剩下半颗了，老身会好好收藏着它。只要在18天之内事成的话，你把郭靖和黄蓉的人头拿来，老身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
1: 娘，怎么又变成18天了呢？
0: 不错，刚才他吃了半颗绝情丹，他的情花剧毒就会加速发作。
3: 从原来的36天缩减成18天。你只要你有决心的话，即使只有18天，你也一样够时间去把郭靖和黄蓉杀了。杨大哥，龙姑娘，贾府家母对你们的亏欠实在太多了。
4: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那半颗绝情丹偷来给杨大哥解毒。
2: 公孙姑娘，你多次相救，我杨过尚无机会答谢。哎，正所谓生死有命，公孙姑娘，你不必太担忧了。
3: 公孙姑娘，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你不必再送了。杨大哥、龙姑娘，我一定会为你们祷告，希望上天保佑你们早成大事，快点会绝情古来。
2: 公孙姑娘，谢谢你的关心。我们就此告辞，有缘的话，来日我们再见。

0: 这是什么鬼地方？没酒没肉的，用八抬大轿抬我都不来了。
1: 各位，杨某就此告别，后会有期。
0: 哎，杨兄弟，你不和我们一块儿回去向王爷复命，然后痛喝一场吗？
1: 我姑姑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久留。
0: 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了。将来你和龙姑娘成亲的话呢，那顿喜酒你千万别忘了我们呢。
1: 承你贵言，各位，后会有期。

0: 你还叫我姑姑，难道在你心里不是早就把我当成你的妻子了吗？
1: 姑姑，孤儿一生之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古墓里和你共相厮守，那个时候我就叫你姑姑，所以到死那天我还是这样叫你。
0: 那时候我经常打你骂你还想杀你，你也觉得快乐吗？
1: 姑姑那时候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过儿好，如果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度过剩下这十八天，我真是死而无憾。谁管什么郭靖黄蓉，我们也无需去杀他们。与其为了半颗绝情丹奔波劳碌出生入死，倒不如安安静静的度过剩余的日子不更好？
0: 总之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从今以后我全都依从你。

0: 贪生怕死之人老衲见得多了，好像杨兄弟这种懦夫老衲还没见过。
1: 金轮法王，在绝情谷你三番四次的挑拨离间，置我于死地，这笔账我已经不和你算了，如今又在这儿多管闲事。
2: 过儿，他这种人你不必理会，即使他能长命百岁，又岂能比得上你我一刻之欢愉？
1: 对，姑姑，我们走。
0: 喂喂喂，你答应裘千尺杀人换药，现在你出尔反尔，难道你不怕失信于他人吗？还有，你18天后就会死，到时这位姑娘肝肠寸断，难道你如此忍心？
2: 过儿身亡，我当然也不会生存。和尚，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了。
1: 不错，只要我能够和姑姑在一起，俗世间的名利荣辱又有何足道？
0: 哎，从来温州乡就是英雄冢，说的一点都不错。请问你有没有想过你枉死泉下的父亲？
3: 臭和尚，在绝情谷，你就生怕杨兄弟不死，现在有千方百计来逼他求生。我知道你自知不是郭靖、黄蓉夫妇的对手，想借刀杀人，然后坐享其成。臭和尚，有本事你也把我的牙打掉。
0: 马光祖，你不要再多事了，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所剩下的牙全都打掉。
4: 不愧是蒙古国师，好身手。
0: 怎么样，你们是否也想领教？那就一块来，不要一个个来，免费实践。
5: 既然法王开了口，这笔买卖能够交易。
6: 好，我们一起领教。上
7: 哟。

0: 原来几位都在这里，王爷。师傅，原来几位勇士在此切磋武功，难怪小王派人来找你们，到处都找不到呢。
1: 王爷，有事吗？是这样的，
0: 几位勇士前几天离营一去不返，小王的确十分担心。 谁知道忽然接获军情，襄阳形势有变。
2: 我军攻打襄阳，

0: 莫非有所障碍？不错，小王派人寻找几位回营，就是为了共商此事。杨少侠，你身边这位美人是？
1: 这位是在下的寿宫恩师，也是在下未过门的妻子，人称小龙女。杨少侠和龙姑娘果然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汉人们。
0: 个个都反对我和郭儿在一起，看来还是你们这些蒙古人见识高。请问王爷，襄阳城的情况究竟如何？
2: 我军屡攻襄阳不果，全是因为一个人。郭靖。
0: 郭靖与先父乃是安达，算起来，他可以说是小王的叔父。 此人智勇双全，昔日曾经为成吉思汗领兵西征，屡立战功。想不到他现在坐守襄阳，反而成为我蒙古的心腹大患。在下与郭靖有一段深仇大恨，如蒙王爷不弃，在下自当请缨行刺郭靖。杨少侠此言正合小王心意，只可惜郭靖武功非凡。
3: 杨少侠纵然英武，若然单人匹马前去，恐怕……
0: 小人愿为王爷效力，一同前往刺杀郭靖。好，好，能够得到各位勇士为蒙古效力，实乃我蒙古之福。这样吧，如果哪一位勇士能够亲手刺杀郭靖，小王自当奏明大汗，授以第一勇士之号。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过儿，你不会真的打算去做蒙古第一勇士吧？姑姑，你也知道，在过儿心目中，一向将功名富贵视若浮云。但是，刚才金轮法王说的的确不错，正所谓复仇不共戴天。如果此仇不报的话，恐怕过儿死在黄泉路上。
1: 也会愧对我死去的父亲。郭靖武功虽然高强，如果要杀他，和你我二人之力，也非不可能。只要杀了郭靖，你反而有一线生机。过儿，我们尽快启程去襄阳吧。
2: 姑姑，你说的不错。我们这么困难才能再见面，我真是不甘心。只有18天这么短的时间，我不可以死。我要和姑姑你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
3: 过儿，
2: 过儿，见到你真是太好了。郭伯伯不知道多想你们。
3: 过儿向郭伯伯请安。
2: 有你和龙姑娘助我一臂之力，这是天助我也，这也是襄阳百姓之福气。
4: 郭大侠，你言重了。
3: 对了，郭伯母在不在啊？
2: 郭伯母她即将临盆，在房里休息。
3: 你别把我说的好像连床都不能下似的。
2: 蓉儿，你看看谁来了？
4: 郭儿，
2: 郭伯母，你好。
3: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上次在石林分手之后，一直都没你的消息，你这让我们有多担心呢？
0: 福儿，杨大哥救了你好几次，还不去道谢？
4: 哦，谢谢杨大哥。
2: 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笑>
0: 郭儿，我们很久没见了，晚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聊聊啊。 郭伯伯这么有兴致，过儿定当奉陪。<笑>
2: 郭儿，现在强敌压境，大宋岌岌可危。如果襄阳失守，大宋大好河山就落在蒙古人的手里。最悲惨的，还是大宋的百姓。郭儿，我们学武之人，所谓的，只不过是行侠仗义，而这样做，只能算得上是侠之小者。
0: 哦。
2: 郭伯伯，那你说何谓是侠之大者？郭儿，你郭伯伯，我一向被人称之为大侠，非因我武功高强，而是多年来我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坐守襄阳。可惜我一个人能力有限，不能及时击退外敌，唉，所以大侠两个字，我实在是愧不敢当。
0: 郭儿，若论才智聪颖，你远胜我好多。只不过，我希望你记住，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这四个字，将来一定名扬天下，成为万民敬仰的一代大侠。郭伯伯，过儿答应你，无论你生前死后，过儿都会把你这番话铭记于心。
2: 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才是我大宋的好男儿。就算郭伯伯战死沙场，有何足惜？哎，果儿啊，早点歇着吧。明天一大早，郭伯伯带你去巡城，啊。<笑>

0: 死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哼！怪就怪你自己不念节义之心，害死了武帝。只要郭靖一死，黄蓉怀孕之身，谅他也不会怎么样。只要大事一成，得到解药，我和姑姑就可以长居孤武。管他这个天下到底是大宋的还是蒙古的。但是忽必烈曾经说过。 襄阳久攻不克，就全靠郭靖，望死驻守。倘若我此次为报一己私仇，而造成满城生灵涂炭的话，我杨过岂不是成了千古罪人？混账！什么襄阳百姓，什么大宋江山，在我受苦的时候，除了姑姑之外。 又有谁曾经为我分担过痛苦呢？天下既然没人怜惜我，我又何必怜惜天下人呢？倘若郭靖真是杀死我爹的凶手，但是现在，为什么他丝毫不防范呢？莫非其中另有别情，还是他另有阴谋？
1: 你睡不着？啊，哎，郭儿，看来这几天蒙古军不断调动兵马，相信近日必定要连续作战。你还是早点睡吧，养精蓄锐，帮我抵御外敌，知道吗？
0: 哦，知道了，郭伯伯。
1: 哎，不要胡思乱想了，早点睡吧。

0: 夫人，原来是你。
1: 我怕你吃不惯襄阳的口味，所以叫人呢做了一些清淡的早点给你吃。对了，龙姑娘，你昨天晚上睡得习不习惯？
0: 反正吹灭了蜡烛，睡在哪儿都一样，没什么不习惯的。
1: 是啊，龙姑娘，上一次我在客栈里跟你说的那些话，结果令你出走，我真的很过意不去。
0: 出走根本就是我自己的主意，怎么能怪郭夫人你呢？
1: 幸亏你跟过儿得到重逢，不然的话我真是难辞其咎。对了，你跟过儿是怎么遇上的？
0: 过儿他没跟你说过这件事吗？
1: 昨天晚上郭伯伯跟他聊了一个晚上，我想多看他几眼都没机会。
0: 我看还是让郭儿跟你解释吧，因为我实在不太会说话。
1: 好，有机会我去问问郭儿。
0: 不知道郭儿起来了没有？
1: 一大清早郭伯伯就拉着他出去巡城，说带着他看看襄阳名声百态呢。
2: 啊，郭伯伯，想不到老百姓如此爱戴你，可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
3: 老实说，我和襄阳城是有点缘分，我一来到就很有亲切感。

0: 过宝宝，你记不记得当年送过儿上终南山的时候，过儿在终南山脚问过你一句话？
1: 记得。当年你问过我，你爹是怎么死的？
0: 不是，我是问你，我爹到底是什么人把他害死的？
1: 当年你爹死得很不幸，但是没有人害他，是他自己害自己。
0: 你胡说，世间哪会有人自己害自己的？ 就算他真的自己害自己，其中也有罪魁祸首。
1: 过儿，当年你祖父和我爹是结拜的兄弟，我和你爹也都是结义金兰。如果你爹他有事，我怎么会坐视不理呢？
0: 我爹是你害死的，哼，你当然坐视不理了。

0: 郭儿，总而言之，你爹当年的死，有好多事情一言难尽。我会和郭伯母把这件事情全都告诉你。但愿蒙古退兵之时，郭伯伯你还没有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唉，这次敌强我弱，恐怕此次郭伯伯战死沙场。
1: 郭伯伯的为人一向光明磊落，他不可能骗我的。但是如果他对我真心真意的话，又怎么会三番四次借以推搪，不肯告诉我爹当年的死因呢？
2: 郭儿，如果你怕杀错好人，我们不如先离开这里。就算只有十几天快乐的生活，也总比你为了这件事苦恼好啊。
0: 姑姑，你放心。
1: 为了我们将来着想，这次无论如何，我也要杀死郭靖。事成之后，我带着姑姑你立刻离开这里。蓉儿，你说郭儿这次回来会对我们有所不利，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郭儿这次回来神情有点古怪。后来我找机会去试试他姑姑，我觉得连他也有意在回避我。
0: 靖哥哥，我知道你一向都真心的对待过儿，但是万一过儿心怀不轨，你真是防不胜防。蓉儿，其实过儿他耿耿于怀的就是他爹死的事嘛。我答应会把他爹死的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他。我相信过儿为人深明大义，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苦衷。
1: 什么？你要把真相说出来，全告诉过儿？
0: 当然了，他爹的死。
1: 我一直都耿耿于怀。当年杨康义弟他误入歧途，自取灭亡，我身为义兄，没有好好的劝他改过，这是难辞其咎。哼，杨康这种人根本死不足惜。不过，当年他虽不是我亲手所杀，但是也是因为我才中毒而死。如果过儿他能够知道，那就最好了。但是，靖哥哥，我觉得你这样做有点自寻烦恼啊。
0: 蓉儿。 你太多心了，郭儿这次奋力将武林盟主之位夺回，可见他对国家大事黑白分明。况且他三番四次救过你和福儿，他这种侠义之情和他爹比起来，真是天渊之别。
1: 不错，郭儿的确是个人才，不过现在他心里有两个死结，除了他爹的死因之外，第二个就是他跟他姑姑的师徒之恋。
0: 龙姑娘虽然是个好女子，但是她到底是孤儿的师傅。啊，蓉儿，你一定要想办法，不要让这件事成江湖笑柄啊！
1: 哎呀，要分开他们两个的确不容易。还有啊，靖哥哥，过了今天晚上，你搬到军营睡比较安全。
0: 蓉儿，你认为这样做比较安全，那就照你说的做。
1: 想不到瞒得了郭靖，但是始终还是瞒不了黄蓉。好，
0: 我今天晚上下手，不然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1: 当年他虽然不是我亲手所杀，但是也因为我才中毒而死。我相信过儿一定深明大义，一定会明白我们的苦衷。但是万一过儿心怀不轨。
0: 你真是防不胜防啊！他这种侠义之情和他爹比起来，真是天渊之别。复仇不共戴天，杀父之仇不可不报。等我一刀插下去，然后就飞身跳出窗外，去找姑姑，连夜赶去绝情谷。 拿到解药之后，马上回古墓去，从此再不踏足江湖。好，就这么办。
3: 孤儿，你干什么？你弟走火入魔，你快点收敛心神，我给你倒气归元。

0: 郭伯伯，我……哎，过儿，你昨晚走火入魔，幸亏又发现得早，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
1: 郭伯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
0: 哎，傻孩子，不过记住，练功这件事不能够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嘛，现在你的内功造诣已经不浅了。如果万一走火入魔，轻了会终生残废，重的会性命不保啊。
1: 郭伯伯的教诲，过儿定当谨记。
0: 其实全真教的内功是天下玄门之宗，只不过进度缓慢，是很安全，不会走火入魔。等郭伯伯将来击退蒙古人之后，再慢慢和你研习。
1: 对了，郭伯伯，
0: 好，
1: 昨晚过儿走火入魔之事，请你千万不要跟郭伯母说，不然他又会怪我和姑姑学了一些旁门左道的功夫。
0: 练练郭伯伯你大伤元气来救我。哎，没事。其实龙姑娘教你的武功不是什么旁门左道，只不过你修炼的时候操之过急了。哎，我看你已经很累了，还是快点休息吧啊。等天一亮，我得带你去巡视一下。
1: 对了，郭伯伯，你说此次襄阳城能不能守得住？哎，
0: 古今往来，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 就是三国时候的诸葛亮，他文韬武略，你郭伯伯我真是望尘莫及。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和你郭伯母经常讨论襄阳城能否守得住这个问题，最后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
1: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 进来，郭大侠，不好了，大事不妙！啊，怎么回事？师傅，不知为什么来了好多难民，一大群人都抢着入城。
3: 吕大人，还不赶快把城门打开？我们不能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
2: 吕大人，难道为了区区几个蒙古奸细，就将我们大宋的百姓拒之门外？
3: 郭大侠，这分明是蒙古人的诡计，他们故意逼着难民拥入襄阳。
2: 等我们打开城门之后，他们就趁虚而入啊！
4: 吕大人，您放心，万事由我担当。你马上命令叫人开门，让那些难民进来再说。
2: 好了好了，打开城门！师傅，你看，蒙古大军杀过来了。
4: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不行，先不要关城门，难民还没有进来呢。放箭！哎，不行，放箭会射到无辜的百姓，万万不可！哎，郭大侠，如今形势危急，再不放箭，蒙古大军会长驱直入，不要管那么多了。
5: 吕大人，我们不能够错杀半个好人，你们千万不要放箭。
6: 郭帮主，朱师兄，你们俩跟我来。
7: 好，
8: 师傅，我们，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以防万一。
9: 是师傅。
10: 郭儿，你元气未复，在此留守，替我压阵。啊，嗯，
11: 不能错杀半个好人。
12: 呀！
13: 快进去！
14: 快进去！
15: 众星进敬！快进去！进去！
2: 快点护送难民进城，我们在这顶着，进了城门，马上命令关门。
16: 好，不能这样，你们很危险的。
2: 现在形势危急，快去吧，
16: 小心啊！

0: 我们已经全进城了，但师傅他们又来呀！
1: 吕大人，你为什么不叫人开城门呢？
0: 哎，不行啊！一开城门，蒙古大军一拥而入，襄阳城立刻就失守了。
2: 那你们两个还不快去救人？
3: 可师傅叫我们在这儿留守。
4: 是啊，
0: 你们两个真没用啊！
5: 杨大哥，我求求你救救我爹吧！救他！好！好！好！快点！有空！快点！快点！
6: 你们师兄，你们先上城，那你呢？
0: 我
6: 师傅叫来，放绳梯。
5: 爹，快点上来呀！郭大侠，拉你兄弟，我和师兄拉你上来。
6: 马上放箭，不行，郭大侠还在下面。
7: 郭大侠真是大仁大义啊！今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禀王爷，我军驱赶难民入城之际，因与郭靖阻挠，未能成功。现在所有难民已经全部入城。
8: 守兵已将城门关上了，岂有此理！要是郭靖，走！王爷请放心，郭靖逃不出我的手心。
9: 你们看！啊！
8: 顾前辈，麻烦你们帮我把绳子拉住。扛过来，回城西。
0: 姓郭的果然厉害啊！王爷，我们怎么办？帅旗已顿，军心溃懈，先行退兵再说。
10: 嘿，幸亏是郭尔刚才冒死救我，不然的话，我倒得被金轮法王射死了。是啊是啊，娘，你刚才没有看见杨大哥大显身手，全靠他奋不顾身飞到城墙外面啊，才把爹救回来呀。
11: 郭儿。
12: 这次你不单是立了大功，而且还救了郭伯伯，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才好呢。
13: 郭保姆，你言重了。嘿嘿嘿，杨兄弟，你真是可谓英雄出少年啊！年纪轻轻，武艺就如此超凡，既有胆色，又有侠义之心。比起我们这两个不孝子，真是……你们两个要记住啊，以后要以杨兄弟为榜样，知道吗？
14: 是爹。
15: 对了，郭儿，刚才你运气的时候，心口有没有疼啊？
14: 啊，哦，没事。
15: 郭伯伯，我想进去休息一下。
14: 我看你也累了，先进去休息一下吧。
11: 靖哥哥，你有没有发现刚才郭儿的神情有点古怪呀？
13: 古怪？我不觉得。

0: 今天过儿在城墙上大显身手，立下大功，以他一向的个性应该很兴奋才对，但是刚才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所以我怀疑一定有事情。
1: 嘿，过儿此次胜而不骄是件好事嘛。
0: 还有呢，刚才您那么紧张地问过儿有没有伤着元气，

0: 昨晚上，过儿练功走火入魔，幸亏我及时赶到，用我的元气给他导气归元，这样他才没事。啊！过儿练功走火入魔？啊，难怪你刚才在城墙失手。以你的上天梯之功，当年就算是百丈悬崖，尚且轻而易举。现在只是区区几十尺的城墙，怎么能够难得倒你呢？
1: 原来昨天晚上你为了救过儿伤了元气，难怪会这样。蓉儿，你怀疑过儿他故意耗损我的元气？
0: 总之，我觉得他们师徒两个人此次到襄阳来，很可能对金哥哥你不利。
1: 多疑，蓉儿，你真是太多疑了。如果过儿是来害我的，刚才在城头他就不会如此冒险来救我了，是吧？
2: 就是因为他救了你，还是一副古怪的神气，我这才担心呢。哎，
1: 蓉儿啊，现在你怀了身孕，临盆在即了，应该多休息。总之，我相信过儿他一定不会害我。
2: 希望这一次是我自己多心了。过儿，我真不明白，我们这次来襄阳，就是为了要杀郭靖。
3: 可是刚才，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呢？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矛盾？是。今天蒙古大军攻打襄阳城，身陷重围，险象横生，都是郭伯他不肯错杀半个好人。对那些与他素未谋面的难民，郭伯伯他都肯舍身相救。试问，一个如此大仁大义的人。 又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杀了我爹呢？郭伯他和我爹是结义兄弟，但是他都忍心可以把我爹杀了。莫非我爹他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奸恶之徒？姑姑，你叫过儿怎么忍心下手？过
2: 儿，如果你不忍心下手的话，就让姑姑替你下手杀了他吧。不行。
3: 我怎么能让姑姑你去冒险呢？本来杀不杀他，都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我怕，再过几天，即使过儿你可以狠着心肠杀了郭靖，我们也来不及赶到绝情谷，换取解药了。都是过儿不好，让姑姑你担心。
4: 为我们将来着想，我会再找机会杀郭靖。你放心。
5: 过儿，
4: 如果不是杨过这小子从中作梗，郭靖早已一命呜呼。想不到杨过不但没有杀死郭靖，还掉过头来对付我们。
5: 可能他是想亲手杀死郭靖，为父报仇。我看杨过绝对不像是一个反复的小人。
6: 王爷，我看姓杨的，根本就是想自己亲手杀死郭靖。
7: 他就能得到蒙古第一勇士的称号。不过是这样，虽然杨过不会从中插手，但是郭靖武功这么高，相信法王一个人也未必能把郭靖杀了。
8: 没错，那个人的功力深不可测，可能在你法王之上呢。哈，你这句话说的没错。郭靖乃是当年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又是一代神箭手折叠的高足。哈。
7: 光是说剑法就可以说是自古至今天下的第一了。<笑>
2: 总之，郭靖此人一天不除，襄阳就难以攻陷。还是有劳各位英雄，想办法助小王除去此心腹大患。
9: 王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帮助王爷铲除郭靖这块绊脚石。
2: 这么明媚的月色。
10: 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欣赏到。
11: 姑姑，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们以后不只可以欣赏这么明媚的月色，而且还会很开心的隐退江湖。对了，姑姑，你拉着我干什么？等一会儿。
10: 哎呀，有话你就说嘛。
11: 富妹，现在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讨厌？ 自从姓杨的到了襄阳之后，你眼里就只有他一个。到底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
10: 你还好意思问我呢？
1: 今天。

0: 我爹啊身陷险境，你们两个身为他的嫡传弟子都不敢去救他，反而人家杨大哥却舍命相救。你现在还有脸来问我为什么冷落你？你呀，好好的反省一下吧，整天就知道吃人家的干醋，这么没出息。难怪我爹啊只喜欢杨大哥一个人呢。
1: 师父心目中一向只有杨果一个人。福妹，我问你，到底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
0: 你们两个一天到晚都老是跟着我，这样我爹怎么能看得起你呀？我问你了，你在襄阳城这么久，你们两个有没有立过什么战功啊？
1: 好，如果我杀了忽必烈的话，你是不是就嫁给我？
0: 就凭你呀、啊、忽必烈身边有好多高手保护着他，光是那个金轮法王啊，我爹加上杨大哥都未必是他的对手，更何况是你。我劝你啊，不要痴心妄想了，回去休息算了。你干嘛站在这儿发呆呀、啊？还不回去睡？
1: 福妹，你说你晚上会不会做梦啊？
0: 不知道啊，可能吧。
1: 那你会不会梦见我呢？
0: 你我就不会了。不过呢，我可能会梦见一个神仙，叽叽呱呱的，整天缠着我。
1: 如果福妹你喜欢这样，那我今天晚上就变成一个神仙，到你梦里面去，一直缠着你。
0: 是，谁这么早做梦啊、哦？大神仙，你走吧。走啊，走啊。是你啊，你整天不声不响的，吓人家一大跳。
2: 福妹，刚才修文他……
0: 你们两个一个翻完了又一个，我被你们两个烦死了。
2: 福妹，我问你，我和修文两兄弟到底你喜欢谁多一点？
0: 总之呢，你们两个差不多啊，都没有什么出息。既然你听见我说什么了，你还跑来烦我干什么？
2: 哎，福妹，福妹，福妹，
3: 姑姑，如果你是郭福，你会挑哪一个？
4: 我挑你。
3: 哎，那不算呢。我说，如果你是他，你会挑大武呢，还是小武？
4: 我还是挑你。其他人也许会三心二意，可是我对过儿你，只一心一意。
3: 姑姑，你真好。

0: 怎么了，福儿？我到处都找遍了，但是就是找不到大武和小武。他们俩到哪儿去了？
1: 我也不知道啊。哦，武师兄，杜如和修文呢？哦，我到处找他们，到现在也没见这两个小畜生啊。哎，他们俩也是，好好的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哎，杨兄弟，你来正好，今天早上呢，有没有见过大武和小武啊？
2: 昨天晚上我见过他们俩。
3: 不过今天我没有见过，他们俩不见了吗？是啊，难道他们两个真的去行刺忽必烈？
0: 什么？行刺忽必烈？
3: 昨天晚上我只是随口说说吗？怎么他们两个当真了？
0: 福儿，你说什么？
3: 是这样的，他们两个整天老是跟着我，我一时心烦意乱，就叫他们去看点有出息的事。
4: 我不知道他们真的会去行刺忽必烈吗？哎呀，
5: 福儿，你说话要分点轻重嘛！您惹了祸了。哎，
6: 郭大侠，这事不能怪他，是我两个臭小子呢太不自量力了。哎，
4: 郭大侠，霍都在城外求见。
6: 霍都，你不请自来，不知有何见教？
4: 在下奉家师之命，送两件东西给郭大侠。 相信郭大侠一定认得出这两把剑是什么人的吧？
5: 我两个儿子生还是死，你快点说！
4: 家师还命在下给郭大侠带个口讯。

0: 如果郭大侠想见两位爱徒的话，就麻烦郭大侠到我们王爷的营帐一聚，因为我们王爷想见郭大侠一面。
1: 要我去见忽必烈？
2: 哎，郭大侠，那两个臭小子咎由自取，死不足惜，你千万不要只身犯险啊！
3: 会影响士气，对整个形势大为不利。
0: 哎，
1: 不如这样，郭大侠，让我召集所有丐帮兄弟，强救50兄弟。
4: 哎呀，好啊，我杀个片甲不留。
5: 你还说呢，都是你闯下的祸。
1: 此次对方有备而来，我们只可以智取，不可以应聘。
0: 对了，黄师妹，你聪明绝顶，有什么妙计良策？
3: 过儿，你认为应该怎么办？
6: 这样吧，就让我和我姑姑陪郭伯伯走一趟，相信和我三人之力，应该能够应付那个金轮法王。
1: 对啊，有杨兄弟师徒两个人双剑合璧，一定可以打败那个臭和尚。
0: 是啊，有的事不宜迟。
3: 我马上起行。靖哥哥，等等，我看还是过儿一个人陪你去见忽必烈比较好一点。
1: 为什么？有龙姑娘陪我们去，不是更有把握？
0: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怕这一次他们是调虎离山之计，万一你们去了蒙古军营，如果金轮法王派人前来偷袭，岂不是更糟了？若是有龙姑娘在这儿，起码我们都有个照应嘛。
1: 不错，现在黄师妹临盆在即，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
6: 对呀。
0: 我真是糊涂，连这点都没想到。
1: 过儿，
0: 那就我和你一块去见忽必烈。郭伯母果然是老谋深算，怕我们两个陪郭伯去了蒙古军营之后会倒戈相向，所以把姑姑留在襄阳做人质。
7: 过儿，你不用担心。如果我要走，谅他们也留不住我。
0: 我反而担心。
1: 郭儿，你一个人前去会有危险。
0: 姑姑，你无需替我担心，只要我们到了蒙古军营之后，郭伯伯他插翅也难飞。
7: 说得对。到那时候，若郭儿不忍下手，也可以假手于金轮法王他们。
0: 反正，
7: 他们大家都想在忽必烈面前杀了郭靖立功。
0: 总之，此次郭伯伯他死路一条。
8: 启禀王爷，郭靖在营外求见，
9: 他带了多少人来？
8: 回王爷，
9: 他只带一名随从。
8: 哼，郭靖只带一个随从来见王爷，此人未免太过自大了。
9: 果然胆子过人，马上把他带进来。
8: 是王爷。
9: 小侄忽必烈向郭叔父问安。 果然虎父无犬子，王爷比起突雷安达有过之而无不及。郭叔父太客气了，其实小侄一向非常仰慕郭叔父的英雄气概，今日得以相见，果真名不虚传。来，让小侄为郭叔父引荐几位好朋友。
8: 哎，不必了，今日郭某来的目的是……
9: 哦，不错不错，正经事要紧，
8: 还不快点把两位五爷带来？
10: 是。
9: 啊！哎呀！师父，你们俩放心，师父是来接你们回去的。真是混账！小王命你们好好的款待两位五爷，你们居然对五爷如此无礼，还不立刻松绑？
1: 不必了，
9: 还是我自己来。王爷，力图鲁莽行事，扰了王爷的清梦。 郭某在此向王爷请罪。你们俩回去先告诉师母，说师父在这儿得见故人之子，在此稍聚，稍后即回。
1: 师父，你
9: 还有，替我传达命令，加紧防范，严守城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莽开城门，以防敌人偷袭，知道吗？
1: 师父，但是……
9: 蒙古人最守诺言。
8: 王爷既然答应放你们走，相信谁没胆子来阻挠？你们还不走？是师父。
9: 相信两位爱徒前来行刺小侄，事前郭叔父定不知情吧？王爷，这件事郭某实不知情，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实在不自量力。
8: 其实郭叔父和小侄乃是三代世交。 郭叔父要怎么会派人来行刺小侄呢？
9: 那倒未必。国事当前，

0: 久闻他们学艺尚未精，贸然行刺，试问有岂有成功之望？他们俩被擒或被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令敌人多加防范，日后行刺王爷岂不是难上加难？
1: 哼，郭叔父，你我难得相聚，何必说这些扫兴的话呢？来人，设宴。郭叔父，心腹生前经常向小侄提起郭叔父当年的英雄事迹，小侄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尊荣，实为生平之愿。
0: 托雷安达与郭某情同骨肉，可惜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惋惜。如今见王爷你年轻有为，托雷安达在泉下有知，相信也胸怀大慰。
1: 心腹生前一直有所遗憾，就是和郭叔父生而为敌，以致成为陌路。郭叔父，如今赵宋无道，奸臣当朝，以致忠良含冤，民不聊生，不知这几句话小侄可有说错呢？
0: 没错，吾乃当今皇上昏庸无道，这朝中的宰相贾似道又是一个奸险小人。
1: 郭叔父果然深明大义，但是既然如此，郭叔父又何苦为此等昏君奸臣而卖命呢？
0: 郭某纵然不孝，又岂能为昏君奸臣所用？郭某的满腔热血是为神州的千万子民而洒的。
1: 好，说得好，小侄再敬你一杯。如今我蒙古朝政升平，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汗不忍见南朝子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吊民伐罪，挥军南征，此番心意和郭叔父真可以说的是英雄所见略同。
0: 混账，残杀百姓，你这血流成河，像我大宋子民有多少人为此而家破人亡，你还敢说吊民伐罪？
1: 素闻郭叔父英明神武，今日亲眼得见，果真名不虚传。小侄实在不想伤了心腹之意，今天我们只叙旧情，不谈国事好吗？
0: 托雷安达有子气脸宽宏，恐怕蒙古诸王无人能及，日后必定肩负国家重任。不过郭某有良言奉告，未知王爷是否愿意详闻？
1: 愿闻郭叔父教诲。
0: 想我南朝地广人多，崇尚气节，自古以来从不屈膝于别土，蒙古一时夺得疆土，日后必定被逐于漠北，到时会元气大伤，后悔莫及，请王爷三思。
1: 多谢郭叔父教诲，
0: 我们后会有期，过儿。

0: 王爷，我们这么辛苦把他引来，难道就这样让他走了？
1: 小王乃是蒙古大君主帅，若是出尔反尔，岂不是会遭天下人耻笑？但是，当然，若是其中牵涉到各位和郭靖之间的私人恩怨，你们要找郭靖报仇的话，我是绝对不会阻止的。郭伯伯，你刚才曾经说过，当年你行刺过你的安达，是不是真的？
2: 是，但是
1: 你和你安达结义金兰，而且情同手足，这样你的下了手。
2: 有事为了国家民族，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
1: 难道我爹真的做了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你竟然要下此毒手，郭靖，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也没有做过错事。

0: 过来，你们是？
1: 郭靖，今天你休想离开这里！
2: 金轮法王，你们王爷答应放我们走，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现在是我跟你的私人恩怨，根本与王爷无关。你乖乖的在此受死吧！
0: 过来，你先走。
2: 嘿，
0: 郭靖，
2: 郭靖，
0: 快走！
2: 啊，快！啊，快！啊，快！

0: 小心！
1: 你为何打我？
2: 我不是打你，我是来帮你的。刚才金轮法王用你挡住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如果你被打中的话，你就必死无疑。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既然金轮法王这么对你的话，我们又何必帮他呢？我们干脆来一招隔岸观火，让他们两败俱伤之后，我们再坐收渔人之利，不是更好？
1: 果然是妙计，杨兄弟真是足智多谋啊！
0: 混账！
1: 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
2: 当然了，他们个个都想当蒙古第一勇士，当然不想让对方得手。
3: 过儿，我们快走！
2: 走了，如果被他走掉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再追了。马上打我一掌！
1: 打你？
2: 是，快点儿！哎呀！
3: 啊，过儿，你怎么样？
2: 不，我刚才被那个大混蛋暗算，我的脚受了伤。
4: 你看，都怪你们，就是你们打自己人，才被郭靖逃掉了。
5: 谁说的？是你一个人想领功。
4: 如果齐心的话，郭靖早就死掉了。还不快追！
2: 不，我爹真的罪大恶极，你非杀他不可。
5: 他认贼作父，祸祸殃民，人人得而诛之。
2: 好，如今你是亲口承认杀死我爹了，今日你就休怪我为父报仇。
4: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过儿，你先走。我可啊！
4: 啊！我啊！啊！啊！停！啊！啊！过！
2: 啊！郭伯伯，
4: 呀！不行！
5: 过儿，快走！不要管我！
2: 不行，郭伯伯，要走一块走。
4: 好，
2: 你们要杀就先杀我吧，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害郭伯伯的。
4: 好，老衲就成全你。
1: 杨兄弟，你快带郭大侠走吧，我在此撑着。
2: 冯前辈，
0: 快走啊！

0: 郭伯伯，郭伯伯，你不能死。
1: 郭儿，你放心吧，郭伯伯他没事了。
0: 姑姑，啊，姑姑，我现在在哪儿啊？
1: 郭儿，你放心，你已经回到襄阳城了。
0: 我回到襄阳城了。
1: 郭儿，郭伯伯，幸亏你三番两次的相救，你对我们郭家的大恩大德，我们真是没齿难忘。
0: 郭伯母，你言重了，郭儿受之有愧。
2: 娘啊，不得了了！
1: 什么事啊？
2: 五师伯说要砍掉大武和小武的头啊！
1: 我跟你出去看看。
2: 哦，
1: 郭儿，你安心休息吧。
2: 走啊，
0: 姑姑，我。
1: 郭儿，你什么都不用说，姑姑明白你的苦衷。
3: 这两个不孝子死不足惜，这次啊，差点害死郭大强和杨兄弟，我不能再让他们在世上害人害己了。不要拉住我，
4: 武大爷，您冷静点。
3: 你两个兔崽子，还不快自刎谢罪？
5: 爹，
3: 不要叫我爹，我没这种不孝子。今天要不杀了你们，怎么对得起郭大侠和杨兄弟啊？啊！
2: 五师兄，住手！
6: 师母，
4: 师妹，你来的正好，快帮忙劝劝师兄。
1: 哎呀，五师兄，他们都已经做了嘛，就算杀了他们也是于事无补。况且现在靖哥哥跟孤儿他也没事了。
7: 是啊，他们两兄弟所以会行刺忽必烈，也是想解襄阳之困嘛。没错，这次形势是鲁莽了一点，但他们也算一片担心，为国为民嘛。
1: 是啊，五师兄，人孰无错呢？况且现在围城告急，正是用人之际，我看让他们两个人戴罪立功吧。
3: 哼，这次幸亏郭夫人替你们求情，我就饶了你们两条狗命。以后啊，要堂堂正正做人，以杨兄弟为榜样，不准再闯祸了，听到没有？
5: 爹，孩儿知道了。
0: 进来，
2: 杨大哥，我煮了一碗燕窝粥给你吃，趁热吧。
0: 怎么好意思要麻烦郭大小姐你，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2: 快别这么说了，你舍命救了我爹，我没好好的谢谢你呢。
0: 郭大小姐，你言重了。
2: 你叫我福妹就行了嘛，何必这么见外呢？粥凉了不好吃的，趁热吃啊。
0: 我肚子还不饿，也没什么胃口，我还是不吃了。
1: 郭儿，
0: 姑姑，
1: 我给你煮了碗面。咦，郭姑娘你也来了？
2: 哦，原来你有师父煮面给你吃，怪不得不想吃我的粥了。
0: 郭大小姐，那碗粥你先放着，等一下我会吃的。
2: 那碗面怎么办啊？
0: 一碗面怎么能够饱呢？我想再吃一碗粥就差不多了。
2: 你可别死撑啊，勉强就不好了。
1: 郭儿，你不是说郭姑娘很讨厌你吗？看来她对你挺好的。
0: 姑姑，你千万别误会啊。
1: 误会什么？
0: 误会郭大小姐她对我好，我怕姑姑你生气。
1: 有人对你好，我只会开心，怎么会生气呢？
0: 姑姑，
1: 你快趁热把粥喝了，省得辜负人家一番心意。
0: 不行，要吃当然要吃姑姑你亲手煮的面了。
1: 怎么了，果儿？面太烫了？
0: 不是，我这次又杀不了郭伯伯。姑姑，你不会怪我吧？
1: 我怎么会怪你呢？你根本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难怪你会下不了手。
0: 郭伯伯他三番四次舍命相救，试问郭儿又怎么能忍心杀呢？看来我的杀父之仇

0: 还是报不了了。
1: 常言道，冤冤相报何时了，其实报不报仇也无所谓。
0: 我知道，但我只是在担心我们回不了绝情谷，拿不到解药，到时候
1: 果儿，如果要你做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而一辈子苦恼的话，那倒不如我们开开心心的过完剩下的日子，不是更好？
0: 姑姑，你说的对，只要我们俩在一起，无论是生是死，我都一样那么开心。
2: 福妹，哎，福妹，你去哪儿啊？
3: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啊？讨厌！
2: 哎，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这么生气啊？
3: 我生气，轮也轮不到我啊！你爹啦，我爹呀、啊，我娘啊，他们个个都生你的气呀、啊，哪轮到我生你的气、啊？
2: 你，我知道，你现在心目中只有杨过一个，不然的话，你怎么会亲自为他煮粥，还亲自给他送去呢？
3: 你在说什么？早知道就不叫我娘去救你了，让武师伯把你们的头砍下来。
2: 你，你，
4: 哼！福妹，
3: 你又想教训我什么？
4: 教训你？怎么这么说？
3: 你们两兄弟啊，一个德行，哼！
4: 福妹。
5: 果儿，你的伤也没好，应该多休息，不用来看郭伯伯了。
0: 谢谢郭伯伯的关心。果儿的伤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对了，郭伯伯，你的伤势怎么样了？
5: 哦，外伤倒没什么了，可是内伤呢，一定要经过一段日子才能够恢复元气。
0: 那我就放心了。郭伯伯，我们明天一早就要离开襄阳，所以这次特地来向您告辞的。
5: 果儿，到底怎么回事啊？为何不多住几天呢？等我伤势好了之后，我把我的功夫全部传授给你。
6: 是吗？果儿，你跟龙姑娘来了也没多久，这么快就要离开，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啊？
1: 果儿，你就照直说吧。
0: 是这样的，我和姑姑还有点要紧的事要做。
5: 果儿，是什么要紧事？以后做不行吗？
0: 以后恐怕真的时日无多了。
5: 哎，既然你有要紧事，那我也不再强留你们了。
7: 郭大侠，黄帮主。
6: 鲁帮主。
7: 什么事？哎，霍都这个臭小子又来了，现在在门外求见。
6: 啊，
5: 霍都，
6: 霍都，
5: 他来干什么？
6: 他一定有什么阴谋了，可能是来探查靖哥你的伤势。
0: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知道郭伯的伤势这么重。
6: 鲁帮主，麻烦你叫敦如、修文两个带霍都到书房来见我。
7: 是。
5: 蓉儿，你，
6: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应付。
4: 师母，霍都王子已经带来了。
6: 嗯，你们两个站在一边。
8: 是师母。
9: 素闻南朝宠上礼节，郭夫人在屏风后面接见小王，到底算什么待客之道？
6: 南朝礼仪是因人而施，尤其是接见面目可憎之人，最好避免互相照面，以免有伤和气。
9: 郭夫人是江南第一美人，小王又岂敢露出一点鄙视厌恶之色？
6: 可惜我黄蓉生性古怪，只要看见卑鄙狂妄之徒，就会倒足三日的胃口，还是小心为妙。
9: 郭夫人，家师命小王特地送来一封书函给郭大侠，顺道问候郭大侠伉俪最近身体是否安好。

0: 你回去回复令师，说郭大侠身体很好，叫他大可放心。你把心放下就可以走了。
1: 郭夫人，家师命小王要亲自把信函交给郭大侠，我又岂敢违命？好厉害的郭夫人，好没用的徒弟。
0: 阁下身中茶毒，他们当然不敢碰你了。
1: 这茶有毒？
0: 不错，此毒无色无味，你别再闻了。我可以告诉你，阁下所中的是有江南五毒之称的子午剑骨茶。
1: 子午剑骨茶？
0: 不错，任何人只要肌肤上沾上一滴，就会全身溃烂而死。子不过午，午不过子，现在你只有六个时辰的命，把心放下，快点走吧。慢着，我跟阁下素无冤仇，若非阁下刚才无礼，也不至于枉死送命。
1: 小王一时无礼，得罪了郭夫人，请郭夫人恕罪。
0: 你吃了这解药吧。
1: 多谢郭夫人赐药。
2: 想不到金轮法王在这时候向我下战书。
0: 锦哥哥，如今你身受重伤，元气未复，而我又……哎呀，如果金轮法王大军杀到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龙姑娘，顾儿的伤势还没有完全的康复，这次要麻烦你跟朱师兄、武师兄联手抗敌了。
3: 我只会保护顾儿一个人，其他人的事我不想过问。
4: 顾伯伯、顾伯母，你们放心，我一定不会任由那个金轮法王乘人之危的。
3: 顾儿，可是你……
4: 姑姑，你放心吧，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其实在哪里也是一样的嘛。
3: 既然如此，你说怎么就怎么。
5: 顾儿，你肯留在这里真是再好不过了。
0: 那我们立刻分头行事。顾儿，你找朱师叔、武师叔商量如何部署。龙姑娘，麻烦你跟我来，我有事跟你商量。龙姑娘，这次你跟顾儿回来是想杀我们夫妇两人，是不是？
3: 你们对我和顾儿这么好，我们怎么会呢？
0: 龙姑娘，你不必隐瞒了，其实顾儿一直认为是我害死他爹爹的，所以想杀死我们夫妇两人为他爹报仇。你这么爱他，一定会帮他完成心愿的。

0: 本来过儿和郡伦法王约好里应外合，一起下手杀死郭大侠，可是过儿认为郭大侠为人侠义，爱国忧民，所以一直硬不起心肠下手。郭夫人，你放心，过儿宁可自己死，也不会伤害郭大侠的。
1: 其实过儿父亲之死，其中另有曲折，我日后会慢慢的告诉他的。至于他的伤，休息几天就没事了。龙姑娘，你大可放心。
0: 可是郭儿，他中了钱花剧毒，只剩下十几天的命了。
1: 什么？郭儿中了钱花剧毒？原来裘千丈和裘千仞还有一个这样的妹妹。最初我以为

0: 顾儿纯粹是为了报复仇而来，没想到中间还有这么多曲折的原因。本来我和顾儿已经决定要离开这里，找个清静的地方，快快乐乐的过完剩下的一段日子。可是如今又…… 龙姑娘，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救过儿，不知你肯不肯听我的话？就算要我死，甚至比死更难受，我也愿意。这件事只能够你知我知，就算过儿也不能告诉他，不然的话，这无法成功了。好，我答应你，我绝对不会告诉过儿的。嗯，过两天。 我就要临盆了。等我生下孩子之后，我就把我的人头交给你。你拿着我的人头去找裘千尺，换那半颗绝情丹。你说什么？过儿三番两次的救我一家，难道我不能舍命去救他吗？而且当年裘千丈是因我而死的，裘千尺见到我的人头，自然会给你解药的。
1: 但是，这怎么行呢？这可是救过儿唯一的办法了，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绝不会后悔。
2: 娘，娘，不得了了！
0: 什么事啊？嗯，
1: 郭夫人，我先告退了。啊，
0: 龙姑娘，就一言为定了。
1: 你又怎么了？哎，娘啊，小五和大五他们在城外决斗啊！
0: 什么？决斗？是啊，我劝他们好几次了，他们就是不肯听，还说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输的那个就算不死也……也什么？也不再回来欠我啊！真是混账！如今襄阳城危在旦夕。
1: 他们两个竟然为了儿女私情而自相残杀，又是你惹出来的祸。不关我的事啊！是娘娘整天骂他们两个没有出息，所以他们才深感不忿嘛。哎呀，
0: 他们两个技不如人，刚才被霍都出言嘲笑，这怪得了谁呢？
1: 是啊，总之他们两个呢，就是为了这件事，所以才吵起来的，越吵就越厉害，所以才弄得。
0: 弄得相约在城外决斗，是不是？嗯，
1: 娘啊，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大敌当前，我哪有这么多时间去管他们呢？他们要胡闹，就随他们去吧。可是娘啊，万一他们有事，那怎么办？
0: 如果他们是因为上阵杀敌而有所伤亡，也可以说是有价值。如今他们是手足相残，就算死了也是活该。
1: 啊，娘啊！
3: 哎呀，你不要烦我了，好不好？出去。
0: 福儿，你怎么了？
1: 五师伯，你快点去救大五哥和小五哥吧。
3: 啊？哦，蓉儿，
4: 请哥哥。
3: 哎呀，你又不听我的话了。你看你身怀六甲，应该早点休息才对嘛。坐坐坐坐。哎，有什么事？
4: 啊，没事，我只是有点担心。
3: 蓉儿。
4: 我的性命倒不要紧，不过我怕连累你和顾儿，那就……
5: 景哥哥，你千万别这么说。谁呀？是我，顾儿。
4: 顾儿，顾伯伯，进来吧。
5: 啊，顾伯母，你也在这儿。
1: 嗯。
4: 对了，部署的怎么样了？
5: 大致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武士两兄弟他们就……
4: 他们两兄弟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他们
3: 两兄弟说上次郭伯为了救他们而受了重伤，这次他们一定要奋勇抗敌，以报答郭伯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这样也好，他们兄弟俩总算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0: 靖哥哥，你放心吧，这次呢，我们一定可以化险为夷的。
3: 哈哈哈哈，老衲登门拜访，为何没人出来迎接我啊？
0: 金轮法王，
3: 蓉儿，靖
0: 哥哥，你绝对不能够轻举妄动的。 襄阳城还需要你呢，
4: 蓉儿，但你有身怀六甲，你救我！
5: 啊，郭伯母。

0: 你留在这里保护郭伯伯，金轮法王让我来对付他。
1: 郭儿，
0: 法王别来无恙吧，臭小子，想不到你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2: 法王教训的好，在下一回到襄阳，就没有郭靖的消息了。如今我也后悔的要命啊。
0: 法王，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1: 哼，
0: 如果找到郭靖又怎么样？
1: 我当然会一箭刺过去了。哼。
0: 你会刺他？谁说我要杀他？我这一箭是用来怎么样？当然是用来刺你了。哈，嘿。我这把是君子箭，是从绝情谷带出来的。公孙止善用毒药，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的。日后如果你侥幸中毒不死的话，你千万别来找我，你去找他算账才对。
2: 什么？箭上有毒？
0: 哼，臭小子，你不必花言巧语，故弄玄虚，你骗不了我的。
2: 信不信就随便你了。你师父呢？为何不叫他出来？
0: 对付你，我一个人就够了，何必惊动我师父呢？哼，就凭你！嘿，哈，哟，哟，哟，你好阴险，居然用调虎离山之计！
2: 哈哈，对付你这种小人。 哪儿用得着光明正大？哼！竟然敢来放火！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1: 刘公娘，你来的正好。哎呦，
2: 不行，我一定要出去看看。
3: 哎，靖哥哥，不行啊！金轮法王是用激将法，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可是，我怕过儿他。
3: 你身受重伤，元气未复，你出去不但帮不了他们，反而是自寻死路啊。过儿，
2: 怎么样，过儿？
4: 郭伯母，你快带郭伯伯去安全的地方避一避，火就快烧回来了。
3: 那么你呢？
4: 让我想个办法，先把金轮法王引开。啊，我有办法了。
2: 过儿，过儿，
3: 靖哥哥，别说那么多了，我们去火山避一避吧。
2: 哦，好。哎，啊，蓉儿，怎么样？哎呀，怎么了？
5: 哎呀，我肚子好疼啊！
2: 你先坐下，坐下，坐下。
5: 哎呀，这个小鬼头。早不出，晚不出，他在这个时候出事，真是
2: 什么？他要出事了！
4: 不行，我要假扮郭伯伯，金轮法王一定认得出来。这次算你倒霉了。
6: 打二八活动，有谁见过杨过？
7: 没有，师傅。
6: 别浪费时间，我要杀这郭靖，快点，旅长，你左团长，快出来！
4: 姑姑，你替我挡着这些人，我带郭伯去安全的地方。
6: 想走没那么容易。
3: 过儿，我来帮你。
1: 龙娘，情况危急，去看看郭夫人。
8: 黄毛主临盆在即，很危险的。夫儿，你也过去吧。
9: 娘已经生了。爹，您怎么会在这儿呢？杨大哥刚才不是背着你？
2: 夫儿，别说那么多了。龙姑娘，麻烦你帮我抱着香儿。
9: 香儿，那我不是多了个妹妹？娘，您怎么样啊？
10: 郭大侠，我先走一步。
2: 那么就有劳你了。
9: 我没事。
2: 夫儿，别说那么多。

0: 走，快扶你娘离开这儿。
1: 哦，
2: 哎呀，哎呀，不行！
1: 怎么了，娘？
2: 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0: 啊？
1: 还有一个？
3: 哇！
4: 哇！师兄，去找师傅。
5: 甭追！
6: 哎，罗帮主，成空我追。怎么样？你的伤势没什么吧？
5: 没什么事。
6: 哎，龙姑娘，郭夫人怎么样？
1: 她还在房里。
6: 罗帮主，麻烦你带丐帮的兄弟先去救火，我去看看郭夫人怎么样。
5: 好，来，我们去救火。
6: 好。
1: 对了，有了他，就可以不用拿郭夫人的人头去绝情谷换解药了。
5: 哼，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郭靖给你们吧，
7: 救火！
5: 哎，嘿，呀，过，引过，嘿，重击！
0: 蓉儿，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破炉啊，你要保佑爹和娘。你弟郎真是不够运，生于兵荒马乱之中。
0: 哎。现在外面的情形也不知道如何了。
8: 郭夫人，郭夫人，郭夫人，
0: 朱师兄，
6: 郭大侠，啊，我明白了。
0: 哎，别说那么多，外面的情形到底怎么样？
6: 郭大侠，请放心，我相信杨兄弟已经引开了金轮法王，这里暂时也很安全。
0: 那真是好极了，这次幸亏你们几位师兄来相救，真是不知怎么感激。
6: 哎，客气的话不要说了。对了。郭夫人怎么样？
1: 朱师兄，我没事，你费心了。
6: 恭喜了，郭大侠、郭夫人。对了，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托福，是一对龙凤胎。
6: 好极了。
1: 对了，鲁帮主呢？他没事吧？
6: 哦，鲁帮主他没事，只是受了点轻伤。他现在正率领丐帮兄弟，正在努力救火。
0: 那真是太好了，他们没事，我才放下心来。对了。吴师兄，敦儒、修文他们怎么样了？
6: 哎，是啊，你不提我也没发觉，我一直没见过他们。
2: 哦，武师伯他到城外去找大五哥和
1: 小五哥吗？
0: 福儿，你究竟有什么事瞒着我？快点说。嗯，
2: 大五哥和小五哥因为一时意气，所以相约到城外决斗。武师伯知道了呢。就到城外阻止他们了。
0: 什么？岂有此理！他两兄弟太不长进了，在这个节骨眼儿，竟然为了这么点小事就互相残杀。
2: 靖哥哥，
6: 郭大侠，你不必这么担心。武师兄到城外去找他们，我相信不会有什么事的。
2: 是啊，靖哥哥，保重身体啊。啊，对了，破炉的姐姐呢？我还没抱过，在哪儿啊？
0: 香儿，
2: 我记得刚才在忙乱之中。爹好像把香儿交给了龙姑娘啊。
1: 龙姑娘，
2: 嗯，
0: 主任，朱师兄，因为见过龙姑娘啊。
6: 龙姑娘，
9: 想不到略施小计就可以引开那三个大笨蛋。
5: 嘿，不，好。臭小子，老衲哪会那么容易上你的当？
9: 哼，真好笑，你不上当怎么会跟着来呢？不过你现在回襄阳也没有用了，因为郭伯他早已经离开了。
5: 好，老衲先杀了你，然后再拿郭靖的人头。
9: 姑姑，
1: 过儿，你没事吧？
9: 喂，法王，刚才你的手中了我君子剑的毒，你还不马上运功疗伤，我怕你很快就会死啊。
5: 哼，我就算死也要拉上你们两个陪葬。
9: 喂，法王，以前我三番四次的救你饶你一命，如今你以怨报德，恩将仇报，你不怕江湖人耻笑你吗？
5: 哈哈，你对我那么好，我就当做件好事送你上西天吧。嘿，
1: 过儿，双剑合璧。
5: 好。Yeah.

0: 霸王，你的破铜烂铁似乎没什么用了，到底还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呀！
1: 啊，这个婴儿，莫非是郭伯母的？
2: 是啊，过儿，你快抱他到绝情谷去换解药，你的情花毒一解，我们再想办法救他。
1: 那这怎么行啊？这个婴儿是郭伯伯和郭伯母的，怎么可以？
2: 是，
3: 哼，原来这婴儿是郭靖和黄蓉的。
4: 师父，上次被那臭小子杨过戏弄得好惨，如果我们这次在襄阳城找到他，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
5: 找到他师徒俩之后，报仇尚属其次，首先要逼小龙你把玉女心经交出来。
2: 师父，树林里好像有人打斗，
5: 你先进襄阳城查探一下，记着沿途留下暗号，稍后我会跟你会合。
2: 那师父你呢？
5: 我去那边看看是什么事，你先走。
2: 是师父。

0: 这次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 把孩子还给我们！
0: 想不到他们两个竟然如此不知羞耻，连虐主都胜了。古墓派所有传人都是处子之人，你这个贱人居然连孽种也胜了。
1: 师姐，把孩子还给我。
0: 不知羞耻。
1: 师姐，这孩子不是我的，你还给我啊。
2: 道姑，你立刻把孩子放下，不然的话休怪老衲对你不客气。
0: 和尚，有本事就自己过来拿。
3: 难道我追错路了？
4: 龙姑娘，终于找到你了。
3: 陆王主，你有没有见到过儿、静容法王和我师姐他们？
4: 没有。对了，龙姑娘，你把黄梦主的二小姐抱到哪儿去了？
3: 她被我师姐李莫愁抱走了。
4: 仙儿被她抱走了？
3: 我正在追他们，烦劳卢帮主回去告诉郭夫人，请她放心。无论如何，我会替她把小女儿抱回来的。
4: 龙姑娘，
5: 郭大侠，
6: 朱师兄，看到五师兄他们父子了吗？哎，
5: 我也不知道他们父子到哪儿去了。
4: 朱兄，
6: 鲁帮主怎么样？
4: 郭大侠，黄帮主。
0: 鲁帮主，是不是有向儿的消息？
4: 是这样的，我已经派丐帮的弟子到处去找龙姑娘，我自己向西郊方向追查，很凑巧，刚巧被我找到龙姑娘的下落。我问她关于向儿的下落，真是没想到，向儿已经被她师姐李莫愁抱走了。
6: 什么？
4: 不过龙姑娘叫我们放心，她无论如何一定把向儿抢回来的。
0: 怎么向儿会落在李莫愁的手上呢？哎，
7: 那个龙姑娘无缘无故地把香儿抱走，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撒谎。
6: 夫儿，你怎么能这么说龙姑娘呢？她一向光明磊落，绝对不会骗我们的。
7: 她不会，那她把香儿抱到哪儿去了？
0: 啊，莫非把香儿抱去绝情谷换解药？

0: 今日就收敛一些。有个老传话，金钗已经秘密出京，但是至今不见踪影。事主反常必有妖。
1: 老爷说的是，妾身明日就推掉各府宴请，安心在府中礼佛。
2: 嗯，
1: 那老，
3: 我有一事不明，索贿收金银便是。 何必非要网罗真物？
4: 严夫人对那些珍奇物件如此上心，或许与她膝下仅有三位女儿，并无子嗣继承家业有关。那些珍奇物件，她大概是打算将来作为嫁妆留给女儿们出嫁用的。严大人身居盐运重要职位，本该谨言慎行，其夫人却明目张胆地收索贿赂，可见夫妻二人已经离心。
5: 石榴也选中的人，果然心思缜密。那我们该如何入手呢？
6: 华营傅家的的确确是有一位九小姐，母族就是江南谢氏。那位九爷来路不明，什么都查不到。难道真的是金钗？
7: 夫人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如今已经起了杀心，看来今天是要打一架了。

0: 就是你放的鸣笛，你谁呀？这是九尾鲛，九爷。
1: 那这眼影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2: 外面风头正紧，如今外面风头正紧，夫人若是夫妻齐心，也就罢了。可惜，我看夫人和严大人心不齐。可怜天下父母心，夫人，眼下风浪势大，可在这惊涛骇浪中，偏偏让你碰见了九爷的船。我家九爷神通广大。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庙了。
3: 罢了，谢姑娘，你我有缘，这买卖我做了，但是我有个条件。

0: 他已经身中剧毒。原来这臭和尚身中剧毒，你一个人来应付绰绰有余了。杨过，交给你。
1: 哼，你们两个别以为躲在山洞里就行了，有种的就出来受死！如果你不跑得冰魄银针，就进来杀我们吧。
2: 杨过，聪明的就别乱来，否则这婴儿立刻没命。哼，师伯，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乱来的。
1: 啊，对了，师伯，你抱孩子抱了这么久了，不如让我来帮你抱吧。
2: 你别乱动，不想孩子有事的话，立刻去杀了那个臭和尚。
1: 哼，哦，哎，哎呀，我们这么辛苦啊，才能摆脱那个臭和尚，我怎么也要养精蓄锐，才能出去和他拼嘛。
2: 你不怕臭和尚会进来吗？
1: 要是那个臭和尚真的进来呀，你就扔几只冰魄银针让他尝尝嘛。你放心吧，那个臭和尚才不会这么蠢呢，自己进来送死。

0: 哈哈哈！臭道姑，聪明的就放下婴儿，老衲姑且饶你一命。哼，老衲一向和你错误过节，你何必为了这婴儿而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1: 师伯，你千万别上他当了。

0: 哼，岂有此理！杨过这个臭小子，害我白白担心了那么久，我不杀了他，誓不为人。
1: 如果我贸然闯进去，一定会遭他们暗算。哼，我虽然进不去，但可以逼他们出来。
2: 金流宝宝，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在想办法逼他们出来。
2: 嘿，我知道了，一定是郭靖夫妇和杨过那个小子在里面。
3: 你想用火逼他们，让我来帮你。
4: 还不给我住嘴！别哭了。
3: 哎，世伯，这个孩子可能肚子饿了，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他喝奶吧。
4: 你说什么？竟敢占我便宜！
3: 糟了，那个臭和尚放火。
4: 怎么办？
3: 世伯，你这么有本事的话，你自己想办法出去喽。
4: 臭和尚与我无冤无仇，他只是想要这孩子。只要我把孩子交给他，他当然会放过我了。聪明的你就快想办法，我可没这么好的耐心。
3: 师伯，麻烦你借几支冰魄银针给我用好吗？
4: 杨过，你干什么？不要吵，不要吵！啊，
3: 师伯啊，想不到这个山洞后面有个出口啊，那这次我们有救了。
4: 你骗我！
3: 我骗那个臭和尚呢？
4: 你想骗那和尚进来？
3: 师伯，你想办法让这孩子别哭这么大声吗？
4: 很容易。
3: 哎，喂！
1: 你想憋死那孩子，
3: 不然怎么办？你怎么这么蠢呢？把手指让他嘬破就行了。真的不哭嘞？喂，师伯，我们开始走吧，出口就在那边。
1: 喂，原来洞后面有个出口啊！你坐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追他们？
0: 你要追，就慢慢追吧。
1: 哼！
3: 好，要是郭靖被我抓到了，我当了蒙古第一勇士，你可别后悔。嘿，哼，杨过这个臭小子，老衲才没那么蠢，中你调虎离山之计。
4: 咦，师伯，看来那个臭和尚已经中了我们的诡计啊！不如我们出去吧。
3: 哎呀，你暗算我！
4: 既然那臭和尚已经走了，我留你在世上也没有用，拿命来吧！
3: 哼，你竟然向我下毒手！好，今天你也休想离开这里！
4: 哼，我就算死在你手上，也要你一起陪葬！哼。

0: 如果被他们两个伤到那个婴儿，那就功亏一篑了。不行。
1: 小子原来骗人的，洞后面根本没有出口。法王，你还坐这干什么？郭靖呢？是不是还在里面？
2: 山洞里已经没声音了，相信他们三个已经被烟熏晕了。
1: 那我就进去抓人了。哎呀，疼！哎呀，你，哎呀！
3: 你这臭和尚，你自己中了暗器，还叫我进去送死！笑话，我没叫你进山洞，是你自己要进去。
4: 你还说风凉话！没想到杨过你诡计多端，连那臭和尚也上了你的当。
5: 师伯，你太过奖了。青轮法王他虽然聪明，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招计中计。
6: 他们在外面自相残杀，我们冲出去吧。
5: 哎，师傅小心，地上还有冰魄银针呢。你这小子还挺好心的嘛。
6: 我不是好心，我只是不想那孩子有事嘛。你急着想出去吗？你不怕金轮法王以情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
5: 对呀、啊，好，等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再出去。
6: 还不快住手！你不运功把毒逼出，一旦毒气攻尽，就必死无疑了。
1: 我就算死，我要拉你一块死！
6: 你疯了！再不运功驱毒，就来不及了。
1: 我偏要先杀你这臭和尚，然后再逼毒。
6: 你还不快放手！
1: 死也不放！
6: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看情形，他们已经两败俱伤了，摔到山下去了，我们可以出去了。不好
5: 吧？还是小心点为妙。反正火已经熄了，就多等一会儿。
6: 哎，这个婴儿真可怜，出事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东西，我怕他挨不住了。
5: 肚子饿了就先做手指，我吃点亏吧。
6: 你光给他做手指也没有用啊，没有奶喝，早晚会饿死的。
5: 怎么你师父生他的时候不自己把他喂饱呢？哼，
6: 这婴孩不是我跟姑姑生的，是郭靖和黄蓉的。
5: 你不用郭靖和黄蓉来吓我，我不会中你的计。如果不是你们生的孽种，刚才为什么这么紧张跟我抢？哼，做得出就不怕认。
6: 我警告你啊，你侮辱我不要紧，你千万不可以侮辱我姑姑。
5: 这个山洞这么窄。
6: 我和你打起来，伤了这个孩子，你可别怪我啊！哼，算你还识相，快点去洞口收回冰魄银针，我们出去看看那臭和尚毒发身亡了没有。
1: 你还不放手？
0: 你也死不放！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1: 你，
0: 咦喂，金轮法王，林魔星，你们在干什么？拉拉扯扯的啊！
1: 杨过。
0: 你好卑鄙，想乘人之危啊！
5: 你以为我是你啊？这么卑鄙小人的事，我做得出吗？你慢慢聊吧，我走了。
6: 师伯你，今天算你们两个命大，你们俩慢慢玩吧。
0: 你快放手啊！
6: 不放！
0: 如果你再不放，休怪老衲对你不客气。
6: 死我也不会放！
0: 你说
5: 孩子不是你的，干嘛还跟着来啊？ 师伯，你想
6: 带孩子上哪儿去啊？不管这孩子是谁的，总而言之，你和你师父想要拿回去，就把玉女心经交出来，我保证不会伤他一根头发。
5: 哼，
6: 他根本没头发。
5: 不用吵了。
6: 师伯，不管怎么说，先喂他喝奶吧，不然他就……
5: 占我便宜，小心！
6: 我不是叫你喂奶给他喝，我叫你想办法嘛。要是那个孩子死了。 你的玉女心经就没希望了。
5: 你说到底哪有奶给他喝？
6: 你是女人吗？你问我，我问谁啊？

0: 你们是什么人？
1: 立刻给这孩子喂奶！我怎么会有奶水喂你的孩子？怎么会没有？
0: 我们成亲才三个月，我娘子没有孩子，怎么会有奶水喂孩子呢？
2: 成亲干嘛不生孩子？那为什么要成亲？干脆死掉算了！
3: 师父，别再滥杀无辜了，我们还是尽快找人喂奶给孩子吧。
0: 算你们走运！
1: 惨了，这么晚了，怎么办呢？到哪儿去找人喂奶给孩子？
0: 哎，不如喂他吃稀粥。
1: 婴儿牙齿都没有，怎么吃稀粥？

0: 笑吧笑吧，笑一下。
1: 他刚才对着我笑啊，你看看，他对着我笑啊。
2: 婴儿肚子填饱了，当然会笑了。如果你吃饱了之后呢，可能笑的声呢比他还大呀。哎，我就惨了，饿了一整天了，什么也没吃过。
1: 哼，刚才我叫你吃一点烤豹子肉的，你就是不肯吃，挨饿你自找。
2: 人家那只母豹啊，刚刚才喂饱了你的孩子，你转身就把他两只豹子给宰了吃了，这么没良心的事，我才不会做呢。
1: 岂有此理！我杀那两只豹子，也是不想他们跟你女儿抢吃的嘛。
2: 总之，拆散人家骨肉的事呢，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懒得跟你说。
0: 好，孩子啊，嗯。
3: 哎呀，真是报应！
1: 谁在外面大吵大闹，把孩子吵醒？杨过，出去赶他走。杨过，你还坐这儿？还不快去把他赶走？小心孩子会没命。
3: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呀？我妻子被奸人所害啊，我的两个儿子又手足相残，我还是一头撞死算了。我
4: 不，别这样嘛！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3: 你放手，你别拉着我，让我去死。
4: 吴伯伯，别这样，我是杨过啊，
3: 我不认识你，让我去死啊！
4: 吴伯伯，是非得已，希望吴伯你原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千辛万苦到处找他们，原来他们两个在后山决斗，我怎么劝也不肯听，他们一定要以死相搏啊！我吴三通啊，徒劳半辈子，只怪当初执迷不悟，暗恋自己的干女儿，弄得妻子痛心。 悲苦十几年，最后还为我中毒而死。我吴三通真是作孽太深，两个不孝子竟然手足相残！天哪，这真是我吴三通的报应啊！为什么？为什么？
1: 吴伯伯，你别这么激动啊！
2: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手足相残，你叫我怎么能不激动啊！啊，
1: 天哪，要报应了，怎么不报应在我身上呢？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人有益的事，哎，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中了情花剧毒，命不久矣，倒不如今天就做一件好事，总算死而无憾。吴伯伯，你放心吧。
3: 我有办法阻止大小五他们自相残杀。你有办法？嗯。哎呦！呀！我呀！哟！耶！哟！嗯。好啊！那些怪人和金轮法王在那边。
1: 哎，你看他们！吴伯伯，你千万别冲动啊！哟！好！
4: 接手来。

0: 他们两兄弟为什么是打起来呢？
1: 不不，你千万不能出去，你出去于事无补啊。我有办法可以阻止他们两个打下去，不过可能会得罪两位令尹。
2: 喂，只要你能够阻止他们手足相残，我什么都无所谓。
1: 那好吧，你待在这里千万别现身，否则的话我的办法就不灵了。
2: 哦，我知道。
1: 我还以为谁在这里打斗呢，原来是你们两个没用的兄弟啊。
0: 孤儿，
3: 杨过，你来干什么？
1: 那你们俩又在这儿干什么？
3: 你走开，我们兄弟的事不用你管。
1: 你们两兄弟的事我当然懒得管了，不过呢，你们两兄弟为了争夺我的福妹，我就一定要管。
3: 你说什么？谁是你的福妹？
1: 婚姻大事呢，向来都是听从父母之命的啦。郭伯伯呢，他早就已经把福妹许配给我了。你们两个竟然还在这里拼死拼活争夺我未过门的妻子，实在是不把我杨过放在眼里面啊！
4: 混账！就算师父真的把福妹许配给你，师母也绝对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
3: 你笑什么？
1: 我笑你们愚昧无知。实不相瞒，郭伯母私底下早已经答应我和福妹的亲事了，不然的话，你们说我怎么会三番四次连命都不要跑去救他们母女俩呢？
4: 你胡说，福妹怎么会喜欢你这个臭小子？
1: 哎，怎么你们两个就是不肯死心呢？其实福妹早已经对我芳心暗许了，她不跟你们说清楚是怕你们两兄弟伤心吗？
3: 不会的，福妹才不会骗我们。
1: 你们真是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上次福妹叫你们行刺忽必烈，就是想让你们知难而退，谁知你们信以为真。不过这样也好，起码给我一个机会立功，让我讨好未来的岳父岳母欢心。就算你们变成神仙，也没机会在我福妹的梦中出现了。哼，
4: 你怎么知道？
1: 你们死缠福妹的事，福妹全都当笑话一样告诉我了。你们现在信了吧？总而言之呢，我现在跟你们两个说清楚，福妹是我未过门的妻子，你们俩不用再痴心妄想了。
0: 过儿，
3: 杨过，

0: 嘿，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兄弟终于和好如初了，以后就要更加相亲相爱啊！
1: 爹，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嘿嘿，这次真亏杨兄弟啊，杨兄弟，你的大恩大德，老夫没齿难忘。
1: 爹，原来你串通杨过他？
0: 哎，不是，爹没叫杨兄弟。

0: 二弟，我们回去向福妹问清楚。好。你们俩站住！好，既然你们两个不相信，我郭伯母已经私底下把福妹许配给我的话，我就证明给你们看看。你们两个尽管用剑一起来对付我，或者用任何学过的武功也行。而我只会用未来岳母所教我的独门武功来对付你们。如果用错了一招半式或者其他武功的话，就当我是在撒谎。
1: 杨过。
2: 今日是你自取其辱，可别说是我们兄弟逼你比试。如果你用错一招全真教或者古墓派的武功，就当你输。
0: 哼，只要我输了的话，我以后再也不会见福妹，也不会。

0: 你好大的口气！果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别啰嗦了，快使出师母教你的独门武功！我们看清楚了啊！ 这招是丐帮的独门武功打狗棒法中的半字诀。
1: 哼，你刚才使的那招打狗棒法，明明是师母上次在石林里教你对付君临法王的。你会打又何稀奇？
0: 好，

0: 黄岛主的武功博大精深，文才武略，样样都称得上是看家本领。
1: 那么以剑而论，黄岛主用的是什么剑法？
2: 禀之顾问，黄岛主的玉箫剑法独步武林，江湖上谁不知道？
1: 好，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黄岛主的独步武林的玉

0: 大丈夫何患无妻呀、啊？既然你师妹已经许配给杨兄弟，你们就应该死了这条心。可别忘了，在我们父子三人面前，还有一件更要紧的事等着我们去做。
1: 不错，我们还要替娘报仇呢。
2: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杀了李莫愁这个女魔头，因为娘在天之灵。
3: 你们不用走到天涯海角，我已经在这里。
0: 李莫愁，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4: 喂，
0: 一阳指。
2: 爹，你怎么了？
5: 吴伯伯，
3: 你已经中了我的冰魄银针，可惜你妻子已死，恐怕再无人会帮你吸血，你大可早日去会你的妻子了。
4: 李莫愁，你好卑鄙啊！
3: 你们总算是一个多情种，我今天就姑且饶你们不死，将来再找我报仇吧。
5: 师伯，
6: 爹，
2: 爹，爹怎么样？
7: 不要，银针上有剧毒。
1: 大哥，让我来。
0: 不行
7: 不行，
0: 当年你娘就是替我吸毒而中毒身亡的。
2: 但怎么能眼看着爹你？

0: 你体内的毒血总算析出来了，不会有事的。
1: 蓉儿，现在房中兄弟到处在找寻他们，很快会有消息。哎呀，你说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0: 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我，一定是姓龙的和杨过抱着妹妹趁机去换解药了。福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不相信过儿和龙姑娘是这种人。
1: 也许杨过不会呀，不过那个姓龙的就很难说了。
0: 过儿也真是的。
1: 中了毒也不告诉我们。不行，我要亲自去把香儿找回来。
0: 蓉儿，哎呀，你疯了？你刚刚分娩，身体还没复原，怎么能到处走动呢？
1: 难道就一直坐在这儿等啊？爹娘，你们看，
2: 哦，
1: 龙姑娘，
2: 你回来叫好了。
1: 怎么样？
0: 过儿呢？
1: 你把我妹妹抱到哪儿去了？
2: 龙姑娘，对了，香儿呢？你有没有找到她？
1: 喂，我问你呀，你是不是抱了我妹妹去绝境谷换解药啊？
2: 我本来的确是打算抱着孩子去绝境谷换解药，等过儿的情花毒一解，我们在河里把她救出来。可是过儿，他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承认之危。
1: 那我们香儿呢？
2: 我不是告诉鲁帮主了吗？他被我师姐林墨愁抢走了。
1: 那你师姐呢？你有没有追到她？
2: 我也不知道她到哪儿去了。
1: 什么？你把我妹妹弄丢了，你还有脸回来见我们？
3: 我这次回来是向各位辞行的。
1: 你这样就想一走了之啊？你
3: 福儿，休得无礼！
1: 你放心，我收拾好一切，就会帮你去把妹妹找回来。
3: 你说香儿到底会在哪儿呢？郭大侠，全真叫到赵道长和尹道长来。

0: 郭大侠，郭夫人，
1: 好，两位道长远道而来，郭某有失远迎，岂不见怪？
2: 郭大侠，您言重了。
3: 郭大侠，郭夫人，我收拾好一切，就会离开了。
0: 哎，你不能走啊，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1: 对了，两位道长，这么远来到襄阳，不知有何贵干？
2: 哦，是这样的，郭大侠，侠是知道蒙古大军压境，襄阳告急，他叫我们前来拜见郭大侠你。
0: 如果襄阳有什么用得着全真教的地方，请郭大侠尽管吩咐。
4: 求道长古道热肠，真是有劳两位了。
1: 郭大侠，看你心事重重，不知道有什么事吗？
0: 此事说来话长，相信两位也很辛苦了，不如休息一会儿，我再向两位慢慢解释好吗？
1: 好。
0: 嗯。
5: 喂，我问你，你把我妹妹抱到哪儿去了？
1: 我不是说过，她被我师姐林墨愁抢走了。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
0: 那杨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呢？你们一向都是形影不离的，怎么如今只有你一个人回来？
1: 郭姑娘，过儿她心地善良，一身孤苦。
0: 你以后要好好的对她。你和她原来就是天生的一对，我是不会怪她的。你在说什么啊？ 这把淑女剑本来是一对，我现在把它送给你，祝你和过儿永结同心。
5: 喂喂喂，你说清楚一点啊，谁跟谁天生一对啊？谁跟谁永结同心呢？
6: 尹师弟。
5: 你别一看见小龙女就三魂不见了七魄似的，太失礼人了吧？你说过了没有，赵师兄？你怎么开口闭口都要提那个小龙女？
6: 你不是很喜欢小龙女的吗？我以为你喜欢听才老是提起她吗？
5: 你，
6: 赵师兄，这里始终是人家的地方，万一我们说的话被人家听到的话，全真教的声誉何在呀？
5: 哼，你也会顾全真教的声誉吗？ 那晚当你和小龙女共赴巫山遇仙遇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全真教的声誉？
6: 你胡说，我没做过。那晚你明明在重阳祖师的画像面前忏悔，亲口说出来的。
5: 赵志坚，你好卑鄙！你居然偷听我说话。
6: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其实你也艳福不浅。 和小龙女一息风流，有多少人求之不得？
5: 你还说？我偏要说，在你心目中，小龙女是一位圣女，但在我眼中，她只不过是一个人尽可夫的淫贱女子。
6: 赵志敬，你胡说什么？你想杀我灭口？你杀，来！有种你就杀了我！
5: 龙姑娘，你说，他说的话全都是假的。那天晚上，总之，那个不是你。龙姑娘，我对不起你，那晚的确是我。如果你杀了我，可以泄你心头之恨的话，你就杀了我。

他们两个走了，你还不追？他们说的话是不是真的？

0: 蓉儿，你要去找香儿。
1: 是，香儿现在生死未卜，你叫我怎么能忍受得了？
0: 蓉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靖哥哥，你的伤势没有复原，况且你也去的话，谁来照顾破鲁呢？
0: 破鲁，
1: 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师父，师母，
0: 什么事？
2: 杨大哥回来了。
1: 啊，过儿。
3: 过儿。
0: 卢帮主，过儿怎么样了？
4: 哎，我已经尝试帮他运功逼毒，但始终还是没用。
5: 哎呀，杨兄弟啊，你千万不能有事啊，否则的话，我宁愿我们三父子死掉也算了。
2: 没想到杨大哥如此大仁大义，我们以前还那样对他，我真的觉得很过意不去。
6: 这次要不是杨大哥的话，我们三父子早已经死在李莫愁的手上了。
1: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现在最重要就是救过儿啊。
7: 啊，对了，你们两个有没有见到李莫愁手上抱着我妹妹啊？
5: 哦，我想起来了，那个女魔头手上的确是抱着一个娃儿。
1: 靖哥哥，李莫愁她心狠手辣，香儿落在她手上，岂非凶多吉少？
7: 你们两个真是没用啊，见到我妹妹也不晓得想办法抢她回来。
6: 如果我们真的那么有用的话，就不会连累杨大哥生死未卜了。
5: 哎呀，当时我们谁知道那个娃儿就是郭大侠的千金呢？
7: 但是
0: 福儿，你心里闯的祸还不够吗？啊，
4: 郭大侠，卢某功力有限，恐怕这事也有心无力了。
0: 哎，可惜我和蓉儿的功力尚未恢复，五师兄也受了伤，朱师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5: 哎呀，朱师弟也真是的，如果他在这里，起码也多个人想个办法嘛。
7: 我说要怪就怪杨过的师父，要是他没走的话，说不定他有冰魄银针的解药吗？
1: 难道过儿这次真的没救了？
8: 那倒未必。
1: 啊，朱师兄，
8: 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 啊，天竺大师。
5: 师叔。
1: 天竺大师
9: 有礼。一宗师兄本来派老衲来襄阳，是要助郭大师一臂之力的。看来老衲这次来的真是合时了。
7: 爹，他是什么人啊？
0: 福儿，他就是爹常向你提起的那位天竺大师。当年一灯大师中了阴沟的剧毒，就是天竺大师救的，人称天下第一解毒高手，就是他。
7: 那杨过不就有救了？
1: 是啊，过儿这次总算是命不该绝。
0: 大师，过儿怎么样了？
9: 从杨居士的脉象看来，他体内除了有冰魄银针的毒之外，还有一种奇毒，老衲一时之间也诊断不出是什么毒来。
1: 师叔，是情花毒。
9: 是情花毒，这就奇怪了。情花原产于天竺，但是已经绝种了。老衲也是从一些古代的医书上才知道这种花的。
5: 师叔啊，杨兄弟有没有救啊？
9: 老衲自然会尽力而为的。

0: 行了，杨兄弟，过儿。
1: 我怎么会在？

0: 这里啊，
1: 顾儿，是武师兄带你回来的，你没事吧？对了，我姑姑呢？她走了。我姑姑走了，她怎么会走？她到哪儿去了？
2: 我怎么知道？
0: 不行，我要去追她回来。
3: 顾儿，
0: 你有心休息休息。
3: 顾儿，哎，顾儿，放心。
4: 他只不过是虚弱过度，才昏倒的。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会没事了。都那么多天了，香儿跟李莫愁一点消息都没有，真叫人担心呢。哎，
5: 黄师妹，你放心吧，小香儿生于兵荒马乱之中，必定是福大命大之人，他一定会吉人天相。
6: 嘿嘿，你们看看谁出来了。
7: 顾儿，杨兄弟，哎，
8: 顾儿，你醒了就好了。坐着坐着坐着，你没事了吧？
7: 大师，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解毒手。大师，其实你又何必浪费力气救我呢？反正我已经身中情花剧毒，早晚都会死的。
8: 其实老衲根本就没有救过杨居士啊！
6: 师叔，杨兄弟的确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银针，如果不是你帮了解毒，他又怎么会就……冰魄
8: 银针剧毒无比，以他的毒性，任何人只要吸几口毒血，就会立刻没命了。
7: 那么杨兄弟为什么会没事呢？
6: 依老衲推测，主要是。 因为杨居士，他身上早已经中了情花的剧毒，而这种剧毒跟冰魄银针的毒性互相克制抵消，以毒攻毒，结果反而是化解了冰魄银针的剧毒。
0: 那顾儿岂不是因祸得福了吗？
6: 大师，这么说，果儿体内的情花剧毒，杨居士所中冰魄银针的毒，虽然不足以化解光他身体内所有的情花剧毒，不过也能够令他的毒发的日期大大的推迟。照这么说，杨兄弟身上的毒以后还会发的呀？
8: 嗯，
0: 大师，您慈悲为怀。
8: 求您想想办法，救救孤儿。常言道，善有善报。杨居士能够舍身救人，乃是莫大的功德。以老衲所见，杨居士所中的剧毒，也未必是无药可救的呀。
9: 大师，你真的有办法？
8: 不过老衲必须。 要亲自前往绝情谷一趟，找几朵情花回来试验它的毒性，方能够设法配置解药。
0: 好，事不宜迟，我立刻陪师叔去绝情谷。
9: 好，师兄，我跟你一块儿去。
10: 那也好，既然裘千仞已经拜了一灯大师为师，跟武师兄和朱师兄分属同门，或许。
8: 裘千尺会念在兄妹之情，肯交出解药也说不定啊。为了在下，要各位奔波劳碌，在下实在过意不去。
11: 哎呀，杨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啊！你对我们三父子有救命之恩，就算赴汤蹈火，我们也要帮你把解药拿回来。
8: 还有啊，在老衲没有回来之前，杨居士你必须。
9: 要摒弃一切，情思欲念，否则情花的毒一再发作，伤及真元，那就没法救治的了。
10: 要在下不再思念姑姑，在下真的情愿死掉算了。
9: 顾儿，话不能这么说呀，万一你真的死了。 那你就永远没机会见到你姑姑了。
0: 是啊，顾儿，你也希望和龙姑娘有重聚的一日。

0: 情花的毒和一般的毒性是不同的，毒欲情结，害于心通。杨居士，你情根深重，情花之毒恐怕都难以解脱的呀。
1: 多情之人偏中情花之毒，难道真的是天意注定？
0: 其实只要杨居士能够挥慧剑斩情丝，情花之毒根本就可以不药而愈的。
1: 在下与姑姑之间恩情深厚，又岂能随意斩断？正所谓生死有命，各位你们大可不必为在下奔波劳碌。
0: 老衲和两位师侄去绝情谷也是尽力而为而已，最重要的是杨居士能够自我把持，切记切记，千万记住。
1: 如果没有办法找到姑姑，就算剧毒尽解又有什么用？
2: 尹师弟，我们走了好久了，不如喝点水歇歇吧。怎么发呆啊？还在想那件事？
3: 他为何不一剑杀了我？
2: 为什么？你不要再想那个贱女人了，我们快点赶路回终南山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改革开放大潮逐渐兴起。作为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肩负着支持全国改革开放的重任，处于后卫的位置。到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等居全国首位，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城市人口密度高、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成为上海面临的严重困难。如何破局？改革？如何改革？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头版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上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引发了全市上下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直接成果是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0: 上海自此开始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新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每一步探索，都为改革打下了根基。随着上海发展定位日渐明晰，开发浦东成为上海调整城市功能布局、打开发展新空间的关键突破口。在浦东大道141号，安放着这样一张办公桌，一张规划图，一部电话，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年，浦东开发办公室就设在这里。曾几何时，上海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相比繁华的浦西，那时的浦东大部分地区还是农田与村落交织的郊野。1990年初，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在与上海市领导谈话时，明确表示支持开发浦东。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浦东。
1: 几天后的5月3号，在浦东大道旁边一幢并不起眼的两层小楼房前，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宣告成立。
0: 浦东的开发开放可以说是从跨越黄浦江开始的。这张办公桌上的决策者们知道，浦东与浦西之间那道江，不仅是地理的阻隔，更是人心的阻隔。1991年12月1日，上海市区第一座越江大桥——南浦大桥正式通车。大桥的一端是老城乡，另一端是即将崛起的新区。
2: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中山南路鲁班路口。今天人们喜气洋洋，明媚的阳光，震天的锣鼓，宣告了上海人民盼望已久的南北高架道路工程将全面建成通车，为上海中心城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上海台报道。

从1990年到2012年，上海新建了10余座跨江大桥和越江隧道，轨道交通从无到有，织成网络，内环、中环、外环层层拓展。

开发开放，让浦东实现了经济能级、城市功能、城市形态、内外开放和社会发展等历史性跨越，成为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浦东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上海的浦东，而是中国的浦东。开发开放浦东是面向世界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果敢践行。1985年6月12日清晨，东方刚

吐出一丝丝鱼肚白。上海乌鲁木齐路五原路菜场，一天中最为繁忙喧嚣的早市刚刚开始。那时的上海，1200多万户籍人口，加上近200万流动人口，每天需要蔬菜3120吨，肉685吨，鲜蛋37.6

0: 肉是稀客，鱼是贵宾，吃成了头等大事。常以民为本，何以后其生？1988年，就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前两年，上海启动了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吃菜贵问题，被提升到了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在工程开始的头三年，市、县两级政府就筹措资金近10亿元。在上海县、川沙县等郊县，建起27个较大经营规模的生产基地。到1992年，郊县共新建扩建400多个千头以上规模的养猪场，常年菜田达8400公顷，日供鲜奶突破200万瓶，有效缓解了市民吃菜难、吃肉难、吃奶难问题。随着上海城市建设飞速发展，面对地少了、人多了的新挑战，生产基地向中远郊转移，科技赋能菜园子，曾经的看天吃饭变成了科学种菜，让吃菜难、吃菜贵变成了买全国、卖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4小时全天候营业，全国各地的蔬菜源源不断运到这里，再分散到全市大大小小的菜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进入新世纪，小饭桌上开始有了新要求，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放心。从甜头到餐桌，一道道安全关口被牢牢把握。小饭桌的变化只是上海民生改善的一个缩影。那些年里，大规模的旧区改造显著改善市民居住环境，苏州河等重点地区环境综合整治，推动生态环境大变样。再就业工程为下岗职工拖住生活底线，养老服务逐年新增床位，让更多老人安享晚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全市，一所所新建学校让孩子们在家门口上好学。社会保障的网越织越密，公共事业的根越扎越深。老百姓的日子不再只为一张票、一根菜发愁，而是开始有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底气。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承诺，落在上海，喜于万家灯火，则辟百姓日用。这股春潮起于宏图，归于民生。
1: 2026年5月28日，上汽集团全球第一亿位用户交车仪式在上海举行。上汽集团由此成为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中国汽车集团，为中国汽车行业铸就新的里程碑。
0: 汽车工业是现代工业的代表之一，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工业王国。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轿车制造开发能力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1985年3月，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开放的先驱之一，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个轿车合资项目。合资不是为了造更贵的车，而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开上一辆属于自己的车。1990年4月18日，上海大众1期工程建成投产，江泽民同志欣然为大众题词，祝贺上海大众建成投产，为我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开业之初，从总装线上下来的桑塔纳轿车，零配件国产化率仅2.7%，到1991年底，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达到70.37%，从2.7%

70%。数字背后是一批中国零部件企业从手工生产走向现代化的蜕变。2001年，上海国际汽车城在嘉定安亭全面启动建设，从一家汽修厂到一座现代化汽车城，40多年间，这里生长出集制造、研发、贸易、博览、运动、教育于一体的完整生态。上海汽车工业的崛起，安亭汽车新城的兴旺，不是偶然，而是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精彩缩影。这里造出的不只是一辆辆汽车，更是一座城市不断向前的动力。2010年4月30日，黄浦江两岸灯火通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世博文化中心郑重宣布，中国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开幕。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博会，184天，超过7300万人次参观，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多项之最。如果说浦东开发开放是上海春潮的起点，那么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就是这股春潮波澜壮阔的一次奔涌。它让世界看见了一个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正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凝聚共识，人人参与。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1991年，全市上下开展90年代上海人大讨论，2003年，举全市之力提炼上海城市精神。2007年5月，习近平同志将上海城市精神进一步凝练概括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16个字。这条精神脉络始终与上海的发展同频共振，指引着这座城市紧跟时代步伐。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来，这条精神血脉穿越烽火，走过建设，涌入改革开放的春潮，历久弥新，奔涌向前。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0: 2012年11月，党的18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新时代的主旋律。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被党中央赋予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历史新使命。复兴路上，创新动力如何激发？
1: 5、4、3、2、1，起步！
0: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

0: 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 投弹1.5秒后开伞，
0: 紧接着第一颗氢弹，
2: 点火，
0: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重大的科技领域一个接一个突破，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成果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让新中国挺直了民族脊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2: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呢是里面是原子弹，这个核航弹呢就可以使用了。这个两弹一星精神就立刻鼓舞了几代人。
0: 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陈福良是千万奔赴青海金银滩的大学生中的一员。他在最青春的年纪，做了一生最燃的事。代号221厂，平均海拔3200米，一年里有9个月穿棉袄。他每天跟炸药打交道，进工房前手表摘下来，万一出事，手表是给家人的念想。如今，陈福良成了这里的讲解员。两弹一星的精神接力棒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焕发着新的时代光芒。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科技创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对建设科技强国进行全局谋划和系统部署。上海作为我国重要的创新之城，在2014年被赋予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的历史重任。张江，中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引擎，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核心承载区，在张衡路和蔡伦路之间，一座鹦鹉螺外形的建筑是这座城里的超级显微镜。2009年，上海光源竣工，对用户开放，电子树在环形真空隧道里奔跑，放出同步辐射。中国科学家不再远赴欧美排队借光，他们在这里就可以看蛋白质的结构，看材料的机理。2015年，中国科学家利用上海光源自主建设的梦之线，在固体材料中首次观测到外耳费米子，被认为是拓扑半金属领域的里程碑。如今，上海光源每年支撑着来自全国的数千项实验。张江科学城已扩展到220平方公里，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在此盎然生长。2025年，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总体规模突破2万亿元，5年实现翻倍增长。集成电路产业综合竞争力全球百强城市中第4，国内第1。生物医药产业已有9款药品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超6370亿元。大模型、算力、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研究策源。2014年以来，上海投入基础研究的经费逐年增加，从2014年的61.2亿元增加到2025年的236亿元。基础研究先行区、新型研发机构的设立、探索者计划的实施，推动创新从0到1，从无到有。上海国际科创中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3: 29号上午，习近平来到位于徐汇区的上海魔塑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调研。
4: 人工智能这些高新技术啊，是年轻的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这个事业也是跟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都是连在。

0: 寄希望于你们。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科技创新发展的殷切嘱托，是压力，也是信任。为国担当，勇为坚兵。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交出了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新答卷。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加快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2025年 GDP 突破5.6万亿元，加快建设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科创板走出了一条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中国道路，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依托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卖全球，卖全球，上海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稳步提高，抢抓全球航运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趋势，优服务，强枢纽，促转型。上海港成为全球首个集装箱吞吐量突破5000万标准箱的港口。上海聚焦加快建设5个中心重要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策马奔腾。复兴之势，何以潮涌东方？黄浦江两岸曾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远东最大的发电厂、最早的自来水厂、最大的造船厂都曾聚集于此。斗转星移，工厂搬迁，岸线却依然被围墙阻隔，许多百姓住在江边，却临江不见江，近水不亲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一项始于21世纪初的黄浦江岸线贯通工程拉开帷幕，3000多家企事业单位动迁，一个个公共空间贯通开放，蝶变成新的城市客厅。2017年底，黄浦江45公里岸线贯通开放，经验复制到苏州河。苏州河两岸42公里岸线至2020年底也基本贯通。这不是简单的城市更新，是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体现。2019年11月2日，正在上海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杨浦区滨江公共空间，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杨浦滨江人人屋议事厅，由于人字形木质结构设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而得名。这里不仅是便民基础设施，还是重要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平台。有事儿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党慧君阿姨和她的老邻居、人大代表、社区干部围坐在一起，讨论空间治理、城市更新。
2: 潮湿的天气就是讲蚊虫老多了。
3: 刚刚进来辰光，觉着搿小区环境介好，树木绿油葱葱的，对伐？后来伊拉讲要移植啥物事，总归心里对迭个是比较反对的。
2: 因为低层次嘛，影响了采光，影响了搿通风。
4: 不管你迁移也好，你叫物业修剪也好，业委会起头也好，第一条就是要征询居民的意见。
1: 党组织牵头，人大代表回应，好的建议来自于民，最终受益于民，生动诠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深刻内涵。
5: 首先是你如何让别人知道，所以宣传是最重要的，
6: 可以从一个文具变成一个文化符号。
7: 我们不是简单的管头换面，而是去保留它。

0: 厉害。
1: 在黄浦江的下游，一座复兴岛静卧江心，这是上海唯一的内陆岛，从工业仓储区变为了文旅圣地。从复兴岛到复兴中路，复兴二字写在这座城市的地图上，也写在一江一河的波光里。
2: 我就觉着好像现在到杨浦大桥这滨江里向，又觉着变化大了交关。现在哪能觉着好像堆过房子又增加了交关？那种绿化咯，各种花咯，侪种了老好，越看越漂亮。作为自家是一个上海人，觉着老自豪的。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黄浦江与苏州河，从工业锈带到生活锈带，锈的是旧的生产关系，锈的是新的城市文明。从临江不见江到还江于民，人民城市理念引领上海城市建设不断展现新气象。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全面完成，跨越30多年的上海拎马桶改造任务总体完成，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让来沪新市民、青年人和一线务工人员也能安居乐业。一座城市的发展程度，不仅在于它的经济总量和建筑高度，更在于它对普通群众生活需求的回应力度。历史总是在标志性的节点上镌刻永恒。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这是党中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水文站的老记录里分明记着，黄浦江一日两潮，潮水从长江口涌来，上游连着太湖、运河、钱塘江，连接着整个长三角的水系。江水横流，省界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每天清晨，猪肉摊老许提着肉从石桥这头走到那头，一头是嘉兴平湖广陈镇的山塘村，一头是上海金山廊下镇的山塘村，几十步路，省界便在脚下。一座石桥把很多事隔成了两段，曾经同一条河两段归属，同一条路两种标准，交界处的两不管，民生服务的壁垒，两边都看得见，两边都不伸手。
3: 关于接下去啊重阳节的一些活动啊，
4: 好
3: 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4: 对，这个我们是要对接一下啊，来往这边走。
1: 如今两个村的党总支书记坐在一张桌上，桌上没有省界，只有同一条河流的水色，同一个集市的烟火，同一片田地的收成。这份跨越边界的默契与共识很快便化作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景。困扰村民多年的环境脏乱差问题解决了，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同城化的公共服务。
5: 公交车啊，那北三道跟南三道通时以后呢，啊那到搿边来白相呢也比较方便。搿是小姊妹呢，讲一道到搿天来看中医。
6: 我是浙江平湖，嫁到那个金山里乡的。我刚刚嫁过来的时候回娘家真的很不方便，要摆渡的。现在路都建设好了，桥都造好了，我只要骑个电瓶车回去就半个小时就已经到了。
1: 同样是一步。

0: 跨两省，元旦湖已从列五类水质变为如今的生态廊道，沿岸百姓共享生态红利。太浦河西接太湖，东入黄浦江，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行政边界线上，三条线汇于一点，这一点被称为长三角原点。这里是水乡客厅，长三角一体化的样板间。2023年5月，一座四合院在这里动工。
1: 水乡客厅方厅水月项目步行桥开始合龙。
0: 2025年通过综合竣工验收。作为水乡客厅的标志性建筑，方厅水院总建筑面积10.4万平方米，地上6.7万平方米，主会馆沿中轴线矗立，四角分设沪、苏、浙、皖主题展馆，三座步行桥横跨太浦河，将三省一市无缝衔接。这座四合院像一粒纽扣，扣在太浦河上，把江南缝成整体。这是全国首个跨省域房建项目，没有先例可循。从立项、招标、施工到最后的验收，建设者们摸索出了许多跨域项目的一体化审批路径。人在桥上走，分不清哪一步跨出了上海，哪一步进入了江苏。类似共建共享的故事每天都在长三角地区上演。2018年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高质量，建立三级运作区域合作机制，打破省界藩篱，破解行业发展痛点。张江、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端船舶、海工、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批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直指全球。一张网，一条路，一张卡，把彼此之间的物理空间不断缩短。活力四射的长三角正握指成拳，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强劲引擎。梦在远方，路在脚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105年，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继续奋斗。复兴的灯火从石库门亮起，穿越百年风雨，照亮了黄浦江的潮水，苏州河的波光，也照亮了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路。它从一盏灯变成万家灯火，从一条江奔向万里山河。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0: 土基熔岩堆，一个是用土做核燃料，用熔岩做冷却剂，它整体是跟现有的成熟的核工业体系完全不一样。根据它专业，我们设置了很多分总体，我是其中一个叫熔岩分总体的负责人。第一次去无应该是2019年的7月份，那个地方都是大戈壁大沙漠，天气特别热，第一感觉呢就是晒很热，连过敏受不了，但是更多的是兴奋激动，感觉我们做的事情就跟我们两弹一星时候一样，也挺自豪的。那时候从兰州到武威的高铁还没有开通，高速也没有完全开通，那时候是要翻过乌梢林穿隧道，有2000公里的这个一个跨度。从设备安装、调试、制研，跑的也是非常多的。至于多少次呢，很难去算。东航我从普通的卡跑到白金卡，难度几乎是从零到一的，从无到有的。我们在嘉定这个园区做了一套完全一样的装置，我们同志们经过20000多次的试验，做到了精确的一个控制，就是我下去1毫米能精确控制，所以这是我们人的努力再加上我们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加土的时候几十个胶囊一次都没有失误。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我们在武威建成了一个实验堆，也完成了加土实验。可以自豪地讲，我们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加土的一个实验堆。我们研究所就是做大工程的，长期以来做这样就比较难的大的工程，也锻炼了我们这个团队有比较强的韧劲，大家心还是非常齐的。
1: 我们要把院对特定研究岗的支持传达到，
0: 因为我自己是党委书记嘛，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委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支部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大家都觉得这个党委书记应该是纯粹的这个党务工作者或者管理人员，但是对我们中科院来讲，我们很多的党委书记都是从科研人员出来的，从科研条线出来的，就了解我们下面科技工作者他想要什么，希望我们党委去做什么，围绕这个科学研究的规律去做党的工作，我想这是我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很多同事一年365天，有350天在基地的。我们一个是支部，从支部的形式让大家有归属感，还有呢叫突击队，某个任务非常紧，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之内要完成的，那这时候我们会成立一个突击队，党员冲在前面，希望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动其他的科研人员，确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是很幸福的人，我家里呢是特别支持我。还有一年春节，因为我们制研任务很紧，我那个团队也主动请缨要在那里过年。那年呢是我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跟大家在一起，然后我的家人很心疼我。后来有2年都是我家爱人跟我女儿都过去陪我在那边过年，所以他们特别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特别开心啊，高兴，同志们特别是姐妹们，他们愿意来找我啊，跟我讲工作上的困惑啊，工作上开心的地方啊，以及家里的孩子啊，事业。同志们说我是娘家人，我觉得特别感动。做事有始有终，做人有情有义。我叫李晴暖，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199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喂，妈妈。
4: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3: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4: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0: 话故事机。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8月15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外贸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上海黄浦江高潮位连续多日超警，水务部门科学调度强排泄流，太湖预计将发生较大洪水。台风白海豚残窝将东移入海，浙江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长兴县突发泥石流造成人员伤亡。白海豚远距离送水，河南多地降下大暴雨，三地发生溃口，其中一处昨晚河龙封堵，抢险持续进行。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持续攀升，震中区域损毁严重，地震发生时多组视频记录地动山摇。日本千叶县遭遇极端强降雨，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5级大雨特别警报，恶劣天气导致8人死亡，成田机场超7000人滞留。
0: 我们首先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5时58分，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发生了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已经发布了海啸警报。有关于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我们接下来将会为您持续的关注。视线回到上海，今年前7个月，上海累计实现进出口3万亿元，同比增长17.7%。其中7月份单月上海进出口额超4400亿元，增长12.6%，连续第18个月保持增长。
2: 7月份，上海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表现良好，对东盟进出口超810亿元，增长54.3%；对欧盟进出口超790亿元，增长7.7%。从重点商品看，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新三样产品、高端装备形成三端驱动。
3: 七月份，集成电路、存储部件、服务器及相关配件等3类 AI 产品合计进出口926.7亿元，增长61.9%，拉动上海市进出口增长8.9个百分点。
2: 新三样产品出口超27亿元，增长超70%，其中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出口增长都在80%左右。高端装备领域，船舶出口近80亿元，同比增长超3倍。工业、智能仿生、手术和清洁等4类机器人合计出口超3亿元，增长12%。此外，从外贸主体看，外商投资与民营企业7月份进出口额都双双实现2位数增长。东方卫视记者沈春琛上海报道。
1: 台风白海豚残窝东移入海，上海多区昨天发布了暴雨预警。受上游洪涝持续影响、天文大潮影响、风暴增水影响，位于黄浦江苏州河口的黄浦公园水文站最高水位连续多日超警戒水位。高潮位过后，苏州河的情况如何呢？来看报道。
4: 今天上午呢，我观测了一下苏州河的

0: 市水位，市中心苏州河的水位呢是在3.1到3.2米左右，要比三天前8月11号平均回落了1.5米左右。
1: 台风影响期间，上海多次通过15组大流量的翻水泵加速将苏州河的水排入到黄浦江，实现内河水位的快速压降。事实上，在台风来临前，市防汛、水务等各级部门就开始响应，将白龙岗、竹园和石洞口三大雨污河流处理片区都切换至最低水位运行，腾出河流管网库容110万立方米，48座调蓄池腾出库容163万立方米。不过，上海地处太湖流域下游，在消纳本地降雨的同时，还要承接上游杭嘉湖地区洪水从苏州河过境入黄浦江的任务。通俗来说，上海前面顶了一盆水，地势低洼的青浦、金山、松江就像一个碗，涝水一时无法外排。
2: 水利片排水主要靠水闸排水，但受天门大潮、上游来水等共同作用，这个外部水位呢，影响了我们闸排的一个效率，导致了片内河道水位居高不下，这个水利片这个盆当中的水无法向外排。
1: 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为此市水务部门正积极应对。
3: 青浦、松江、金山等三个区目前正在全力排水降水位的基础上强化调度，尽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可能腾出最大库容。
1: 需要警惕的是，台风白海豚之后，本月下旬仍可能有台风影响我国，受强厄尔尼诺气候影响，秋台风可能偏多，有较强的致灾风险。
4: 受到今年这个超级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导致西北太平洋上台风数量非常多，而且非常活跃，并且大部分台风他们会沿着这个偏北偏东的浮高采取一个西北方向的这么一个路径，那大致都是趋向华东沿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上海的台风会那么多。
5: 在浙江，受强对流云团的影响，这两天湖州长兴县境内普降大暴雨，受此影响，长兴多地发生了大面积的严重内涝，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抢险救援，转移群众超过10000人。
6: 在长兴龙山街道川埠村，道路已经被积水覆盖，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村转移被困人员。
7: 转，好，直走。
6: 村民侯秋杰的家里一楼已经全部进水，确认一家人情况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始组织转移。
8: 往前面拉一下。
9: 走拉位。我们现在就是在救援艇上，现在呢，侯秋杰一家已经是安全的坐在了我们这个舟艇上，现在呢是要带领他们去我们的龙山文体中心安置点。
6: 随着侯秋杰一家被成功转移上岸，专职消防队已经成功转移18名群众。
10: 很辛苦，水太多大了，2个房子都淹掉了，真的是没办法了，把我们弄出来也是身上湿透了，那消防员真是好同志。
11: 水下情况很复杂，有暗悬啊，包括老百姓家里面的那些椅子啊，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舟艇停在那个门口的话，我们要涉水进去把那个老百姓扛出来之后放在那个舟艇上面，所以说身上基本上都是湿掉的。
6: 目前长兴已启动防汛应急2级响应，和平、水口、龙山、眉山、四安、临城、小浦、嘉浦等8个乡镇街道启动1级响应，其中针对水口、嘉浦、龙山等小流域山洪风险高、内涝面积较大的乡镇街道，当地已组织消防、交通、建设、公安、卫健等专业力量1000余人，工程机械300余辆，并发动社会化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人员转移、道路疏通、排水抢险等工作。
12: 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浙江长兴突发山洪泥石流，导致1人死亡、3人失联。
13: 昨天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探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险情发生后，长兴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组织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
14: 现场为幢2层楼的民房，主要投入了这个消防救援力量达到80余人，然后呢，省级专业的救援队啊有2支，共40人，再加上应急力量，那么大型设备我们总共投入了4台大型的重装设备，在进行全力搜救。
13: 截至昨天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1人死亡、3人失联。记者在现场看到，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8月13日至14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水口乡全域。 家谱镇全域

0: 龙山街道川埠村、主山村等区域发生大面积严重内涝灾害。长兴县嘉浦镇党委委员朱勇在父子岭村巡查汛情时，发现一名群众被困在齐腰深的水中，他系上绳索，冒着急流趟水靠近。随后，另外两位村民加入救援，三人合力将救生绳抛给被困者，将其拉回身边，并护送至安全地带。据湖州市气象台预测，今天当地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明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湖州将以夏天正常的午后局地性雷阵雨为主，气温也会有所回升。
1: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向东南方向回撤的影响，强降雨区域随之东移南撤，江苏多地原本减弱的雨势再度加强。
0: 江苏省气象台昨天9:42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北部、南通、扬州南部等地出现6小时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无锡市气象台12:08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昨天下午起，无锡大部分镇街道，尤其是滨湖区、新吴区、宜兴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统计，昨天8点到15点，江苏全省79个站降水量超50毫米，最大雨量183.7毫米，出现在无锡市宜兴市丁蜀镇蓝山茶厂。为应对暴雨，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沿江地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太湖地区沿江口门闸泵继续联合排水，日排水量2亿立方米，秦淮河、楚河全力排降，水位持续下降。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第三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前，无锡市、宜兴市、镇江市丹徒区等地的低山丘岗区域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宜兴市气象台于昨天上午7:28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在一小时后升级为橙色。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宜兴快速响应，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面打响防汛抢险攻坚战。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宜兴市湖福镇的福西村，这里也是在今天早上遭遇山洪最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截至到下午5点，可以看到虽然降雨还在持续，但是山洪已经基本退却，此前被淹没的路段是已经全部显露了出来，但是还是有部分路段被损毁，同时呢也留下了不少的断木以及沙石。那现在救援队以及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对路面进行清理，并且及时疏导转移被困群众以及孤寡老人。
3: 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确保老百姓和游客的生命安全，然后我们在沿溪靠山低洼地区的老百姓进行一个撤离，然后呢我们联合政府的力量和一些应急部门对整个区域的路面进行一个基本通行的保障，在一个清障工作。
1: 另外，在安徽滁州，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下午香河口闸5孔全开进行泄洪。
0: 在滁河香河口闸，受昨天凌晨强降雨影响，滁河水位快速上涨，截至昨天下午2点，香河口闸上水位达到11.85米，超警戒水位0.85米，相较昨天早上6点上涨了0.5米左右。河中间不少树木的树干已经大部分淹入水中，只有一点树冠还露在水面上。香河口闸位于滁河中游，上游的持续降雨通过地表径流汇入滁河，导致水位上升。目前香河口闸的5孔闸门已经全部打开进行泄洪，自9号开始到昨天早上8点，香河口闸累计泄洪水量已达到4200万立方米。接到洪水预警信息后，滁州市提前开启沿线泵站闸门预泄洪水，小型水库根据水位情况分批开展预泄，在滁河大堤就近设置防汛物资储备点，预置防汛物资。同时，当地组织水利专家组赶赴滁河沿线，指导属地寻堤查险，处置险情。在全椒县，目前已经对滁河沿岸的住户开展了拉网排查，相关人员已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同时，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主要关注滁河堤坝是否出现渗漏、塌方、管涌、滑坡等险情。对涉及防汛的5个乡镇，全椒县交通部门已配备了公交车，方便抢险人员调度。截至昨天下午2点半，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部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
4: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的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有溃口险情发生。这3处溃口的抢险封堵的情况最新进展如何呢？我们来分别的看一下。

0: 受贾鲁河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时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了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样是在13号，河南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溃口发生之后，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中。而此前一天12日晚上，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溃口发生之后，当地通过水陆空三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昨天晚上民堤溃口完成封堵。
1: 我们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啊，在8:06的时候，现场的封堵工作是完成了合拢。经过近2天2夜的抢险救援，现在缺口封堵已经是顺利完成了。这次采用了一个不太常见的混凝土浇筑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封堵。那第一个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在现场可能会有大型的推土机装载着大型的石块或者是沙土来填进这个缺口处。那这一次的溃口呢，可能不太一样，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所以刚开始啊，指挥部采用的是用武警、消防、公安等民兵，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那今天凌晨2:30的时候呢，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那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所以在浇灌的时候，如果不加塑凝剂，可能到水里面确实会冲散，但是加上塑凝剂之后，让它迅速凝固之后，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2: 记者呢，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8月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那目前的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做好人员转移，而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沙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本堤防上的路是泥土路，无法承载重型车辆经过，他们正在抢修一条沙石路，方便后续泵车等作业车辆抵达一线。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青弋河的水流量依然非常急。现场水利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涞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昨天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另外，受到贾鲁河上游涞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上11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口出现了溃口，溃口宽度约30米左右。
4: 接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局指令，中国安能工程救援西安队、鹤壁队、合肥队共200人，协动立周桥、水路两栖挖机、装载机等110台套重型设备赶赴河南周口市，目前抢险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受溃口影响，有医院和驾校被淹，消防部门立即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

0: 等开展救援。截至昨天上午10点半，已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人员75人。目前现场的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在金沙路街道沙河影河的交汇处，水位暴涨，导致沿岸群众的安全受到威胁。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立即赶赴受灾一线，火速投入抢险任务。由于大型机械无法展开施工作业，支队官兵在泥水中挥锹铲土，装填沙袋，全力疏通被堵的排水口，加高加固临时河堤。经过8个小时的连夜奋战，官兵填运沙袋5000多个，成功封堵官用。
1: 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8月12号，河南许昌禹州市的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的墙体因积水承压发生损毁，雨水倒灌车库。险情发生之后，社区物业紧急处置，快速完成了排涝清淤工作。
2: 事发当天早上7点，受雨水持续浸泡、水压冲击，地下车库一侧墙体出现破损，瞬间大量雨水倒灌入库。当时两名物业人员正在车库巡查，发现险情后迅速撤离避险，并第一时间上报情况。随后社区与物业组织人员展开抢险作业，
3: 第一时间安排人员和车辆转移，并且进行清淤和排污工作。
2: 由于小区车辆和人员及时进行了转移疏散，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等财产损失。13号凌晨，车库清淤消沙工作全部结束，小区水电通行秩序全面恢复，居民生活未受影响。目前破损墙体已完成封堵。
4: 随着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我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地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的态势。但是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
0: 随着白海豚残涡继续缓慢东移，加上低涡西侧有冷空气南下，江淮、江南东部、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浙江、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湖州局地特大暴雨。随着冷空气不断向南推进，低涡稍有东移，强降雨范围也会向东收缩。总体来说，广东、江西等地强降雨较为分散，但浙江、上海、江苏、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集中。今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低涡东移入海，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明天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专家提醒，虽然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逐渐减弱，但仍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远离前期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率接近饱和的地区，以及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8月14日15时40分，太湖水位涨至4.20米，超过警戒水位0.40米，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针对太湖流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湖南涟源一煤矿昨天发生瓦斯突出事故，7人失联，救援彻夜进行。
0: 昨天5时08分，湖南省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
5: 组织了46个人，进行井下那个救援，把那个被困的一个人员救出来以后，人也是陆陆续续，上井了。
0: 张永忠表示，井下通风系统、运输系统正常，下一步将恢复事故区域的局部通风，组织清理煤杆。当地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哥伦比亚强震发生时，多组视频记录地动山摇，救援持续进行，部分避难所物资短缺。意大利埃特纳火山持续喷发，附近区域航路受阻，卡塔尼亚机场数千旅客滞留。
1: 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持续的升级，伊朗媒体发布的画面显示，海峡附近格什姆岛沿岸遭到大面积的油污污染，要求涉事商船赔偿。伊朗武装部队表示，完全掌握海峡，未经许可任何船只没有办法安全通过。
0: 伊朗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上，灌木及泥土布满油污，连海滩也不能幸免。

伊朗方面未说明漏油原因，仅表示当局已控制污染恶化，通过海峡的商船一旦破坏环境，有义务向德黑兰方面作出赔偿。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有足够

0: 无法安全通过。武装部队还称正密切关注美国和以色列的动向，美方称船只可正常通过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长期因情报失误而误判战事及海峡局势，提醒美方要小心假情报。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伊朗光明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
1: 北京时间今天清晨5:58，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此次地震震级高达7.7级，震源深度20公里，震中位于南纬8.40度，东经121.40度，震中区域部分房屋出现开裂受损。地震发生之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已发布信息，提醒沿岸居民警惕海啸风险。我们也将密切关注此次地震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是否发布相关安全提醒。请当地同胞注意安全，听从当局指引，避开沿海区域。本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事件的进展。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本周一，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截止到昨天，地震已经造成了285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宣布，政府正在筹备经济紧急状态法令，并承诺推动重建。
0: 在重灾区卡利市，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一栋5层公寓楼完全倒塌，废墟下仍有约40人被埋，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持续作业。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援助物资正陆续运抵。在卡利的人民体育馆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分发方便食品和饮用水。据官方通报，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哥伦比亚15个省和400多个市镇，受灾人数超10万人。在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的临时避难所目前面临基本物资短缺的困境。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政府正在筹备经济紧急状态法令，以调集更多资源。他同时宣布将为乔科省设立特别重建计划，并指派专项负责人协调灾后恢复工作。
2: Vamos a salir adelante juntos.Como sociedad, como país, bajo una misma bandera que no admite diferencias ideológicas y políticas cuando de la solidaridad se trata.
0: 受地震影响停运的卡利等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但部分灾区供电仍未完全恢复。宵禁措施仍在部分地区实行，以确保救援通道畅通和治安稳定。本次地震已造成近1.3万栋房屋被毁，超过10.2万人受灾。后续余震及次生灾害防范仍是严峻考验。
3: 哥伦比亚的强震已经过去了4天，但是仍然有大量的失联者被困，救援呢也正在持续进行。更多地震发生瞬间的视频被曝光。
0: 地震发生时，这家健身房正在营业，人们争先恐后逃到楼下。此时地震横波到达，将房屋瞬间撕裂。支撑立柱出现明显裂痕，大量砖石坠落。强震来袭，大地颤动，人们惊慌失措，逃往室外避险。一名戴白帽子的男子听到异响，抬头看到一面墙体摇摇欲坠，立即原路返回。几秒钟后，墙体瞬间崩塌，所幸路过的民众无人伤亡。冲击波将房屋撕裂，惊慌失措的民众在楼下被坠落的房顶建筑砸中，至少3人不幸遇难。在一家医院的急诊部门口，强大的冲击波直接将房顶撕开，大量混凝土建筑材料坠落，大量逃出来的民众来不及喘口气，就被眼前的一幕吓到。眼前的这批游客在教堂前打卡时突遇地震，剧烈摇晃导致教堂顶部建筑坍塌，浓烟四起，环顾四周，各种建筑碎裂，大量烟尘涌出。地震发生时，这幢教学楼的一侧坍塌，大量建筑材料坠落，部分在操场上的学生躲过一劫，但在教学楼内的学生生死未卜。这里是一处军事训练场，地震来袭，训练场附近的建筑经不住强烈摇晃，整体垮塌，训练有素的士兵就地避

0: 前等待。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部咖啡种植区与太平洋沿岸地带，多座城市建筑物倒塌，电力通讯一度中断。哥伦比亚地质部门警告，地震后一到两周内仍有强余震发生的可能。
1: 在重灾区卡利市，搜救工作已经进入到了与时间赛跑的关键阶段。每当救援人员举手示意静默，整个废墟现场便屏息凝神，每一个微弱的声音都可能是生命最后的呼救信号。
0: 在卡利市南部，多栋大型建筑在地震中完全坍塌，救援人员与重型机械正从废墟中开辟通道，搜寻被困人员。在一处原本五层的倒塌住宅楼现场，据估计仍有约40人被埋在废墟之下。救援队员约翰尼·贝拉斯科介绍，自地震发生以来，该救援点已成功救出10名幸存者，找到5具遇难者遗体，目前正在加固一块厚约60厘米的断裂楼板。救援现场紧张的清理作业与凝重的肃静时刻交替出现，每当救援人员探测到废墟下的生命迹象，便举手示意，嘈杂的机器声和人声随之迅速平息，这成了救援现场的最大默契。废墟旁，当地约30至40名医护人员及医学院学生已搭建临时医疗点，分4个小组随时待命，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救治。医疗物资、饮用水和食品较为充足，不少来自市民自发捐助。数千名志愿者在卡利约40个大型倒塌点配合专业救援队展开搜救。震后72小时内，卡利全市已有88名幸存者成功获救。如今救援黄金72小时已过，搜救与清理工作面临严峻考验，但废墟上每个人都在为生命争取最后的希望。
2: 欧洲最活跃的活火山意大利埃特纳火山仍然在剧烈的喷发，受此影响，卡塔尼亚机场已经宣布将航班禁令延长到北京时间今早8点，数千名旅客滞留机场。
0: 埃特纳火山持续彻夜喷发，橙色火球与巨大烟柱直冲天际，熔岩如河流般沿山坡缓缓流下。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报告，火山出现多处新喷口，火山灰云主要向南极西南方向移动。受火山灰影响，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出现大面积长时间延误或取消。
3: La Catania a Trapani con un pullman, però non è organizzato nulla. Siamo tutti un bel po' di gente fuori, come può vedere. Non sappiamo neanche se i nostri bagagli entreranno, se noi entriamo nel pullman e nessuno ci dà delle direttive.
0: 法新社报道称，卡塔尼亚机场2024年旅客吞吐量约1200万人次，是西西里岛东部重要交通枢纽。埃特纳火山7月喷发也曾造成该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延误。与此同时，火山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观光，令当地旅游接待机构感到担忧。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海拔超过3300米。
1: 位于美国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迎来了新一轮的喷发，炽热的熔岩如火焰喷泉般直冲天际，在大自然中上演了震撼的一幕。据报道，这是2024年12月以来该火山的第53次喷发。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2号下午3点45分开始喷发，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达到约15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约5500米。本次喷发持续近10个小时，直至13号凌晨结束。这次喷出的熔岩主要集中在火山口附近，位于夏威夷火山国家公园内，未对当地民宅和建筑构成威胁，但相关部门提醒防范有害气体与落灰影响。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里不时喷发。
2: 当地时间8月13号晚，日本千叶县遭遇了数十年一遇的极端强降雨，气象厅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大雨特别警报。截至昨天，暴雨已造成8人死亡，1人失踪。
0: 经过一夜暴雨后，日本千叶县大网百里市已变成一片汪洋，多辆汽车浸泡在水中，积水几乎没过车顶，多处房屋被洪水包围，有便利店大半被淹，犹如一座孤岛。暴雨来势急促，道路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不少车辆抛锚，有司机被迫弃车逃生。随着积水逐渐退去，这些车辆仍堵塞在道路上，严重影响交通。千叶县内多地路面因暴雨出现塌陷，施工人员加紧检查抢修。截至昨天下午2时，暴雨和洪水已导致千叶县周边地区约1.8万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指出，原本笼罩千叶县的雨云可能进一步向东京都心及埼玉县方向移动，警告东京地区仍面临强降雨风险。恶劣天气导致电车及巴士停驶，成田机场昨天凌晨一度有超过7000名旅客滞留，部分公共交通服务从昨天上午起陆续恢复运行，旅客排挤

0: 长队等待乘车离开。日本关东地区的暴雨从周四晚间开始，其中以千叶县情况最为严重，道路大面积积水，大量车辆被困路上，多起死亡事故的死者均被发现于车内或积水的道路上。截至当地时间昨天1时40分，千叶市中央区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导致多地河水暴涨。日本气象厅表示，此次暴雨造成重大灾害，正式将其命名为令和八年八月千叶暴雨。日本气象厅曾向千叶县多个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大雨特别警报，目前警报级别已下调，但当局提醒民众保持警惕，防范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与低洼地区洪水。
1: 孟加拉国东南部及大港地区一家拆船厂昨天上午发生了有毒气体泄漏，造成9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事故发生在一艘正在拆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内，事发后多名工人被送往医院。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说，事故原因有可能是由一氧化碳气体泄漏引起，但具体原因仍需要进一步调查。目前，孟加拉国陆军的一支工程队已进驻现场，全力控制有毒气体泄漏，防止次生灾害发生。据美联社报道，孟加拉国是全球重要的拆船产业国，船舶拆解量约占全球拆船总量的36%。该国拆船厂主要集中在吉大港市附近18公里长的沿海沙滩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台风过后，东海小开鱼，渔船满载而归，鲜活的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海产批量上市，丰富了市民餐桌。一男子醉酒后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加速冲卡，最终被判拘役3个月。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6: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喂，妈妈。
10: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9: 兰兰可以飞上天空吗？
10: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2: 欢迎大家在7点38分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台风过后，东海小开鱼，对于爱吃海鲜的市民来说啊，这两天有口福了。我们的记者呢，也是第一时间奔赴上海各大市场，从源头上见证了这些时鲜货到货时的盛况。
11: 凌晨2点，闵行的龙武水盛海发水产批发市场已经是灯火通明，大量运输车陆续进场。一筐筐鲜活的东海梭子蟹被源源不断的卸货入库。
12: 今天是大量上货了，开始我们的蟹都是从东海，然后渔民深夜捕捞上来，渔船一靠岸，靠到吕四和启东的码头，然后就直接装车发往我们的市场。这刚刚上货的时候价格会相对于高，但是货量上来了之后，稳定了之后价格也会趋于稳定。我们市场的批发价大概是15到20左右，然后根据蟹的品质来看，预计稳定开捕后，我们的上货量可以达到每天10万斤左右。
11: 此前受台风影响，东海捕捞作业暂停了一周，让今年的梭子蟹上市节奏有所延后。但不少渔民反馈，台风搅动了海底环境，首轮捕到的梭子蟹品质倒并不差。
13: 台风影响吧，因为隔了大概一个礼拜左右，但是现在上来货比去年的好得多了，质量比去年的好得多。昨天是第一天，好多出海的没有回来。今天是正式的第一天。
14: 昨天它因为价格有点偏高，然后今天的价格就比昨天要便宜一些。昨天都卖40-50块，今天它这个桶货20几块。
11: 下午3点，在宝山江阳市场里，8辆冷藏集装箱大货车整齐排开，他们都是从吕四港过来的，车上满载着东海梭子蟹。随后，经销商纷纷围拢过来，卸货正式启动。冷藏箱被依次打开，工人们将卸筐卸下，现场一片繁忙。
15: 12点半左右，1点钟没到出发的吧？吕四港。
16: 吕四港。
15: 对对。
16: 那么你开车到这大概是？
15: 1个小时40分左右。船上用海水养， 养起来以后

0: 我上我们车也用海水养，纯海水养起来以后，在途中运到市场，是用这样设备。
1: 市场里的水产商在分拣完货物后分析说，今年的头船梭子蟹品质不错，但价格偏贵。随着出海渔船大批回港，供应量会迅速放大，价格会持续下降。预计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梭子蟹的批发和零售价都会进入亲民区间。这两天，市区的各大菜场里也盼来了小开渔后的第一波虾兵蟹将。上午，黄浦区蒙西菜场的海产品摊位前格外热闹，梭子蟹和条虾被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不少路过摊位的市民停下脚步挑拣起来。
2: 这次他们也刚刚上市呀，老新鲜，对不啦？肉嘛又甜蜜的，是吧？对呀，要吃嘛就买眼。一般嘛，最新鲜嘛，清蒸蒸呀，葱油虾，侪好吃的。到年糕哎，我倒不是老新鲜，炒红烧烧嘛还好吃。新鲜嘛，清蒸最好吃的。
1: 除了梭子蟹，新鲜上市的条虾也是抢手货，不少市民整斤整斤的买，商户还能现场代客加工。帮忙剥壳处理成虾仁。
3: 我讲搿个货呢，能剥好了呢，那会炒蛋啊，烧豆腐包啊，清炒啊，侪好吃的。当肉丝吃，反正切口老好细。伊是正宗沈阳么调货。然后刚刚开铺。
4: 价钿呢？
3: 价钿便宜。
4: 哪能
3: 个？40几块，我们在最大个就80几块，90几个侪有。
5: 另外，在江苏连云港市，小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是刚刚返航，鲜活的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等海产批量上市，丰富了市民餐桌。
6: 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连云区的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忙着卸载渔货。
7: 今天的收成很好，今天第一网大概又捞了1000多斤梭子蟹，你看这个肥度都是大概七八两的大公蟹，肥度特别好。
6: 新鲜海货上岸后，通过快速分拣、活水保活、冷链运输等方式，将第一时间销往南京、上海、青岛等地。与此同时，连云港各县区的综合批发市场也迎来了海鲜集中上市，梭子蟹、皮皮虾、八爪鱼、带鱼等品种丰富，批发、零售、餐饮采购同步升温。原定于8月5号的小开渔，因天气原因推迟至11号。在一定程度上也积累了市民的消费需求，随着海产的陆续捕捞上岸，海鲜市场价格将持续回落。
8: 今天第一网货还比较少，待过2天以后，大批量上来的肯定还有优惠，还有便宜，下得更好。
5: 在浙江，随着首批梭子蟹等新鲜的渔货上岸，这几天水产交易市场当中非常的热闹。
6: 在浙江舟山国际水产城2号码头，渔船靠岸后，渔民与搬运工人快速分拣，一筐筐梭子蟹被陆续转运下船。
9: 螃蟹产量还可以，这次回来带了200多筐螃蟹，大概是50斤，大丰收。
10: 这一船刚刚到嘛，看着质量蛮好，大概每天800筐到1000筐左右。
6: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大水产交易区内也是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忙着卸货，一箱箱新鲜的鱼虾被快速搬下分拣过秤，采购商们围在车旁挑选议价。
11: 那现在请军进来货的，那各家国家的可能军每家应该会便宜了的。
6: 每年5月1号12时至9月16号12时是东海福记休渔期，小开渔则是在休渔期实施的专项特许捕捞管理措施，只允许横杆拖虾、龙湖类、刺网及灯光围网4类渔船出海作业，而其他渔船仍要执行休渔措施。目前，浙江省有8000余艘4类专项特许捕捞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梭子蟹、红虾、鱿鱼等东海海产品将陆续上市。
5: 换个话题，醉酒之后开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上路，那算不算醉驾呢？今年4月份，上海发生了一起特殊的危险驾驶案，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开启辅助驾驶功能驾车，不仅发生了交通事故，还面对警方临检时加速冲卡。
6: 4月17号凌晨，李某酒后开启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行驶约14公里，到上海中环路万荣路下匝道附近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刮擦。事故发生后，前方150米处设卡检查的交警上前处置。李某不仅未按指示停车，还在经过卡点时加速冲卡，随后被交警拦停。
12: 熄火，
13: 休息。
14: 吹气。

0: 经现场测试，李某呼出气体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88毫克。随后，李某被依法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验，结果显示其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01毫克，达到醉驾标准。4月20号，公安机关依法对李某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并在7月以李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酒后使用辅助驾驶功能驾车，驾驶人仍处于驾驶机动车状态，也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李某醉酒驾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对其提起公诉。
1: 辅助驾驶是辅助驾驶人驾驶，而非代替驾驶人驾驶。激活该功能后，仍然是由驾驶人实际在执行驾驶任务。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智能驾驶也不是免除、减轻驾驶人法律责任的理由。
0: 8月13号，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李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
2: 翻牌、过磅、再翻正，整个过程不到3秒，自以为天衣无缝的小把戏啊，却被头顶上的无人机全程锁定。近日，浙江余姚交警用科技手段精准查获2辆使用翻牌器遮挡号牌的大货车。
3: 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江北中队在早高峰巡查中发现，赵山桥附近有2辆大货车存在故意遮挡号牌的嫌疑。民警随即启用无人机进行高空跟踪取证，成功锁定违法证据，并在车辆必经路段实施拦截。
4: 这辆车呢，都是在过地磅前将牌照使用翻牌器进行那个翻牌，在过了地磅以后，马上又将牌照翻正，隐蔽性很强啊。
3: 据民警介绍，这种翻牌器通过在驾驶室内安装遥控开关，驾驶员轻按按钮，即可在几秒钟内完成牌照翻转。过地磅时翻下牌照以逃避超载抓拍，过完地磅再翻正，企图蒙混过关。
4: 对当事人涉嫌翻牌的行为，我们直接按照故意遮挡号牌予以记9分、罚200的处罚。对于超载的行为，在进行过磅以后，按照超限的程度，进行处罚。
3: 除了翻牌器，部分驾驶员还采用大红花遮挡号牌的手段。他们在车头悬挂大红花，正常行驶时不遮挡号牌，但在过地磅时将大红花放下，过完再拉起，这同样是属于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宁波台报道。
2: 有关于长三角区的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3: 今年以来，苏州市通过社区慈善能量站整合助老、助残、托幼等资源，构建公益加市场可持续服务模式，累计投入慈善项目107个，支出款物2.47亿元，服务覆盖一老一小、一困一残等重点群体。下半年，全市将培育一批小而美社区慈善项目，推动社区慈善加养老数字化融合实践，擦亮乐善苏州品牌。苏州全面落实入境旅游新政，通过真金白银奖补机制深度激活消费市场。目前全市旅行社正加紧研发中医养生、非遗体验等深度过夜游产品，以获取单项最高50000元的线路创新奖励。随着苏州旅游一卡通激励计划落地，入境游客在苏停留时长与消费场景正在被重新激活。暑期以来，南京生态研学热度持续攀升，红山森林动物园等科普阵地已推出本土物种保育、昼夜营等沉浸式课程，带动家庭亲子客流显著增长。江北新区同步串联7大研学点位，推出一站式北岸玩家体验线路，以生态教育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受台风影响推迟的南通小开渔正式启动，随着851艘符合条件渔船奔赴渔场，首批满载梭子蟹、金钩虾的渔货已陆续返港，当前正值开捕初期，货源紧俏，价格处于高位。随着后续渔船大批集中返港，预计未来几天上市量将持续增加，价格将稳步回落，进一步丰富市民菜篮子，带动本地餐饮消费升温。暑期以来，浙江临安石门峡景区迎来避暑热潮，这里夏季平均气温仅22摄氏度，18条瀑布吸引大批长三角游客，客流涌至，带动周边清凉风镇、浙川村民宿产业。目前当地40多家农家乐和精品民宿暑期基本满房，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景区建门攀岩、高空滑索等项目持续走热，助推当地向体育加旅游深度体验转型发展。杭州商业航天全产业

0: 链加速成型。钱塘建源科技火箭总装基地正加快建设，今年底钱塘号将执行首次回收任务。云栖小镇集聚商业航天企业超300家，交易额破30亿元。杭州正冲刺百亿级航天产业集群。
1: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盛楠带来。盛楠。
2: 好的，子龙，进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解放日报呢，今天在头版刊登报道，关注上海国企老字号焕新向新逆生长。那么报道说呢，上海的国企老字号创新场景推介活动昨天启动了。那么活动现场发布了10大国企老字号的消费新场景。我们看到包括医药健康、时尚消费、银发活动啊，还有文化艺术、餐饮食品等等多种业态，勾勒出了老字号触达当下消费的第一界面。那么就在去年8月，上海发布了地方国企老字号品牌焕新发展行动计划，为老字号逆生长按下了一个加速键。那一年来呢，上海的国企老字号通过场景焕新与跨界破圈，在年轻群体和社交媒体中的影响在不断的扩大，逐步从长辈的选择变为了我们年轻人的心头好，一批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那么本次推介活动呢，将开展为期75天的线上线下联动，预计发放1000万元级的专属消费券，覆盖商场、超市、医药、文博展览等等多类场景。那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年上海书展。那么在2026上海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长三角品牌实体书店展区是人头攒动。文汇报的记者在现场看到，20家来自沪苏浙皖的实体书店，以一店一主题、家家有一亮点的姿态，将图书主页重新置于我们的聚光灯下。那么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实体书店的核心竞争力啊，在于其不可替代的线下体验感。但是卖好书绝非简单的上架陈列，而是通过场景再造与内容赋能，提供线上无法替代的深度的体验。实体书店呢，正从单一的图书卖场向融合文化体验、社交互动的城市会客厅来转型。同时呢，只有选好书才能卖好书，通过精准选品和控价，实体书店与分销客户彼此来成就，让好书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指引。那么上海静安老年健康中心近日也是全面落成了，投入使用之后呢，将打造集诊疗、护理、康复于一体的综合性慰老服务平台，尤其啊是开展重症患者早期床旁康复干预，推动我们的康复关口来前移。这是对高质量养老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我们人不仅要活着，还要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另外呢，中心还将派出专家定期到社区去坐诊查房，给转诊的病人开辟绿色通道。新民晚报的评论说，上海在中心城区土地金贵，能在这个闹市区拿出这么一大块地啊，做医康养综合服务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从重治疗到重功能恢复，从院内服务到社区家庭延伸，着力打通服务链条，这比单纯的硬件更新扩容更值得去点赞。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开始施行。那么此前呢，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实际上多达30多部，形成一部环境保护法加 N 部专门法律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说难免就会出现内容交叉重叠问题的现象。那么新法典呢，把过往分散的法律融合成了逻辑自洽的制度整体，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定、统一、可预期的法治框架。那么澎湃新闻的评论就说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超越了传统环境法以大气、水、土壤划分的这个条块分割，确立了以问题到目标再到手段为中心的这个系统性的思维，全面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中国等先进的理念，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法治保障。好，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子龙。
1: 好的，盛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3号的一艘渔船在东海海域作业时啊，船上的一名船员不慎被蟹笼击中头部，受伤昏迷，情况危急。浙江省航空应急救援宁海备勤基地在接报之后，立即派出直升机把伤。

0: 员接回救治。
1: 当天上午9:40，宁海县应急管理局接到救援警情，一名船员在海上受伤，急需救援。
2: 今天一名渔民在东海海域作业时头部受撞击，导致重伤昏迷。我们接报后立即启动预案，调派省航空应急救援宁海基地的 AW139 救援直升机立即赶赴事发海域，成功将一名伤员带回宁海，全程约2.5小时。
1: 在宁海县会展中心，救援直升机缓缓降落，等候已久的医护人员立即将飞机上的伤员送到第一医院。
2: 降落时，交警规划绿波通行，并铁骑开道，120急救车快速将伤员送到宁海县第一医院，全程仅5分钟。
1: 目前伤员伤情稳定，正在进一步治疗中。宁波台报道。
0: 8月11日凌晨，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上演了惊险一幕，一名二胎产妇在乘车前往医院的途中濒临分娩，情况危急。值班的医护呢是火速接应，短短几分钟助力产妇顺利生产，最终母女平安。
1: 从医院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当天凌晨5:18左右，一名男子晃晃悠悠地抱着产妇冲进了急诊大厅，由于体力不支，他只能蹲在地上，而产妇早已精疲力尽。值班护士听到求助后，第一时间赶来接应。
3: 地上是有一滩血，我就问他什么情况，他说可能是孩子出来了。
1: 护士深知，如果孩子不在无菌病房出生，很容易造成感染。于是他立即联系医生，并第一时间将这名产妇送进了产房。没几分钟，宝宝便降生了。得益于医护人员的紧急救助，母女二人平安无恙。扬州台报道。
0: 杭州淳安县近日接连发生了多起赊烟诈骗案，不法分子呢是利用熟人的身份编造婚庆应酬等等理由，大额赊购香烟，得手之后再低价套现挥霍。短短不到20天，有商户就被骗了13万元。警方接警之后连夜出击，一举抓获了全部嫌疑人。
4: 近日，杭州清溪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超市老板报案，称自己被3名熟人赊走了价值13万元的香烟，如今人已失联。民警连夜开展侦查研判，快速锁定3名嫌疑人藏匿点位，并立即出击，一举将卢某超、邵某林、卢某平全部抓获归案。
5: 卢某某等人以结婚用烟等理由向其超市赊账烟酒，次次都是大额赊购整条香烟。
4: 报警人表示，由于是熟人，所以同意了他们的赊账，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欠下这么多钱不还。
5: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抹不开情面便答应赊账。分析研判了卢某某等人的社会背景，最终查实卢某某等人多次编造理由，以赊账的方式骗取多家小店香烟，后将烟酒低价出售套现。
4: 此前辖区还发生过一起类似案件，今年4月起，男子胡某生冒充工地老板，在超市店主宋女士处博取信任后，以工地请客打点关系为由，多次赊购高档香烟，累计拖欠20000余元后失联。民警迅速研判锁定其落脚点，并实施抓捕。到案后，胡某生承认所谓工地老板身份纯属虚构，骗来的香烟全部低价套现挥霍。目前两起案件的后续侦办追赃挽损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上海黄浦江高潮位连续多日超警，水务部门科学调度强排泄流，太湖预计将发生较大洪水。台风白海豚残窝将东移入海，江苏、浙江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长清县突发泥石流造成人员伤亡。白海豚远距离送水，河南多地降下大暴雨，三地发生溃口，其中一处昨晚河龙封堵，抢险持续进行。印尼弗洛勒四岛海域今晨发生7.7级强震，震中区域房屋受损，当地发布海啸预警。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